0: 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3: 嗯，
2: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3: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2: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3: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2: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3: 嗯，
2: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3: 嗯，
2: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3: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2: 嗯，
3: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2: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3: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2: 嗯，
3: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2: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在直播间当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广

0: 或好物啊，比如说风行的纯牛奶、风行的鲜牛奶，还有一些驱蚊的产品，同时呢也有五羊的雪糕，还有沐浴露啊、洗发水以及除臭喷雾啊，这些呢也都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必须的一些商品。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按需可以来选购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说一说这个压岁钱的事儿啊。说上海呢有一对夫妻啊，从孩子出生起啊就专门给他开了一个银行账号啊，存进压岁钱啊、生日红包还有满月的礼金等等，五年呢是攒了将近30万块钱、
0: 哎、挺多呀。
1: 啊，这孩子你看很多人啊都很爱，所以每一年你看一有这样重大的节日呢都会给红包啊、
0: 嗯、
1: 但是呢后来啊因为这个夫妻呢感情不和就闹离婚了，所以呢妈妈一气之下把这钱啊一笔一笔的转走了。
0: 嗯
1: 啊，比如说给孩子报班啊，啊带孩子旅游啊，还有包括孩子的日常花销等等，最后呢这个账户里面30万块钱最后只剩下40多块钱、
0: 嗯、
1: 爸爸发现之后呢就起诉他的前妻，
0: 然后法庭上呢这个妈妈也挺委屈，说这些孩子啊，不，这些钱呢，我都是，就是也有我自己存的，也不光是全是孩子的，
1: 嗯，
0: 并且呢，我弄的每一分钱也都花在了孩子身上，但是法院就查明说，账户里边确实是有一部分钱用在了给孩子报的兴趣班啊、
1: 嗯、
0: 日常的开销啊、
1: 嗯、
0: 一些旅游的花费当中去，但是有一些大额的转出集中在了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然后这位妈妈呢也说不清楚这些钱到底是花在了哪儿，也没有东西证明这个钱到底是不是花在了孩子身上、
1: 嗯、
0: 说不清楚，所以呢、
1: 嗯、
0: 法院就认定这个钱是亲友对孩子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父母只是代为保管。
1: 你看这个民法典呢也是规定啊，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呢不得处分其财产。
0: 嗯，
1: 所以呢这位妈妈在离婚期间大额的从卡里面转出去这个钱又没有办法证明是花在了孩子的身上，其实就造成了侵权、
0: 哎、
1: 所以呢最终啊扣除双方认可的必要开支之后呢判这位妈妈返还给孩子22万块钱、
0: 嗯、你看之前咱们有时候聊压岁钱，说父母挪用了孩子的压岁钱，也都是啊自己顶多吐槽一下，
1: 嗯，没想到还真的、
0: 啊、这个发在网上跟朋友们去说一说、嗯、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啊是闹到了法院，法院还真判了，
1: 嗯，
0: 判人赔给孩子22万。
1: 是，
0: 其实这种事儿啊、嗯、在法院判的案例还真挺多的，比如说在佛山有一位妈妈呢拿着女儿的5万块钱压岁钱去干嘛了呢，去给自己买了一个包包啊，等到女儿成年了他就把他妈给起诉了，法院判说全部还给人家孩子。
1: 哎，看来这女儿应该是多大，这记忆力也挺好啊，成年之后呢开始起诉、
0: 啊、
1: 把自己的钱属于自己的钱给要回来、
0: 嗯、
1: 还有在浙江杭州啊，爷爷奶奶给孙子的10万块钱的教育金啊被父亲呢拿去还赌债，
0: 嗯，
1: 母亲呢是带孩子起诉，然后呢法院就判决父亲归还并支付利息。
0: 哎，你看看
1: 压岁钱其实是属于赠与行为、
0: 嗯、
1: 那孩子接受了其实就是归孩子个人所有，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父母啊只有这个保管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就是你使用的时候你得问一下人家孩子啊、
0: 嗯、比如说同不同意、啊、
1: 同不同意，我拿这笔钱给你买衣服买那个，
0: 拿这笔钱给我自己买个包
1: 啊，不行，
0: 给我自己换辆车
1: 啊，不行，
0: 我用车带你去上学
1: 所以大家小时候的压岁钱有没有被爸爸妈妈说哦，我先帮你保管一下吧，我先帮你存起来、嗯、等你长大了我再还给你，结果长大了吧这笔钱好像也就没了
0: 啊，所以你的钱也没了、
1: 嗯、我的钱好像我到10来岁的时候，10岁以后吧好像我的钱就自己管了
0: 啊，10岁之前
1: 10岁
0: 那好几十万就没有了
1: 也没有这么多吧所以问一下大家好不好，你们小时候的压岁钱有没有被爸爸妈妈存起来还是说是归自己支配了，
0: 嗯，
1: 有没有
0: 在评论区说一说，
1: 有没有想到这时候开始起诉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关键是你都没证据是吧，
1: 没有证据说
0: 没证据
1: 有多少钱了还不记得了、嗯、是不是，
0: 你看有网友就说啊、嗯、说 他的妈妈也是这么说的，压岁钱呢，我帮你存着。

0: 等你长大了我就给你。现在呢等他长大之后他妈又说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1: 还分那么清、
0: 分那么清干嘛？我是你妈呀、
1: 对啊，我这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又给你报班、又给你买衣服买吃的买喝的，哪一笔花的不是我的钱呢、
0: 你这些钱不都是我给出去的换回来的啊？是不是？
1: 是能能一听懵了，孩子都懵了。
0: 确实好像理不过来这个账，是吧？
1: 是这个逻辑确实也是对的，是不是？所以刚刚说到那件事儿呢，也有网友说啊，妈妈拿不出证据了，确实比较理亏。但是说你在离婚期间把这个钱给一笔一笔的转出去，是不是也有赌气的成分呢？
0: 是，你看压岁钱其实是长辈对于孩子的一种祝福，也不是咱们当家长的小金库。现代我觉得很多父母都是把压岁钱帮孩子保管起来，可能用在了孩子的学费上啊，一些兴趣班上啊，就每一笔花费反正也都保留好票据啊，记清楚账。你说万一有一天这个夫妻俩闹翻了，才发现代管变成了侵占，那孩子再小在法律上也是拥有独立的财产权的。
1: 哎，那我们怎么去保留这个证据，怎么去分清楚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给孩子啊单独开一个账号，专款专用，把每一笔的钱的进出啊都记得非常的明白。这样呢既能够保护了孩子的利益，也避免了将来你说一家人对簿公堂的这种尴尬，是不是？
0: 没错，
1: 这个压岁钱虽小，但是背后呢却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对家庭财产界限的提醒。
0: 正所谓是小夫妻把婚离，女方突然一赌气，孩子压岁钱往外提，消费一笔又一笔，最后就剩四十几，闹到法院还扯皮，法院判决还回去。

0: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跟孩子有关的事儿啊。浙江一位妈妈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去菜市场买菜，妈妈呢光顾着去看看这个鱼怎么样，哎，这个鱼大不大，这个鱼小不小，适不适合今天晚上吃呢，
2: 嗯，
1: 没注意孩子呢自己跑到了旁边一个卖兔子的摊位面前，兔子的笼子就放在人行通道上，没有加任何防护，孩子呢很好奇，就伸着手去逗这个兔子，结果呢应了那句俗话叫兔子急了也咬人，结果呢孩子的右手食指被兔子狠狠地咬住，几乎被咬断了。
2: 哎呀，太疼了。
1: 所以在这儿先问一下大家，
2: 嗯，
1: 如果你是这个妈妈，孩子的手被旁边一个店铺的兔子给咬了，你会不会去找这个商家去赔钱？
2: 如果这个兔子不在笼子里的话，跑出来咬到孩子的手，我估计可能会去找商家去赔钱。嗯，但是这个兔子呢是关在笼子里的，孩子主动去挑逗这个兔子，
1: 嗯，
2: 然后被兔子咬了，那可能商家的责任应该就没有那么大了。
1: 但是就说如果你是孩子的母亲，你看到孩子手都被咬断了，
2: 嗯，
1: 你就是
2: 从感情上
1: 直接走。
2: 从感情上我是觉得很气愤的，肯定要找商家去理论一下，
1: 嗯，
2: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呢，好像这个商家的责任确实没有这么大。
1: 所以咱们来看看啊，这个事儿法院到底怎么来判的。
2: 嗯，
1: 等这个孩子送到医院住院了十多天，做完了断指再接手术之后呢，家长就向这名兔子的主人摊贩去要27000多块钱。法院判决说，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妈妈看管是疏忽了，承担70%的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兔子的主人就是这位摊主，把笼子放在公共区域，没做防护，也没有警示牌，承担30%的责任。反正最终摊主拿出了8000多块钱。
2: 所以嘛，最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家长啊。你看，这位妈妈带着才一岁多的孩子，应该是不具备特别主动的这种行事能力的，也不主就是他会跑去各种地方来来回回的跑，你如果没看住，像上次咱们说到的海底捞的那个火锅啊，孩子也没看住，到处在这个店里面跑，然后结果被服务员拿的那个火锅不小心烫到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你看兔子咬断这个孩子的手指啊，这种事儿呢也不是第一次了。比如说今年1月份啊，河南呢有一个1岁多的男童也是在家里独自来喂养这个兔子，这个右手的食指末节也被咬断啊，家长呢是急的，赶紧把这个兔子的肚子给剖开了，把这个断指找出来，最后呢在笼子的角落找到，成功的接上了。
1: 哎
2: 啊，你看医生说这个兔子因为它的牙齿，为什么说兔牙，它两颗大门牙兔牙，它的牙齿的门齿非常的锋利啊，它如果护食的时候呢，它的咬合力呢是非常的大的，足以咬断幼儿的指骨。
1: 你看着兔子挺温顺的，对吧，蹦小白兔，
2: 白又
1: 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就是你，大家真的被儿歌影响到了，就觉得兔子，哎，小兔子真可爱，这么温顺，这么乖，这么听话。
2: 嗯，
1: 所以咱们说的那句俗话，兔子急了也咬人的，就所有的动物，它一旦受了惊吓，或者是它在护食的过程当中，都是有攻击性的，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觉得卖兔子的商家冤不冤呢？说实话，从情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挺冤的。
2: 对，因为他就是摆在那儿嘛，因为也不会想到说有孩子过来逗这个兔子，兔子也你也没有办法预料到这个兔子会生气，是不是？
1: 就是人家毕竟是在菜市场，毕竟是个摊贩，你说把兔子关在笼子里边，人好好的，你一个小孩你非得伸手去逗人家，你说商家最后还赔了8000多块钱。从情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商家挺冤，但从情感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挺可怜的
2: 啊。是，你看你专门现在还有好多的那种小店啊，宠物店啊，还专门给孩子喂兔子呢。
1: 嗯，
2: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风险在，
1: 有点风险的。
2: 对，因为他那里呢可能你就在那里消费，然后他这里你又可以去喂兔子，给你准备一些食物，那你说小朋友吧， 吧，逗逗小动物很开心，就拿这些食物去逗、那万一这个兔子真的急了起来或者生气了，它就咬你一口，哎，确实挺疼。
1: 这有朋友就说啊，说这1岁的娃一秒钟都不能离开咱们家长的视线，
2: 嗯，
1: 你一旦离开了他不一定就干点什么傻事儿、是吧，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是看到啥都好奇，因为他正在探索这个世界的阶段、完全不知道安全和危险有什么区别，
2: 嗯，
1: 这个时候家长一旦分心就是相当于把孩子推向了危险的境地，那兔子看着再萌他咬起人来也不含糊，所以这个时候也给咱们一些养动物的人或者是在菜市场的一些摊贩们敲个警钟，
2: 嗯
1: 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什么鸡呀，哪怕是鸭呀或者是鱼呀，哎，这种小的兔子啊，这种动物啊，
2: 嗯，
1: 你就做好防护，哪怕立一个标志牌呢，你都会给自己最后如果出事了在法律上也能够给自己来争辩一下，就立个标志牌禁止那个小孩逗兔子，后果自负，对吧、你可以立个牌，这样的话大家就看这个牌之后也都有了一定的提醒了。
2: 是，所以安全这件事儿啊，谁大意最后就谁来买单了啊。
1: 嗯，
2: 这也正所谓是1岁宝宝去摸兔，手指瞬间被咬住，送医治疗一直哭，家长扭头告摊主，法官断案不含糊，主要责任在父母，看管孩子有疏忽，大半损失自己负。

0: 山爷说，我发评论我老公能听到吗？
1: 你想发一些什么样的评论呢？我们来判断判断。
0: 你发评论老公应该是听不到的，但是他应该能看到。
1: 如果他也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或者是观众的话，大概率能看得到，能听得到。
0: 是，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大家听到的一个词儿，很热的词儿，叫崩老头。
1: 崩老头儿，
0: 大家有听到过这个词儿吗？叫崩老头儿，就是这是一种网络骗局。崩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拿着炮仗，炮仗或者拿个鞭炮去崩人家，不是。崩的意思是哄骗，就是又哄又骗。老头呢，也不是真的老头，而是那些30到50岁左右有稳定收入，

0: 情感又比较空虚的男性，
1: 老头儿，
0: 就是不就说实话，就是哄骗一些男性、
1: 那这是怎么骗的呢？这个骗子呢是把自己包装成这个年轻的美女啊，通过这什么陪聊啊、撒娇啊、要红包、要转账，几十块几十块的骗钱。哎，你骗的一次骗的 不太多，但是呢，这个灰色产业链呢，目前啊已经形成了上中下游完整的闭环。
0: 咱们来看看啊，上游怎么回事？上游呢，主要是卖一些崩老头的工具。有记者就花了38块钱加入了一个500人的虚拟视频群，里边呢卖的就是一整套的行骗装备。比如说，你再花138块钱买一个虚拟的定位软件，能够给你改个定位，甚至说在视频通话的时候呢，能够播放美女的视频，还再买个这个花118块钱买个变声器。就是男生啊，然后用变声器之后呢，一下子变成娇滴滴的女生的声音了
1: 啊。
0: 然后再或者你再花个50到120块钱，就可以买一些擦边的那种视频的素材包，就是这种视频就是显示的是女生的视频。
1: 你看还有一些什么假冒的大夫链接，你说比如说对方啊一个妹妹啊就叫你哥哥请我喝杯奶茶吧，
0: 哎呀就心都化
1: 了，发个链接给你，让你付钱给他买单，就几十块钱，你觉得又不多，就请你喝杯奶茶呗，有啥呀？
0: 是
1: 啊，还有什么什么撩汉课程啊等等的，这个叫教程有300多页呢，教你怎么去啊拿捏男人情绪等等。你看全套的配齐呢是1500块钱左右。哎，这些卖家呢他不是直接骗人哦，但是把这个骗人的课程卖给骗子，然后自己来赚这个课程的钱，你说坏不坏？
0: 你反正听着也挺绕的，就是这个卖家不骗人，但是把骗人的东西卖给要去骗人的人，对吧？我们再看看中游啊，上完说完了上游，再说说这个产业的中游。骗子们买到这些所谓的一些视频啊工具之后呢，就开始批量操作。有一个操盘手，这个操盘手基本上都是男的，用变声器伪装成女生，同时骗200到300个目标，而且他们很专业。把这些200到300个目标呢分成了 A、B、C 级，就是A 级分成了属于是，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1: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行骗的这个流程啊，可能太过于细节了。就是每次行骗的这个金额不是特别大，20到50块钱。但是呢，因为你看行骗的人比较多嘛，有200到300个目标，所以呢，每次他进行这个行骗的时候呢，就是群发嘛，发个早安呀，发个晚安呀，问一下你，提供一下这个情绪价值等等。所以你看这个行骗的套路，其实看起来，你看一解释，好像大家都明白这样的套路。但是就是有人会上当。你比如说37岁的王先生啊，最近呢就花了大概200块钱啊，为他这个所谓的女友啊，在网络的那一端买了什么7杯的咖啡呀、奶茶呀，还有一些汉堡等等，换来了1个多月的一个聊天啊，还有5张自拍照。但是呢，警方破获了这个案件，14个男人啊轮流扮演同一个清纯小妹，其实就是幕后的操纵手。都有10多个人，
0: 就轮番的来骗，就是一个人骗完之后，他觉得这个人没价值了，他就会把这个人的信息卖给下一个人，
1: 哎，
0: 然后下一个人再接着骗，然后又觉得又这个没有什么压榨的空间了，就继续的卖给下一个人，再进行行骗，就轮番的去在一个人身上薅羊毛。
1: 你看，其实像类似的这种诈骗的案子真的太多了，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情感诈骗。比如说前几年大家都听说过的这个卖茶女的骗局，对不对？
0: 卖茶叶
1: 啊，
0: 我家里很不容易，
1: 爷爷是卖茶的，
0: 对。卖了一辈子的茶，能不能帮我这个卖点这个茶出去呢？买点茶呢？
1: 你看，因为每次他只要几十块钱，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无所谓，反正又不多，懒得报警。所以呢，骗子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啊，蚂蚁搬家式的赚钱，一笔一笔的赚你看积少成多嘛，一下子几十块的，就开始到上万块了。
0: 对，但你别以为。少，人家是一下子骗好几百个人，哪怕一个人给他给他10块钱，一天他能够要出来个100个人，那就是多少钱呢？你想想，1000块钱了。
1: 你看有人就说同事就被骗过啊，对方说没钱吃饭了，他就转了200，后来呢就被拉黑了，200块钱就打住了。
0: 男人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别一看到美女头像就腿软。
1: 所以你以为手机那头是甜甜的妹妹，但其实可能是抽烟抠脚的大汉大叔。你以为几十块钱能够买个关心，其实是在给灰色产业链添砖加瓦。

0: 是，工作压力再大，家庭责任再重，咱们找个陌生人说说话本身是没错的，但是你别把真心给了假意，别把钱给了骗子。
1: 这也正是芯片局崩老头，专门诈骗单身狗，自己装成小丫头，娇声细语很温柔，爱喝奶茶爱喝酒，每次骗你一丢丢，拿你资料去兜售，来回收割没尽头。

0: 好，现在是早上的8:26，在广播端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在直播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来说一说广货行天下的一些好物，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转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咱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1: 稍后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用常看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也分享了一些广货的好物，因为现在也是广货行天下的这个时候。比如说有五羊的雪糕，有朋友说啊，这个不是好吃，是特别好吃，
1: 特别是香芋味儿、啊，
0: 香芋味儿的很好吃啊，可真是老广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
1: 就是童年的味道，从小吃到大啊。一说到这个雪糕，肯定要有五羊的这个影子。不吃过五羊的雪糕的朋友都有点可惜，我觉得。
0: 也不能叫可惜，只是说你尝过之后，
1: 你失去了这个快乐，
0: 就是因为有很多是外地的朋友跟我一样嘛，来到广东之后来打拼来工作。我2020年六年之前来到广东的第一个夏天，7月份，那时候正是热的时候。我还真是，我说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品牌的雪糕，我尝尝广东的雪糕是什么样子。我就还
1: 一吃就爱上了。
0: 哎呀，我觉得真的很细腻，这个味道真的是很上头。
1: 哎呀，想想你看大热天的，你现在气温又越来越高了，天气又越来越热了啊！每次上下班啊，特别是下班回来到家里面，你就特别想吃一口凉的，让自己的身体呢冰爽一下。那从冰箱里面拿出这几只啊，特别是香芋味的五羊牌的雪糕，哇，抿上一口，觉得整个夏天都快乐起来了，生活又变得美好起来了。
0: 没错。
1: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新闻热点。你看这两天呢，夏天就已经到了，而且很热。广东呢，虽然气温预报是30多度，但体感温度是40多度。
1: 哎呀，
0: 这两天的防晒服也成为了热销品，在电商平台当中一搜呢，价格是10几块钱、20几块钱、甚至几百块钱、上千块钱都有。比如有一个21块钱的防晒服，在一个平台当中就卖了2万多。主播呢在直播间里面说 UPF50+SGS 认证。然后呢，记者又问这个证书在哪儿啊？这个主播拿不出来。
1: 你看，21块钱的防晒服跟咱们平时在网上看到的200多块钱的防晒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看，像线下的一些品牌店呢，它就会稍微正规一点啊，比如说吊牌上它会标着些是什么材质啊，它的防晒指数有多少呀，价格呢可能从几百到上千都有。你像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的新款的防晒服呢，是卖2000块钱。导购说，不仅防晒有 UPF160+，而且呢还有这个什么反光标识啊、救生哨啊、防风透气啊、洗多少次防晒都不会剪等等。所以呢，很多人就关心说，那这200多块钱跟2000多块钱，它的防晒服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0: 咱们这样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防晒服的这些名词。我们刚刚说到的 UPF 指的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这个 UVA 啊，透过率指的是长波紫外线的透过率。这个 SGS 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它是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环保的标准都符合国际规范。在咱们国家标准当中明确规定了，只有 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才算是一个合格的防紫外线产品。而且呢，国家标准当中UPF 只有2个级别，一个是 UPF40+，一个是 UPF50+，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一个是40+，一个是50+，没有什么200+，没有什么500+，没有什么1000+，这都是商家自己营销出来的一种噱头。
1: 对，所以呢，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达到了这个 UPF50+，其实它就是具备有很好的防紫外线的性能了。再高的这个 UPF 值呢，对于防紫外线的性能提高的意义其实

0: 很小，所以专家呢也说了，这个防晒服的技术原理无非呢就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屏蔽这个紫外线，比如说你在你的衣服上加上这个涂层或者是屏蔽剂，或者呢是来吸收这个紫外线，用一些特殊的染料可以吸收这个紫外线啊。所以一般这个防晒服如果是在100元以下的产品呢，它很容易出现这个质量问题啊，因为它要控制成本吧，比如说你洗几次，你的这个衣服就褪色了，它的防晒性能呢就会随之下。
1: 没错。
0: 而200到500块钱的中档产品和500以上的一个高档产品呢，其实在核心防晒性能上它的差距还真的不是特别大。所以你说如果你花个300-400-500-600甚至上千块钱去买一件防晒服，它的这个防晒性能其实跟200多-100多的差不多。它的
1: 主要是把这个钱花哪儿了呢？花在了大牌上
0: 啊，对，
1: 花在了大牌的营销上，
0: 或者是设计成本，人家有一些设计嘛，可能有一些衣服的颜色啊，衣服的样式啊，可能不太一样。
1: 那所以呢，高价并不等于高质，消费陷阱是无处不在的。你像前几年就一直流行什么抗疲劳眼镜，上千块钱的防蓝光眼镜，但事实证明几百块的眼镜也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还有什么抗菌内裤、量子养生杯，这都是被商家包装出来的一种高价低质的产品。
0: 对，所以嘛，咱们买防晒服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几十块钱和几百块钱的防晒效果其实可能差不多。如果你不追求这个大牌子，也不追求说它的这个设计有多好看，我就单纯拿来它防晒，我觉得它可以穿能起到这个防晒效果，那你可能我觉得买个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就差不多了。你可能贵的话，可能比如说它在面料手感啊、透气性啊、设计细节或者是品牌故事上可能会高出那么一丢丢或者是更多，但是呢值不值这个差价呢，就我觉得就是看个人了。
1: 要我的话呢，我就买个200块钱左右的一个防晒服就够了。你先让我花个2000块钱买件防晒服，
0: 哎呀，有点心疼，
1: 不是心疼了
0: 啊，
1: 我是会想，难道我笨吗？我怎么会花2000多块钱去买个防晒服呢？
0: 不是啊，
1: 有钱没地儿烧了。
0: 有的人确实是追求这个品牌或者是设计，人家觉得2000块钱的好看呗。
1: 那也可能，那可能就是有钱任性，是吧？有钱任性。当然了，再跟大家说一说，提醒一句大家，在直播间当中不要听一些主播靠嘴说。你要是让他拿出你的防晒的一些国家认证的证书，他拿不出来的话，你直接划走，因为防晒服的底线是国标，不是主播的嘴。
0: 是的，所以呢，这也正是防晒衣行情乱，价格差了好几番，大牌砸钱做宣传，溢价占了一大半，认准国标就划算，省下钱来吃大餐。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
1: 醉驾撞车的事儿。那日前呢，在浙江宁波街头发生了一个连环撞车的事故，一辆私家车失控撞上路边停着的拦车，拦车呢又被顶出去，又追尾了前面的白车，所以呢就是三辆车撞成了一团。民警呢赶到现场，有两个男人站在那儿，其中一人叫周某特别的积极，主动揽责，他说车是我开的，我来赔。另一人朱某呢全程低头不说话。
0: 民警呢就随口说，大概估算了一下维修的费用，你说这三辆车撞在一起连环撞车，差不多得要个10万块钱。这周某一听，哎呀，脸色就变了，现场就怂了，说，哎呀，那个警察。

0: 车遇到了检查，谎称路人，司机呢来冒这个妻子就来冒充这个司机顶包，因为这个监控识破了，所以呢被认定为逃避检查，那实价者呢就被判拘役1个月，缓2个月，罚金2000块钱。那妻子呢批评教育未追刑责。你看，在安徽还有这个苏某啊，醉驾撞车就找这个朋友啊蒋某某来顶包，结果呢监控一条，蒋某某呢直接露馅儿啊，苏某呢也因为这个危险驾驶罪啊被判拘役4个月，蒋某某包庇罪也被判拘役2个月。
1: 所以顶包这事儿呢，不管是谁，只要做了假证，妨碍了警方办案，一律追究法律责任，是代驾也好，朋友也好，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的情面可以讲。所以在这儿，我想问一下我的好朋友聪聪同学，如果有一天我醉驾了啊，我撞车了，然后让你打电话，那个聪聪啊，来给我那个顶个包吧。
0: 不行不行，我明天得上班，我得找个新的搭档了。
1: 你不是我的好朋友吗？
0: 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不是不是还害你吗？我给你顶包了，害了你又害了
1: 我。我醉驾了，我都撞车了，然后那个保险又不赔，然后还得把我抓进去，你过来帮我顶一下，怎么了？没事，我们是好朋友。
0: 不行，你这样的朋友不要了。
1: 你看看，
0: 真的不行。
1: 我给你10万。我给你10万，
0: 不行不行，你看，不是真的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你这个自己，你醉驾了，你开车本来就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1: 就是个违法的事儿
0: 啊，
1: 找人顶包是罚上加罚，罪上加罪，是吧？
0: 你看这个醉驾加顶包，两个都是法盲，一个敢开，一个敢顶，顶包就是犯法，不是帮忙，这次可能只是赔钱，那下次可能就是赔命了。
1: 当这个代驾周某答应顶包的时候呢，估计也是以为走个过场就行了，赔个几百块钱了事儿，结果一听维修费10万，心态就崩了。其实这也不怪他，你想想，万一这个喝醉酒的人第二天酒醒了，说：“哎，不是你开的车吗？你开的车，那你给我赔吧，我没有保险，你保险不赔，你来赔吧。”那这到时候你说警方找警察，他是醉驾，我是来顶包的。那警方一查，他现在酒都醒了，你怎么去认定他是酒驾呢？
0: 所以刚刚那个周某还挺醒目的啊，当场呢就反水，把这个证据就民警就可以立即来查了，所以也怪不了他，因为你看，除了这个醉驾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之外呢，这个包庇罪啊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最高是判3年的。10万块钱其实也够咱们普通人大半年的工资了，可能有的人是1年的工资了，谁扛得起呢？所以呢也别指望说出事有人替你扛，酒后不开车啊才是最靠谱的。
1: 是，
0: 所以你说刚刚那个事情当中的朱某啊醉驾，然后再加上找人顶包，这个刑期只会更重啊。
1: 那些喝完酒还要开车的人，咱们想一想，这一脚油门下去，你踩掉的可能就是你的自由。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朋友还是代驾，找你来顶包的都是来坑你的，想把你拉下水的，咱们别当那个讲义气的傻子。
0: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有人半夜把警报，三车连撞很糟糕，司机赶紧把欠道，责任在我，我全包，交警一把价格报，司机立马受不了，我是代驾我举报，乘客喝酒把车飙，我是临时来顶包，这锅我可背不了。
2: 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

0: 啊，继续来说新闻热点，说一说国产的小电驴啊，在咱们广东呢叫做电机
1: 啊，
0: 火了。怎么火呢？不是说在咱们这个路上来回乱窜火了，而是在海外火了。国内咱们卖个两三块钱的一个普通的电机，到了欧美市场卖多少钱呢？
1: 嗯，
0: 3000到

0: 千美刀啊，是 dollar。
1: 哎呀，
0: 不是 RMB。
1: 哎呀，
0: 翻了多少钱呢？翻了2到8倍的价格。
1: 哇，有点夸张。
0: 嗯，
1: 而且呢还有这个西班牙街头有一种那个三蹦子
0: 啊，三蹦子、
1: 啊、三蹦子
0: 啊，就跟咱们的三轮车一样，
1: 三轮车一样啊。它这个拉客收费还挺贵啊，要30欧元，也就是一个小时大概要236块钱人民币、
0: 嗯、
1: 啊。整车的售价呢是高达20000欧元，算下来呢人民币差不多要16万块钱。你想想在国内咱们买个三蹦子、
0: 嗯、买个三蹦子可能2000多3000多、
1: 嗯、可能都不用那么
0: 多，顶
1: 多
0: 4000-5000块钱吧，买一个 高级的
1: 啊。对，你看、啊、这个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就是2025年我国的电动两轮车的出口呢是超过了2670万辆、
0: 嗯、
1: 出口额呢是达到了68.29亿美元，还在稳步的增长当中、
0: 哎、是。
1: 嗯，
0: 然后你看美国一位博主给他的美国岳父买了一辆中国的电三轮当圣诞礼物。
1: 我觉得说到这个三蹦子，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倒车
0: 请
1: 注
0: 意，
1: 倒车请注意、
0: 哎、
1: 很魔性啊。
0: 他从中国买了一辆这样的电三轮给他的岳父当圣诞礼物，因为他不是说过圣诞的时候要买那个圣诞树吗？
1: 嗯，
0: 就用这个三蹦子去驮着那个圣诞树拉回来
1: 啊，也挺有氛围感的。
0: 然后在国外就、嗯，火得一塌糊涂，
1: 哎，是，
0: 很多邻居就找他说：“你这个从哪儿弄的？能不能给我弄一辆？”
1: 你看，其实说到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生产基地啊，是在咱们江苏的丰县，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占据了90%以上的配件市场。
0: 嗯、
1: 无锡呢是形成了一小时的产业圈啊，催货啊，抢仓位啊，成了常态。所以呢，中国企业也不再是这个低价倾销，而是靠技术，比如说这个扁线电机，让这个能耗降低，续航延长，寿命。又可以增加2年，成本还可以下降10%、
0: 嗯、
1: 啊！专门呢，他们还针对这个海外市场啊，定制多语言的一个提示音。
0: 嗯、
1: 哎，那个倒车，
0: 倒车请注意。
1: 我们俩英文都不好，哎，算了，这个提示音也不跟大家说了。反正就是他们会根据国外的这个语言环境来定制，特别的这个语言，像什么智能系统啊，加装这个蓝牙音响啊等等，就是满足啊这个什么农场主的一个需求。
0: 哎、我知道那个倒车请。注意的英文怎么说
1: 啊？你说，请说。
0: Daughter, enjoy。
1: 哎，你这个英文你就别在这显摆了，
0: 对不对？是不是 daughter？
1: 哪里能听得懂 daughter？
0: daughter， 请注意。你看，20年前咱们中国的电动车啊，也曾经横扫过东南亚，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一些恶性的价格战。啊，质量又相对来说不是很好，售后又跟不上，被日系的摩托车给反超了。
1: 嗯、
0: 那这次呢，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出海，咱们中国企业也学聪明了，
1: 哎，
0: 不光去卖车，还在国外建厂、铺设充电桩、搞一些换电网络，然后完善售后，也吸取了教训，打出了产品加生态的组合拳，就不是一锤子的买卖了。你看，其实中国的家电也好，中国的手机出海，成功的经验有很多。都是先从代工到慢慢的有了自己的自有品牌，靠技术和品质赢得了市场。
1: 所以就有人说，哎呀，你这个国产电动车在海外卖的这么贵，良心不会痛吗？哎，真的不是我们黑心，是人家真觉得人家值这个价、
0: 哎、
1: 技术好，耐用，省油钱，还能定制专属的语音包。
0: 嗯，
1: 所以呢外国朋友开着都觉得非常的拉风、
0: 哎、太拉风了。
1: 哎，但是这背后其实是咱们中国产业链几十年的积累，从贴牌到创牌，从低价到高。
0: 是，当然了，也别光顾着爆单，咱们也得警惕一些贸易壁垒。毕竟呢，咱们的售后啊，还是得做好。以及万一说人当地有了一些本土品牌也出现了，怎么办？当年的摩托车教训可不能忘。只要咱们能够坚持技术服务标准，一起出海，中国的小电驴、中国的小电机就能够在全球跑得更远，也跑得更稳。
1: 这也正是小电驴很火爆，老外排队抢着要，国内售价并不高。2-3千块钱随便挑，到了国外价格高，一辆好几千美刀，省点耐用，颜值高，中国制造就是好。

0: 现在已经来到了早晨的8点56分了啊，刚刚有朋友问这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啊，好上头啊，什么歌名呢？这是叶倩文的祝福。然后刚刚在上一首呢，是我是一只小小鸟。现在已经接近了咱们节目的尾声，再跟大家说一说，在直播间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广藿的好物啊，比如说五羊的雪糕啊，风行的鲜牛奶、纯牛奶，以及傲雪的鹿油叶的沐浴露，同时还有鞋袜的除臭剂。
1: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进行选购。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啦，拜拜。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 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扎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
3: 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
2: 唯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 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 是唯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 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 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 唯有每家拿来做样板， 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当然，
2: 唯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每家全包了。这个太实在了。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报名吧。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9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全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你

0: 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5: 大家好，大家好。
4: 阿生也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昨天开始给大家放送了大福利，也是我们新一轮的好房子无忧装的福利，33户的装修样板房，现在面向全城征集，尽早去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把我们的这个报名条，哎，这个号纸拿到啊，大家就有机会呢，获得我们1到3万元的一个限时的，旧改的一个补贴。
5: 哎，
4: 什么是旧改呢？就是咱们的旧房改造的专项补贴。那如果说您家需要旧房改造的，需要给自家的老房子哎翻新一下，旧房换新颜的，都不要忘记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4999，先去排名。这个活动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那是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广播电视多个频率频道在一起，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一起推出的旧改的专门热线，专业呢就是针对大家的旧房子改造的种种问题。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呢，其实在上一轮，也就是去年我们好房子温暖家的活动当中，已经是为大家装修出了将近100套的明星样板房。
5: 是的，
4: 而且呢这段时间像玉子啊，还有我们其他一些主持人都在回访这些房子，哎，我觉得真的是耳目一新。待会儿就跟大家讲一讲我参访的这种感受。
5: 哎，
4: 那总之呢是会改到，第一，把大家的这个功能区极大的优化。第二的话呢，就如果说您家是人多，但是住房面积又不太够的，
5: 哎，
4: 这个情况您就可以来做一个旧改，
5: 哎，
4: 把您家的这个分区呢进行更科学的规划，那让每个人呢都可以住得其所，就是你住的时候，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另外呢，如果说家里边真的房子老了，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像什么漏水呀、发霉呀、墙皮脱落啊，这些问题如果都已经很多了，那么咱们出于安全环保健康方向考虑，当装就得装，
5: 哎，
4: 哪怕是简单的翻新，咱也可以来领取我们的明星样板房的补贴，

0: 一旦您拿到明星样板房的资格，真正签约下来，我们不光是给大家提供好几万元的补贴啊，大概是有10000块钱吧，至少10000块钱，然后1到3万的这么一个补贴额。另外的话呢，我们还会送大家品牌的家具啊、家电啊，还有补贴大家这个定制家具的面积啊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主持人、我们记者会在大家装修的期间和之后验收的环节，我们都会去轮换的帮您去检查。其实装修很多时候装着装着真的是需要有人给大家站台的。你看为什么大家喜欢去找熟人装修？
1: 是的，
0: 就是因为觉得哎可以信任嘛，好像感觉会靠谱一点。
1: 对，
0: 万一出了个什么事儿，那至少人要个脸吧。
1: 这边玉子，我给你插个话吧，因为很多朋友在过去装修的时候呢，遇到的问题、遇到的陷阱、遇到的坑太多了，所以对于装修这件事情来说，他是没有信心的。那现在啊，咱们跟广东新闻广播提供一个信心的渠道给大家。比如说有玉子、有主持人、有广东广播电视台为你站台。这方面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人员的工作态度问题，是我们的工人的问题，还是管家的问题，都会有人会倾听业主的一个心声，会把装修这件事去给做好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然后呢，第二个点就是广州这个地方呢有点特殊，因为我们基本上老房子、新房子都是带装修的。不可能就是说好像中山呀或者一些地方，就是说他买了毛坯房他肯定要装修。在广州的单位当中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是，我该装还是不该装，还是忍忍再装呢？但是大家遇到的生活问题，比如说玉子讲到的漏水呀、各方面发霉呀，还有一些我们需要改造一些房间，两房改三房等等的状态下呢，我觉得在今年的下半年当中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装修旺季。下半年想升级学区房的，想升级我们的婚房要做婚嫁结婚的，还有要做一些退休房的，甚至有一批老友记呢，他们想在过年前优化一下新房子去迎接亲朋好友的都非常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把我们这个福利拿了先。大家会觉得如果说对装修公司觉得整个事情是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我们会先免费送上3套的平面方案，给我们一个渠道跟你去沟通，了解一下你家的一个状态，你家的一个装修的一些想法，去帮你出3套平面方案。如果说觉得无忧美家出的不错的，还是觉得这个价钱这个风格我是可以能够接受的，还是挺喜欢的，那我们就往下面去聊。如果说觉得你们无忧美家那3套样板房的那个平面方案还是一般般的，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咨询。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无论是整装局改的都是可以的，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过来咨询，也可以拿到我们专属广东新闻广播的价值398元的听众到店礼啦。
0: 对的，有这个到店礼大家先领起来，然后有这个名额，那大家呢先把电话拨打起来。昨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好几位听众说拨打了拨打了，对，动作就是了啊。早上9点到10点我们的直播期间呢，大家赶紧去拨打我们电话，因为9点到10点呢我们是有这个到店礼留给大家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还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专属的这个礼物啊。所以你要如果说我就到店看一看然后再领个礼物，那您一定得在我们9点到10点期间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电话号码02066339999，02066339999，
1: 是的，
0: 好记吧？
1: 对的，
0: 这个电话现在是我们各个频率在一起都已经统一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多孔发力，就是原来是多孔各自发力啊。
1: 对，
0: 现在的话呢，我们是力出一孔，
1: 齐头并进。
0: 对，齐头并进。那33户的这个样板间的名额，我们是以签约为准的，就您签了，那么一户就没有了。
1: 对的，
0: 33户只有33户，去年是88户啊。去年后面因为名额太多了，后面呢我们就就是报名的人太多了，后来我们又加了有10多户吧。总之大家是去到100多户了，最后是所以按照去年那个情况呢，今年33户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速度压力给大家的。就是你可以先了解起来，然后至于说这个价格符不符合你的一个薪水，这个设计符不符合你的一个要求，然后方方面面去看这公司的综合实力啊，然后我们 们现场的一些情况，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省心省力还能帮忙省钱的装修，如果你认可了咱们再签约。但总之呢，电话早一点打起来，然后早点预约到店，先把我们的礼物给拿了，然后呢再细细的看，细细的聊，记得带上您家的户型图。因为带上户型图呢，我们现场这个设计师就可以给您出三套的免费的咨询方案，这个过程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是觉得呢，咱们广州人就是个实在嘛、哎、对吧，咱们广府人都很实在的、很接地气，有我们就说有、哎、没有的话呢那也不能跟您说有。
1: 你就像嘛，大家说、哎，你们主持人保驾护航是不是说瞎话，大家可以
0: 哎，不
1: 看一下，
0: 不是瞎话，
1: 我知道，可以看一下我们无忧美家整装的一个视频号、哦、可以看到咱们玉子是真的有去到工地当中去采访、去拍摄的，
0: 对，
1: 都是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眼见为实、包括来到之后看一下，跟我们聊一下，哎，能不能让玉子看一下我的房子的装修进度也没有问题。
0: 对，
1: 那今天呢玉子是不是带来了一个啊北京路的一个老房子的一个介绍？
0: 对对对，就是
1: 那情况可以分享一下。
0: 刚才说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去探房的、哎、就这个过程无论是工地还是售前啊，售前其实我看了少一点、但是呢在施工中和验收之后看房子，我就还看的已经有好多了、哎、那最近呢就看了一所在北京路的这个公寓。那这个公寓的情况呢是在北京路咱们的闹市中间、
1: 哎、
0: 就去到北京路步行街应该步行十来分钟就可以到了、
1: 哎、
0: 那这家的情况呢就是一个老奶奶、然后和她的孙女儿在一起居住、
1: 哎、
0: 其实让他们家是个大通厅，就是一厅的这么一个结构、很典型的公寓的结构、一厅一厨一卫、两代人三就是三代，就是两个人跨越三代在这里居住、而且呢他们一个是70多岁的老人家，一个是20岁不到的年轻女孩、他们这个需求要如何去融合。还有呢老奶奶其实带着孙女儿居住，有可能就是这个孙女儿的爸爸妈妈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照顾到这个小孩的、所以他会心疼孙女儿啊，那这个风格就会全然按照孙女儿的想法去进行设计、但是他长期居住的又不是孙女儿，是这个奶奶自己、那怎么在这个年轻的设计里边去融入到老人家的一些需求，
1: 要有差异化。
0: 对，要有差异化，就是你既要有贴身的这种关怀，但是同时呈现出了颜值又是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现代风格、那究竟怎么去融合，我就去现场探访了一下，结果是什么呢？就真的我觉得非常满意、我个人觉得以后我家的老人家如果要装房子、我也可以考虑。那究竟是怎么装的，稍微停顿一下下啊，卖个关子，回来和大家详细的聊。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嘞，那要揭晓我们的谜题的时候了、究竟设计师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们广播呢也不能给大家呈现过多的画面啊、大家其实是可以去搜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无忧美家整装，那在这个视频号上面呢会有我参观的这个案例的一个回放、那至于说它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特点，我觉得基本上是有三个特点可以给大家分享的、第一呢就是叫做小变宽，
1: 小变宽，
0: 对，小变宽。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土变阳，
1: 土变阳，
0: 原来是土气的，后来变得阳气了、第三是什么呢，就是粗变细、就原来它的整个空间的设计是比较粗放的、比较所谓标准的啊、就是那个带着这种开发商的精装修，但这个精装修其实它还是比较粗放的，比较粗糙的、那变成精呢，就是说它会有一些细节很精细化的去体贴老人家的需求。我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小变宽、为什么不是小变大呢？首先呢它这个房间的面积呢是总共啊建筑面积是50多个平方、但由于公寓的公摊面积比较广一点、比较多一些，所以它其实套内最后就差不多40个方，是很小的一个房子、在这样的一个房子当中，你说如果是要小变大，它都没有 太多可以拆改的地方，就墙都没有什么，
1: 嗯，
0: 所以你是很难做到在空间上有效的去偷空间出来的，
1: 嗯，
0: 很难的，
1: 很难。
0: 那所以你很难做到小变大，就不是小变大，它是小变宽，
1: 哦，
0: 给你的视觉感受和居住体验都是变宽的。那设计师是怎么做的呢？他首先把这个天顶啊，
1: 嗯，
0: 给升高了。
1: 哎，
0: 我们知道这个公寓的顶部其实是很低矮的，
1: 嗯，
0: 大部分的公寓因为它要走管走线啊，
1: 哎，
0: 什么的，它就会从天花这个位置大概有个30-40公分甚至50公分的面，嗯，这个深度会用来埋管，
1: 哎，
0: 那咱们的设计师呢就把这个原来 2.4 的层高，
1: 哎，
0: 这上面 2.4 的层高它给升高到了2.7，
1: 哇哦！
0: 看，它就纵深的去拓展了这个深度，对吧？那这个高度它是怎么拿出来的呢？就是把原来开发商埋在顶上的那些管线，它把它集束到旁边去了。
1: 嗯，
0: 就是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就是说上面原来是堆满了东西的，但现在呢，我们把堆的这些东西往四周去扩展，
1: 哎，
0: 往四周去堆，然后中间就像是一个天顶一样的给它升起来了，
1: 嗯，
0: 就升了30公分起来，
1: 嗯，
0: 所以从视觉和人体的一个感官来讲，
1: 哎，
0: 它这个空间一下就变开阔了，
1: 哦，
0: 这就是我说的小变宽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0: 设计师他很有巧心，他就在想，哎，这个房子这么压抑又没有什么地方好扩容，那我怎么样能够让人的感觉能够变宽呢，
1: 嗯，
0: 那好，就把我们的这个原来低矮的天顶给它改高，
1: 哎，
0: 他真的做到了，他真的做到，嗯，而且旁边掉了一个双眼皮线，
1: 嗯，
0: 那你整个的过渡就很自然，
1: 嗯，
0: 而且在吊顶上面使用了灯线，
1: 嗯，
0: 就使用了这个灯带，
1: 嗯，
0: 那它整个的感觉就给人的感觉
1: 就
0: 进一步的变高了，
1: 哎，
0: 进一步的变高了，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小变宽就是这一点，
1: 那，嗯，
0: 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哎，这个地方还别有洞天啊，也不会觉得很压抑。另外呢，设计师他在这个一个本来是个大厅嘛，
1: 哎，
0: 一个大的长方形，他用了中间用了一道隔断，一个软隔，一个不是全隔叫半隔断，他做了一个分隔，做了一个分区，把睡觉的区域和我们客厅的区域做了一个分隔，
1: 嗯，
0: 但是呢在中间没有加门，
1: 哎，
0: 因为一旦加门的话你客厅就没有光了，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做了一个半隔断，做了一个法式墙，
1: 哎，
0: 法式墙有分隔，但是呢，嗯，它同时呢又有造型，
1: 嗯，就让人有玲珑的感觉，
0: 对，有玲珑的感觉，嗯，就让人觉得，哎，它这个首先光是两边的空间都非常充足的，嗯，第二的话呢，由于法式墙它的整个线条很柔和，
1: 嗯，
0: 就不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分割很硬，
1: 嗯，
0: 哎，这个也是进一步的增强了这个房屋比较宽广的感觉，
1: 哦，
0: 所以它通过这样的两个设计，一个是拉伸它的天顶，拉伸它的天花板，
1: 哎，嗯，
0: 第二个就是做一个法式的半隔断，
1: 是的，
0: 哎，既实现了分区又实现了人体感官上面的一个扩容，
1: 嗯，对，
0: 所以我说它叫小变宽。
1: 其实呢在公寓的这个设计当中呢，
0: 嗯，
1: 是需要到我们的设计师还有装修公司，
0: 嗯，
1: 有很大胆甚至是很有丰富的经验才可以做得到的，
0: 嗯，
1: 它因为它有不同于我们的一般的住宅的一些层高，
0: 嗯，
1: 甚至它的空间它可以利用率变得非常大，它所需要的东西就需要用装修要用设计去激活它整一个的功能板块和使用的生活板块，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朋友他买了公寓之后呢，哎，他没有办法想象家里怎么去诞生一个很有个性化的东西，
0: 嗯，
1: 特别是像以前比如说北京路的那一批公寓是应该广州里面最早最早的一批公寓了，那可能以前二楼的那一层是没有办法做洗手间的，那现在新的公寓呢它价格更加便宜，功能性更加多，所以说呢在我们无忧美家的展厅之中呢，除了我们的一些普通的家居住宅公的样板间之外呢，现在哎，各位想做公寓的，我们也有专属的公寓户型的样板间，可以给大家参观看得到。所以说，哎，无论是你是旧房改造的、公寓改造的、新房子做精装改造的，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06-6633-9999，0206-6633-9999过来尝试详细的咨询一下，可以免费获得3套的平面方案，给到大家了啊，
0: 嗯！是的，是的，而且呢，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实际上的一些案例，像刚才玉子说的这个公寓的案例呢，它很适合什么人群去居住呢？就是我们老人家，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你住的这个环境，你觉得不是 特别满意的。尤其我觉得老人家其实很不满意的一个点是不在于说这个环境可能老小破啊什么的，他更多是在意有没有电梯这个点。
1: 对，
0: 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电梯啊，他说实话真的是对你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一个需求的，就他俩的这个联系很紧密。可能人五六十的时候

0: 我都觉得，哎，爬爬楼没什么关系，嗯，但是上了65，多多少少那个腿脚都会有问题。
1: 其实不单是只是我们的老友记啊，嗯，其实很多，比如说像我身边了解到的，比如说两个人结婚，男女都是广州本地的，他就不愁户口的问题嘛，嗯，然后呢很多女生呢就觉得，哎，去买一个老的二手房会觉得，整个的格局啊都是不太好啊，采光可能会有问题等等的，嗯，甚至是可能要考虑到整个小区的啊新旧程度，
0: 嗯，
1: 那很多人就说，哎，我不如两公婆入手一个可能上车机会更大一些的公寓房，那公寓房很多时候跟商场，跟写字楼，跟地铁站去绑定的，而且它的金额更加低一些，哎，
0: 嗯，
1: 那大家如果说三口之家或者是两个小浪漫的人呢去住一个公寓的话，经过一个好看的一个装修的话，也是可以呈现一个像公主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考虑这一点的。
0: 嗯，刚才说这个公寓的这个用途，其实我真的还是这一次参观房子我才有这种很直观的感受。刚才说了嘛，就是第一老人家也好，我们先说老人家需求啊，嗯，小两口的话呢，小两口就要注意，小两口因为毕竟公寓它这个户口是个问题，
1: 哎
0: 啊，对吧，这个户口啊入读学校啊什么的 是个问题，所以大家在买公寓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其实适配性比较高的，
1: 嗯，
0: 的确就是单身贵族加上老人
1: 本地人、
0: 啊，对本地人，因为本地人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学位啊，老房子啊，户口都已经很落实了，
1: 嗯，
0: 就不太会担心说，哎，我落户啊，小孩以后读书怎么办的问题，嗯，但是如果是新广人呢的确要考虑一下，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接触了一家里边真的是有新广人，
1: 嗯，
0: 就大家不熟悉情况啊，那结果买了这个公寓，
1: 嗯，
0: 然后等到孩子要去读书的时候发现哟他竟然是没有办法对上不了户口买，那你这个就很冤屈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也提醒大家，就是公寓呢如果你要去买，那么像我们的听众中老年可能会多一些，
1: 嗯，
0: 您如果是想在短时间内去改善自己的一个居住环境，尤其要有电梯了，
1: 嗯，
0: 你家人口又不多的，
1: 对
0: 吧，两个的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的，其实买公寓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可以很快的就改善你的需求，而且公寓的这个装修费用也不高，
1: 嗯，
0: 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公寓其实装下来也就是几万的硬装费用，
1: 哎，
0: 软装再装几万，十来万吧，
1: 哎，
0: 十来万吧，它已经算是比较这个就是大手笔的了，
1: 嗯，
0: 那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说我简单一点去装，其实费用真的还蛮低的，
1: 哎，是的，
0: 不会很高的，
1: 嗯，
0: 那我接着说，就是这个公寓改造的特点，刚才说了它是整个就是小变宽嘛，
1: 嗯，
0: 小变宽了之后呢住在里边人就已经会从一个比较就是比较逼着的状态，
1: 嗯，
0: 变成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土变洋，因为他原来那个装修风格真的好土气的，
1: 哎，
0: 你能想象得到吗，
1: 能
0: 那种猪肝红啊，嗯，到处都是，那这个开发商的标准装修就是那个样子的，那他土土的，而且呢他的整个门呢都会显得比较笨重一些，嗯，这一次的装修呢我们从大门开始就给业主进行了一个置换，那大门就变成了这个智能门，
1: 嗯，
0: 智能门呢老人家就可以晃晃掌纹，晃晃手，照照脸，然后或者是拿那个手指去输一下，或者是输密码，或者是用卡，就可以打开门了。它的方式一个是比较多元，第二个呢，从老人家他的方便度来讲，的确是得到了提升。一方面他出门不用带钥匙了，
1: 是的，
0: 这警房有些时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那咱可能记不住，哎，这个钥匙就没有这个烦恼了。第二的话呢，老人家很多时候他回来啊，双手都有东西，比如说左手提了点菜，右手又拉了个篮子什么的，
1: 嗯，
0: 那可能手空不出来，要是掏钥匙就掏的，我跟你说，我经常看见老人家站在那个门口掏钥匙的，
1: 哎，
0: 就手里边东西大包小包先放，
1: 嗯，
0: 再去稀稀嗦嗦掏钥匙，掏出来之后再慢慢的这个去开门。因为我在我的小区，我的那个住宅里边，我是经常看到的，
1: 嗯，
0: 但还是有一点点觉得小麻烦吧，
1: 嗯，
0: 那你看这个老人家，他换了智能门锁之后，他站在门口。那门一扫脸就直接给他开门了，
1: 是的，
0: 其实还蛮不错，真的很方便。
1: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最幸福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花不是特别高的价钱呢，
0: 对，
1: 可以买到很多当下的一些大的品牌大的爆款都能够买得到了，
0: 对，
1: 所以说哎，不像以前，哎，只有有钱人只有一些豪宅能享受到的一些家居用品，不是的，一个好的装修在带上一些好的产品的话，你家也可以装修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6月份无忧美家的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换新活动，
0: 嗯，
1: 那这个换

0: 换新活动呢，是针对旧房子改造所带出的三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活动给到大家了。首先报名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先拿到三套的平面方案，然后呢再可以获得最低10000元的装修旧房补贴，这是实打实的给到大家的。然后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嘛，报名了这个活动最终签约的话，我们的夏日书享里会赠送出日立的风管机送到给大家，而且是全新的超一级能效的一些新的产品，好的产品送给大家。而且大家在旧房改造当中呢很担心的一些拆旧问题，找谁拆，怎么拆，怎么收费，这些问题很啰嗦很繁琐，没有关系，现在赠送全屋的旧房拆就是送给大家的，包括整个房子是不限平方数的，整个房子的垃圾清运，还有一些含厨卫修复、阳台包拆旧等等的情况呢，也是免费配套送给大家了。所以说这个旧房改造的这个活动呢真的是这个补贴的资金越来越低了，因为整个成本呢是越来越高了，
1: 是没办法。
0: 你想一下，
1: 四月份
0: 我们给大家推出就是减二补一，然后就5月份就只有减二了，现在只可以给大家补贴10000块钱了。所以说下半年迎来一个超级大的旺季，你不抓紧这一波的机会，可能到了8、9月份会更加的贵一些了。
1: 是的，是的。
0: 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去报名我们这个老房子换新的活动吧。
1: 是的，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装好了房子真的好处特别多，不光您自己住得舒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公寓房，业主为什么说愿意花这个钱去装修，其实也算了一笔账的，万一小孩不愿意住，老人家又住不惯，那么装修好的房子更容易出租，而且价格会比旁边没有装修过的房子可能会贵出不少，他其实有算过的。
0: 哎，对，
1: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装修是一笔投资来着。第一呢，我们是投资在自己的美好生活上。
0: 哎，
1: 第二呢，您如果说真的是要去处理这个房子，租也好再卖也好，装修是一个非常大的增分项。
0: 哎，对，
1: 我待会儿再给大家说一下其他的例子，就是我看到的还有我自己亲自到现场的一些例子。装修能给大家加持的不光是生活幸福感，更是你这个房子自身的价值。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看视频看颜值的这样一个时代，颜值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好嘞，休息一会儿，接着回来我们再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5: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6: Hello，Hello。
5: 哎，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旧房改造的资讯啊，希望能给大家的这个旧房改造呢，带一点点的灵感出来。因为我刚才说了，装修其实它不光是投资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6: 是的，
5: 真的一个好的装修啊，它对于你整个房产的一个价值，是一个加持。可能有的人会说，哎，那不对啊，地段是最重要的。是的，但是你其实是在同地段跟你的差不多户型的房子去 PK 的。
6: 是的，
5: 如果你在这个同地段里面你的装修算好的，你一定是胜出的。我最近跟一个做二手房的朋友就聊，因为我们是邻居，平常呢他就跟我聊的比较多，他就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家吧，他就说，哎，你这个装修的不错，你到时候很好卖的。他就跟我说很好卖，那我就说，哎，我肯定希望卖得更高一点，对不对？他就告诉我，你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以内，你可以去有一个装修的溢价。就什么叫合理的区间呢？就你这个本身这个 location 这个地段值多少钱？
6: 哎，
5: 那你这个装修可以往上稍微一点价。
6: 对对对，
5: 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说你要以同样的地段卖到更好地段的价格，那不太可行。
6: 哎，对。
5: 但是你在同个地段的同样户型的房子的 PK 当中，你带有装修的房子往往就是会更好，尤其是格局改得更加合理的房间，会在出售的时候具有优势。但如果说是改得好看的房间，它在出租的时候会很有优势。
6: 是的，
5: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的房子哇，装修其实已经有10多20年，
6: 对，
5: 10多年了。但是他装的时候，当时就用料啊，各方面非常的扎实。所以他的房子，即便是在一楼，他是在一楼的房子，同样户型的房子，别的房子只能租4500。他那个房子在一楼哦，他可以租6500。而且年轻人特别喜欢。他的装修你不要看他装了10多20年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的风格特别扛老，特别洋气，所以人家就可以生生租多2000块钱。
6: 就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我自己特别有感受，我旁边的邻居也是的，他家啊，做装修花了一个奶油封，全家都做了柜子，花了30多万。好的，因为一些工作变动的问题呢，男主人就去外国工作去了，所以呢，哎，可能就太太的那边跟小孩子就回到了娘家那边去住了，更加方便的去照顾小孩吧。好的，他想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花了30多万，哎，要不我就在我的那个房屋的价格里面溢价15万，哎，看有没有人接受吧。但是发现溢价15万之后呢，他没有这个 具体的优势，因为现在的人跟我们的90年代80年代的人不一样的情况下，哎，我可能用了大部分的钱买了一套房子，我就将就着住上一手的一个装修了吧。那现在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装修贷也好啊，装修啊找到一个好的风格，甚至家里人有投资也好，大家都想住自己喜欢的装修。哎，你想一下，然后呢他就拿这个单位出去租，租得特别好，他的租金可以1+1000块钱，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想强调的一个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前我们做装修，在住房子，在买车各方面的情况下，我们往往是满配置堆，做加法去堆，做水晶灯，做我们全部吊顶等等的情况，做得特别好。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在我们购房的情况下，哎，很多朋友会看到，不如我们去一些近郊的地方，白云的片区啊，或者黄埔的片区，去买一些新的一手房，而不愿意

0: 来到广州老四区去挤老破小的学区房，看的会比较多，看淡学业书包的也会比较多。然后呢，现在整个装修的风格当中，我们越来越呈现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跟生活绑定的在做减法。怎么做减法呢？以前我们的灯要露出来，我们的吊顶要露出来，各方面把家里的电视柜成品柜所有东西要展现出来，家里有一个气派的感觉，满配置的感觉。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很少叫朋友亲戚经常来到咱们家，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减法，让家里更多的留白，更多的地方去做我们专属的摆设。这个所以是很多大家很愿意做到的事情。那怎么说呢？因为在520当天，玉子，520当天有一个新婚夫妇上半天去领了证，下半天就来到咱们无忧美家去咨询做装修了。因为呢，在我们的广州的农历八月、九月、十月当中呢，是一个很好的婚庆的一个时候。那很多朋友就在五六月份这段时间呢去咨询我们做装修。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儿子或者是你们在听节目的有这个要结婚要装修分房的话呢，不妨先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
1: 是的，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33户的样板间的打造。这个样板间是什么概念呢？第一呢，就是说如果您符合资质的，我们会给到10000元起，大概有个30000封顶，对吧？1-30000的这个实际的一些补贴，那是符合这样一个金额的。当然了，您是要去做全屋翻新的用户，才有机会去拿满额。第二的话呢，就是您的房龄要够啊，千万不要说新房过来能不能装修一下。新房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新房没有那么多急救的需求，我们还是希望呢这个补贴名额能给到实实际际有这个老房翻新需求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能够帮大家把这个老屋也住出新意思来。像我们现在经手的这些老房有很多都是位于老区的，包括像荔湾的龙津路啊，然后越秀的东华路啊，还有像海珠的江南西啊，这些都是属于老房非常集中的区域。那么我们的改造呢，会倾向于真的把大家这些30-40年楼龄的房子，30-40年的装修给大家改良了，能真真实实的、切切实实的就去改善大家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是真的有这个需求的，你来报名。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明星样板房的工程当中呢，无论您在装修之中还是装修之后验收的关键环节，都又会我们的记者主持人，当然还有我们的监理日常巡查，我们会去现场帮大家看，您家的这个工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bug， 有什么虫能够被我们捉出来，那我们也是去到现场，真的是实实在在的，
0: 当
1: 自己家一样，去帮忙大家捉虫的。
0: 是的，
1: 我反正每次去我都觉得挺认真。
0: 那现在呢，除了我们的我们的护航团的主持人之外呢，还有我们第三方的一个质检员会带着我们的报告去帮我们的业主朋友们看清楚整个验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跟我们公益展厅有出入的点。这个是非常重大的问题的，一旦查出了在验收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的话呢，我们会要求这个管家马上出台一个二次返修和二次验收的时间。如果说这个验收没达成的话呢，这是不可以做下一步的工艺，而且这个钱会卡在这里，没有办法去到装修公司，那工人的钱也会卡在那里。一定要把各方面的事情、工作、工序、工艺做好了之后呢，该个工艺的一个奖金、工资、绩效才会正常的发放给咱们的管家和工人。所以说我们在做产业工人管理的时候呢，以金钱、以时间、以管理制度去制约整个工地，一定是井井有条为主的。因为呢，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啊，我会发现跟很多友商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现，装修公司这里拼那里的实力，这里拼价格，大家拼不同的一些东西， 还是回归到现实，家装公司的最终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它的交付水准。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说
1: 太对了，
0: 它的装修的交付水准没有做好的话，就算你拼命的卖了广告，拼命的去打折，最终受伤害的都是业主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一行当中，你这个业主没有做到更好的转介绍，去推荐这个好的装修给身边的人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公司是活不久的。一味的靠着打折打折的话，最终损害的还是业主对于装修的信心在这里。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我们一直都会跟大家说提供很多福利啊，优惠去给大家，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你们这个福利不能够做到像什么7万块钱装全屋、什么15万块钱全包啊，为什么不能做到这样子？那这我没有办法给你做到，我不能骗你啊，对吧？你说像这个现在的一个基础的人工辅料主料，其实再加上必要的管理费和这个装修公司必要的一些些利润空间，那你说这个装下来真的就是我都不知道那个79,900什么99,900、
0: 哎、
1: 那些是怎么能够装出来的？他就除非在尤其在主料上面给你用非常非常基础的这种工装材料，如果您能接受那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大部分的家装业主其实是不能接受的。
0: 对，
1: 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再来报名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一定是要对生活的品质要有一点点要求的。如果说您真的就说我就是想来拿便宜的，那可能不好意思，就是可能会失望。
0: 哎，于此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前段时间一个很火的综艺节目浪姐啊，他们的那个拍摄的宿舍里面被爆出大量的甲醛超标，哎，为什么呢？然后就很多员工，很多一些拍摄的一些演员就说，哎呀，他们以前呢就为了拍综艺拍电视剧，很多场地都是临时装修临时搭建的，根本因为那个时间很紧，那个装修的成本很低，就没有人去做除甲醛或者用更优的材料，那很多就变成了人肉的，就是吸尘器了，
1: 对，
0: 吸尘器了。所以说，
1: 哎呀，这个好难受的。
0: 然后就爆出了很多的女明星在那边，哎，突然就流鼻血啊，很不舒服。
1: 对对对。
0: 那甲醛这个事情呢，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潜移默化就得了白血病了。所以说，很多事情是需要到咱们一定要关注到装修公司给你提供的是国家认准的，那等级是家装等级的还是仓库工装等级的，这个泾渭分明一定要做得特别特别好。
1: 对对，因为你看啊，之前我们也有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民生县介入过一些例子，我就不说是哪所学校了哈，总之呢是一所知名的高校，他在给学生宿舍里边做翻新的时候，
0: 哎，
1: 因为他的那个学生宿舍比较老旧，那么会有一些尤其是靠近底层的这个房子，他从墙根开始霉变很严重，所以学校呢在假期组织了一次重新的施工，结果学生一开学了之后再住进去，发现哇，这个不得了啊，浑身起红疹的，还有一些学生流鼻血啊等等，大家就怀疑说是这一次的这个翻新出了问题，
0: 哎，
1: 就找人来检测，结果就发现是这个墙面漆，竟然施工单位使用的是外墙用的面漆，那外墙用的面漆它添加了非常多的胶水，
0: 哎，
1: 所以是不能够用在咱们的内墙施工的，那结果这件事儿出了之后呢，就必须要进行一个整改嘛。那其实这也是对于这个施工的过程，他不去做监督，然后放羊之后的一些恶性结果。但是我们就不会，我们的这个明星样板房的打造，我觉得无论是不是样板房，
0: 哎，
1: 我们都一定是坚持要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去用符合到国家环保标准，
0: 哎，
1: 甚至是高出国家环保标准的产品去进行施工，无论是辅料也好主料也好，如果不安全不健康不绿色，那咱宁可不要做这个事情。
0: 是的，
1: 我们去到现场验收的时候，其实我会去闻那个味道啊，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老年的这个公寓，它其实是刚刚装修完我们就去了，还没有正式验收呢，刚装修完就去了，那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在里边待了大概 待在那儿体验，然后询问跟设计师聊天，然后最后拍片，应该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我是一点味道都没有闻到的。他们家做的柜子还挺多的，他们家大概做了有27个方的柜子，加上桌子，这么小的一个面积才套那40多个方，就做了27、8个方的定制家具。按理说其实它的这个甲醛释放量是单位一定是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我就觉得一点都没有，
0: 是
1: 没有反应，一点都没有反应。相反，有些时候我去逛那些家具馆，不说哪个家具馆了，就逛个半个多小时我就得出来。为什么？因为我眼睛痛啊，就是会被那里的甲醛刺激到。
0: 对，
1: 但是你看我去这户业主家，我待了两个

0: 什么南天团认证的那些呢，哎，现在到了今时今天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就算大家买最基础款式的国标级的国产的油漆，其实它的保障性也可以做得很好了，因为国家现在对这一类的产品的健康问题的管控是做得特别好一些，然后呢还有很多板材，比如说大家只要认准的板材是10的、11的、ENF 级的三个级别，当然是 ENF 级的会最好一些了，所以说就算你是做100平方的柜子，它的制作、生产、安装的工艺过程当中都是符合国家对于人体甲醛释放标准的，那这个其实是没有大问题的。所以说大家可以针对你家的房子的定制柜想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的玄关柜、电视柜、餐边柜、阳台柜，还有我们的一些叫做房间里面的衣柜，想做玻璃柜门的，想做木门的，还有想看一些橱柜的款式的话呢，都可以来到咱们无忧美家的展厅当中去进行一个参观。那基本上呢，大家如果来到了之后呢，经过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我们的设计师对带你去看，你有感觉，你不需要看着一个小小的手机平板，看着我们的一些装修风格 AI 风格，都是可以过来看实景的，看到一些实际的产品，卫浴瓷砖、木地板、花洒、龙头啊、水盘子都是可以看得到，然后再看不同颜色搭配的风格，再加上灯光，再加上阳台的设计，还有一些适朗化改造的一些产品，可以让你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不会这么难，
1: 真的不难，跟堆积木一样的。
0: 对，打这个电话吧，0206633999，6633999，先预约一下。今天是周四的时间了，那周末的时间呢，还有一系列的活动，主持人的到店，还有现场的优惠等着大家。先拿到3套的免费平面方案，那这两天呢，我们的客户的客服人员和设计师会跟你去沟通，然后先出方案，来到之后先参观，然后再看报价，再看方案，定下来之后呢，就可以马上开工了。现在是我们的6月上旬的时间，最快最快，我觉得6月下旬也可以做开工了。
1: 是的，
0: 那还有7月、8月、9月的时间。你想在国庆节里面收房子，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了。
1: 对对，国庆节仅仅能收房子啊，其实大家预4个月差不多了。
0: 对，
1: 而且无忧美家呢，它是有一个工期控制的，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
0: 整装工期控制，
1: 整装的工期控制，所以我现在去参观那些房子，我都会问他们，第一就是费用，第二就说你工期怎么样，然后第三呢就中间出了哪些问题，如何去协调的，真的你得要首先去问问题的。但是大部分业主都会反馈，第一按时完成，这是被反馈的最多的一点，按时完成，然后第二就是有问题能够得到有机的解决。真的知道我们装修出现问题我们是要直面的。最怕啥，出现问题扯皮没人给你解决。这承诺的时候都说得很好的，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发现问题，哇，这个也怕担责，那个也怕担责，就没有人了，就躲了。最怕就是这个。但是我到现场我都会去问业主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那这个过程我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就是咱们出问题不怕，最重要的是有人兜底，有人监督，有人再去把这个问题给搞定，给解决掉啊。那最后呢，再说回到我们去参观的这个北京路的公寓，刚才说它还有第三个特点，对不对？就是它可以既老又年轻，为什么呢？它的风格装出来是法式的奶油风，很漂亮，但是因为居住的这两个人他年龄差确实是比较大，19岁的小孙女和70多岁的老太太，那怎么去兼顾这两个人的需求？从颜值上是以孙女的意见为主的，但是在功能上面是以70多岁的老太太的贴身需求为主。比如说呢，设计师他就会去调整这个咱们进门时候的一个冰箱位，还有呢把这个橱柜的高度也给进行了改造。为什么这样去调整？就是考虑到老人家每一天他都要出去买菜，买菜回来了之后立马咱们就得可以把菜放进冰箱。
0: 对的，
1: 所以把原先呢放在这个客厅深处的冰箱挪到了门边，让老太太一回家就这个首先给他挪出了一个换鞋的位置，他能换鞋，换完了之后立马就可以把菜放进冰箱，就整个动线会非常的合理。而且呢灶台的高度也根据老人家的身高，
0: 这个很重要，
1: 去进行了调整。
0: 对，
1: 因为他每天都要做饭的。
0: 其实我们很多的我们中国的女性确实很强大，包括到了现在今天 我的外婆都超过80岁了。

0: 他还是自己喜欢自己煮的
1: 哦，
0: 会他们有这个动作，他们都说到了自己煮不动的时候呢，可能真的身体就扛不住了。所以说我觉得哎，做年轻人的最好他还是愿意做的情况下呢，就是一定要给他提供更好的一个条件。因为呢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的邻国，看到比如说我们的中国香港，大家会发现很多的师傅可能在70多岁还在开出租车，他可能就心态就是如果我不干活了，可能我的身体就会一下子会垮掉了，甚至是我会觉得我很无聊，就会想很多花心思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经常胡思乱想的话呢，就会干出来的东西呢就很让家人去头痛的。所以说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家里的每个角落更加舒服一点就会更加好了。那玉子，这个公寓是在楼层是在几楼来着？
1: 这个公寓是在24楼。
0: 哎，那刚刚好。
1: 24楼，真的24楼。而且呢，你看啊，我们的这个公寓其实发展到现在啊，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之前的公寓的缺点，它已经通过我们的设计也好，我们的施工也好，可以得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改良了。另外呢，像老人家住公寓，我们真的是要考虑到有一些适老化的设计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进门的设计呢，只是它其中的一处巧思。橱柜的这个高度的调整呢，也是针对到老太太的一个身体状况去做的一个实际的调整。它还有一个调整，我觉得也是设计师很细心的一点啊，他把这个洗手间做了一个分区。原来的洗手间是没有分区的，你知道吗？原来的洗手间就是一个就是马桶，然后加上一个淋浴区，这还合在一起的。他没有做这个淋浴隔断。
0: 对，
1: 那这一次呢，设计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淋浴隔断，而且从客厅这个位置拿了一点空间进来，把这个淋浴这部分给他进行了一个扩容，就是让老人家在淋浴的时候他左转右转可以更加的方便。
0: 对对对，
1: 因为真的你很怕老人家万一在里面太逼着了，他有些时候会摔倒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淋浴隔断，又多了一些淋浴空间。另外淋浴隔断上面不是有那个把手吗？这个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老人家防滑的一个扶手。
0: 是的，
1: 这个也有一个用处。还有呢，他在扩大后的空间里面塞了一台洗衣机，那个洗衣机还是我们送的呢，就把那个洗衣机就塞到这个多出来的空间里边。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老人家他淋浴完了之后，他不是要换那个脏衣服吗？他立马就可以把这个脏衣服丢到这个洗衣机里边去。其实洗衣机就有点像个脏衣篮，那你整个的这个洗衣空间都在这个淋浴间里边去完成。所以对于老人来讲的话呢，也会非常的舒服。还有呢，他洗手池原来会比较小一点，那现在呢，因为他洗手间的空间整个得到了一些扩容，所以呢他的整个洗手池也变大了。
0: 是的，
1: 那这样在洗手起来你也不会有，加上老人家可能要手洗一些衣服啊，他就不会显得很逼着。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设计师的一个空间的设计改良，他是贴住了老人家的一个就说需求。因此呢，我才把这个公寓的第三个特点改为叫粗幼粗变细。对吧，它原来就是一个标准的精装修，没有感情的模板套进去，但是现在呢它是很细，贴合了这一家人的需求。那这样改完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业主，因为业主他老人家我是没有见到的，他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这些事情都是交给他们家族的一个话事人，是一个侄儿，40多岁的这么一个中年人出来打理的。那这个侄儿就说这个装完之后他们非常满意，而且即便老人不住或者他的孙女儿不经常回来住，因为他孙女在读大学，没有办法做到每天都回来住啊。那即便他俩不经常住，不住了，这个房子再租出去也很好租。
0: 特别好。
1: 他跟我们算了一下，他说别的可能你不装，可能就租个3500-4000块。那这个装了之后呢，在这么一个闹市的地方，应该租个5500没有太多的问题，5500-5800都可以。那这样一算的话，好像你这个装修费用不多时就回来了呀。所以我们设计师当时，我跟设计师聊完了之后，他还说，这个公寓房用来装一下然后再出租，其实投资回报比还不错的。这我们算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0: 子，一年就58000了。
1: 就是装修在这个事情上面是非常 有明显的溢价效应的。
0: 哎，对，
1: 在这个房子上是很有溢价效应的。
0: 是的。
1: 那你再看看，就是比如说像江南西的一些房子，我也去参观过。他、装修完了之后，这个业主自己就说嘛，他说我们楼底下谁谁谁装修好了之后，隔了两年又卖，他就比人家多卖了15%的价格。
0: 对。
1: 那你看这个装修的溢价，这是很明显的就出来了。你如果去做一个空间结构的改良，再加上做一个大家都不太讨厌的这种装修风格，其实让你再出手也好，出租也好，都是你闹便宜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在这个年代吧，你要装修这个事儿呢，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就一定要选到靠谱的装修公司，以及靠谱的合规的这些装修的主材和辅材。这点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6月份的这个时间段呢，参加我们这个旧房翻新的这个活动。那如果说下半年大家有喜事的，有学区房的，有适老化改造的，也想通过一个装修把你的老破小，把你的旧房子焕然一新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呢，跟我们咨询一下。包括呢，我们整个广东广播电视台，然后会联合咱们五优美家去做这个活动呢，是有相关的主持人的护航团在帮助你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保驾护航的。
1: 对，
0: 如果说你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你发现了工地的里面有一些摆放卫生是做得不够好的，验收出现问题的，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主持人去进行反馈。
1: 对，
0: 那我们呢就会帮你去马上找到他们的高管去进行协助，去调查整个事情。所以说装修这件事情，大家会遇到工作很忙，
1: 对，
0: 生活很忙，或者是我完全不懂装修的一个情况，没有关系，我没有第三方的质检员，
1: 是的，
0: 第三方的主持人的护航团队，还有我们第三方的资金托管平台，去帮你把钱人事三个事情在装修里面给做好它了。装修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只要大家保持信任，保持沟通，那我们会推荐一些更加好的产品，更加好的风格，去迎合你们未来10到15年的一些新房子的一些规划。还是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那最小可以获得10000元的装修资金补贴，还有我们的日立风管机的空调，还有全屋的打拆免费，也是送给大家了啊！
1: 真的很划算啊！这样嘛，大家真的是要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也还有1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啊！9点到10点期间拨打电话呢，还能得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专属的到店礼，电话一定要记好了，0206633-9999，6633-9999。如果说您是佛山或者像东莞呐、这些听众，你也想装修的，没有关系，在前面加个020的区号，0206633-9999，然后呢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的客服去了解一下，我们那儿能不能装的话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都欢迎大家去拨打电话。一旦签约的话就可以领到我们的这个样板房的资格了，33户啊，真的只有33户，抓紧时间赶紧拨打吧，0206633-9999，6633-9999。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一子和阿生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从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

0: 广州今年高考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全市共设置了考点72个，其中有38个考点临近地铁站。高考期间，广州地铁将在临近高考考点和常态化客流管控车站、安检口、进出闸机处增设考生快速绿色通道，考生及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准考证优先通行。此外，如果遇到票卡异常、无法正常进出站等状况，车站将第一时间优先处理，全力保障考生顺畅复考。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本届中博会规模大约 8.5 万平方米，将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展示各成员经济体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和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天气炎热，珠三角、粤东、湛江、云浮、梅州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大部市县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强烈。6号开始，高温天气趋于缓解，降水逐日趋于明显，各地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具体预报，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粤东、湛江、茂名、云浮、河源、梅州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份的预测值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 3.1%， 较3月份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分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2: 那六天五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2: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2: 有大厂了，
3: 西湖大学。
2: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2: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3: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

0: 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0:1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其实到我班了哈，那个有朋友说宇航又好几天没见了，是休假了还是干嘛去了？没有啊，这个是前三天是亮的吗？这两天不就是我吗？下周应该前三天应该是我，因为下周二呢是咱们广东省科技厅科学技术厅啊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然后呢刚好周二是我主持，那一般情况下应该一二或者是这个一二三或者一二五这样吧，一般会这样。我跟亮的反正你们就记着，他两天我就三天，我两天他就三天，反正一般情况下是这样，除非说这个我现在可能出差频繁一点啊，有特殊情况要出差什么的，可能他就这个不是这个规律了啊。所以没休假啊，这几天也一直在单位。点名吧，开始啊，各位来勇往直前。93春夏秋冬开拓者，钢铁巨人高城金溪河西月萧峰天天晴方咖啡少加辣。阿水用户310046，好评如潮，奎因的鞋子。夏日连城咪西萝卜别吃尾阳光和颜悦色。周周越来越好，茉莉花春夏秋冬小灰熊看到你了，上海只有申花队。嘉盛三岁赛门仔难得糊涂，福风雨乾坤月 A 爱奇小电机，大洋平淡 LJ 深山哥办公室主任阿三王凌峰袁鑫涛哥剪辑欢迎各位啊。这涛哥剪辑这是我们涛哥小号吗？我们那个负责给我剪片子的涛哥。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上人有点慢啊，各位点点赞啊，批评一下大家，这怎么这半天才1982个人在看，点点赞，赶紧这个突破个3000-5000的好吧。

0: 另外再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六月份是今年的安全生产月，各位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有安全隐患、安全生产隐患的问题，欢迎大家向我们投诉爆料啊！你比如说一些工程建设领域的这个安全问题，比如说房屋的安全问题，比如说一些这个自建房的问题，比如说道路交通的也可以啊。凡是涉及到这个安全生产问题的，欢迎大家向我们投诉。您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后呢，直接进行爆料就可以了哈。我们这段时间还是持续关注安全生产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来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你好，黄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嗯，就是我那个变速箱，然后在那边损坏了，然后那个在5年双保内，然后4S店，然后拒绝过保修，免费保修，让我花钱的车。
0: 嗯，来详细讲一下怎么回事，什么车，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数，现在什么情况了？
1: 车子现在是2022年10月左右买的，现在是已经3年半了。然后公里数是，日产，东风日产那个天籁。
0: 天籁啊。
1: 嗯。然后跑了44000多公里。
0: 嗯。
1: 啊，因为那个我是从武汉去佛山的，在佛山那边出了事故，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它直接动不了了。然后呢，最后在东风日产明泰店，然后。检测发现这个变速箱坏了，然后
0: 是哪天呀？26年出的问题是吧？26年哪天呀？
1: 5月28号。
0: 啊，28号。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呢？他那个 4S 店给我申请那个免保，他是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因为我2023年11月到2024年11月，之间只做了一次保养。行驶了13000公里的事儿，只做了一次保养，他以这个理由拒绝的。
0: 啊？多少？13000公里？
1: 对。
0: 你现在有多少公里啊？
1: 我现在是4万4000多公里。
0: 4万4000多公里。
1: 嗯，应该合计做了6次保养吧？应该合计做了6次保养。
0: 哥们儿，你这车开的挺省啊。
1: 很少开车，不，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忘记做保养了，还是怎么了，我也不记得了。
0: 一年也就10000公里。

0: 是的。
1: 然后你现在是在他的这个五年双保，也就是你自己购买的那个延保服务的那个保修范围内是吧？
0: 是的。
1: 变速箱现在什么问题？
0: 不知道什么问题，他反正他告诉我的是有出现问题，然后花7500块钱自费维修，他不在五年双保内，他们也拒绝免费给我维修。
1: 他检查完没给你检查单吗？
0: 不给。他不给，他任何单子都不给我出，因为他那个他怕出了，应该是怕了出了问出那个单子会给我问题，他只写了一个变速箱坏了，他不给我出任何单据。
1: 那怎么可能呢？你自己手机 APP 当中也没收到任何维修工单？
0: 没有，他不给我维修，他现在就是说我让他出个工具。
1: 你检修总有吧？他不修总得检查出什么问题吧？他现在都已经给你报价7500了，7500
0: 给我了一个单，给我了一个单子，单子上线就写变速箱坏了。然后什么单子都不给我了，我找他要他也不给我，
1: 就写变速箱坏了。那7500给你报价报的是什么价呀？是换阀体还是
0: 维修？
1: 换什么还维修啥呢？
0: 他没说，
1: 他没有报价单给你吗？他就直接微信告诉你7500。
0: 对对对，
1: 这是一家正规的 4S 店吗？
0: 7500，对。
1: 店名字叫啥？
0: 东风日产。然后明泰店，
1: 东风日产明泰店在哪儿啊？这店
0: 在广州佛山那边那个高明区的明泰。
1: 高明的明泰。
0: 高明区明泰店。
1: 你确定是个家官售 4S 店啊？官方授权 4S 店？
0: 确定是的。
1: 你买车就在这儿买的吗？
0: 我买车不在这边，只是说我出事故在那边。
1: 五年双保买的是厂家的五年双保是吧？
0: 他说的厂家是他们是这样回复的，五年双保是前三年是他们厂家的，后两年是说是保险公司的。
1: 不是，我知道你，我说这个产品你买的是厂家的产品还是经销商的产品，这个区别不大。
0: 我直接在那个购车方买的那个厂家的，
1: 厂家的，你在哪儿买的？
0: 在武汉，湖北武汉。
1: 湖北武汉，你买车的时候在 4S 店里头买的原厂的五年双保是吧？你确定不是经销商的啊？
0: 确定确定，在买车的时候因为我车是买的那个不是二手车，不是二手车，所以说直接在他们厂家那个就 4S 店这块签的合同，并没有我们去外面那个保险公司买，确定是没有。
1: 承保的那个保险公司是哪一家？这个五年双保承保保险公司是哪一家？
0: 我这边没看到嘛，看不到，因为我购车合同上面都没有写，知道吧？而且他也没有给我出示那个延保那个合同。
1: 然后他现在被拒保的原因是2023年11月到2024年11月这一年期间只做了一次保养。
0: 对。
1: 2024年到2026年期间的保养都是正常做的吗？
0: 2024年这个我看一下可以吗？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手机。
1: 因为你如果他只挑出了你2023年11月到2024年11月做了一次保养这个问题是吧？
0: 这期保养，是我2023年9月到2024年11月，后面我看一下还有一个什么，好像后面也是一年一做的，他是目前只挑了2023年。9月到2024年11月之间那个一年多做一次保养那个。
1: 他的意思是你没有按照保养手册去进行保养，对吗？
0: 对，是的。
1: 你保养手册上要求是多长时间保养一次？
0: 他好像要求的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
1: 那个陈经理是售后经理吗？
0: 对，是的。
1: 导播老师打给这陈经理，跟他聊一下。
0: 好的，谢谢啊。
1: 你当时买这个五年双保的时候签过合同吗？
0: 我签过合同。
1: 合同当中有没有写？合同当中有没有写？稍等啊。喂，你好，陈经理。
2: 你好。
1: 哎，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打扰您，陈经理。是这样，有一个咱们的客户哈，天籁的车主，鄂 A 武汉的这个车，然后呢，他到咱们店里面说，当时是变速箱故障，所以到店进行维修，然后他买了一个5年双保的这个保养套延保套餐，当时是，后来呢给他拒保了这个变速箱，没有理赔，说是因为他23年9月到24年11月，这一次呢是超了1年期才做了一次保养啊，超期保养了，所以给他拒赔了，啊，他就跟我们反映这么事儿，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是不是存在这个事情，因为不能光听他一个人说啊。是的，是
0: 的，
1: 他现在厂家给出的拒赔理由就是23年9月到24年11月这个超期保养的这一次的这个原因是吧？
0: 啊，对。
1: 咱们给他报了个7500块钱的那个变速箱的价格，这个是变速箱出现什么问题有检修出来吗？
0: 变速箱的话，具体问题我要问一下车间师傅。
1: 啊，然后那7500的这报价呢，这个是要给他换什么？是换阀体，还是换总成，还是换啥？
0: 这个具体的话还是要拆检，跟客户说是预估费用来的。
1: 预估费用，
0: 因为变速箱跟发动机，你知道没有拆开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知道明确的费用的。
1: 咱们检测完之后，然后那个结果您这边是不知道的是吧？
0: 我们现在目前是知道是变速箱故障的。
1: 这个理赔应该是厂家那边去做的是吧？跟咱4S店也没啥关系。
0: 理赔是厂家。
1: 成，那这样哈，耽误您时间了，也不跟您这儿纠结了，因为你们也是往上报，我们跟厂家沟通去吧。感谢您哈，谢谢你。
0: 啊，好好好，
1: 来打给他厂家，道布老师。你在24年之后，一直到现在，你有保证一年之内每一次一年都做一次保养吗？
2: 我看一下记录。
1: 嗯。
2: 24年，我到25年11月，做了一次。24年11月到25年11月，只开了8000公里，一年只开了8000公里。然后做了一次，然后这一次开了7000公里，准备做的时候，回来去佛山嘛，准备回来做的时候呢，车都在那边坏了，也没做。
1: 哎呀，不光是看公里数，主要还有一个你的保养时限的问题。
2: 对，是的。
1: 你这个事儿呢，兄弟，我跟你讲，这很难跟厂家去沟通这个情况，因为你确实，你当时对当时没聊完这个事儿，当时签没签那个？稍等啊。
2: 嗯
1: 嗯。
3: 现在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1: 是这样哈，这个车呢，本来呢，我们买了一个原厂的5年双保，然后呢，现在变速箱出故障了。4S 店呢就帮忙报厂家理赔，厂家给拒赔了。拒赔的理由是2023年9月到2024年11月期间，啊，超了一年，我做了一次保养，说超出了保修照那个保养手册当中的要求的保养时限，所以予以拒赔。啊，是这个问题，您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工单？
3: 嗯，是这样，我帮你查看到的，确实是有相应的一个投诉单据。变速箱的问题。
1: 对对对，您帮忙记录一下，我这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3: 啊，
1: 车主呢是黄先生，黄先生呢跟我们反馈这个情况。
0: 嗯。
1: 啊，您说黄先生，车主不是您本人是吗？
0: 车主是我老婆
1: 啊，
0: 是严女士，严女士，
1: 严女士是哪个严？严肃的严还是？
0: 对，严格的严
1: 啊，严格的严，严女士，车主是严女士，严女士，这个车呢，它都是这个很少的公里数，它到现在才44000公里，目前给它拒赔的理由是23年到24年间的一次保养超期，所以在26年变速箱发生故障的时候予以拒赔，但是在24年11月到26年它发生故障这期间，它还有过一次正常保养。在故障发生之前还有一次正常保养，而这个正常保养按照这个黄先生，也就是严女士这个先生来讲是没有超期的，而且当时咱们厂家也没有说这一次的保养是超期的。那所以按照推断来讲，在这个正常保养期间， 这个车如果发生故障的话，应该还属于五年双保厂家理赔的范畴，这是第一。第二啊，如果厂家拒赔的话，那没有问题，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厂家提供出

0: 此次变速箱故障原因与23到24年间那一次超期保养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必然因果关系作为证据的话，厂家不能直接就判断是因为超期保养而导致的变速箱故障，所以这一次拒赔是不合规的，是侵犯了消费者权益的。这事儿太扯了，日产在26年的时候变速箱发生故障，竟然翻出了23年的时候超期保养的问题，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你说我今天拉肚子了，原因是我2年前吃坏了，这不开玩笑吗？帮忙记录一下，现在的诉求非常简单，按照这个厂家的理赔进行赔付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呢 4S 店检修啊，你没有拆解呢，没有办法直接判断出变速箱的具体的损失原因，然后呢严女士这边呢又不想去自费出钱去进行检修，所以卡在这儿了，车还在 4S 店，那麻烦你们跟经销商沟通一下，帮忙办理一下厂家理赔，赶紧把这车给修好了。对于车的产品质量我们觉得还是认可的，毕竟这么多年了啊，才第一次出问题，好吧，我们这个还是觉得可以的啊，就这个诉求。然后呢我们把我们媒体的电话也留给您这边，希望厂家能给我们一个反馈，这个事情办结情况，好吧。来，导播老师。
1: 好的，您说。
0: 感谢您啊，客服黄先生。
2: 哎，您好，主持人。
0: 等一等，那个 4S 店后面给你的电话啊，应该经销商马上就会给你打电话，今天下午就会有。然后呢，你记得电话录音，到时候有什么新的进展呢，你微信和我讲一下。啊，
2: 行，感谢主持人啊。
0: 没事，您客气了啊。记住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点了吧？
2: 我记住了。
0: 就是怎么反驳他的点哈，不用提关于你有没有约定好说这个超期保养和不超期保养之间怎么理赔这个事儿，不用管这个事儿。抓住两点，第一点，他提供的是23年的维保的事情，但在24年到26年之间你还正常做了保养，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在做保养期间他有应尽义务对变速箱进行检查，如果没有检查导致你这故障，那还是他进行理赔。第二点就是，如果确实说他坚持这一点的话，就是你超期了，那你就让他拿出一个因超期保养而导致此次故障的直接原因证明啊，就这两点，记住哈。
2: 好，谢谢。
0: 好，没事，先这样啊，再见。那都是瞎胡扯呢，在那23年超期保养了，我26年发生故障，你把那事儿翻出来了，那不就是我说的吗？我今天拉肚子了，你说我2年前吃坏了，你说我这2年之间正常吃饭都没问题，所以拉肚子是因为2年前吃坏的那一次。我攒着呢是吗？我特意攒2年。好吧，近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
3: 北京时间10: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啊，欢迎各位啊！我看有人来打卡来了，志，然后，小味鸡汤面条，广汽丰田威兰达，卡片钥匙不灵敏，如果有什么好用，现在生产的车又有遥控钥匙呢？如果好用，为什么现在生产车又有遥控钥匙了呢？啥意思？没懂。正在路上，学习是灯，努力是油，你要想灯亮，必须加油！我天哪！华营猛犸，风雨乾坤，自动化设备，Tom 闹麻了，钢铁巨人，有梦可待，等等啊，欢迎各位。对，各位没事的关注一下我的那个个人账号啊，宇航半言，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一个佛系的账号。好久没开播了吧，得有10000年了吧，没开播了，太懒了，平时主要活太多了，太累了。来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刘先生。
9: 哎你好。哎你好宇航。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投诉的是 vivo 这边的。
0: 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9: 他问题是在，就是我在4月8号的时候，在他们 vivo 官网上面买了一个 vivo X300 Ultra 的手机。然后当时是经历过两次换货，就是因为
0: 等，经历过什么？
9: 经历过两次换货。
0: 经历过两次换货。
9: 哎，对
0: 为啥呀？
9: 因为他这个就是产品有质量问题嘛。第一次换货就是因为他们这边顺丰把正品搞遗失了，然后经历了一次换货，然后第二次换货就是他手机发货过来，他那个就是手机的边框上面有一个那种很明显的一个脏污，相当于擦不掉，然后经历过第二次换货，然后第二次
0: 你这个换货都是原厂直接换的是吧？
9: 哎，对对对。
0: 你是从网上买的吗？
9: 哎，对，他们官网，
0: 然后直接就原地就是验货的时候就退了。
9: 对。
0: 然后呢？
9: 然后他当时我购买的时候，同时我也购买了一个相当于他们这边的一个延保服务嘛，因为我是属于首销用户嘛，然后他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有个9.9元的一个延保服务，当时我就一并购买了。然后当时他们客服的话就承诺给我，就是说后续啊他会帮我把这个延保服务给我进行一个转移。然后当时因为我人在外地出差嘛，
0: 转移哪儿去啊？
9: 转移到我这个换过的手机上面。
0: 就是你这个延保是绑定在你第一台那个换掉的那个手机上了是吗？
9: 哎，对对对。
0: 然后
9: 他就说跟我登记转移，然后因为当时我人在外地出差嘛，因为工作人员在外地出差，说快递我也没办法回去进行签字嘛，进行开箱验货以及激活嘛，激活手机的电子保修卡嘛。然后就跟他们说这个情况，然后客服就说你可以等到你后续回来过后联系我们过后把你手机的 MEM 码报给我，然后我给你做一个登记转移。然后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然后等到我回来过后我去激活手机，就发现我的那个电子保修卡没有激活，然后我的那个延保服务就给我显示已激活了，就属于他们客服这边的一个私自自作主张给我激活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导致我的一个延保服务相当于有2个月的一个出入相当于。
0: 你的延保那现在激活了之后是绑定在你这个新的手机上吗？
9: 现在还没有转移，只是说绑定在原来绑，但是转移是转移，只是说他们这边导致我这个相当于我这个换货的手机上面。
0: 你说啥？到底转没转移啊？
9: 转移了，但是
0: 就现在绑的是你的新手机上，对不对？
9: 对，然后时间上方面相当于有损失。
0: 他给你提前2个月激活了你的延保服务。
9: 哎，对。
0: 就是你的手机还没用，然后你的延保服务已经生效了。
9: 哎，对，
0: 这期间怎么能有2个月呢？你不是说出差1个月吗？
9: 反正就是不知道。当时我去查了，我就显示被提前激活了2个月了，相当于。
0: 反正不知道。
9: 不是，他相当于就被提前激活了2个月。当时手机那个保修，
0: 你第一部手从你购买收到第一部手机，一直到你换到最新的这台手机激活，这中间有多长时间？2个月吗？还是1个月？
9: 2个月，因为他这个，
0: 2个月，
9: 他对，
0: 那就是实际你购买第一台手机的时候，然后他就给你激活了呗，这个延保是这意思吧？
9: 另外具体一个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所以说等我收到我就显示这个延保已经被激活了。
0: 你咋能不清楚？你不是看着那个激活日期了吗？你都知道提前两个月激活了，激活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9: 激活日期我查了，我只能看到那些显示已激活，就是延保，我看到具体时间显示已激活，然后我去问他们客服，就是说已经被提前激活两个月了。
0: 你看不到自己延保什么时候结束是吗？
9: 哎，对。
0: 那你现在投诉诉求什么？
9: 要求他们这边微保就是不一，相当于第一个方案就是要他们这边给我退货，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说帮我把我这个延保相当于给我进行，因为现在我不是他们这边客服给我的方案，就是说现在叫我把商品退回去进一步核实嘛。然后我这边是昨天到了他们这边的一个退货仓，然后已经他们这边已经验收了，然后他们现在就是目前还没给了我一个方案，相当于
0: 你要退货，你就这手机不要了是吗？
9: 哎，对，然后第一个方案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说帮我把我这个延保给我做一个重新转移，相当于
0: 重置延保呗。
9: 哎，对。
0: 这个东西不至于退货吧？你手机用了吗？
9: 没用，
0: 还是新的呢。
9: 哎，对，
0: 就只是刚激活了是吧？
9: 就是因为他这个延保把我激活了，所以我就一直没用。
0: 你都没激活呢是吗？现在这个新手机？
9: 哎，对，只是说他这个延保被他们这边官方搞激活了，相当于我就一直都没用，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在跟他们维权。然后是好像就是上周嘛，我这边就联系他们微博，然后就是说，然后一直在维权嘛，他们通过微博相当于迫于无奈嘛，就跟我说你这边要不退回去，我们做进一步核实嘛，然后返回我们这边的高级客服经理，然后我就把他退回去了。退回去过，他们就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反正就跟我拖嘛，一直拖，拖了很久了。
0: 你是这样啊，兄弟，你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延保给你早激活了两个月，然后你来投诉的话，那我觉得没有退货的必要，因为你要退货呢，干脆这个延保都没有了，那你还来投诉干嘛呢？
9: 所以说我就说第一个方案就是说要求他们这边，
0: 对，我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方案没意义，你都要退货了你还来干嘛？那就是第二个方案，就是给你正常恢复延保就行了呗。
9: 哎，对对，
0: 那打给微博客服的吴老师，那草台班子啊，对吧？这我手机还没用呢，给激活了，还绑定在之前的退货的手机上了，这不就草台班子吗？我要跟那个客服说什么信息，他能知道你这个事儿啊？
9: 嗯，我的这个订单编号，我可以把订单编号告知给你。
0: 手机订单编号是吧？我一讲他就知道你那个延保的那个事儿是吧？
9: 哎，对。
0: 手机订单编号是哪儿的？是京东的订单编号吗？还是什么意思？
9: 然后微博官网，微博官网
0: 啊，你就是在微博官网买的啊？
9: 哎，对。
0: 啊。你以前用的就是 vivo 的手机吗？
9: 哎，对，因为一直是他们微粉，他们的很多手机我都用过，相当于一直都是买他们微博的手机。
0: 哦 ，vivo 还有 V 粉是吧？
9: 对，然后用了很多年了，然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来说，内心上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打击。嗯、
0: 这个手机是不是很贵啊？
9: 嗯，对，价值一万多块钱。
0: 一万多块钱 vivo。
9: 哎，对。
0: X300 Ultra。
9: 对对，
0: 一万多，我的天，这么贵！
10: 啊，那
0: 你好 ，vivo， 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一位咱们 vivo 的用户啊，一位粉丝 V 粉找到我们这边投诉，说自己在 vivo 的官网上面购买了一部咱们的 vivo X300 Ultra 1TB 的摄影师套装版。这手机是价值11999元，然后呢，当时购买呢，它有一个9.99可购买一个延保的那个服务，因为它是首发版，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9.99的这个服务，结果呢，当时收到的这个手机的时候啊，快递员呢将赠品丢失了，所以他当场就直接退货了，啊，他购买手机是在咱们 vivo 官网上购买的哈，当场退货了，退货之后呢，官网就给他二次。这个发了第二个手机，第二个手机呢当着快递员的面拆开之后发现有瑕疵，于是当场退货，官网呢又给发了第三部手机过来。当时呢这个刘先生就跟客服反馈过，说你看我这个退货的过程当中啊，我原先绑定的那个9.99的那个延保套餐该怎么办，客服说您别担心，等什么时候你激活了自己的手机了，哪怕你换10部啊，你最后激活那个手机，我们才会给你绑定上你这延保套餐。 那人就放心了，就等着新的手机吧。所以第三部手机到手之后呢，啊，人家才准备激活。结果这个时候他打电话给客服咨询，才知道原来在第一部手机寄出的时候，那个延保套餐就已经被咱们 vivo 的官方客服给激活了。所以现在呢，用户呢就缺失了两个月的延保的服务，权益就损失了。跟咱们沟通呢，咱们一直也没给处理，于是呢就找到我们媒体当中来，希望我们帮忙沟通一下，就这么个事儿。
10: 明白了，先生。先生您看一下，是咱是这样吗？就是说咱们有用户是购买了我们 vivo 的 X300 Ultra 以 TV 的一个摄影师套装版的一个手机，当时是第一次购买嘛，首发上面显示有一个9.9块的一个延保服务，
0: 对，
10: 然后的话当时是购买了，但是收到手机的时候的话，就是咱们快递员将那个赠品丢失了，于是当时检查到那个货的话是不全的嘛，就当时申请了退了，然后的话在官网上面退货了之后，咱这边上面显示说我们官网当时是给他第二次发了货的是吧？
0: 嗯，对
10: 对，然后第二次发了货的话，又发现那个第二次的一个手机上面有一个瑕疵，于是第二次又发起了退货，然后我们官网上面核实之后，第三又给他发了第三次手机哈。
0: 嗯，
10: 好的，那咱那位刘先生的话是核实之后在退货过程中将有一个原先绑定的一个9.9块的一个延保服务，我先看一下。
0: 嗯，我把订单那个订单编号给您一下，还是怎么样？哎
10: 先生，感谢您的来简单，那先生辛苦您这边提供一下这个用户的一个联系方式和订单编号，您看可以吗？
0: 我先把订单编号给您吧，然后那个用户的联系方式我让导播老师告诉您哈，您记一下订单编号啊，96680，
10: 96680，
0: 23550，
10: 23550，
0: 8308，
10: 8308，
0: 2048，
10: 2048。
0: 哎，然后延保权益那个订单编号我也给您一下。
10: 好的，辛苦您提供，我再查询一下。
0: 96242。
10: 96242。
0: 30830。
10: 30830。
0: 56820。
10: 56820。
0: 480。
10: 480。
0: 嗯。这是他的延保订单编号。啊。
10: 好的，先生，那这边您稍等一下，我这边马上核实一下，辛苦您。
0: 嗯。

0: 先生，感谢您耐心等待。那先生是这样的，就是也感谢您的一个反馈嘛。然后的话，麻烦您这边提供一下咱们用户的一个相关信息。
1: 好，
0: 我们将会在一个工作日之内联系我们的用户进行沟通，处理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我跟您说一下具体诉求啊，就这个先生呢，按照你们的官网要求已经把手机寄回了，说要寄回核实。然后呢，现在也不跟人家说具体怎么处理。他的诉求很简单，就是第一，给他一部新的手机，因为人家毕竟现在还没激活呢手机。啊，原机就退回去了，手机给人发过来，抓紧时间。然后第二呢，就是把他这个延保套餐给人按照正常激活时间去绑定，就别你说现在已经人家手机都没用上呢，已经提前两个月激活了，他就觉得这个心里很不舒服。好，就这点诉求啊，然后转给你这边来，导播老师把用户联系方式给他。刘先生，
2: 哎，你好，宇恒，
1: 那个有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啊。
2: 可以，好的，谢谢，
1: 没事，客气，
2: 谢谢您，
1: 哎呦，
2: 真的非常感谢您，
1: 没事，
2: 就因为这个事情怎么说，搞得我整天都是饭，怎么说呢，饭都吃不下去，都是搞得我挺担忧，因为毕竟我花了10000多块钱，这个怎么说呢，真的心里挺
1: 不
2: 好受的，
1: 不至于啊，我多嘴问一下，你那个摄影师套餐啥意思？是给你带个那个长焦摄像头那个是不是？
2: 哎，对，他就类似于就是说有点像你们那种央视新闻，他们就说平时拍摄，因为这边我是搞婚庆的嘛，相当于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刚需。
1: 行，那先这样啊，刘先生。
2: 好，谢谢宇恒，哎，好。

0: 那个说投诉投了两天了没见到有任何回复的朋友啊，我们一般投诉的内容啊，你在微信小程序当中进行投诉，然后呢如果三天之内没人回复您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节目可能帮不了您，您这个问题的范畴呢我们实在是处理不了啊，所以这个可能就不再对您的这个投诉进行介入了啊。我们媒体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做，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能力也有限，对吧，所以希望大家理解啊。
1: 让先知岁月不能在脸上撒野，让胜利和死别都遥远。
0: 说话太快了投诉人，你是不知道他已经变慢了，已经减速了啊，正常他的语速更快。这个兄弟是个重庆的小伙，加上方言加上他的语速，我是完全听不懂。来，咱们接下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啊。你好郑先生啊。
2: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在5月29号那天刚好是我农历生日，
0: 嗯，
2: 中午的11:55，
0: 嗯，
2: 四五分的左右，在那个番禺区南村。
0: 稍等一下，几号？我这刚才一下错过。
2: 5月29号。
0: 5月29号哈啊，11:50左右。
2: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说。
2: 然后在那个番禺区南村镇，
0: 嗯，
2: 然后那个剑桥郡的一个主要出入口，
0: 嗯，
2: 在那个出入口就我们小区嘛，
0: 嗯，
2: 然后往外走，在那个小区出来往那个南大干线的一个路口右转、啊、往佛山的一个方向，我刚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因为平时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交通状况，
0: 嗯，
2: 它是比较复杂的一点。
0: 啊，
2: 然后我经常有一些人会开着跟着电摩电动车啊，或者行人会逆行的从那个佛山往番禺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都非常小心。我刚到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先是右往右看看有没有逆行的一个人行道，上面有没有逆行的一个车辆过来，然后我再往左边就是那个大学城，往那个我们番禺这个南村这个方向过来的一个车辆，有没有我出去之后会不会对他们的一个行驶造成一个障碍。然后我刚观察完都没问题的时候就右转出到路面的时候，果然一辆那个逆行的一个电摩，超标电摩，它是从那个主干道南大干线的主干道直接往我车上面撞过来。它撞过来之后，我立马的停车嘛，停车降下车窗，打开车门，它那个外卖员，他身上穿着那个顺丰同城的一个工衣，他车上面还有他可能要待会儿派送的一个快件。
0: 嗯，
2: 有2大包的猪肉，每包大概5斤到10斤左右，切碎的。
0: 您这观察还挺细。
2: 对对，
0: 就是给人送饺子馅儿去了。
2: 有点那个可能性。然后他车上还有2大包的一个鲜花，是他准备派送的。他一下车就指着我鼻子说：“是我故意撞了他。”我说：“哦，你牛逼，真的牛逼。”
0: 别，乱讲啊！不是可不能爆粗口啊！来您接着说啊。
2: 明白。然后我是说，那你等会儿等交警过来，该是谁的责任就谁的责任。那时候他就把车往一边推，先是推行。然后我觉得他有那么个那眼神或者怎么样，有那个可能他想逃逸那种，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逆行一个肇事，对不？然后我就上前就跟他说，你先不要动。然后他说我推到一边，我说你推到一边，你干嘛离开了3-4米，你挪动那个现场干嘛？那又不是交通主要道主干道。然后他那时候我就拿着手机开始在拍，拍的时候我就发现哦，他这个后车牌，他是一辆黑色深色的一个深远的电动车，我看到他的一个后平叉改了。然后类似的一个控制器接出来的一个电线，跟平常的一个市售的一个电摩是不一样的。
0: 您

0: 也太懂行了。
1: 没有接触了多都年轻人。
0: 嗯，
1: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看到他用一个口罩，一次性的口罩遮挡了他的话，他的那个号牌，然后我就有点警醒了。接着我就要到了车，就在他车的后面，
0: 嗯，
1: 我拿着手机一直拍，我说你干嘛遮的号牌？
0: 嗯，
1: 我说我视频拍着啊，我手机拍着啊。然后他的头就往回看着我，看着我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我还没有把他那口罩揪出来，我就上前把他的那个电池钥匙把拿在手上，我说你先把钥匙拿下来，大家等交警过来。然后他就有点慌乱的那种，我看到他细微的有一个动作，就从他兜里掏出另外一台手机然后在那弄，然后我就要到他车的后面，然后用手把他那个口罩摘下来，就看到他的一个车牌号码，车牌号码可以念吗？
0: 嗯，
1: 可以是吧？就是一个白牌，
0: 没必要，不念了，你就说吧。
1: 明白。
0: 被遮挡，然后你掀开了，然后呢？
1: 掀开了之后，他拿着那个手机，我怀疑过事后之后，我怀疑他那辆车是可以用那个手机 NFC 解锁，然后把车开走。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很仔细看着他的一个人的一个表情，一个身体肢体动作，看了我一眼，立马拧油门，唰一声，继续逆行，往他逆行的一个方向，往大学生那个方向直接逆行走了，肇事逃逸，
0: 跑路了。
1: 结果呢？对，直接跑，喊都喊不住，我追出去大概50米左右，因为我练体育。所以我穿那个牛仔裤比较紧一点，都追出去50多米，路边有人看着，后面的车也故意停下来再看。然后接着他跑了之后，我返回来，然后打电话报警，报给交警那边。
0: 来，我们看一下现场的录像哈。来，刀老师。
1: 好嘞。
0: 号牌，哎，我再看一遍啊。
2: 遮挡号牌。
0: 哎，我发现一个细节哈，他那个遮挡号牌是遮挡了，他这个号牌是遮挡了，但是你把他那个遮挡号牌的口罩掀掉之后，原来他那个号牌还被他恶意篡改过。它是很明显，它的那个号牌是被刮过，而且那个二维码也被刮掉了。
1: 对，我就看到它原来有一个二维码
0: 啊，
1: 而且那个二维码的一个印刷之类那些东西都叫正规的那种，应该我觉得应该那个号牌是真的，但是呢，
0: 那个数字也被刮了，那个数字后面看起来又像八又像三的。
1: 我看了我回来仔细对比了一下那个照。那个同字体，就用那个制图软件看了一下，那个同字体的话，它应该就是三，不是八。
0: 就是你还，哎呦我天哪，你太专业了！你又懂电动车，你又练体育，追了50米，你还会用制图软件？
1: 没有，就各个方面自己找一下嘛。
0: 就是按照字体来推断的话，它就是三，是吧？
1: 对。
0: 那目前交警那边怎么说？
1: 交警那边。我吗？是问
0: 我？对
1: 呀，
0: 我就说交警那边怎么说这事儿。
1: 交警的话，那个接警的是那个我们番禺区三大队的一个民警。然后当天事发完了之后，我朋友就他打车，然后我就开车直接到那个交警。
0: 不说那么细，你就说交警怎么说这事儿。
1: 他已经立案了。
0: 已经立案了是吧？在查了这个车。
1: 立案了。对，就在查他的一个行驶轨迹，他从哪？开始过来，然后他发生事故之后往哪跑往哪里逃，然后他停车的每一个轨迹，他现在好像跟别的一个部门，可能就一个海燕系统管理的话，
0: 好不说那么细了。来，现在就是已经按照交通肇事逃逸去进行查了是吧？
1: 对，
0: 按照肇事逃逸立案的。
1: 对
0: 那警方这边没得说，那确实也立案处理。你找我们想投诉什么？
1: 我想投诉那个顺丰同城，因为我到那个交警大队在处理的时候，在提案的时候，我就及时跟他的一个先跟顺丰9533吧，他的一个客服，他集团一个客服联系，然后他那个集团客服当场就把那个事情反馈给广州这边的一个顺丰同城。他一个怎么说呢，这好几天29号到现在六天七天了吧，他每天那个顺丰同城的人都会打电话过来就他这个客服，就开始的时候就怎么说呢，
0: 你说结果大哥太细了，你这个我这节目就光你这一个事儿了，说结果来他怎么说，
1: 对，他就是推脱责任，
0: 怎么推的，
1: 说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那个肇事者是他公司的员工，然后我问了一下他，我说对于那个肇事方当时车上有单子，然后身穿你顺丰同城的一个工衣，你给我什么解释呢，我口气语气挺好的，那个都成年嘛，然后他的那个倒数第二个那个客服就用一个种怎么说呢，很细语，就怎么说该，
0: 不是大哥你说太细了，不是好了，你这太细了，天哪，
1: 这样
0: 我要进整点的广告和报时了，然后大概3分钟5分钟之后我再打给您，好吧，先挂断一下啊，好再见，
1: 等等，
0: 太细了，我这要进广告了，来不及了。
2: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广东高院最新发布首批物业服务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涵盖了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新旧物业交接、专项维修金使用以及开发商承诺赠送物业费等民生热点。去年全省法院已经依锅综治中心设立物业纠纷专业调解室57个，成功调解各类物业纠纷大约7.8万件，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和效能。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广州举行。本届中博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将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展示各成员经济体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和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港珠澳大桥将在6月10号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为了保障演练顺利进行，将对部分的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司乘人员提前调整出行计划，避开管制时段。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的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这次专项抽检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到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没有检出不合格。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9天，国际足联宣布48支参赛球队已经确定球员名单，共有1248名球员将参与世界足球最高水平的角逐，其中891名球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而梅西、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这个大哥呀，讲的太……咱接下来这个还是得连顺丰哈，看看顺丰怎么说。郑先生啊，
1: 宝雷，
0: 郑先生
1: 在
0: 那个你，那你现在找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1: 希望一个节目把这个事情督促一下，那个顺丰把那个肇事方能不能尽能力把他找出来
0: 啊？
1: 就这么点，
0: 就是如果因为现在警方只能通过轨迹什么去查，然后希望顺丰去。但是其实他既然警方有他的这个电动车的车牌号了，应该查起来并不难这个事儿。
1: 他那个车牌号我听到警方那边说，因为不年审，他那个自动注销了那个车牌号。
0: 啊？
1: 嗯哼。
0: 那他这可就好多条违法违规的事情了。
1: 对。
0: 逆行、改装。
1: 对。
0: 改变号牌、遮挡号牌。年审未过，你超期未年审，哎呀，好家伙！
1: 对，
0: 然后肇了事还逃逸，
1: 对我怀疑那小哥，五毒俱全，
0: 这，来打给这个顺丰的刀波老师，打给顺丰，你是看到他车子上面有顺丰的件儿对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确实啊，咱没有拿到人家的这个一手信息，这事儿有点难，但是这个事儿很恶劣，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可以说这种事情很常见。
1: 对
0: 啊，遮挡号牌、肇事逃逸，对于这种电动自行车来讲，违法的这种成本太低，所以这种情况在广州市还挺常见。啊，得曝光他，这事情很恶劣。即使最后查来查去查不着，也得让大家看到这个事情。

0: 你是什么车呀？
1: 是一辆丰田的面包车。只能这么说，都是平民百姓。
0: 大哥，大哥说也想低调，实力不允许。丰田的面包车，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埃尔法是吧？
1: 对，只能说劳动人民万岁。
0: 啊，那就知道了。那他这小伙子，这4S店给你报价了吗？
1: 大概报了一下，因为事情还没处理完，还没有把那个车彻底拆开，就受损的地方拆开，大概是9370块钱。
0: 哎，坏了，
1: 还没算公司费。
0: 坏了，这孩子肇事逃逸，直接损失，如果是确实造价出来9300块钱，这得蹲进去了。
1: 嗯，
0: 这坏了。
1: 哎，那小哥真是有啥必要？
0: 我是觉得啊，就是。
1: 嗯，
0: 哎，当然可能从人家的这个角度来想不一样啊，就是我是觉得咱们大男人啊，天塌下来，
1: 嗯，
0: 那顶着，对吧？你也不能跑路了呀。再说还没天塌呢，这多大点事儿啊，划个车，
1: 互相商量也行，怎么样也行，
0: 就是的呀，
1: 二就是二。
0: 嗯，稍等一下，我们正在联系顺丰啊，顺丰这边人工客服有点慢。

0: 阳光说，不仅是外卖，很多家庭电机也遮挡号牌。哎，这事儿你说上，哎呀，上哪说理去？这咱没法说这个事儿。一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双方的言词都非常激烈。
1: 就刚好是生日，
0: 只能说是大家自重吧，就是每个人都是交通参与者，交通出行参与者，就是这彼此自重吧。我觉得你说再多，劝他让他遵守法律法规，让他去这个按照正常的非机动车道去行驶，做不到。我觉得你劝不了人家，真的这个事儿。
1: 对。
0: 稍等啊，那个顺丰人工一直在排队哈。
1: 对，
0: 嗯。生说顺丰同城和顺丰没关系，那咋他跟中通有关系？他跟京东有关系啊？
1: 子公司。
0: 张嘴瞎说在这儿。

0: 而且其实咱们马后炮来讲啊，这个事儿，当时出了这个事情，大哥开个埃尔法，你说你骑个小电机给人蹭了，你真下来说两句软话，可能也应该也不会麻烦，给他造成太大的麻烦。
1: 对，
0: 对吧？
1: 有好多种解决方法。
0: 对呀、
1: 一定要选最差那个。
0: 对呀、你这哎呀。
1: 那差不多，本来是怎么说呢？法律法规是所有人，就这965万平方公里。
0: 对呀、你这必须要遵守的这个事情，那这都不用想了。你顺风这太慢了，哎呀。这也太慢了，给顺丰送首歌《披星戴月的想你》。

0: 身而过。
1: 啊，我们导播老师等到最后顺丰把电话挂断了，说无法提供人工服务。太搞笑了。
2: 天哪，
1: 顺丰客服跟他那个外卖小哥一起跑路了吗？这是。哎呀，再等再打他一次吧，等他一轮看看，等他一轮，如果说哥们儿实在再不给我们接进去，我们只能这么播了。那么

0: 没办法了，
1: 明白，
0: 我们只能这么给他播出了。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稀。周正说算了吧，德高人出且饶人，那可话不是这么说的，兄弟，那顺丰小哥可没饶过人家这个投诉人呐，他该跑可是一拍屁股就跑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想饶人这事儿就饶了啊，锅没砸自己头上，你永远不知道这个被锅砸一下是啥感觉。

军哥说我的电动车没挡号牌，所以就两单违法。哎呀，50块钱一单，你自己要承担，成年人的自己承担自己的后果嘛，对不对？那就赶紧通关吧，100块钱交了呗。总比说让别人在后面，我是觉得啊，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想法认知是不是一样，就是我认了，我违法违规，我认罚，我做错了，我低头，对吧？我认了，我就要 因为遮挡号牌，有的时候遵守规矩可能会麻烦一点，可能会堵一点，可能会慢一点。但是我也不想为了给自己减轻点麻烦，我自己遮挡号牌，让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的去骂我，我受不了那个。就是可能道德包袱背得太重了的人吧，他就不适合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知道我连就是那个共享电动车呀，共享电动车，那都不是我自己的 这个买的挂了号牌电动车，我天天还得找那个自行车道去跑呢，我真是自己骑着车，哎呀，就是你放不下这个道德包袱。

0: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劝别人，哎呀，别得理不饶人，别劝人家这个什么，得饶人就饶人。我最讨厌这种人，我真是最讨厌这种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天天做这种投诉类的节目啊，我们这种大事小情见过太多了，我们见过太多这种事情了。太多得饶人处且饶人，饶完了之后后来又被那个饶了的人咬一口，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老郭说那句话很对，不要总劝人，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就劝人善良啊，不是劝人善良，就是不要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劝人大度啊，别这样啊。郑先生，
1: 哎，
0: 就是不接了这个顺丰，
1: 嗯，明白，
0: 接不进去啊，那就不管他了，这没办法了，咱这个按照你的这个事实依据和你现在这个目前这个视频，我们只能这么办了，也没法听他怎么说了，
1: 对吧？只能让执法部门他，
0: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后面交警能够查得到的啊，我们出了这个片子，我相信交警如果看到的话，应该也会加快一些处理的速度，好吧？
1: 对，谢谢，谢谢张导，
0: 没事。好，先这样哈，再见啊。
1: 好嘞，节目越来越红火。
0: 好，谢谢啊，再见。
1: 拜拜。

我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不希望大家有这种想法，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因为不是你遇到这个事儿，你劝别人大度，那是一种你自己缺德的表现。因为如果你自己劝自己大度，那是你这个自己道德情操高尚。我永远这么去做，我是一个大度的人，别人怎么招了我，怎么惹了我，怎么样的稍微有点侵犯了权益了，什么外卖送的慢了，或者有损失了，或者怎么样，我从来不会去投诉，我极少极少会有投诉这样的一个人。我永远都是告诉自己，该大度的时候要大度，得饶人处且饶人。但是我从来不去劝别人，我说哎呀，得饶人处且饶人得了，不是的，这事儿没摊你身上。但凡没摊你身上的事儿，你劝别人赶紧饶了他，放了他算了，就是缺德的表现，就是缺德表现。为啥呢？因为你总会抱着那种心理，就是当我做出一些有意义的违法违规的事情的时候，希望别人对我也饶了吧。哎呀，我就是违了一次法而已嘛，饶了吧，对吧？你总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就不会，我觉得如果说我确实做出什么样不对的事情，错了认认，该罚罚，该处理处理，但对不起，该道歉道歉啊。所以我不劝别人，我不劝别人，你要大度那是一种坏，真的，就是没到你身上的事儿，然后你劝别人大度，那太坏了，这种人。

这是一个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是吧？接下来还有一个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哈，咱们接下来导播老师会连下一个投诉人给大家再看一段视频，也是在路上发生的事儿啊。

0: 怎么只有梦想远？
1: 哎呀，有的时候很无奈呀，很无奈。这投诉人说不上就不上了，说给你控制就给你控制，你说这咋整？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哎，您好，张先生。
2: 你好。
1: 嗯，
2: 哎，你好。
1: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有个小区啊，有好几栋的那个商品房，楼顶的话存在一些，楼顶加装那个阳光房的那些违建行为。
1: 好几栋。
2: 对。
1: 啊，这不是一家，
2: 对对对，好几家，差不多有十户人吧，差不多。
1: 嗯，在哪儿？大概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
2: 就是我们是在那个茂名市电白区，
1: 嗯，
2: 啊，七境镇有一个小区叫做华讯大宅的一个小区。
1: 七境镇，华讯大宅。
2: 对。
1: 啊，然后大概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楼什么时候收楼？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情况？都通过什么投诉渠道了？嗯，
2: 据我粗略的那个。估计的话，我们就是我现在所住的那一栋的话，是2024年9月份就已经出现这种行为了。
1: 二四年，
2: 其他栋的话可能会更早一点。
1: 九月什么时候收楼啊？
2: 收楼的话，最早的一批是2021年就已经有人开始入住了。2021年，
1: 这个阳光房大概建都什么样？多大规模？
2: 大概是他们，比如说他是我们整栋楼是25层，他就。把那个他买的是25楼嘛，他就把楼顶那一部分全部打通了，然后占为己有。
1: 全部打通占为己有。
2: 对，加装那个阳光房嘛，就是相当于买一送一嘛，加多买多一层的意思嘛。
1: 那他是等于整个上面都被他自己占用了，还是说几家互相瓜分一下？
2: 不是互相瓜分，整一栋他自己那一户那个位置，他楼他那个，
1: 就他那一户是吧？
2: 对对，他楼顶那边全部占为己有，封死了。
1: 这行，这买一栋楼得 double 的这个，
2: 啊、
1: 得双倍的啊，
2: 对对，
1: 面积，
2: 对，相当于买一送一了。
1: 嗯，投诉过吗？
2: 投诉过了，我们已经维权了2年了，快2年了。
1: 都投诉给谁了？
2: 投诉给我们12345啊，
1: 嗯，
2: 我们当地的住建部啊，还有那些
1: 区政府、啊、住建局啊，你那没有部啊？
2: 啊，住
1: 建局啊，
2: 啊，反正投诉很多部门呢、
1: 啊。然后怎么说呀、啊？他们来没来处理啊？
2: 他们都是敷衍了一下，来拍几张照片，然后最后的话就不了了之了。
1: 敷衍了一下是指出了现场，然后没处理，还是干脆就没来现场？
2: 他来现场拍几张照片，有一些城管部门过来这里放一些无人机拍几张照片，嗯，说带我们回去等通知或怎么样，
1: 嗯，
2: 有些部门的话直接说不归他们管，
1: 嗯，比如哪些部门说不归他管？
2: 我们这个七境镇的一些城管部门吧，
1: 啊，
2: 有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住建局说什么材料还没有给到他们，他们现在管不了，就是这样的，
1: 啊。每一栋现在上面都有吗？
2: 也不是每一栋，反正现在我们大概粗略看了一下，就差不多有10户人涉及的楼，对，涉及的楼栋数的话大概是有5-6栋吧，五六栋。
1: 物业怎么说、这个事儿啊？
2: 物业的话他也是敷衍，他说没，他没有执法权或怎么样。
1: 物业确实没有执法权，他也挺无奈的。现在这个阳光房都投入使用了是吧？
2: 有些正在建当中，有些已经被我们物业我们有些业主啊反抗的比较强烈，他现在不敢建了。但是有一些啊，他可能后台比较硬，
1: 嗯，
2: 或者怎么样，他一直在偷偷的建。
1: 嗯行，你这样哈，那个张先生，我要进一段半点的广告，
2: 哎，
1: 我大概5分钟之后再打给您，先挂断一下，然后我们帮你联系当地的住建和街道部门，好吧？
2: 哦，可以
1: 啊，您稍等一下，先挂断一下。
2: 哎，好的好的。
1: 嗯，可能有些人很好奇，说我在楼上加个阳光房和你有什么关系？首先，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它会直接改变整栋楼的受力结构，你不要小看那一块啊。如果它阳光房结构做得非常的扎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它一定要采用非常重的这些材料去做，那就会改变整栋楼的承重结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对楼体结构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的问题。第二，楼顶平台在某些极端情况的时候会用作紧急避险疏散功能， 都给你占满了，我问你，一旦遇到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人怎么办？紧急避险功能应该怎么发挥？没有地方给你去用了。第三点，你在楼上建阳光房，难免会出现一些堵塞安全通道的情况，那这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在乎，觉得哎呀，他们家爱装装吧，反正没挡我们家道，没占我们家地方，真不是这样的，它会对整栋楼的住户的安全都产生影响。稍等一等吧，半个小时回来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连线一下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和当地的政府，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们沟通解决一下这个事情。找一首歌，愿人生任素汐的，这歌有点老了吧？找一首啥呢？春风遇故人，这歌好听。来，半点回来之后再见。哦，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他在楼上加装安光，加装这个阳光房。第四点安全隐患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大风、恶劣天气、强对流天气的话，它的阳光房如果结构不够安全，建造过程当中如果说存在瑕疵的话，它又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高空

抛物、重物砸落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是很吓人的，尤其广东多台风地区，对吧？它又是在茂名电白，那是一个多台风登直接登陆的地方，它敢在上面造那么大一个阳光房，说难听点，一旦风大了，那个玻璃砸下来了怎么办？

0: 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上上签说想问一下，学校寒假托管班或者暑假托管班上新课，教授新内容，开学之后就不再重新讲了，这样合理吗？然后没上托管班的学生对这一片新知识完全空白的，没有人再回教。上上签，你到微信小程序上留言投诉，你那个标题就三个字叫找宇航，然后投诉内容写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今天下午就联系你啊，你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标题就取仨字找宇航，内容就写你现在投诉这个内容具体是哪个学校怎么回事，然后讲清楚，我今天下午一定联系你，你现在就去留啊，现在就留好吧，听到了吧，现在留啊，如果你要不是现在留呢，我也没办法了啊。然后还有朋友邓景舅，他说华讯大宅物业还帮违建业主搬材料进去，消防疏散空间全部封闭，占位机油，打通楼板加装电梯楼梯，这个事儿存在吗？张先生，
8: 存在，我们有照片的。
7: 怎么回事？您说一下，您想讲讲这个地方。
8: 我们是有一些照片的，我们当时他帮忙搬东西的时候，我们这边
7: 谁帮忙搬东西？搬什么？
8: 就是物业帮忙搬那些违建的业主帮忙搬那个违建的材料。
7: 他们知道这是上去违建盖阳光房的吗？
8: 对，知道。
7: 那关于加装楼梯电梯这事是咋回事？
8: 加装楼梯，因为是这样子的，他们买了那个25层嘛，他要买一个电，安装一个电梯通往那个楼顶那个阳光房那个位置，他自己另外买一个电梯，装上去嘛，是这个意思啊？
7: 他直接把自己家天花板打通，然后装了个电梯是吗？
8: 对，没错。
7: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咋不讲呢，大哥？
8: 这个我当时我一下子没有捋清楚啊。
7: 还加装了电梯楼梯。
8: 对，
7: 这是改变房屋结构啊，大哥。
8: 对，完全已经改变了。我跟你讲，我们楼下有一个业主，就是他楼下就是违建业主，他楼下刚好在他楼下，他那个房间的很多角落都已经开裂了。
7: 开裂后面就是漏雨啊。
8: 就是
7: 他改变了整个房屋结构之后，一个是改变结构，另外一个上面有承压，他后面一定会漏水的。
8: 对，比如说他买的是25层嘛。我们楼下有一个24楼的
7: 啊，
8: 他的房间，很多角落都已经开裂了。
7: 这个业主开裂那个照片有没有啊？
8: 照片到时候我要问一下他哦。
7: 对，问一下他，这太扯了，在自己家楼上加个阳光房，然后还装电梯，
8: 对，
7: 这事儿没人管，
8: 没人管。
7: 来打电话给那个电麦区住建董老师。
8: 啊，还有一个刚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有我们联系了很多部门过来处理嘛。
7: 嗯，
8: 我们当地的区经镇城管推给消防，消防又推给区经镇，反正是互相踢皮球。
7: 嗯，
8: 啊，是这样子的。还有区经镇又踢给电白，电白又说不归他们管或怎么样，反正就在踢皮球。
7: 我看看，他们是怎么踢的来，我看看今天在节目里来。你好，电白朱建吗？
9: 对。
7: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这边接到了咱们电白的华讯大宅小区七境镇哈，华讯大宅小区的业主找到我们这边投诉，反映说自己的小区呢，很多人在楼顶加建阳光房，顶楼的业主加建阳光房，然后呢，他们从这个两年前就开始投诉这个事情了。一直就没处理。
9: 华讯大厦是吗？
7: 华讯大宅，啊、嗯。
9: 华讯大宅。
7: 对对对，七境镇的。
9: 你稍微等一下。
7: 谢谢，嗯。
9: 嗯。对吗？那是我们华讯大宅的一层的，一层一住那两，全部飘到那阳光板，阳光板。嗯。你想咨询什么问题？
7: 就是这样，业主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投诉了两年了，这事儿一直没处理，不但没处理呢，还越加盖越多。现在这整个小区大概有5-6栋楼顶，有10多个阳光房了。
9: 他有向谁投诉了吗？哪里不受理还是怎么样？
7: 不是没受理，是受理了都没处理。啊，一二三四五也找了，咱们住建也找了，然后七境镇镇里也找了，电白区的区里也找，都找了，
9: 嗯，
7: 没人处理啊，包括消防这都找了，
9: 嗯
7: 嗯，
9: 那你现在是想咨询些什么呢？我们住建怎么帮你解决？
7: 只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媒体，他来找我们投诉呢，我们一个是曝光，另外一个是要把这个事情转给咱们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处理，所以说呢，就是转到咱办公室这边，希望咱办公室呢能够跟这个相应的科室、股市去沟通一下，帮忙推进这个问题，因为两年了一直没处理。然后呢，这其中有一些情况比较复杂，它已经很危险了，就是这些顶楼业主啊，加完阳光房之后，还在这个阳光房加了电梯，从24层上25层阳光房这个电梯，然后还有加建楼梯的，整个房屋结构都改变了，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然后呢，刚好六月又是咱们安全生产月，啊，能不能趁着这个时候，这个关键的节点把这事处理掉？嗯，就这个诉求。
9: 他是有一定的证据材料了吗？
7: 不，他不是有证据材料。
8: 肯定有了，我已经上传很多次了。
7: 你们还给出具了，让那个他们那个物业去进行整改，出具了让他们拆除的这些，责令这个处理通知书呢。哪只是他们业主有证据，是你们执法部门都已经去处理过。
9: 哦。执法部门就是城管喽。
7: 对，处理，但是也没用，就只是给个通知书，有啥用呢？
9: 嗯。
7: 啊，反而越加越多，就是现在目前是这情况啊。
9: 那您现在是需要我转给业务股市处理还是怎么样了？
7: 一个是转给业务股市，另外一个跟领导沟通一下，就是广东民生热线在曝光这个事情啊，然后确实它又是一个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活动的这个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所以我们这边打算曝光它，然后你让领导帮忙重视一点，就这个诉求。好吧。
9: 我知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是让我给你们转那个业务股市。
7: 对对对对对对啊。
9: 那你他首先想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叫我们质量部门去处理还是什么意思了？
7: 这个不是他群众能判断的，这个是咱们局里面去判断的。啊，到底是质量部门还是那个物业股去处理，这不是群众能判断的了。
9: 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很多，
7: 对，
9: 它要针对每个问题找这个不同的股市。
7: 群众是不懂的，
9: 嗯，
7: 这个就要发挥咱们办公室的作用了，好吧，麻烦你。
9: 它有一个，我们这里有个政策法规组，就是他接单的话就会派给业务股市。
7: 您帮忙转一下呗，我把投诉信访人电话留。
9: 转不了的，只能你重新打了，我们没有内线电话。
7: 您这不是办公室吗？
9: 对，你要转给那个政策法规组。
7: 那你们跟政策法规股的人见不了面，你们机关之内没有办法去，
10: 没办法转的，电话转不了的，只能你打电话给他。
8: 简单五分钟的讲，那可以叫他提供一下电话喽，提供一下电话。
10: 哦，对，我可以提供电话，你们可以再打一下给他，因为你要反映的问题，他才转给某个特定的业务股市帮你处理。
7: 您说，啊，您说。
10: 哦，您稍微等。
7: 哎。
11: 局长都这样了，我跟局长学的吧，他叫我，你跟他教我怎么。
10: 哎，您再来记一下。
7: 嗯，您说。
10: 588-1812。
7: 5881。
10: 588。
7: 哦，588。
10: 1812。
7: 1812。
10: 政策法亏股。
7: 好，感谢您啊，谢谢你同志。嗯。哎呀，被气笑了。
8: 我们也被气笑了，我们已经叫什么叫做没有办法去找什么部门去申冤了。
7: 这个同志啊，一听就是一个业务极其不熟练的同志。这个女孩子听也年龄也很小。
8: 对，
7: 遇到媒体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呢态度还不错。你说这你怎么说他呢？
8: 对，
7: 态度还真不错。你不能劈头盖脸跟他说一顿，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个样子。
8: 对，我也觉得是有问题的。
7: 对，5-0668-588-1812。嗯，空号打回去，刀波老师。
8: 啊，还是空号，那就有点那啥了啊。
7: 哎呦，天哪，
8: 更加不熟悉了啊。他是不是新来的？哼，还是空号。

0: 这个人工价不得了，反正我们去。喂，同志。
1: 您刚才给那个五八八幺八幺二啊，那号是个空号啊。
0: 五八八幺六幺二。
1: 幺六幺二啊，哦，对，我就想跟您喝水，谢谢啊，感谢，谢谢。五八八幺六幺二，你看，
0: 幺六幺，
1: 我们。

0: 听的都是1812啊，怎么是1612？0668588112。
1: 可能是我们广东当地这边的普通话没有你们那边那么标准。
0: 我们这边也是广东啊，大哥，我这里是广州。
1: 对，我们粤西这
0: 没事没事没事，再打一下5881612。哎，你好，政策法规股吗？
1: 啊，对对对。
0: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那个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那个咱们电白华讯大宅，业主找我们投诉七境镇的这个楼盘，说他们小区很多加建那个阳光房的问题。我们刚刚给咱们局办公室打电话，局办公室说直接给你们这儿打，让你们帮忙去转办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他的情况是
1: 社区是哪一块的啊？
0: 这个华讯大宅小区。
1: 我明白，我知道，因为我们唯一一点是属于我们的，他们是打过来，就唯一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物业管理是属于我们的，其他业务不属于我们的。
0: 您先别急着推，您先别急着推。
1: 你听我说，就不是推与不推，我现在是事实，因为是也是上个星期刚刚他是打过来，因为我指定的就是物业这一块，其他的我们就没办法介入。
2: 现在我不是反馈物业这一块，我
0: 不是你先等会儿，不急。
1: 你先讲。
0: 同志，您是就是咱们其实是知道他这个楼盘这个事儿的是吧？
1: 我们还没有介入，我们还没进出，没进去过。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0: 我跟您先反馈哈，
1: 我
0: 跟您反馈完之后，你再看你们到底哪儿适合去介入，
1: 对对对，
0: 然后再你这样去讲
1: 的
0: 同志，我跟你讲，我在直播，你这样去讲，所有的观众都认为你们在踢皮球，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1: 没有，错了，包括你们的媒体也不能说我们是，把这个几个字不能暴露出来，不能讲出来，我们哪里踢皮球了？我们是讲事实。这是我们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然后你讲吧，是哪方面？你具体反馈一下。
0: 你一定要让我们跟你翻脸，你才能把这些话省下来吗？啊？
1: 那你讲了你什么诉求？是他们是反馈的是什么问题？你讲啊，哎。
0: 怎么话这么多呀？来接问题啊。电白区华讯大宅小区业主找到我们这边反馈，现在小区当中大概有5-6栋的楼上被违规加建了阳光房，这个阳光房在加建过程当中存在物业涉嫌帮忙加建的情况，比如说运送建筑材料，比如说帮忙在室内加建电梯啊。现在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对这个小区整栋楼的承重结构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这个月安全生产月，群众又就着这个时候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好广东民生热线和广东省应急厅联合在办广东省的安全生产月的专题节目，所以这个事情找到您这边来，麻烦您帮忙跟进一下，我把投诉信访人电话留给您，请您不要说我们这只管物业的事情，涉及到其他部门的事情跟群众解释清楚，如果能帮忙转办，最好直接帮忙。听我说完不要插话，同志，你刚才话讲的有点多了，群众现在意见很大，收住啊，我是在保护你，你如果能懂的话，我是在保护你，
1: 请讲。好，
0: 如果说涉及到别的部门兄弟部门的事情，麻烦您看看能不能请局办公室帮忙协调转办推进这个事情，因为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儿。记住，服务群众权限范围是有规定的，是有范围的，但是为群众服务是无止境的，把这句话刻在心里边，别再说我们只管哪个部门了，我们只管物业了，麻烦您了，辛苦啊，同志，
1: 不客气啊！
0: 麻烦您将刚才那个那么多的这个说话的热情，把这种热情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来，道波老师，把电话结束，告诉他投诉人希望人电话。
1: 谢谢您指点，谢谢。
0: 然后打给齐静镇。

我们这只管这个物业，别的我可管不了啊。也见过这种吗？事儿还没说呢，就开始想了办法把自己往外摘，把自己的这个责任先摘清楚了。见过这种吗？

0: 哎，你好，齐静真吗？对，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这边接到了一位齐静真的群众打来投诉性网电话，跟我们反馈说自己住在这个华讯大宅这个小区啊。 然后呢，这个小区上面现在目前违规加盖了很多那个阳光房，对他这个小区大概有五六栋楼，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然后找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投诉反馈。我们刚才呢跟这个住建部门沟通了一下，区住建，区住建说他们绝大部分这个事儿他管不了，他只能管物业，所以没办法让我们去找相关部门，我们只能找到镇里面来了。嗯。
1: 所以接人的话，你打2630126吧。
0: 2630，然后什么？126。126，这是哪里？
1: 执法办的电话。
0: 执法办的电话啊。
1: 嗯，对。
0: 这样哈，执法办那边我们来沟通，这个事儿呢，不光涉及到他这个执法的问题，还涉及到安全，这个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能不能辛苦咱们镇里面跟消防口的人也对一下这个事儿？
1: 可以吗？嗯，那你打2632733吧。因为他相关的部门处理相关的业务，你要问我消防那一块的业务的话，我也回答不了你。
0: 不是问您，我不是问您同志，你作为办公室能帮忙转一次，让群众打一次电话，能把事情转办的，那就让咱们相关职能部门。
1: 我们现转不了的呀，你要咨询一下他们才知道。
0: 明明一个电话能办的事儿，非让群众跑俩地儿，你这真是让人多寒心。行了，再见。先打这个什么2630126吧，2630126。

值班办怎么说？没接吗？

0: 执法办没人接啊。再打给他那个办公室的，再返给他办公室。你们小区总共多少人啊，张先生？
1: 我们小区的话，我们总共的话有1700多套，目前的话卖出去的话已经有1400多了，应该。
0: 1400多套啊。
1: 对，已经超过了80%了，应该。
0: 你好，齐静镇吗？
2: 喂。
0: 哎，你好，齐静镇是吧？
2: 你好。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给咱们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啊，是个女同志接的。我们跟她反馈说，咱们那个有一个小区叫华讯大宅啊，楼顶天台很多户加建违建。

0: 见的这个情况，他让我给执法办打电话，执法办没人接。我
1: 人接的话，那就要等到下午或者是谈是其他时间段再打的，不打算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那边办公室是怎么回事。
0: 你别等了，来，这事儿交给你们了，帮忙记录一下，然后给转办一下，跟你们镇领导说，要不然我直接给你们镇长打电话也可以。你们能帮忙转吗？
1: 转给谁办吗？
0: 转给相关的职能部门，还有转给你们镇领导，能帮忙转吗？
1: 这个最好对接相关的部门。
0: 现在对接不上，
1: 那我们没办法。
0: 你们镇办公室联系不上你们镇里其他职能口。
1: 是有什么事情？你们那边是广播电视台的是吗？
0: 对。就我不是广播电视台，我现在是一个群众，群众来镇里面反映这情况，联系不上你们执法队，踢不出去了，就到你这儿了，记录不了吗？转办不了吗？我很奇怪啊。
1: 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很正常的，在我们这边办。
0: 这奇了怪了，一个办公室联系不上其他职能口，镇委办公室联系不上镇里其他职能口。告诉我们，执法办不接电话，没办法，那就等下午。这都什么人呐？这都是什么人？这个镇里面
1: 很正常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老百姓现在维权很累，太累了。
0: 就这种工作人员你不曝光的留着他。
1: 喂，你好。
2: 是的。
0: 你好。
1: 这样子，我先把你的那个电话号码记上来，到时候等一下我们那个领导回来之后，让他打电话给你们吧。
0: 是哪个领导？是执法队的领导还是你办公室领导啊？
1: 到时候让我们办公室的主任联系你吧。
0: 同志啊，无论是我们媒体直播，还是现在的所有正在观看直播这几万群众，对你们七境镇失望至极。你们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干些什么呀？你们镇办公室联系不上其他职能口吗？我想请问一下。那你镇办公室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那我就联系一下那个办公室的人，他们听电话可以吗？
0: 那您这是哪儿啊？
1: 什么？
0: 您这是哪个口啊？
1: 我们是在党政办的呀。
0: 那你这不是办公室吗？那你还要联系哪个办公室啊？
1: 就联系你们要联系的那个执法办吗？
0: 我们现在不是要联系执法办，同志。
1: 但问题是你们说这个情况，我确实帮助不了你们。
0: 就是您现在能联系了对吧？之前你联系不了，现在能联系了是吗？一定让老百姓生气了，红着脸粗着脖子跟你们讲这事儿的时候，你们才知道，哦，我们可以为老百姓服务一下吗？
1: 这些都是领导的他们的职责，不是我们作为普通的同志的职责。我们帮助不我们的职能有限，
0: 等会儿
1: 是
0: 把电话留给他，把电话留给他，这句话要给他保留下来。小同志年龄不大，学会向上甩锅了。来，各位，近整点的广告和报时了，这事儿我们会持续跟进的，别急啊，持续跟进，先这样哈，各位再见。

0: 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愿意即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无论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是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 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大嘉宾律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环球经纬所的彭亚，彭律，彭律你好。
1: 你好，海默，大家好。嗯，
0: 彭律擅长的方向哈，包含了民商事合同纠纷，还有公司治理劳动纠纷、金融保险合同纠纷、涉外法律纠纷。节目之外，想找咱们的彭亚律师的， 可以找到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 020-8385-8533，020-8385-8533。 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实时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那么本月呢，6月份是一个安全生产月，涉及到安全生产等相关内容的，也欢迎各位哈及时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 投诉爆料，我们也向全网去征集广东省内的关于安全生产的这些隐患点呐，包括这个建筑工程类的，或者是道路施工当中的一些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组来进行反馈。我们向全网征集广东省境内的这个安全生产相关的题材和诉求。 看到评论区很多人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开始留言了哈，好像今天，哎呀，我在下面隐隐的听到宇航直播的声音，好像，哎呀，今天谁又把宇航给气到的呢？哎呀，我下了节目才跟宇航去沟通一下哈，然后我们看看我被今天，导播老师也会进行一个短视频剪辑呢，我们也一起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期待一下今晚的这个剪辑的推送哈。 评论区很多朋友都来打招呼了，欢迎各位哈。刚刚说到应该是踢皮球的事儿，哎，不知道谁又踢皮球了呢？是职能部门还是某个什么单位呢？啊，下节目之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好，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一个宠物类的事件，但是这个呢有点特殊，因为他拿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好像是违规的。那稍后我们听律师怎么说哈。 5月21号凌晨，在四川德阳柴犬Happy苦等店主下班的时候，遭到了男子肖某持弩射伤掳走了。监控显示，小狗中箭之后挣扎爬回店门，仅20米处瘫倒。肖某上前二次射击，将狗装入到了白色的编织袋，驾车带走。
1: 6月2号，警方抓获肖某并查获了弩具，并对他对盗狗转卖行为是公认不讳的，已被刑事拘留。遗憾的是，狗狗已被销赃，警方正在全力追查下落。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彭律了，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这个事情啊，这个弩一箭射中的不仅仅是小狗，
0: 更是我国法律的底线。那么盗狗牟利，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是一个偷狗的小事，而这个盗狗的人更可能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大事。嗯，您刚刚说了可能是有刑事责任，那这种用弩去射狗而且还转卖，到底应该是属于盗窃罪呢，还是故意毁坏财物罪，还是故意毁坏财物罪，
1: 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嗯，那么这个事情的定性的关键呢，不在于这个狗狗它是不是宠物，而在于行为人他有没有在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如果是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狗啊，它在法律上的 定性还是一个财产，那么如果这个行为人先用弩将狗狗射伤，并且最后陈述是通过这种带走转卖的形式，那么就很明显的有占有为目的。

0: 那么这个射杀的行为只是为了压制和控制这一个财产，那么现在这个材料就很明显，它应该是构成盗窃罪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嗯，那刚刚还说到一个点，他是持弩去进行射狗的，那弩是我知道属于国家的严格管制的器械哈。嫌疑人公然持弩去伤狗，是否涉嫌非法携带管制器具危害公共安全？对这类行为法律上有约束吗？
0: 啊，有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行为人的这个工具啊，我们认为它是在盗窃罪里面是一个携带凶器盗窃的情况，而这一种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它在量刑上是会更加重的。那刚刚海默也提到，这个弩呢，它是管制型的器械，它具有更大的杀伤力，那么因此首先它面临的就是一个行政处罚的行为。那么它持这个弩进行，如果是在公共场所或者是甚至是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等这一种场所进行持械盗窃的话，是有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1: 嗯，那现在来说啊，刚刚说好这个事儿是在发生在了四川德阳，5月21号发生的，6月2号已经把人给抓到了，而且刚刚说到的刑拘，我特别说的这个刑拘是刑事拘留，也就是提到的是刑事犯罪了啊，包括宠物犬，它本身也有价值，像刚刚说的是柴犬，那也要根据市面的普通价值来认定。那这个从现有的法律条款当中和这个实践当中，它可能更多的算一个财物。但这个财物的不见了啊，丢失了、盗窃了，也可能对主人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那通过这个，如果是涉刑的话，最后以刑事角度去进行公诉，那还可以做一个刑负民吧，刑事附带民事的一个追偿。
0: 是的，受害人有这个权利。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案件中啊，刚刚海默也提到，它涉及到了两个关键罪名呢，盗窃和故意毁坏财物呢，这两个呢是通常的对于这种行为的一个法律的定性。嗯，您刚刚也提到，对于这种起刑点的金额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国家如果是盗窃的话，它分不同的城市和地域，可能起刑点是1000到3000、那么故意毁坏财物呢，它就是5000起来构成这个刑事犯罪。
1: 对，像这种呢，其实我自己养宠嘛，所以我自己觉得它更多的是我一个家人，但是从现有的法律的制度来说的话，它在案件当中更多的是以一个财务进行一个计算哈。但是包括评论区也说了啊，作为一个人，不仅仅是财产的问题，能不能尊重一下最起码的生命，是他不仅仅是偷窃，还拿的是弩去射杀。射伤，我不知道是射目的是杀还是伤哈，他最终的目的是卖宠物狗还是去卖狗肉，我真的现在还不了解，但现在也有待于警方的进一步调查。评论区了，这只狗有没有按规定系好狗绳先？我看视频里面是没有系好的，所以也要一再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啊，养宠人为了自己的狗狗啊，包括为了身边的人、小区的人、周边的人的安全，出门一定要系好狗绳。对自己的犬啊，这个宠物犬来说是一个保护，对周边的人来说也是保护。其实现在很多，这个社会报道当中哈，都提到了一些负面的信息，比如说养宠的啊，包括这个乱拉屎尿尿的啊，宠物主不负责的，其实反而引出了很多的戾气。那如果宠物主人都能做到了，比如说牵好狗绳啊，这个尿尿那个拉屎及时处理啊，我相信整个社会面对于这些养宠的不负责任的这些戾气会少非常的多。那前提就是自己得要管控去好，自己得要做得到，不要说出了事儿了啊，我赔钱就是了，这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了啊。这现在包括新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对于养犬也专门有了新的规定，所以一定要注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彭亚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看到评论区说了， 哎，彭律师还擅长这个涉外法律纠纷呢。是的，民商事合同纠纷、公司治理、劳动纠纷、金融保险合同纠纷以及涉外法律纠纷，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彭律的，都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环球经纬所，电话号码是020-8385-8533，020-8385-8533。再说一次啊，这个是律所的电话号码。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看到评论区有留言了哈，一个是昨天的这个有个叫这个 Roman 的朋友哈，我说了已经审核了，然后他说要补充了证据材料啊，补充，我告诉你从现实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单条单条，你形成了一个投诉，就是单条的投诉编号是以这一条进行转办的，我昨天跟您说了已经转办到月省新了，那也就是他们能看到就是这一条，不会说你后面再来一个它自动关联，没有这个功能，不会自动关联，所以到时候可能相关的主管部门联系您的时候，您可以主动提交啊相关的证据材料，去跟相关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再补充材料哈，就是你直接在我们小程序补充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会自动关联你个投诉同一个投诉人，因为同一个投诉人可以投诉不同的东西嘛，所以它不会自动关联的。还有朋友，这个叫赵泽成的朋友说了啊，爆料怎么总是在审核啊，那如果长期审核没有通过的话，就只能说我们节目组暂无法跟进，好吧，就是这么只能这么告诉您啊。如果是近期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月在关注这个安全生产，好，那我们会翻看到以前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我们没有通过审核的相关的这个爆料库，我们会重新提取出来，然后我们继续跟进，就是我们要根据每个不同的周期啊，不同的关注点来关注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好吧。好，这个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很多内容哈，就说养宠的人自己要有素质啊，还有人说了那这只狗没有按规定系好狗绳线，没有系好算流浪狗，但是关键是还有一个前提，它是拿弩去射击，单纯的拿弩这一点也是违法违规了，对不对？所以包括后期这个它已经跑向了主人的店门口了啊，这个还进行二次的射击，它的整个犯罪故意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持有这个管制器具，而且在街上面这是直接进行射击也是不当的，所以后期为什么警方是以刑事来进行拘留，好吧。好，这个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张女士是吗？
3: 啊，对。
1: 哎，你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的律师也正在线上哈，有什么问题我们问问律师看怎么能帮到您，您简单说明一下。
3: 我就是
1: 您说
3: 能听到吗？
1: 能听到。
0: 您说。
3: 我4月份是在网上通过网上报名了一家那个惠州的艾特美减肥训练营，在他那里去减肥，然后4月17号的时候，给教练按断了两根肋骨。然后，按断肋骨之后，我有跟他们说，因为之前进营的时候，他有让我们交了，那个保险费，说，必须交的保险费。但是后面，知道肋骨断裂之后，我就让他们给我走保险，然后他最开始不肯。然后面就给了一个，在我一再要求之后，给了一个保险编号，然后我去，找保险公司的人对接了，然后他就说他那个，保险单是一个，就是说，他们公司买的一个那个团体险的一个很低的团体险，就是这样情况。然后就是后面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骨折之后，他就直接是孤立排挤我，让我宿舍的把我宿舍所有的营员都已经免费升级到更好的房间，把他们调走，然后还有把跟我玩的比较好的那些营员，还有当场见证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给他们，就已经把那个最重要的证人，就是说全费退给他，让他退营了，其他的 人教练也跟他们说了，叫他们不要给我带饭，然后不要理我这件事情，不要参与。嗯，这所有的都有录音跟聊天的那个记录的。他现在主要是现在保险公司和他们总共来说赔付了哪些项目？他现在就是说所有的都走保险，但是保险公司我有去问，他说就只有实报实销的那个
1: 医疗费用，但是就没有什么误工费啊，营养费啊，精神损失费，那些全部都没有的。嗯，就是您这个医院有没有给您开具这个需要休养的相关证明？有的。总天数是多少天？总的。总天数现在已开的是有两个半月，然后还有一个21天的全休，总共是一，然后还有一个月是静养一个月的。
3: 好，就是总的是两个多月，对吧？对，两个多月，差不多三个月。
1: 嗯，然后您的平均工资按月收入来说，按照上一年度平均月收入是多少？
3: 哦，我是月收入是35000港币左右。
1: 35000港币，两个多月7万多起步了，这个误工费方面。
3: 对。
1: 是不是还有这个营养费的相关问题？
3: 对。嗯，
1: 营养费是不是医院也开具了需要补充营养这一个证明？ 我没有仔细去看有没有开具营养费，但是正常来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肋骨断了两根，然后又做了流产手术，应该都有营养费的吧？要有医院开具证明，就是医院说，
3: 我没有仔细看，应该也有，但是医生有说要加强营养。
1: 嗯，这整还有一个，您主要诉求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误工费、营养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对吧？总共就是几个？
3: 对，这种。
1: 对，自从发生这件事到现在为止，我每天晚上都失眠，睡不着。你医院有开具抑郁的相关证明吗？
3: 没有，但是我有跟医生说，我有说我到现在一直都失眠。
1: 我理解。
3: 他说你这个得去看另外一个科，
1: 但是刚刚问你为什么问的这么细，
3: 另外一个科，
1: 就是每一个都需要有单独的证明，才能更好的帮助您去主张。现在总费用您大概准备去找对方索赔的总费用是多少钱呢？ 当时是有跟现在，现在我是想要求他把我的误工费跟那个精神损失费这些算下来的话，应该要差不多8万。八万，刚刚算了一下，其实按您的按误工费来算的话，如果让您是休息两个多月的情况，其实您的工资也接近8万了。就是你的，我按照算你的这个计算里面，营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里面，在里面。 占非常小头了，对吧？
3: 对，嗯，好，我们，因为他们连最基本他都根本他都不想赔，他直接就当时态度很恶劣，因为也报警了，当着警察的面都直接说，我现在终止对你的服务，说，说让我出营，就已经很态度很强烈，他说，那你去法院告我吧，他说法院判多少我给多少，当时态度就一直就是很恶劣的。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的彭律师也在线哈，彭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或者是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咱们的张女士的？嗯，张女士刚刚已经说得很比较清楚了啊，再加上海默询问的相应的证据也问得很细，我相信海默问的每一个证据其实对应的都是我们法律上对应的赔偿项目。那张女士刚刚您说训练营他这边呢是。 只认可保险公司这边赔的医疗费，或者是让你直接走法院。那么彭律师在这里提醒您呢，对于这种人身损害赔偿，而且训练营呢，他提供了对您的这种带有人身风险性的一个训练服务，那么训练营肯定是要就你的侵权的这个受害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这个呢是有民法典 明确的规定的啊，那至于赔偿的项目呢，刚刚您所说的陆续的这一些包括医疗费啊，精神损失费啊，如果你这个两根肋骨断裂的话，应该是构成评伤残等级的。那么这个伤残赔偿金啊，还有相应的误工费啊，营养费啊等等，这一些都是有明确的列明的。 但是我想提醒您的一点就是，任何一个法律上的赔偿项目都是需要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
3: 所有的医疗诊断记录 CT 报告都有。我说的是为什么刚刚律师这么问，这么说就是为了补充您刚刚说现在暂时没有或者是还不确定的营养费和精神损失相关的，这现在来说证据还比较缺乏，暂时啊。
0: 就是说律师的意思就是可能您之后去医院复查的时候需要医院去补充开具相关的证明，能理解吧？好的，嗯，庞律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吗？好，谢谢海默补充。那么关于这个误工费啊，我刚刚听到是您这个案件中比较大头的，那么我也在这里提醒您，法律规定呢对于误工费它实际上强调的是您实际误工的损失，也就是说可能您之前的工资是三万多是吧，那么在您的这个提交的证据里面可能不仅仅 只提供公司给的一个收入证明，可能还需要提供相应的，比如说你工资前一年的一个工资的流水，以及你在这个治疗期间发生的实际上有工资减损的这个情况。哦，我这么理解哈，就假设是三万五，但是我这公司呢是一个比较有人文关怀的一个公司，那可能会保证我一个底薪。
1: 那假如就是我其实两个多月没上班，但每个月还给了我一万左右的底薪，我假设一个数啊，那我的实际损失就是2万5左右。
0: 对，也可以这样理解。
1: 但是呢，这个不单单是要公司的开具证明，而是要具体的银行的流水。不管您是在哪个地方，那它都有银行的交易记录，要把去年一年的交易记录调出来，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
3: 这个工资流水的一个证明。但是因为我们在香港这边，因为我是做纹绣方面的，它都是出的现金，不是说像国内一定会有银行流水。
1: 不是在内地啊。
3: 因为他要报税方面的问题。
1: 那在你在那边，就是不需要向任何的相关部门提供你的每月的收入证明进行缴税吗？嗯。
3: 因为他如果说在我旧的公司，在上一家公司就有缴税名，但是我就是说我现在的上一家公司就没有的，因为上一家公司它是比较小，如果说要走流水的话，就报税就比较那个，所以我们都是出现金的，而且我们做这一行很多都，对，我们很多都是出的现金。唉。
0: 这里我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法律呢，它其实对误工费呢，它是支持实际损失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呢，我想提醒您的就是说，基于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原则哈，如果是您要求这个误工费的话，您必须要实际提供到您之前的实际的工资，以及现在相对来说减少的实际损失。嗯。
3: 就是现在就是完全没有工作了，就已经每个月都停掉了，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嗯，
1: 但是现在关于您这个证据材料当中，你如果涉及到未来的维权路径，您现在的证据缺有点缺乏，就是包括您说了，这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一直现金支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能够直观的客观的证明，可以直接跟前公司去对接吧，应该。
3: 这个从法律角度哈，就是我想多一层，假如我是对面，我只是跟您合理探讨可能会出现情况哈，我是对面的健身房或者健身训练营的，我说那你对面老板想开多少开多少了，写多少就写多少，你写个5万块钱也正常，那我怎么能认可？当然也可以去调一下香港的纹绣师平均收入的，这个都是可以查到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问一下彭律哈，像现在这个他都是现金支付。
0: 然后也没有当地的缴税的记录，然后等于是纯现金，就是这个举证方面能不能调取，比如说同类别、同地域的这个平均收入水平来进行一个佐证？是可以的。那这个的话，就是另外一种的举证模式了。你就参考当地的工资平均工资情况，是吧？像我们内地其实也有这种类似的操作，比如说如果是内地的话，没有自己的一个实际的工资的收入情况，那么也可以参考受伤所在地的这个人均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
1: 嗯，就是现在您现在手头上的证据哈，一个是误工费这一块的一个证据的主张，可能需要补充，就是现在对您来说是不太有利的。 啊，就是对方很容易就驳回。 收入证明好像还有几张债，这个没用，要以上一年度的。上一年，我几年前的收入都已经三万多块。要以上一年度，必须是。这个是明确规定的。就比如说假设上一年度的就全是出现金的，但是没关系，这个可以去调查的。对，就是跟您，不是他去调查，是你需要举证，举证责任在你这里。 你主张你举证，你要他多少钱就等于你证明的损失多少钱，不是让他去掉，懂吧？所以我们要告诉你捋清楚这个关系，这个证据材料现在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就是你开了庭，对方就一句话说你的证明我不认可，那你需要补充证据，对你来说你的时长就长了，所以为什么提前打电话跟你说你要提前准备好这个证据，比如说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第三方的一些收入的一些能够提供相关证明，
3: 你现在现有的能作为补充参考的一定的辅助的材料就是说老板给您开具的这个收入证明，但这并不是直接有效客观的证明，您需要补充。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收入证明要老板亲自出示的收入证明然后盖章的，就是有法律效应的，因为我不太清楚。我刚刚说了有法律效力，但其实更多的是相对辅助，因为这不算客观。
1: 所以需要补充这一方面的，比如说您更多的新闻报道啊也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也可以，或者是按照当地的人均的平均收入这么计算，您看您对你来说哪一个更有利，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去主张，这次不然的话人家又一句话我不认，你很憋屈对不对，你实实在在三万五了我不认，然后给你算个两万一万你更难受对吧，那不如我们前期准备好更多的证据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营养费，
0: 那需要医院去开具营养费大概有多少，怎么计算的呢，彭律？
3: 在您这个案件当中，营养费实际上司法实践支持的并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他营养费主要是基于医嘱的判断，比如说有加强营养的医嘱，那么相应的法院会通过自由裁量的方式给予一定的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呢预期就不是很多，但是您这个案件中除了误工费的大头呢，我可能更倾向于提醒您第二个比较多的，对，比较多的一个赔偿的金额就是伤残，那这个伤残里面呢涉及到两个点，一个呢就是您刚刚所说的两根肋骨断裂，那么像这种这种情况呢在治疗符合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您可以去申请相应的医疗鉴定机构去进行平偿，同时得到相应的对应的伤残赔偿金，那这个都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也听到您在这个事故当中存在一个流产的行为是吧？
1: 就那这个关于这个胎停流产的这个实际情况呢，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呢，对于这种医学上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呢，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您开始不是跟您分析了吗，您现在主张的更多是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就是其实律师帮您分析您可能有另外一个大头，就是相对你现在现有的来说哈，营养费和精神损失的赔偿这里面的证据还是不足够的，需要您后期补充的，而且补充来说相对它的能够支持的也不高，而您可能更高的是伤残的一个赔偿，就是两根肋骨断了可能能平残，那可能是10级啊，看9级啊，这是要相关的认定的，如果这个能认定之后，一次性伤残补助
3: 也是一个比较高的费用。但是之前好像我有咨询过律师，两根肋骨并不构成伤残。
1: 一个是肋骨要在是哪个位置，一个不同的位置要进行。
3: 第八、第九根。
1: 你这么跟我说没用，我不懂，我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学鉴定的。
4: 这个是医学鉴定，
1: 这也不是律师去鉴定的，是要专业的医学鉴定。 就是你可以去衡量嘛，就是做鉴定多少钱，然后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个病例记录你先放到 AI
3: 里面大概算一下，或者是相关的有就是。AI是说，不构成伤残，好像是要断了4根肋骨才构成伤残。
1: 那您可以自己去判断，就是告诉您，如果这个能评上伤残的话，它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大头了。您的主张的费用现在可能啊，按照您所述的都是真实的情况下，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可能不止8万了就。 你主张费用可能更高了，那如果你主张的更高，你去诉讼的话，那对方可能跟您协商的空间就更大， 假设哈，我跟你说一个数，假设我去主张，反正各种乱七八糟，我伤残也认定了，乱七八糟算下来了啊，我最后你要主张对方给你20万，那对方一下就慌了呀，他也会去咨询他的这个律师也好，顾问也好，然后大概审核之后，律师就说很有可能挺高的哦，那他就会给你协商了，要不咱们少一点，10万、12万，哎，跟你协商，那你就不一定等到最后诉了嘛，那可以调解了嘛，诉不是最终目的，对吧？但是我们要告诉您，您现在证据材料，刚刚您所说的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

0: 相关的证据材料现在不算特别充分，需要补充的，好不好？
1: 好。
0: 庞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吗？
2: 暂时没有了。
0: 对，张女士，咱们先去补充材料好不好？这样才有利于你后续的。
1: 主要是要怎样去补充材料？就是补充当地我这一行的平均收入，我要怎么去收集？
0: 这个一个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网上的一些新闻报道，然后看相关的这个，因为我清楚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我看只能我更多的是现实点，我告诉你，我就可能看剧，什么劳工处啊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相关的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会更有客观的参考价值，您看看是否能够找到，需要联系到你们那边。
1: 应该可以找到的。
0: 对，或者你在那边问一下当地的这个职业律师是否有，你当然我知道那边很贵啊，你可以看托朋友只是问一句，去哪办或怎么证明，一句话就行了，好不好？然后咱们的这个彭律也有可以做室外，也可以了解。
1: 因为我这边就本来我是咨询这边律师，然后他就说因为香港这边跟大陆不一样，他说很多东西我可能要咨询你们那边。
0: 对，所以我们彭律也是擅长涉外的嘛，所以今天您又是涉及到这个民生这个侵权啊，这个还有就是涉外的，所以让人请到彭律师来解答相关的问题。那具体的细节，你包括后面是不是需要聘请律师去介入整个事情，包括去维权，包括你可能比如说三个月完全好了，你该回去上班了，但诉讼你得在惠州打这个诉讼官司啊，那你可能是涉及到委托律师，您自己做决定，我们不做过多的这个影响您的参考，但是我们可以留下电话给您作为一个参考备用，好吧？好不好？
1: 我现在最主要是想曝光他惠州这个艾特美减肥训练营。
0: 没问题，我们现在全程在直播，包括很多评论区都说了，开玩笑说您特别富有了，因为工资收入相比我们相对是比较高的啊，就只能那么说，都在直播都
1: 高。在这边的话，这个工资
0: 那边消费也高嘛，对不对？不一样。
1: 对，
0: 好，
1: 算是中低等。
0: 明白。
1: 如果说是纹绣方面这个行业的话。
0: 是，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辛苦导播老师也把我们彭律的联系方式哈，我们今天的律师叫做彭亚律师，亚洲的亚，彭亚律师，您事后如果真有需要特别细致的去走维权的路径，可能会涉及到请律师，你可以问惠州的，也可以问咱们彭律，也可以多做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其实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证明工资流水的方式，一个是个税的 APP 啊，因为每年都会缴税，里面是有具体的工资收入的，每个月你公司必须要交啊，正规的啊，必须有这个缴税记录的。然后包括这个银行的流水，我不管什么银行卡，我每个月只要是银，我现在。就是正规的公司一般情况下是通过这个银行的流水收入啊来证明，那包括有些是比这个按照这个发现金的，一般也有签字的一个证明。
2: 是的，一般有签收记录嘛，其实他如果是确实是现金的话是有签收记录的。
0: 对，然后看到朋友圈这评论区哈，有人说什么富婆怎么怎么样啊，那说消费水平不一样啊，对吧？这个没法说富与不富的啊。那我说实在，我都不知道他达到了那当地的一个平均收入水平没有。然后还有评论区有人问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哈，说城市环卫在道路运输时，运输物从车上跌落导致路人脚底受伤，讨个说法，可以帮忙吗？你先找这个城市环卫公司啊，找他们去赔付啊。然后可能更多调取一些证据材料吧。
2: 是的。
0: 对，谁导致您受伤的找谁嘛。啊，先有初步的证据先啊，可以调监控什么。还说一只很大的狗没绳在路街上乱窜怎么办，见到小狗这咬上来乱咬，报警。刚刚不还介绍了吗，今年2026年1月1号正式生效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对于这个养犬有专门的一些细则和规定，里面有明确的处罚的依据了。哎呀，然后再说一说这个东西哈，这个常见的养狗狗的事，我刚刚不想分享一下嘛，现在导播老师再联系下一个电话，我也说一下，我自己养犬，小狗，西高地，然后我特别无奈的是什么呢？我在小区里面遛狗，我牵着绳，我得防着没牵绳的狗，我很难受，就是你没牵绳，反而我要躲着你。哎呀，所以一再是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养犬人，你注意好啊，这样别人看到就不会有那么多戾气，觉得那么多负面的，就是为什么负面都很多人就是觉得你不靠谱，主人不靠谱，还有 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做的一些短视频里面也说了建议啊，这个弃养也要入刑啊，是个刑事什么刑事责任，就是你养犬就要对它负责，如果随便就弃养了也要承担责任啊，这网友说的，希望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关注后续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立法的一些跟进吧。还有评论区很多人在讨论哈，就说刚刚这个赔偿的一个问题啊，其实 营养费我们刚刚也问了咱们的彭律了，在整个来说的话并不算特别高，它主要的收入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它的，不能说收入啊，赔偿的来源是误工费，2个多月的时间啊，而且说这个训练营还他说的是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得多狠啊，这什么训练营减肥训练营吗？哦是，还真是减肥训练营，哎呀这么一压下去其实对于后续的影响挺大的， 对他们这个整个公司来说影响也挺大的。节目之后吧，我再查查这个训练营有没有其他的官司，然后看看他签订的相关的合同里面有没有相关的约定。我们导播老师也现在正在联系下一位投诉人哈，那么评论区还有很多说，你好买二手车被骗可以咨询吗？可以，但请先通过小程序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我们要先形成一个投诉编号，形成一个档案归档，然后我们才能进线，然后我们后期的节目主持人几位主持人哈，民事热线的 包括宇航啊，精亮啊，小杨，我们在节目之后都会进行二次的审核，审核完之后觉得是一个是符合近期的我们节目的相关这个跟进内容，还有就是这个是属于一个急难愁盼问题，然后包括是能联系到被投诉方的，证据材料比较充分的，我们会优先选择，其他的我们只能等到一个是结合新闻价值，还有一个就是结合我们近期的关注重点，好吧。啊，联系节目组的方式以下可以听这一段。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0: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彭亚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擅长方向包含了民商事合同纠纷、公司治理、劳动纠纷、金融保险合同纠纷、涉外法律纠纷。涉及到这一类的问题，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律师的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彭亚律师所在的环球经纬所，联系方式是02038385833，
4: 联系方式是02038585333，02038585333，这个是律所的联系方式，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小程序看到这个评论区，还说了买二手车被骗了啊，你又发了一次，那小程序吧，你先提供一下初步材料，包括给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这个合同约定。好，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您好。
5: 喂，你好。
4: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5: 啊，免贵姓冯。
4: 啊，冯先生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您的工友应该是肖先生没有接电话，然后我们就联系到您这边，也看到您有相同的投诉，我们律师也在线哈。
5: 对对对，我是一个群的。
4: 好，您说一下大概遇到什么事儿，我们来看看怎么律师帮到您，给您一个建议，好吧？
5: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人报的是海油人才，然后在微信视频号、抖音发消息，就是说他可以安排人去海上去上班，然后每个人收的
1: 他之前给大家承诺的就是去中国海游公司去上班，然后有五险一金，还有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0左右，但是我们去应该按照他安排的去干活，就干了十多天，他说的是每天8个小时长白班，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十多天的活都是上上夜班，工资还很低，两百四，所以说根本就达不到他说的是一样，对，两百四一天，而且一天12个小时都是上夜班，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个消息，他也没有关系把大家安排到中国海游公司去上班，知道吧？
0: 合同里怎么约定的？
1: 合同只是说安排大家去给大家推荐工作。
0: 海游公司里面，海上平台去上班。好，这是他承诺不到的，就是说让大家去交这个咨询费，很多人除了我们一起上平台的十多个，还有全国各地每天他基本上都在和人家聊天，让他去交这个6900吧。好，问你几个细节哈，他的关于承诺到中国海游 这一段的承诺现在有没有证据？比如说他的直播间的录音，微信语音，微信咱们聊天有文字的，我之前截图了都提交了有。嗯啊，是因为他说语音我翻译成文字了，然后上传了有图片。好的，没问题。然后合同里面是不是除了一个6900八之外，您之后还花了6000多块钱去培训啊？
3: 他推荐的是中国湛江去培训，各种费用说是
1: 以后公司报销，但是报销不了，为啥呢？第一，你新人出海你要满足180天，你得是正规公司，他给你推荐的是第三方劳务公司，今天干10天，然后从海上又回来，明天干10天，都是船上修理那些短期活，他不是正规公司，没有保险的。那么没有保险的话，你他这个承诺肯定是达不到的，你怎么报销？我们培训了就各种费用几千块，
0: 找不到地方报销的。好，我再跟问您几个细致的一些的点哈。那最后10天工作完之后，是你们主动要求不干的，还是说对方不再找你们了？他是这个没活了，就是没活。他是帮我们。您直接点回答我。
1: 你听我讲，
0: 是不他们不找你，还是你们不干了？
1: 他没给继续安排活了，
0: 就是没找你，对不对？对呀。好，
2: 我们律师也在线哈，彭律还有什么关键的细节需要补充问咱们的这位冯先生吗？冯先生其实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我听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行政违法的行为，因为刚刚您说的这是一个职业中介嘛，但是在我们国家啊，对于职业中介它是需要行政审批和许可的。 那么如果你们走维权途径的话，可以投诉相应的人社部门去维护你们正当的权益啊。第二个呢，先听咱们律师说完好吗？我们做一个记录。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啊，我先跟您说一下大概的维权方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行政投诉啊，这个是有行政违法的 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您所说的这个民事违约的行为，因为你们实际上是有签订相应的民事合同的，是吧？那么你们签订了这个中介和培训协议呢，根据协议的规定啊，你们可以要求相应的，比如说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岗位啊、服务啊，如果他确实是违约了，可以要求承担违约责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可能存在的形式的风险，对于这个中介公司，包括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人啊，这个中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是你们现在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对方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实的岗位，或者是他只是靠着这个宣传的月薪10000多的这个海游工作的话术来批量的吸引 这些从业者，然后在收钱以后又长期的推诿，或者要求你们支付更多的培训费或者是拒不退款，再依据这个平台去拉新人，那么这个合同的纠纷就非常有可能上升为诈骗。我提供一个细节好不好？您说。就是我们那个诈骗群里面有很多有一个人，
1: 就是说明明就已经包括警了，警察来处理之后，因为有人去他那个地方去深圳之后要去交钱，把他拦截下来了，拦截下来之后那一个人走了，过两天拿一个小号去约他，他换了一个深圳其他地址，又继续骗一个人过来，又继续让人家交6900吧。他换了一个地址，就是这样的，不断去找人让大家去交这个6900吧，因为对我们已经 前面的人，我们的工作肯定没安排好啊。但他后面一直在继续干这个事情，知道吧？
0: 好，第一，这我们这不是报警，对不对？然后所以说我们刚刚为什么？
1: 我们群里面人他报了警之后，警察来把他都录了口供。
3: 这些都做好，记录都做好了。
0: 报完警之后有没有出具文书？
3: 他又在别的地方。
0: 我问的问题是，报完警之后，警方有没有立案？

0: 绪有进一步恶化的情况，您去报警，多人报警，它引起重视的可能性会更大，能不能构成诈骗，警方可能会更细致的去调查，能理解吧？不要觉得说他报警了，我不了解他的情况，我要去问问他，是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去报警，会更有利于你们去就此事项通过公安的角度去维权，能不能理解，冯先生？
1: 好的，好的，
0: 好吧，这是一个，还有是人社部门，也可以找他们。当然，你不清楚人社部门怎么找，您可以直接找12345，在当地打12345就可以了。这第二个方式，一个是刑事或者是行政方面找警察，还有就是这个关于他培训可能是违规的，可以找人社部门。第三点，您没有合同条款，合同条款里面可以直接提起，看到是一个仲裁条款。什么叫仲裁条款？就只能去仲裁委，我看到上面约定是育林的，好吧。然后刚刚我刚不是说了证据材料的问题，他有没有承诺过中国海油或中国石油，这些我看了你发过来所有的聊天记录了，你现在现有的提供给我的证明里面没有出现过这几个字，您需要去核实一下，他明确承诺您的中国石油中国海油这些，您再看一下，您现在发给我的所有材料里面没有，他没有直接的说这个平台，所以为什么一再跟您明确，你的证据需要一再的去补充和一再的去核实，然后那从最不济的角度我们也一并告诉您好不好，就是如果涉及到诉讼去维权的话怎么维，我们也一并告诉你作为一个备用，当然我希望通过人社部门通过当地的警察就能把这个事办妥了，但实在不行你们还有最后一层保障是有合同，我们再问问律师好吗，冯先生？
1: 对对对，
0: 好，
1: 但是也通过这个渠道啊，
0: 您先等律师说完我们最后再补充好不好，一来一回 好不好？好，彭律。
2: 嗯，好的。我建议你呀，在后期的维权可以做几个动作啊。我刚刚听到您说，你们是有这个微信群的，是吧？那既然你们有这么多受害人的话，我建议你们将这个相应的每一个人的材料进行一个表格的梳理。那么梳理的内容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每一个受害人的名单，是吧？那当时的付款金额，然后付款的凭证的保留，付款时间以及承诺的岗位，还有这个实际履行的合同的情况，还有退款的情况。那这个表格的汇总呢，是可以有效的在你们后续的不管是民事维权、行政投诉还是刑事报案都是能用得到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其他的相应的证据啊，我也给一定的证据的指引。比如说如果他是通过某一些视频平台进行引流，那你们就要固定相应的视频的内容，包括他的直播承诺啊，微信聊天记录啊，是吧，还有合同收据等等，转账记录、培训的记录等等，这些材料呢建议全部汇总清楚，以便于后期不管你们是自己去统一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是说要委托第三方，这些材料都是非常关键的。
0: 嗯，而且看了一下您这个条款里面专门约定了，就是可能涉及到的维权的费用、仲裁费、诉讼费、律师费可以由违约方来支付，那对你们来说是相对有利的，如果你们能够胜诉的话，包括这些费用都是由败诉方、违约方来支付的，就是你们等于说如果最后最不济你们走了仲裁这一步了，是你们先出钱垫付，然后最后由这个仲裁委判决由谁来去承担，但是这个合同对这一点上是有一个约定的，是对你们相对有保证的，理解吧，冯先生？
1: 好的。
0: 嗯，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咨询吗？
1: 这一块他们当时在深圳也查他公司，他这个咨询公司经营异常。
0: 嗯，
1: 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遇到他这个咨询公司，因为提供的有嘛他的营业执照，就大家不要去上当受骗了，不用去交那个钱。
0: 我现在暂时来说我查询到的是有一个注册地址的变更，暂时还没有其他的预警信息，还没有。
1: 当时是他们打工商去核查了，是经营地址异常，不在那个地址。
0: 对，我显示这里已经查到了，显示了在2025年12月24号进行了变更的，已经在南山区了，不在之前的宝安区。对。所以说您之后包括去找市场监管也行，应该要找到的更多的是宝安区了，它现在显示在南山区了，它不在宝安了。

0: 可能所属的范围要换了，好吧？
1: 嗯
0: 嗯，我们暂时先这样，之后我们也留律所的电话给您作为一个备用，因为您这个维权后期仲裁，说实在的，仲裁初期要给的费用比较高，包括如果请律师的话，你们可以考虑是不是30个人一起请。真的，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们不要单一拉出来听某位工友怎么说怎么样，要一起团结起来，既然拉了群了，要维权一起维权，会对你们的后期维权的难易程度来说增加有很大的帮助，好不好？
1: 好的、
0: 不要等某个工友说你去吧，然后我等你消息就好了，我按照你的路走，这样可能效果没那么好，好不好？
1: 好，
0: 嗯，好，给您一个参考哈，咱们暂时先切出去了，由于时间关系，咱们暂时只能聊到这儿了。然后关键是，哎呀，其实咱们工友都不容易，你说15000的高薪吸引过去的结果呢，就只剩两百四，干了10天2400，你说干满一个月，天天不吃不喝不休息，也就7000多块钱，对不对？那与开始承诺的差了一半啊，然后还好有合同约定，然后包括当地警方可能要更细致的去核查他们提供的证据材料。他是，而且这个情况仍在发生，仍在继续，那是不是要去约谈一下，或者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他也有一个注册公司，法人就他本人呢，那很多都可以调查，可以有一些帮助的，好吧？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节目之外找彭亚律师处理民商事合同纠纷、公司治理、劳动纠纷、金融保险合同纠纷、涉外法律纠纷的，可以在节目之外找到彭亚律师所在律所环球经纬所，020-8385-8533，020-8385-8533。评论区还有很多说能不能连线，怎么联系我们，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来找到我们，在上面形成了投诉编号之后，我们才能在后台去抓取，然后我们才能进行审核，好不好？直播打电话呢，就是从现实角度来说，我们优先的都是那些已经在小程序的，您直播打进来很可能排不上队，无效，所以更多的叫小程序找我们，好不好？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彭律今天非常有逻辑的一步一步告诉咱们这些投诉人怎么维权的一个路径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广东高院最新发布首批物业服务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涵盖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新旧物业交接、专项维修金使用及开发商承诺赠送物业费等民生热点。 去年全省法院已经依托综治中心设立物业纠纷专业调解室57个，成功调解各类物业纠纷约 7.8 万件，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效能。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开幕式暨2026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本次大会汇聚了政府部门、行业专家、产业龙头、科研机构、生态合作伙伴，聚焦数字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产业升级等核心议题，共商湾区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茂名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了解到，国道 G359 线信宜河水至望同段改建工程启动施工招标，项目全长63公里，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信宜山区交通路网，畅通农产品外运通道，助力山区乡村发展。广州海关所属河源海关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河源市五月份供港一日零七秒1.5万语，同比增长50%。昨天下午 ,X8186 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驶往霍尔果斯口岸。至此，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过90亿元，同比增长40%。端午假期第一天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在6月5号正式开售，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官方 APP 查询各车次的起售时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停滞，局势存在升级的风险。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4: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4: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9: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4: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9: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4: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9: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4: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9: 有大厂了，
14: 西湖大学。
9: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14: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9: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4: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9: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啊。
15: 没问题。
9: 嗯，最近呢，很多老街坊呢就打电话问说，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5: 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
9: 哎，
15: 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凸显出来了。
9: 嗯，
15: 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专项活动。
9: 嗯
15: 啊，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啊，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9: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嘉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15: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
9: 哎、
15: 啊！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
9: 嗯，
15: 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10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0: 哎，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1: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刀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0: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1: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找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0: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1: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0: 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安全了
1: 啊。所以我也经常说啊，老房翻新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设计的风格，而是优先要解决能不能安全，能不能舒服的住下去。如果你家的房龄也超过了10年，建议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0: 哎，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结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
1: 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0: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
1: 对对对，后来吴优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扶手和感应的夜灯，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引进了采光，白天不用开灯啊。完工后老太太特别特别的满意。
0: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1: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5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0: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1: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0: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1: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海珠区的光大花园啊，天河的骏景花园啊，或者番禺的祈福新村等等这些老小区，想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可以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 改造案例去参考。
0: 哎，不过建华，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1: 哎，你说到点上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一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

0: 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三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1: 哪三点呢？
0: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
1: 嗯，
0: 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
1: 嗯，
0: 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 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1: 那真的很靠谱啊。
0: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各种的增项坑坑洼洼，
1: 嗯，
0: 写着按时结算，据实时发生，后期水电加点位加钱，墙面找平加钱，防水加厚加钱，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1: 哎呦，
0: 老房翻新要先拆旧，不确定性真的太多了，很容易就被坑钱了。
1: 那怎么破呢？
0: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无忧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1: 嗯，这点太重要了啊。
0: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他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1: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证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是33套呢？
0: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龄、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1: 嗯，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1: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0: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1: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0: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0: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
1: 嗯，
0: 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在10年以上。
1: 嗯，
0: 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面积太小啊，空间改造和工艺升级都展不开啊。第三，必须是整装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入住全程的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扣。第四，入选后还要签约授权的协议，同意让吴友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整个施工验收的过程，用于后续案例宣传和行业示范。
1: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样板间。
1: 嗯，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0: 是的，吴友美家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1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报名吧。
0: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抢占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哦。先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1: 嗯，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快结束了。嘉华，最后给大家说一说你做媒体监督团的心得吧。
0: 那么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十几二十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个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0: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10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1万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1: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终于哈，咱们的广播端和视频端现在同步了，因为有朋友问，
3: 刚才
4: 对
3: DBQ 他说呢，哎呀，乐厅在播装修啊，
4: 嗯，
3: 你们现在呢跟视频号的内容不一样，
4: 是，
3: 你看你是今天才来吧？我们昨天节目有了一个调整啊，前面。 面呢一点钟开始到一点十五分呢会有一个这个装修的内容的这个广告杂志。
4: 嗯，
3: 那我们在新媒体平台视频号和抖音号会先开播，然后跟大家先来聊一聊，然后呢广播端呢是在13:23左右的时候才会正式进入到同步内容进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当中。
4: 是的，
3: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正告大家，我们现在的节目的时间13:00先是线上请来线上看看我俩，然后呢13:20

0: 20分之后才会电台与视频同步直播。
1: 对，没错了，在抖音平台席也说哈，两位主播好，怎么电台不是你俩的节目啊？现在就完完全全的是一样的了。
0: 你俩不见了，没了，你俩、
1: 在的，反正工作日的下午1点钟到3点哈。
0: 我俩就是反正不是在这就
1: 在那儿，对，肯定都在这个线上直播间里。然后呢，在广播端呢，有的时候有广告的时候哈，可能我俩会先隐身一阵子哈。但是线上直播间是一直在的哈，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欢迎大家呢可以哈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了。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广播端可能都是13:20开始的，但是哈早在13点就下午1点钟，高娜和马林已经是在咱们的线上哈，在抖音和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已经是见上面了。
0: 嗯，好啦，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按照惯例说说天气的情况啊。那其实这两天呢，虽然说我们看到全国各地都会说呢，进入到了这个大雨的阶段啊，但是呢咱们南方地区这两天除了雨之外还有一个主角就是炎热。今天到5号就清明两天啊，咱们省呢天气炎热，像珠三角、粤东还有湛江、云浮、梅州等等的市县呢是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啊。那么大部分的市县呢午后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是雨是比较强烈的。到了6号的时候呢会开始高温天气趋于缓解，降水逐日的是趋于明显哦，龙舟水来啦，大家担心的这个下开水要来了。各地的这个雷雨的时候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1: 是，那再来说一下高温的天气哈，根据广州天气的消息，昨天咱们广州市的海珠区、荔湾区还有白云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了。可以说呢这是广州中心城区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因为此前5月29号的时候呢像是从化哈已经发布过高温的橙色预警了。今天到明天咱们广州仍然是以炎热天气为主，如果说大家出去吃饭了应该感受到今天的炎热了吧。
0: 我俩刚才站在那个食堂门口好毒啊，这个
1: 太
0: 阳
1: 啊，是真的好毒好毒。但是部分时段哈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不太稳定。到周末的时候呢，广州的雷雨会趋于明显，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的情形发生。
0: 那另外呢展望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吧，8号到10号呢广州市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伴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那么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今年高考期间尤其是像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地区啊，雨水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这里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广大考生还有家长，备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给孩子带好雨具啊，这个是很关键的。还有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的预警，因为我发现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已经做得很好了，3小时预报这个是最准的，对吧？3小时区域内，我们经常能看到说，哎呀，哪个哪个区域大家注意啊，有什么什么黄色预警，或者说暴雨的什么什么的预警，所以这个消息一定要特别关注。那如果是他可能前面几天预测的，因为天气这个东西真的，
1: 对，
0: 说变就变啊，
1: 只能预测大趋势，但是呢，比较精准的天气啊，还是要靠这个3小时甚至1小时的天气预警哈。
0: 对，
1: 也温馨提醒大家呢，未来几天咱们广东仍然比较炎热，所以说这个防暑降温工作一定得做好，而且呢经常要补充一些水分，多吃一些蔬菜瓜果，但是冷饮哈一定要适量，避免呢对瓜果可以多吃，冷饮适量，避免引起一些肠胃的不适。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刚刚也说了，雷雨在周末可能会趋于活跃，咱们要注意局部的防御防雷电啊，防止强降水啊，还有防雷雨大风啊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以及呢由这些天气引起的次生灾害。
0: 除了这个之外呢，特别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啊一定要警惕什么呢，热射病。因为近日呢各个医院都表示说，不少市民啊将这个热射病就是说等同于普通中暑，这个就特别容易延误自己的救治的情况。因为中暑一般呢它是分了几个先兆啊，我们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那热射病呢它是属于什么呢，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的类型，是因为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产生的这个人体的这个产热大于散热，体温急剧升高就引发了全身多器官功能的损伤的这种危重的急症，如果要是救治不

0: 及时的话后果特别严重。
1: 嗯，是，普通的中暑呢可以通过休息啊、补水啊、降温快速的恢复，但是热射病啊发病急、进展快，可能短短数小时呢就会引发咱们的脑啊、心啊、肝啊、肾啊等等的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没有及时干预的话呢，可能引起急性的肾衰呀、还有没有尿啊、尿毒症啊等等严重发症，而且还会危及生命。
0: 嗯，真的非常的危险啊。
1: 是的，
0: 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了。那我们稍后呢也会给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关于高温天气如何牢记这个热射病的症状，该怎么样早识别早急救呢？因为看了一下时间，马上呢是进入到电台的节目的报时阶段，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来说。
1: 是的，
0: 请大家移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吧，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嗯，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咱们一起细细品味。我看到南啊给我们留言说，我在云南读大学的时候见过很多奇怪的果子，还有一种叫野荔枝，也很甜。
6: 这个听名字就觉得好吃，
5: 感觉好像很棒的样子啊。还说还有仙人掌果，很好吃，而且去火。
6: 哎，我小的时候
5: 我都没吃过。
6: 我小的时候吃过一种叫做酸角的零食，传说也
5: 是云南产的。酸角我吃
6: 过，我觉得特别好吃。
5: 而且酸角还有把它做成那个什么呢，就是做成各种各类的那种果干啊啥的，
6: 就觉得很好吃。
5: 什么酸角糕啊啥的，是吧？
6: 对，去年的时候我去那个云南旅游嘛，然后在一家店它摆着两种，一种叫酸角，一种叫甜角。那个甜角摆了很大一堆，然后酸角大概只有2-3包，我想一定这个好吃，我就买了包酸角。
5: 结果可能酸坏了。
6: 对，然后正好下雨了，下雨之后我就只能在那个店里坐着，我坐着我就想闲着也是闲着吧，我把那个拆出来吃吧，一吃好酸啊，我说这个太酸了，
5: 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6: 然后店主说，你为啥买酸角不买甜角呢？我说你看，我看这个酸角剩的少，以为买的人多呀。他说不是，因为那个买的人少，所以我没有进很多，
5: 进货才很少，是不是？
6: 对呀，酸角汁很出名的。
5: 大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记得关注点赞，然后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直播。那今天的直播呢，在直播间值班的是高娜和马琳。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呢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关于热射病的这个事儿，我们还是想把它说完啊。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经常把自己觉得好像其实已经是中暑挺严重了，觉得好像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中暑。因为中暑它分了什么轻度、中度和重度。
6: 热痉挛、热射病越来越严重。
5: 到了最重的时候就是到了热射病的时候，它会危及生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早识别早急救很关键。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因为你人年纪大了之后啊，他对于这种热感啊、体感啊各个方面，他可能会有点迟钝。就咱不是说这个嘲笑大家老了，或者说嫌弃大家老了，不是啊，你身体机能下降了，咱该要认识到自己的机能下降，这是挺关键的啊。好，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一个呢就是你的身体啊发现超高热，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你的核心的体温超40度。皮肤滚烫，一般我想可能没谁能够扛得住40度的这种高烧吧。
6: 高烧40度，那已经算是感觉很严重的情况
5: 了，我感觉要昏过去了。
6: 是啊，
5: 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后期啊会出现说是皮肤干热， 没有汗的情况，就是那么
6: 没有汗，
5: 对，很吓人。
6: 嗯，
5: 还有呢，就是意识障碍。就是旁边的人要去帮他去平衡量，你比如说头，他自己会头晕，会烦躁，会胡言乱语，而且会嗜睡，意识模糊，昏迷，抽搐，就是
6: 如果嗜睡睡过去了，这就太危险了。
5: 对对对，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全身异常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呢什么头痛啊，剧烈头痛啊，恶心、呕吐，浑身乏力，肌肉酸痛，严重的时候还会伴随着这个电解质紊乱、脏器损伤，全身有出血的表现。出血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有那种出血点很明显了，
6: 对，点子那些哈，是这些症状咱们要注意识别哈。
5: 嗯，
6: 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热射病就是这个中暑的最高级别，它救治的核心那就是快速、持续、有效降温。发病之后的黄金半小时，这是一个抢救的关键时期。正确的现场急救哈，真的是可以大幅的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5: 嗯，
6: 那现场的处置呢，首先要脱离这个热的环境，到一个
5: 迅速啊。迅速脱离，
6: 然后呢快速的物理降温，吹风扇也好啊，你拿这个毛巾擦也好啊，然后科学的去进行补水，还有呢赶紧拨打120哈，让这个120的急救车呢赶紧过来救人，咱争取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
5: 对的对的对的。另外呢，这不是你看这马上就要高考了吗，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家长也都开始有点这个叫做什么病急乱投药了。
6: 是的，
5: 不对，病
6: 急关心则乱，我觉得是
5: 病急乱投医啊，乱投医，对，或者病急乱投药，
6: 差不多，
5: 也不算是，就是哎，反正就大家就是总是想着说用，就这几个时间点，还是让孩子多吃点好的呀，多什么什么的，
6: 不能替你答题，但我给你想尽好办法，让你有好状态。
5: 但是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我们详细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马上呢就要高考了，许多考生家长在这个阶段啊，就感到手忙脚乱，真的是想尽了办法呀。那么这两天呢，有一种说法是刷遍了家长群，说的是什么呢？高考前不吃主食不犯困。还有一些人说的头头是道，但真的会这样吗？
6: 医生就提醒哈，说不吃主食能稳定血糖不犯困，这样的说法不可信。大脑要靠葡萄糖来供能，考前正常吃，均衡吃，不加餐不尝心就可以了。
5: 是的，那有的家长啊还补充了各种所谓的补脑神器，比如有海参、DHA 胶囊和蛋白粉等等。那么专家呢也是特别啊发布了提醒，大脑的良好状态不是靠补出来的，而是靠稳出来的。高考前的饮食关键呢就在于稳定而非昂贵。比起盲目的跟风购买各种补品，调整好一日三餐的细节更为重要。比如早餐咱们以稳血糖为主，午餐呢以稳情绪为主，晚餐就要注意稳睡眠为主了。
6: 是的，稳是一个关键词，希望咱们每一个考生呢都能在稳定的饮食节奏当中养足精神，从容应考，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5: 加油吧孩子们。
6: 是的是的，
5: 难说这个临时抱佛脚没用的。就尤其是吃的这个东西啊，很多家长会想着说给孩子啊，咱那个多喂点儿，投喂，反正就这两天，以前他不爱吃就算了吧，这两天逼着吃。我就特别明显，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快高考的时候，我妈逼着我喝牛奶，早晨不喝，硬挤着我喝。
6: 你不是牛奶过敏吗？

0: 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不觉他不是他那个时候不觉得我牛奶过敏，我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我是牛奶过敏，然后他就给我硬灌那个牛奶，后来他就是暴躁到什么程度，有过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早上的时候我不喝牛奶，他硬是让我喝，结果就挤了我满身全是牛奶。
1: 那个电视剧叫啥来的？
0: 就是有没有画面感？
1: 朝阳那个电视剧叫啥来的？是隐秘的角落吗？当中不就是那个妈妈拿着这个牛奶使劲往里灌，说我这么辛苦给你买的这个牛奶，我让你长身高，
0: 我不喝，
1: 结果也是就是往里灌。
0: 我当时就这样，是不是就是突然之间具象化了？
1: 真的具象化了。
0: 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的那个衣服上面全是那个牛奶，然后我那天早上去上课，那个牛奶那个衣服，我当时就哭着跑了嘛，那个衣服上全是那个牛奶那个馊了的味道，老臭了。就是哎呀，就给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回忆吧，就是高考前你有什么样子的回忆，大家给我们评论区说一说，好不好？
1: 是，我记得高考前哈，那时候我们家还买了几条金鱼，让我可能是看看金鱼然后放松放松心情，一共是五条金鱼，然后考五科嘛，然后那个金鱼就在我考前死了两只，然后我高考就两门考得特别差。
0: 哎，就说到这个玄学上面啊，特别可爱。最近呢，就是因为临近高考了嘛，这个不光是考生们在做最后的冲刺，家长们也开始忙着各种的好彩头了。因为刚才马林说他的这个金鱼的事儿，哎，你看咱妈妈们可厉害了，每年你都能够看到旗袍团吧。啊，每年都能够看到什么拿着向日葵吧，每年都给孩子准备定胜糕吧，这些原本是比较普通的商品，因为谐音或者是好寓意，现在啊摇身一变成为了高考季的爆款的抢手货。一朵向日葵承载着一举夺魁的祝福，一件旗袍寄托着旗开得胜的期盼，那高考彩头经济也正在悄然升温。考生家长们表示说，哎呀，考试啊一定这个肯定得是凭实力的嘛，但是呢家长啥都帮不上孩子呀，那咱喜庆点呗，给孩子讨个好彩头，让孩子这个高兴点，对不对？也不错。
1: 我前两天跟小孩做一个阅读题哈，里面就是关于这个相信的力量哈，说很多人比赛之前呢，比如说相信自己穿个红袜子哈就能取得好成绩，说有的时候这也算是一个正向的
0: 心理暗示。
1: 对，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你穿个红袜子，或者说妈妈穿个旗袍，你觉得稳了，我这个气场都很强。
0: 张平凡91.4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新闻广播啊，没错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旗袍也是啊，给大家一种相信的力量。现在很多网店的店主都说呢，哎呀，前段时间哈买旗袍的，包括这两天哈也特别特别的多。为啥呢？就是妈妈们图个吉利啊，因为旗袍旗开得胜嘛，所以说这个特别畅销。甚至有些家长早一个月前就来定制了，得选个自己喜欢的款，比如说很多喜欢这个竹子的图案哈，
0: 节节高升啊，
1: 节节高升。我还说这个竹子图案寓意啥呢？
0: 节节高升，
1: 特别特别好，分数节节高升，是吧？
0: 这个高考的这个彩头的这股风，不仅仅只是留在旗袍上。我们刚才说了嘛，你像是那个向日葵，对吧？
1: 一举夺魁，
0: 成为了现在花店的顶流。那每次就是孩子可能考完试之后，家长抱着一大捧向日葵，哎呀，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
1: 我去年还从那个高考考场走过，那些什么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举了个大葵花的可多了。
0: 对呀，就是有的花店老板告诉记者说，最近每天都有人来预定呢。有的家长还单独就说买一束，有的班呢是统一采购。一次性要几十只，是给送给全班同学的，
1: 一举夺魁是吧？
0: 对呀。
1: 然后咱再看看吃的哈，定胜糕来了，一年一度的高光时刻。定胜两个字，这个意头简直是太好了，特别直白，一定胜，是不是？一定胜利，考试一定胜。那不仅如此呢，很多商家也是契合了这个高考的节点，推出了特别款的定胜糕。比如说呢，我记得去年哈，肯德基就有一个定胜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食品哈。
0: 你别说去年了，今年就已经上了，5月25号上的是
1: 礼盒装，去年我觉得好像还是单个的，现在礼盒装了，而且还限量180万只，售完就没了。另外像是元祖蛋糕啊，还有这个河马先生啊，也是推出了定胜糕的系列的产品哈。感觉吃了之后，把这个一定胜利吃进了身体里，这个气场融进去，一定能考得更好。
0: 看到了 G 在求讲解11号商品，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是夏日的必备神器，五羊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甜筒。 雪糕甜筒的一个组合，它的口味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有什么香芋的，有蜜瓜味的呀，有竹子味的，
1: 都是很多很新奇的口味哈，
0: 有竹子味的，
1: 其实那个薄荷冰巧克力那个是我超喜欢的一个雪糕的味道。还有就是你刚刚说的哈，这个抹竹，大家都吃过抹茶，但是抹竹是不是很想尝一尝，
0: 很清新啊，
1: 清新的味道。
0: 这个呢是69块钱吧，
1: 11号是89.98块
0: 对，89
1: 这样的甜筒组合，
0: 它是甜筒组合，
1: 对，
0: 它有两个，一个呢是刚才的那个甜筒，还有一个呢是30支装的，就是除了甜筒之外，它还有其他的这个
1: 就是
0: 雪糕的，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在里头加一起，
1: 你
0: 可
1: 以
0: 去看一看，
1: 选你喜欢的味道，也可以选那个组合装，反正就很多种组合，看你喜欢哪种甜筒。
0: 有一点啊，要给大家有保证的就是呢，这个是京东和顺丰的冷链配送，如果一旦发现是融化了包赔，因为现在这种大热天很多人买冷饮还是很关键，要它首先要冻得结实嘛，那如果要是你的这个包装不好，你就寄到家里头都融化了，你说这心情都特别不美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有一个保证的，一旦是商品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或者是联系客服，会帮您做最快速度的这个调整，好不好？好了，给大家讲解完了，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新闻吧。那就是除了这个定胜糕之外呢，还有一些小小的挂件现在也可火了，什么就是炮仗啊，还有什么就是粽子的挂件呐、就是那种我说的炮，我说的炮仗是那种啊，就是不是真的鞭炮啊，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炮仗的那种，还有呢就是粽子啊，就是玛丽说了这个粽的谐音啊，一举高中，毛这两天毛线钩织的这个。除了这个粽子之外，什么鸡呀、就是那个公鸡，红鸡冠的公鸡，拿那个毛线钩的，也特别的火。
1: 这个、
0: 天哪，真的！那你公鸡肯定是要去那个什么呀？这个叫什么？早晨一什么什么
1: 什么天下白？
0: 不是，
1: 是
0: 就他早晨那个叫什么啼叫之后有一个成语叫什么？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
1: 我也没想起来。
0: 一鸣惊人，
1: 一鸣惊人
0: 啊！对，一鸣惊人啊！就是那个他那个红鸡冠，哇一叫，你说这可不是给孩子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吗？
1: 是啊，
0: 这个粽子就是高粽嘛，对吧？说是把这些小挂盘啊，什么这个小粽子呀，这个挂在孩子的书包上，而且也是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一个流动的祝福语，
1: 可不吗？
0: 在电商平台上面呢，这些手工的这个店铺的什么粽子挂件，据说最近的销量都破千了。哎，你别说这个粽子挂件啊，正好呢，现在一个是寓意说重嘛，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又是马上就端午节了，
1: 是很应节的，
0: 对，很应节。哎，说到这个端午节，我们也是顺便给大家来卖一卖粽子吧。我们在
1: 看看啊，
0: 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也有粽子，
1: 爬爬楼
0: 在我们的这个31号链接，是潮汕的一个粽子礼盒，这个礼盒里面呢包含了咸甜双拼，它的粽子很小啊，不是那种大的那个像咱们果蒸粽一样那么大，它正好呢，它这个量呢就是很友好，你既能解馋，身体又没有负担，又尝了这个不同的口味了，而且这各种口味你在家里头这个一蒸，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尝到各种，因为它量不大嘛，
1: 对，
0: 所以你每个人可以尝到各种各样子的口味，
1: 对。
0: 这个是中式的，
1: 对，粽子虽然非常好吃哈，但它其实是一个碳水大户哈，可以说，所以说它小小一个就比较适合咱们。咱们一顿如果吃一个大粽子，那种特别特别大的，其实你身体代谢掉它真的还要挺久的。那抖音的56号呢，是咱们来自王上流的这个冰粽哈。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比较时尚创新网红的口味的，就可以尝试一下王上流的榴莲冰粽，它也是小小一个哈，一包里面好像是10个吧，79块。差不多80块钱，这个价格挺友好的，因为现在你要去买那个榴莲冰粽，这种的话呢，市面上大概要10几甚至20块钱一个，咱们这个均价一个大概只要8块钱，我这怎么突然间降到了59吧？什么情况？我看一看啊。它是4枚的，是59哈。咱们我觉得可以买这个，就是量大一点的，它可能均价更便宜一点。
0: 按照自己的喜欢吧。既然这样子的话，与其这样，我们还有一个事情也要跟大家，就是临时要跟大家来发布一下消息。4号链接的这个美丽雅的这个刮水的这个拖把。 不留痕的这个拖把，原价是24.9元，现在呢补贴有一个618的官方补贴，就是原来呢是买的时候呢是19.9元，现在呢是16.9元，
1: 哦，
0: 降了3元
1: 啊，
0: 四号链接啊，官方补贴618，这个是每天我们有一个这个补贴价的这个环节，跟大家来说一说。
1: 这个东西很好用，以前咱用扫把扫东西嘛，但是自从有了这种，我觉得用它扫地很好。其实我很喜欢用它扫地，虽然它是刮水的，但是我觉得扫地特别好。
0: 反正我呢，就是觉得就是每次啊，就是你有的时候总是担心说自己的这个浴室的玻璃有

0: 它也容易坏，尤其是像这种就是前面的这个刮水的这个部分啊，如果是一旦久了老化了什么的，所以太贵的我觉得也没必要去买。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16.99元，它原价呢是19元，今天呢是直降了3元。其实对于这么便宜的东西来说，能够降3元也是不错的，
1: 等于打了个8折，相当相当的这个划算。
0: 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好货推荐吧。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的123号销冠推荐一下。销冠来了，
1: 销冠来了，
0: 销冠这个
1: 应季的居家用品。
0: 这个吧，其实我觉得夏天更需要，但是呢全季节都需要，
1: 夏天尤为需要，
0: 夏天尤为需要。
1: 对
0: 啊，这个呢就是这个除鞋袜的除臭剂。这个除臭剂呢，一个是白色的，这个是白皂味的，这个呢是这个苦橙味的。建议2罐一起去买，49.9元，单独一瓶呢是29.9元。价格说完了，我再说一下啊，它呢不是以香盖臭，它是去把香味儿去分解，里头有茶多酚啊，一些包括它本身自己的这种分子的这种分解的方式，把那个臭味呢给分解出来。那使用的场景呢也很多，你可以呢放在鞋柜一瓶，在自己的这个打球的包里头放一瓶。那平时呢你在自己就是回到家，你就是直接把这个盖子一打开，然后头朝下，这个口朝鞋子里面，这样一喷，它的这个气体啊非常的密。它不是说就是我前天自己在这个直播室试了一下，它不是那种就是细细的一个，它是弥散式的，
1: 刷了一下，
0: 就刷一下，你整个的就是它会充满你的这个鞋子的缝隙，每一个缝隙就是只要是留下汗渍的地方它都可以到达。把这个味道呢可以很好的无忧去解决。你想一想，你平时你自己走，有一种场景就是女生很爱干净嘛，把那个鞋弄完了之后，你总觉得那个鞋柜是臭的。
1: 对，你就怎么擦的话你可以让它变干净，但那个味道你擦不没，
0: 总是有那种霉味儿啊，臭味儿啊，还有隐隐的一种汗的酸臭味儿。用它绝了。这个味道，一个是这个白皂味的，这个是苦橙味的。两种选择啊，价格呢是49.9元两瓶。
1: 对，划算的，
0: 一定这么买啊，别单独傻乎乎买一瓶29元，
1: 就没那么划算。除了说鞋柜之外，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车里啊，比如说家里有储藏室啊，这种味道死角我觉得都可以用一用。因为昨天我们家孩子他爸是那个车拿去修了嘛，就借了一辆别人的车开，那个里边就霉味
0: 臭乎乎的，
1: 霉味就有点重。我就突然想起咱们的这个东西，哎，如果是这个可以及时的往车里喷一喷哈，也可以把里边不好的那个味道去消散消散。
0: 但是特别提示大家，这个是随身携带，你就把它拿回家啊，
1: 千万不要放车里，
0: 别放在车里啊，
1: 喷，但不要在那里储藏。
0: 一个是
1: 太热了，
0: 昨天呢还真的是我们在播新闻的时候还发布了一个这个关于夏季用车的提醒。就是大家呢在开车的这个，就是因为汽车啊在高温这样暴晒的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很难避免车你一直都能停在停车场
1: 阴凉的位置，
0: 基本上都是在外头暴晒，而且暴晒呢说是那个温度啊，车身的那个就是引擎盖那个温度瞬间能升到60度，
1: 我感觉可以煎鸡蛋，能熟，
0: 很烫很烫很烫。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像一些车塞香水呀、一些像这种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喷雾啊、甚至呢就是连那种瓶装水啊，我们尽量呢能不要放在车里。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它就像个放大镜一样，会把一束不知道
0: 眼镜也对，眼镜也不能，
1: 对，它那个光聚在一起，然后唰的一下就着火了。这个挺危险的，
0: 这是打岔啊，就说了一下这个用车提醒
1: 问题。对，
0: 来再说说2号链接。
1: 是的，咱们刚刚说，如果说家里有一些夏天哈比较弥漫的远的这些不太好的味道，用这个除臭鞋袜除臭剂哈。那如果说咱们啊出了一天的汗哈，想回去洗一个清凉的澡哈，绝对建议大家去买这一款傲雪的沐浴露，露柚味的，特别特别的清香，闻了之后特别的治愈。真的，你闻了之后心情特别好，每次把它拿过来的时候都忍不住待会儿闻一下。而且很重要的是，因为今年它是一个新品嘛，今年你们看到这个味道其实挺网红的哈，因为很清香嘛。然后呢一瓶是39.9元。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下不了这个决心哈，但是现在这个机制是呢加10元49.9元，就是39.9元加上10元49.9元，两瓶这么大的1000克这么一瓶的也是非常 非常香的，非常非常好用的傲雪的鹿柚叶的沐浴露哈，非常的划算哈。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旗舰店哈，我去看了，其实旗舰店两瓶它是要卖，我记得是58还是多少啊？我昨天看的，反正咱。

0: 我们现在是49.9就可以买到两瓶，绝对的超级超级的划算，甚至从现在你买到家到今年年底你家的沐浴露它真的都可以承包了，量又大，然后味道又好，现在价格又实惠。二号记得是咱们的二号，
1: 是的。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13号链接，也是我们的这个销冠王，那个就是施贝斯的这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是我们同事晨晨的倾情推荐，
0: 对，自己用的
1: 他自己用的，他觉得很好用，一个呢就是它的味道很好，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功能性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它主要是主打一个控油嘛，那控油了之后呢整个发丝呢洗完之后呢根根分明，就不会出现说你那种软塌的一些那种发丝的这种情况贴在头皮上，它呢会可以更好的让你的头发竖起来，立起来，这发根根根分明之后呢，你的整个的头发看起来就很蓬松，这个是很关键。就是晨晨他自己说，他说这个，哎呀，头发，你看我的这个发量其实也不多，但是用了这个洗发水，就感觉好像头发挺多的，
0: 对，主要是蓬松，
1: 它就是给你把那个油给去掉了，
0: 它有个控油的作用，长效
1: 控油，其实这个控油这件事儿吧，其实对于，因为之前有一些听众他在问说有没有什么防脱的呀什么的，其实啊头发为什么会容易掉，很关键的一个点呢是在什么呢，就是由于你的毛囊不健康，毛囊呢有太多的这个油脂啊它呼在那个上面，让你的毛囊不能够呼吸，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的头发就很容易呢不健康，变得是又瘦又弱，然后这个根的它的这个细，就是这个长的这个力度呢它就不够了。那你有了很好的控油的一个产品，帮你的这个油头啊把这个油脂给它清洗得更干净之后，那你想头发呼吸更好了，它能够更好的吸收营养了，它自然会更牢固，对不对，它也逐渐的可能就会长得会更粗一点。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想跟大家来说的是呢，洗发水啊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别永远迷信说这个能给你长头发，这个能给你粗头发，洗发水啊一定是长久使用才会有效果的。并且呢就是你如果要是说买上一个那个洗发水你今天用完说你明天就长头发了，那种千万别买，不知道加了一些什么科技与狠活，这个是关键，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你要知道事物的这个运作，它的规律
0: 慢慢
1: 它是一点一点的调节过来的，
0: 量变到质变的，
1: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控油的这个洗发水呢很好的一点呢就是
2: 有，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

0: 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柴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中消协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3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从航空级高精传动设备、巨身智能机器人、低空物流无人机到智能物流装备全链条解决方案、全自动化智慧工厂生产线、超3000项最新成果和前沿技术集中登场首发。3号到5号，广交会展馆同步开放495平方米沉浸式数字科技生态专属展区，集中展示数字城市、 AI 终端、智慧医疗、智慧交通、低空经济、数字安防等多领域前沿成果和数字解决方案。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昨天在广州正式启动。本届交流季以名家讲座和主题研学活动为两大核心板块，面向穗港澳三地的青少年系统展开。其中名家讲座围绕文学共鸣、文化认同主线，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儿童文学等多元领域，助力穗港澳学子在倾听中读懂岭南。香港邮政宣布将在18号推出发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冲为题的特别邮票，推广这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公众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从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的决议。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有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
6: 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1: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谢谢林下单了一号，就是我热烈推荐的啊，这个除臭鞋袜除臭剂。
12: 是的，
11: 这个呢，就是现在呢，我因为我现在这里看不到他是买了一瓶还是两瓶，但是我建议买两瓶啊，因为两瓶这咱就是主打一个省钱
12: 划算
11: 啊。我们节目啊，就是咱们要给大家真的是要站在咱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
12: 省钱的角度上
11: 来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像这个一罐29块钱，对吧？咱两罐49.9块，你说你因为本身这种东西，因为喷的这个东西啊，说句老实话，它真的喷不太耐用。对吧，这个咱这个所以有两瓶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你记得不，咱们俩不是有一次在节目当中还说，就是大家要理性囤货这件事儿上还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你别说你几百瓶啊，那个几万块钱一瓶的房子，结果都装成了几块钱的纸巾了。对吧，这个咱还是不提倡，但是有羊毛咱还是得薅。
12: 对，
11: 正好你家里该用了，我们在节目里面跟你说，你看这个省10块钱省15块钱，你别说啊，这10块15块的小数，你看起来是小数，你攒起来真的是一大笔钱。
12: 哎，是不是？
11: 我可有感触了，马林天天只是跟我说你要理财。然后他那天自己看我，就是
12: 我看他
11: 吓了一跳。
12: 是我就是以前就跟他说，你可以定期买一点这个可以有点收益的理财产品，
11: 就一些理财啊。
12: 是，然后他就真的哈，就几多少年了？
11: 我不知道多少年，反正我认真的听他的，就反正每个月定投一点。
12: 一些些，
11: 不多哦，100-200，真的
12: 是的。然后今时看，那已经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再加上他的一些收益，哎，我看了，我咋提醒你，我就没这么做呢？
11: 哎，所以啊，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省这个10块钱，
12: 你一个省10块，两个省10块，你要是一年算起来，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字。
11: 对，
12: 当然也包括二号我特别推荐的这个傲雪的鹿油液的沐浴露，也是
11: 一瓶
12: 39.9块，但是哈。加10块钱49.9，两瓶，两大瓶，
11: 每一瓶都是1000克，
12: 1000克量真的是很足很大。
11: 他没说，没有说你买两瓶我就给你减量，并没有。2瓶2000克，49.9，你就这么一大罐，你说你不得用个一年啊？
12: 是的，而且夏天哈，咱真的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哈，都觉得有汗。心理上的这个汗，你一定要自己感觉好了，把那个疲劳洗掉了之后，才会恢复哈。这个就是当然，咱们就是涂一涂用来沐浴的话哈，那汗味肯定是没了，然后心理上让你觉得特别的清新。然后性价比又这么高，推荐特别推荐。
11: 是的，一号链接是除臭，二号链接是沐浴液，
12: 香香的。
11: 三号链接是我们的这个百香果全新上架的。我们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百香果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对比一下，看看我的这个手机，看手机的大小，你就能够知道它的这个
12: 你的手机是不是比我的手机大？
11: 哎呦，这个不重要，就是手机啊，你看一下手机的大小，差不多呢，就是3颗，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有标准给大家有写好标准。那每一个呢，就你比如说是小果的话呢，它会是去到45克到70克每一个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间呢？因为我们要保证一箱呢，像小果呢，一箱要有1斤重，它里头8到11个。那你如果要是说买到的可能都是你数完之后是8颗，那可能。就每一颗的重量会比较大，就它不像说你在菜市场我能挑，哎，我挑觉得哪个可能水分多一点，但是不一样，就是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见谅啊。因为我们这个生鲜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就是我们只能够就说统一笼统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要是说你很计较说每一个我一定要达到多重的，那请大家介意的话请不要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一定保证这个百香果是新鲜，今天啊你现在下单，今天下午就摘了，摘完了之后晚上就发货了，你明天有可能就能收到了。新鲜水果咱就保证是它的这个时速嘛，就跟时间前在赛跑，对不对？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12: 嗯，
11: 现摘，今天晚上打包，今天晚上发货，现在下单。如果要是你错过了今天的这个时间，你可能就会得

0: 要得要起码他也得等一等下一次的采摘了。
1: 是的。
0: 除此之外，给大家建议推荐大家买中果以上，中果或者是大果，因为现在手里头，我们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是中果啊，这个是中果。现在因为它是云南的这个紫皮的这个百香果嘛，现在这样闻起来的话，
1: 好香，
0: 其实还是挺香的。还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提醒要告诉大家，这个皮啊，不是说你看到的像我们这个可能拿到手里感觉好像是挺光滑的，有可能你看被马铃，
1: 我已经玩成三角形了。
0: 你是怎么做到的？不是，哎，正好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你收到的果子，它有可能会皱皱巴巴，但
1: 是
0: 呢，它不
1: 捏的，
0: 不是是、是这样子的，你收到的果子真的是有皱皱巴巴的，
1: 对，会有。
0: 如果介意的话，请不要拍，原因是因为呢，百香果呢，它的这个外头的这个果壳呢，它不是主要的吃的部分，
1: 对，
0: 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它这个果壳呢很厚，它会保证里面的这个果瓤的新鲜，所以为什么就说百香果它是一个最容易储存的水果，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呢，如果要是你收到有这种就是皱皱巴巴呀，或者说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介意的朋友请不要拍，因为百香果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当然在他的手里的这颗是不正常的，因为被他捏了这玩了一个多小时了，都玩成这样的。
1: 给大家看看这个价格机制哈，小果一斤装，45到70克的一个的，8到11粒是15.9元，但如果说你买中果两斤，它是29.9元，然后呢每一个大概70到80克，这个你买两斤装的中果，它的单价已经是比一斤装的小果要便宜了，那咱们继续来看，就是高娜特别推崇的大果呢，三斤装哈，每个80到100克，
0: 这个是中果
1: 49.9元。是，反正有不同的机制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但是呢其实这个不怕囤多一点，像高娜刚刚说的，百香果这种神奇的水果就是说它耐放，有的时候你看它表面哎呀皱皱巴巴的，它里边还是挺好，而且呢还会比以前更甜一些，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买多了虽然划算，那会不会我还没吃完就坏了呀，这个哈只要你不是说那种拖延症可以吃几个月的那种哈，其实这个是感觉夏天最耐放的一种水果，是不是？所以说、
0: 它即便是耐放，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存储的时间啊，这个我们还是该说的还是要提醒。
1: 对比起荔枝那种啊，你放两天就真的是 say goodbye 的那种啊，
0: 荔枝嘛，荔枝，
1: 对，荔枝就不太行了
0: 啊。那个百香果在3号链接，赶快去看一看。另外。
1: 泡水很好喝的，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天平台有一个补贴价，那个刮水的那个就是神器，正常19.9元，今天平台补贴价变成了16.9元，精明的消费者3块钱在该省还要省，该薅的羊毛还是要薅，该花的钱咱该花，好不好？
1: 是家务神器，有的时候你买对了一把哈，你真的会惊奇的发现省了你好多的劳动力啊。
0: 对，
1: 你有了它，你发现哎我以前干嘛那种苦哈哈的用那种不合适的工具
0: 来
1: 我在干活，
0: 接下来呢又来了，
1: 哎呀，
0: 这个我的这个静音神器，静音风扇，又来了，7号链接
1: 来了来了，它来了。
0: 今天必须还是要说一说来自列电的这个产品，真的是新水好物，
1: 夏天一定要必备这个制冷产品。
0: 对，你看我现在大家如果是在看我们直播的话，我已经把它离到话筒这个，哎，我之前我真的在直播间看过其他的一些品牌啊，他们在做这个风扇，他告诉你说哎呀很安静的很静音的，但是我买回来之后没有一个我留下的，因为真的很吵，非常吵，因为我觉得它使用的环境，我一般都是在书房看书，或者说做冥想的时候，早晨需要有这个风给我一些这个动能，或者说是这个能量，你说搞一个大的跟个鼓风机一样在你的耳朵旁边，哎，有的时候吧，有的人说哎呀你有点吹毛求疵啦，有点鸡蛋里挑骨头啦，那个风扇嘛怎么能没有声音呢，哎，咱这个就是没声音，
1: 对，确实
0: 除了风啊，除了风的它本身的声音，它真的它电机是没有声音的，你听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我离得这么近，
1: 反射到别的物体上哈，那种反弹的声音。
0: 对，这个呢现在是在7号链接，79.9元，没有别的颜色，只有这个浅灰色啊。如果大家说想要说其他的颜色，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足大家了。但是呢这个浅灰色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好搭的。对吧，
1: 确实确实。
0: 使用场景又非常的丰富，卫生间啊，书房啊，厨房啊，哪里都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8号链接的这个手持的、这个。
1: 是我超喜欢的，他也超喜欢。
0: 命是他给的，
1: 对，救过他命的这个手持小风扇。
0: 对，
1: 其实我看到这个
0: 比较起来，
1: 这个噪音就一下子这个噪音感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看那个屏幕哈，你会觉得它这个风速也好什么的特别的清晰，这个屏幕很清楚。
0: 对，你看
1: 质量非常的好，因为小风扇我家孩子很喜欢哈。

0: 啊，但我之前就是去餐厅吃饭嘛，送了一些，你看那个质量就非常非常不好的，我就很担心他用了之后不安全，我也给他买了这个哈，其实挺快的，我昨天下单，现在发现已经到我家了，
1: 哦、
0: 我今天就可以给小孩用上这个、
1: 哦、
0: 这个我觉得质量超好的小风扇了。
1: 哦，你买了这个啊？
0: 是的，因为我家小孩就一直说想要这种这个手持的小风扇，然后呢、那种以前就送的那种，感觉价值大概十几块钱的那种哈，我就觉得
1: 真的不好、哦、
0: 对，真的不好，尤其是小孩用，你会很担心
1: 给夹了。或者
0: 是
1: 花了呀，
0: 你看这个它的
1: 这个
0: 设计，
1: 我都抱在身上，
0: 对，它的这个设计就非常非常好，你看用料非常的实在，这个小屏幕的话呢它也非常的清晰，
1: 这是一档的风、我觉得风还是可以的，
0: 是，就看里边那个扇叶、那个透明的扇叶，它的质地都非常好，特别给小孩，
1: 你看
0: 我
1: 的这个纸在跳舞，
0: 我觉得一定要买这种质量好的，而且就是它像三角支架的这种哈，你就是放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想放就放，然后这个头还可以四处的去调整它的这个角度，想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吹，然后手持的小风扇呢不仅拿着很好，而且你放在桌面上你可以把它那个头给掰过来，就那种手持了。
1: 今天这个风扇适合我的发型，
0: 你已经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对吧？可夏天了，有没有觉得？
0: 狗狗嘛，我怎么一下有了海边的感觉呢？
1: 嗯，就
0: 这个海风吹风吹拂你的头发，
1: 哎呀真好。
0: 确实我感觉已经说着你开始享受起这个柔和的小风了。
1: 哎呀，
0: 哎，这个风也值得说一说，因为有些风扇你会觉得风很硬，那种就是感觉有点像邪风，但这个风吹起来很轻柔，所以说如果说领孩子去外面玩啊，去公园玩啊，去露营啊，然后用这个风扇啊，它热的时候给它吹一吹挺舒服的，你不用担心说风很硬，哎呀会不会吹感冒了呀，我觉得这个风很柔和。
1: 哎，但是还是就是别、
0: 那当然不是含含糊的就使劲吹，但是你
1: 就是不建议像我这样吹啊，你看我
0: 不建议直吹，
1: 把自己给吹的那个啥了，
0: 哎呀吹得多心旷神怡啊，发丝飞扬的一个感觉。
1: 几号链接来着？七号链接哈，
0: 六七是不是啊？
1: 七号和八号、
0: 七八
1: 七号是这个，然后八号是这个手持的这个小风扇、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夏季的避暑神器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
0: 对，今天中午啊这个天气啊，我们俩不刚刚还说在那感叹这个太阳大嘛、这个时候你要是一定要外出的话哈，一定要配一个小风扇挂在你身上，吹吹脸啊，吹吹脖子啊，就一定不要在那个大太阳下哈，忍着那个毒太阳，然后还那么热的去
1: 你
0: 的目的地。
1: 你看我就把自己，你看我就这么挂在身上，你看我这么抱着我也不怕，我以前啊，我对这个风扇我真的有阴影，就虽然说我没被夹过，但是我老害怕它了，我感觉它会吃我，
0: 吃你手
1: 啊，它会吃我。但是你看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家长们来说，这绝对是打满分，对吧？就这样抱着它，让它吹，而且它这个电池又耐用哦。
0: 对，对于我这个家长给满分的是那个手持的小风扇，因为它质量特别特别的好，给孩子用的话也很放心。
1: 再来说一下价格，这个七号的这个链接呢是79块钱，然后呢这个风扇呢它分两个电池的毫安，一个电池呢3200啊，3600，那个呢是59，然后呢
0: 6000毫安的
1: 是69块钱，那69块钱呢可以有两种颜色选择，且白蓝啊、白绿色和这个灰色，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个灰色呢，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这个灰色，是不是女生用起来不是很好看呢？其实也还好啊。也还好，我觉得挺酷的，
0: 很有高级感。
1: 对呀、挺酷的、
0: 这个、配色。
1: 你就把这个绳给它换一个好看的绳就行。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可爱的那个？
0: 我就想起你挂手机的那个绳，五彩缤纷的那个。
1: 对、就是、五彩缤纷的那个糖豆啊，你给它挂到上面，就很好看，时尚单品。
0: 是夏天哈，咱得有一款手持的风扇产品。而现在虽然说这个产品很多，但是要选质量好的，要选风吹的舒服的，咱们这款裂电的，真的，你看它这个质地哈，觉得特别特别的。实在，这个塑料用的特别特别的好，里边你看这个透明的小风扇叶，它的边缘哈也真的都是质地非常非常讲究的。
1: 我刚才在这个说你，我说你别老打开那个闻了，我自己在那默默一会儿闻一会儿，一会儿闻一会儿，真的是会被传染，我跟你说，就是我自己，
0: 是因为它真的很香吗？
1: 我自己在这儿。闻一会儿，我甚至都有点想打开把那个这个除臭的打开闻一会儿。
0: 笑死
1: 我
0: 了！
1: 要不要把这个洗头的给你闻？
0: 我不要，
1: 我闻过，我闻过，味道都很清新。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就是消暑神器啊，包括风扇呀，还有包括这个百香果啊，还有这几个味道都是属于清新型的。风也是清新的，好不好？
0: 柔和
1: 啊，柔和的清新的。包括那个就是鹿柚的这个洗沐浴液，傲雪的大牌子，又够清新。然后呢，那个就是洗发水，它也是清新的。甚至包括那个花瓣的那个
0: 是，
1: 这都是已经是
0: 香花香的，
1: 都是已经偏香型的了，都是清新味的。主打一个就是咱们因为夏天嘛，就是你不能说在浴室里头热烘烘的，咱又搞一个那种浓香型的，把自己给
0: 熏坏了，
1: 都晕倒了都，对吧？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大家使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0: 哎，对，咱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哈，吃的用的哈，这个夏日清凉系列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哈，
1: 去吧，
0: 你可以当超市一样逛一逛哈。然后有那个哪一款感兴趣的，我们也可以随时的聊一聊，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
1: 对，我们继续来说吃的吧。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吃的，我想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应该都挺想尝试一下的，因为全球首个荔枝加龙眼的杂交新品种怀石来了。它是荔枝，可是呢却有龙眼味儿。
0: 哎呀，这是个什么感觉？
1: 就突然感觉好像有点，因为咱们平时不是吃龙眼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它那个龙眼
0: 肉
1: 很薄嘛。
0: 对，
1: 那你如果是荔枝，就那么大的龙眼，
0: 还有龙眼味儿，
1: 那应该挺爽的，
0: 好有吸引力啊！
1: 就在昨天，就在前两天吧。那么，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介绍了，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那今年呢是首次挂果。成功了，
0: 结果啦。那荔枝和龙眼咱们看起来就觉得有点像哈，而且呢他们确实同时属于无患子科，但是不同属。天然生殖呢也不亲和。在2015年的时候，十多年前，其实咱们广东省的农科院有一个老专家叫做欧良喜，以他为首的一些科学家哈，就以这个晚熟的槐枝为母本，以这个石闪的龙眼作为副本，那尝试呢跨种来杂交。然后呢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之后，跟龙眼的花粉相这个混合，然后授粉，让荔枝的雌蕊误以为呢这是自身杂交之后
1: 就骗
0: 他一下自己的花粉，对，以为是自己的孩子。然后让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的种子。据介绍呢，这一棵荔枝树哈，就是那一批杂交后代当中率先结果的，长得比较好的这种。
1: 对，那五月中旬的时候呢，这棵荔枝树的果实就成熟啦。两个晚熟亲本的后代竟是早熟的这个种子，还让这个科学家们有点意外啊。那其次呢，就是它的果肉是属于叫什么呢，爽脆甜，兼具浓郁的香气。哎呀，说的我都真的好想尝一尝，但是我们可能没这个资格，买不到，这才刚开始试一下。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这个三月红、桂花香等等这些早熟的荔枝相比啊，它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是将缓解早熟优质荔枝种质匮乏的这个状况。
0: 是，咱们刚刚说了哈，这个荔枝的品种呢暂时命名为槐石。为啥叫槐石呢？因为它的母本哈，荔枝是属于那种槐枝，然后它的副本的那种叫石霞龙眼哈，又有一个石字，所以说各取一个字，它就成了槐石。目前呢这种品种正处于试验的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
1: 挺快，
0: 反正有盼头了，5-6年后咱就吃到了龙眼味。
1: 对，因为你要知道它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说，就像你刚才的这个感叹，
0: 我今天怎么才能买到呢？
1: 这哪有那么快呀，它因为它现在这样子的，它得要他把他就是你这个树种他得要推广下去，对吧？他还要有一个生长周期。他还要是不是会适宜哪里的土壤，他适宜什么样子的肥育，那个什么，所以他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他的尤其他这个，他不是说咱弄一个机器把这几个零件拼到一起他就能拼出来。他预计5-6年后吧推向市场，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期待哈。那支撑这个突破的是眼前这座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一个巨大，一个这个全球最大的荔枝基因库。这个荔枝基因库呢是历经60多年的收集，而且呢该资源谱啊它保存了700多份的种质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它的一个原因点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因为咱们现在是包括像是华南植物园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它有一个非常大型的种质库。 这个种质库用来干嘛呢？就是存这些所有的这个地球上面的，可能比如说是华南植物园啊，它可能更多的就会存咱们华南地区的，你比如说树的种子，有一些呢，它可能是高海拔的种子，反正就各种各样子的，什么低热带呀，什么温带呀，各种各样子的种子，把这些种子都保留起来，然后呢，来作为后续可能，你比如说出现了什么，温室效应啊，有一些树种它可能没有了呀，又或者是等等等等。有了这些种质资源，可以更好的恢复地球的生态。其实它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意义非常之重大，就并不是说咱能够今年吃上了这颗怀石，哎，好像不一样了。它的意义很大，而且呢，它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种质资源库里头有700多份的这个种质资源，包括了像平时我们什么黑面灯，您听过吗？
0: 没有。
1: 布袋你听过吗？
0: 没有。
1: 就这些呢，市面上已经消失的地方品种的荔枝啊，
0: 怪不得。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众多的海外的种质，它现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就这个种子它是活的，它不是说你就拿来做个标本。
0: 原来咱们华南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基因库哈，关于荔枝的。那资源谱的执行主任严倩就介绍哈，他说，保存种质呢，只是咱们这个资源谱的使命之一。终极目标是培育更多的优质的品种。这里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育种材料库，包括52万份的杂交和后代，其中呢4000多株已经开花结果了。已经筛选出了300多份的优异单株，像是仙境凤啊，这个我吃过，超好吃的荔枝。还有凤山红灯笼，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等10多个优质的荔枝品种都是在这个地方孕育的，而且呢多个已经成了市场的一个主推的品种了。
1: 是啊，你看咱们培育出来的这些优质的品种，它跟传统的可能就是这种在地的生长出来的这些荔枝，首先呢它更容易从这更容易挂果啊，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更有适口性更好，更甜，核更小啊，等等等等，反正总之呢就是都会有它自己的这个优质特点，那推到这个市场上，那农民伯伯有了好的收益，咱们作为消费者有了好的这个口感的这个体验，
0: 是的
1: 对吧？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就说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虽然说我们从就看到好像说一个新的这个品种要5-6年就上市了，但是呢它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去挖掘的。
0: 是，本来哈夏天咱说岭南哈一大特色就是可以吃荔枝，咱们如今看到荔枝啊可能会推陈出新这么多好的品种，本来其实一些品种像是桂味呀，还有这个那个糯米糍啊，大家已经就很喜欢了哈。现在又有了这个仙境凤，大家觉得哎呀，珍品当中的珍品。包括不久的将来还可以吃到龙眼味的荔枝，多么期待的这个岭南之下呀！
1: 难说还得是咱科学家靠得住哈。说这个说有一些说这个过的，说这个不有一些科学家说是培育出来的像冬瓜一样的西瓜，说看到就眼前一黑，为啥一个西瓜全是皮，
0: 不是全是那种白色的
1: 不是，你别说啊，那个西瓜就即便是皮，也好吃。
0: 我就想起你家乡的紫瓜，
1: 我家的紫瓜那是瓤儿，那个不
0: 是
1: 皮，
0: 是瓤吗？
1: 那是瓤儿。
0: 好吧，
1: 我现在说的这个西瓜皮呀、它真的有妙用。就是它的西瓜皮呢，它是你知道咱们的河南还是哪儿啊，它有专门有一个叫做西瓜酱的。它就是把那个西瓜瓤加那个西瓜皮一起做出来的酱。
0: 那个啥舌尖上的中国我看过，
1: 可好吃了。
0: 老奶奶做的这个西瓜酱，那个编导看了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就是你以为那个西瓜皮好像咱平时不吃什么的，其实西瓜皮有妙用呢。
0: 是的，像那个西瓜霜是不是，它也不是说咱吃的那一部分，但是西瓜霜那个润喉片咱们好像都已经植入记忆了，就西瓜全身都是宝感觉
1: 啊，也有妙用。就很多的东西可能咱就像我们的这不又回到咱们的节目的这个名称了嘛，生活相对论，有 A 面有 B 面。可能我们喜欢吃瓤就觉得说哎呀你瓤越多越好，但是它的那个皮它也有作用的啊，对不对？好啦，那我们时间来到14:28，简单的说一说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就要那个电台就要报时啦。
0: 是咱们今天主推的夏日清凉系列哈，比如说现在弹出来的7号刚刚那特别喜欢的这个风扇哈，夏天咱一定要有一款哈可以随时陪伴你给你吹出凉风的风扇，因为夏天太热啦。
1: 你就看方不方便吧，
0: 方便很轻，
1: 我随便 我随便搂
0: 单手
1: 搂上来，
0: 完全没有压力，
1: 质感又好。
0: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
1: 安全。
0: 对，八号这个小手持的哈也特别的好。这个天气你千万不要在那边强忍着，一定要风伴随着你。七号、八号，七号七十九块钱哈，这个稍大一点，就风会更加的这个影响面积大一点。然后呢，八号这个我觉得特别方便，而且放在桌子上哈，这个头也非常非常的灵活哈，直着弯着都可以。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明星产品哈，包括一号的这个鞋袜除臭器，除臭剂，买的话一定要买两瓶，一瓶29.99，但是两瓶呢只要40。

0: 9.9元，还有咱们的2号哈，夏日清凉的这个来自，傲雪的鹿柚的沐浴液，特别特别的清香，一瓶是39.9元，但两瓶只要
1: 配色跟你的衣服很搭
0: 哦，是哈，两瓶只要这个49.9元，49.9元1000克的买两大瓶又划算，而且洗的感觉又好，一定要看一看哈，看时间，马上这个时段就要结束了，
1: 好的，
0: 咱一步线上哈，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线上直播间，
1: 哎呀，收不住了。快快快快快！我们线上见，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在广播端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但是我们呢更希望在视频端见到大家。您在抖音
2: 谢谢二下单8号
5: 是的
2: 手持小风扇一个，
5: 绝对绝对哈，好东西，而且很快。像广州的话，我昨天买的，今天已经到了，
2: 就主打一个质量好，真的主打一个质量
5: 超好。你看它那个这个细节。
2: 保修一年啊，有一年的这个保质期。
5: 没错没错啊，无论说想看看主播哈，还是想在我们的直播间挑点哈现在实用的好东西，都欢迎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直播室，可以听听资讯，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的好东西。
2: 嗯，谢谢蛋下单了2号这个沐浴液、
5: 超划算的、夏天一定要选这一款，
2: 买两瓶、
5: 一瓶39.99 2瓶49.9，差好远。
2: 嗯，那个难说，这个买饮料还不如自己配一配啊，
5: 那就要买这个
2: 芒果、百香果、西米露，多好，比外面还好。
5: 对的，
2: 芒果、百香果，
5: 咱这个百香果
2: 加上，其实还有加上我们五号的牛奶，就是百香果味的牛奶，就真的挺好的。哎，但是呢，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就是那种做黑暗料理啊，就是我之前有干过一个啥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说就是以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可流行那个果珍，
5: 对，各种口味的，
2: 那个、什么
5: 橙味的就非常的
2: 橘子味儿啊，
5: 经典，对、
2: 啊、对，
5: 橘子味儿的，
2: 就对不对？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哇，好香啊，所以我想把它放到什么里头都应该都好喝吧，水是很好喝的，对不对？然后呢，就因为我爸爸特别爱熬粥，我就把那个。我就把那个果珍给放到了粥里头，然后我就骗我弟弟喝，我弟喝了一口就吐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啊，太难喝了。然后我就骗他，因为我还可鬼精了，我自己不
5: 喝。完了你还能骗他？
2: 没啊，他没喝啊。
5: 哦，
2: 就他喝了一口，他觉得太难喝了，他就吐了。我因为我骗他的嘛，因为我说肯定很好喝。
5: 来，
2: 对，你看你果珍你爱喝吗？我就给他泡了一杯让他喝。
5: 是的，姐姐做的爱心粥。
2: 然后 真的，我这个场景我到现在才，所以就是提示大家啊，就是每场就别太黑暗料理了。但是这种西米露啊，加上这个百香果，再加上牛奶，这个不属于黑暗料理。
5: 我觉得25号酸奶也可以，来自风行的这个乐优原味酸奶，
2: 原味的酸奶配上这个百香果
5: 加进去，里边充满了果香，
2: 绝了，
5: 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剂。
2: 哎，这个真的绝了。
5: 对
2: 啊，就是用那个酸奶配上百香果。建议大家百香果一定在冰箱里头冷藏，冻得冰冰的，然后呢把它放进这个对，但是前提是你家孩子得爱吃啊，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对于百香果里头那个籽儿啊，那个感觉哎呀有点难受。
5: 我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做这种手工的饮品，他现在就是一个固定搭配，就是百香果加芒果，然后就是我还特意买了一个那个玻璃壶，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百香果还有那个芒果啊就放到玻璃壶里面，样子又很好看，然后又很可口，然后他做起来呢又很开心，这也是咱们夏天一个亲子时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2: 所以啊，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小黄车里头去选一选，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大家任意组合。而且呢再加上平台现在呢有一些补贴券，你要是各个上店可以加到一起，那些券呢又可以怎么样用，因为618嘛，这个补贴券还是蛮热闹的啊。去吧，去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件这个事儿啊，让大家觉得说哎呀好像又在眼前了，就是
5: 未来又来了，
2: 未来又来了。一年前呢还要花近100万排队抢购的人形机器人，
5: 有手绢那个
2: 啊，人形机器人现在啊人家在说是在二手网站上50000元
5: 一车
2: 打包清仓，你敢信吗？全新的这个宇树和这个松岩动力机器人价格分别降到了2.99万，也就是2万多，3万块钱吧，
5: 3万
2: 啊，有一些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9998元是可以买了，
5: 跌破万元哈。其实，在今年被公认为呢，就是中国人形机器人量产的第一年，那供应链的国产化比例高达90%，像是优必选啊，还有那个富力液呀、还有宇树啊等等的这些头部的厂商哈、大量的出货，让去年的这个二手比全新还贵的机器人的这个黄牛现象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就是感觉很亲民，价格很亲民。
2: 对，你看啊，像现在这一轮的降价的这个力度非常的空前。你像是宇树啊，这个机翼啊，降到了8.5万元起。R 一起售价呢是2.99万元。不是，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看到就是这个大幅度的降价，当然我可能是看到了，就是因为现在的技术的成熟，对吧？包括不管是各个品牌都在10万元以内，或者是8万元呐、2万元呐、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钱，那大家呢就可能都已经是觉得说我可以拥有一个人形机器人了。但是你说现在有谁会真的去购买这个人形机器人？
5: 家里摆那一台，你让他干啥好呢？
2: 走路，你说我还得害怕他把自己给摔着了，感觉好像给自己家里头领来了一位老人。
5: 哎，我昨天我还我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说机器人表演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小孩的肚子。
2: 对呀，就是除非啊，就是像那种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文艺表演的这种，可能他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
5: 对，过年前哈，咱看新闻说那个机器人啊能表演的一天赚翻了，什么1场8000。那就是过年机器人上了一个春晚之后，咱们看见价格急转直升，你现在别说租一场，你买一个8000可能也能买得着。
2: 所以就是说我们从深层次上来说呢，这个价格跳水啊，它可能一个就是供应链打通了，对不对？核心的关键的它的这个能源，新能源汽车和无人机的这个零部件啊感知计算机组件直接从消费电子产业拿，对吧？那所以说呢，它整个的宇树的它的基础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整机的物料，成本那也是大幅的降了，那自然它降，这个叫做什么？成本降了，那它自然销售的价格就会降下来了。
5: 对，还有咱刚刚说那个机器人，现在90%零件都是国产嘛。以前像这个减速器啊，还有伺服系统啊，还有控制器啊，它占70%的成本。那现在国产率这几个比较重要的部件哈，占到了75%到90%。像是特斯拉的擎天柱哈，完全不用中国的供应链的话呢，它多少钱啊？物料成本高达13.1万美元，就大概感觉是13乘以 期大概是有90多万了100万了，这个超贵。但是一旦呢依托中国的供应链，成本瞬间降70%、
2: 嗯、
5: 打3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对呀、啊、对呀、啊、
5: 太
2: 对、啊、
5: 差距太大了。
2: 嗯，而哎，我昨天晚上还播了一个新闻、嗯、就说这个火箭的这个、嗯、其中的有一个部件啊、
5: 嗯、
2: 就是现在呢咱们国家呢也是经过咱们自主的研发，就是那个火箭的那个就是燃料的柱箱、
5: 嗯、
2: 箱底、
5: 嗯、
2: 就是以前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的制约啊，就是那个、
5: 嗯、
2: 那个它，因为它下面那个箱底啊，它必须得要是无缝的
5: 哦
2: 啊，它因为它得保证它的燃料那些东西的那个什么，
5: 密封性
2: 好啊、所以每次的那个就是、
5: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火箭一旦回收回来、
5: 嗯，
2: 它有一些东西如果能够再利用的话，
5: 那
2: 可能
5: 那得省多少钱啊？
2: 省很多钱。
5: 嗯、
2: 但是呢，这个柱这个火箭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燃料的它的这个柱箱的箱底呢，就由于经常的会容易皱啊、
5: 嗯、
2: 什么就是裂呀、啊
5: 哦，没法回收，
2: 没法回收。那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咱们的这个科研突破。并且这个技术呢，它已经是在好像是在就是反正就是哪有两个还是三个系列的火箭上已经尝试过了，
5: 嗯，
2: 就已经是回收过了，就是已经回来之后已经回收已经验证过了，就觉得还挺不错的。那现在呢，也是一个大降了一个成本。
5: 哦，
2: 那你想想，如果要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金属，因为我在那个新闻当中，他们还就是请来的科学家还在解释，就说什么这个经过什么金属的冷萃系统。什么什么方式吧、
5: 嗯、
2: 咱也不懂，反正总之呢就是它冷萃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如果啊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航天上用的东西跟我们好像距离很远，
5: 是呢是呢，
2: 但是如果要是它要是真的能够把它普及、嗯、并且运用到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新能源车，
5: 嗯，
2: 对吧，你或者说其他的像它的那种无缝的这种工艺，
5: 密封的这些东西
2: 啊那真的是就你就可以畅想一下吧，咱们的人类的生活就会、
5: 嗯、
2: 就特别好了。
5: 哦，是，那所以这个机器人未来会不会就像一个普通的电器一样哈，像个洗衣机，像个冰箱一样哈，来到咱们家。当然前提是咱们已经想好哈，你到底用它干啥，它是能刷碗呢、
2: 嗯、
5: 还是能做家务啊，还是能干嘛的。
2: 将军问说马林、
5: 嗯、
2: 那个高纳热吗？热呀、
5: 嗯、
2: 特别热。
5: 不知道你是哪儿的朋友哈，咱广州这两天我看35度有没有啊，现在体感温度会更高，因为咱们湿度比较高嘛。
2: 热，所以为啥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全是消暑的一些物品、
5: 嗯、对，夏日清凉系列呀、啊、
2: 7号8号的这个风扇、
5: 嗯、
2: 一个是桌面、
5: 嗯
2: 我一直抱着它，这个真的就方便、
5: 嗯、
2: 就是主打一个方便，而且它又很静音、
5: 嗯、
2: 就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可以给它打80分了，
5: 是的，
2: 再加上它的风力呢又够好，而且电池呢、
5: 嗯、
2: 是它不是那种插着电你才能那个啥的、
5: 嗯、
2: 它是可以充电的、
5: 嗯、
2: 这个呢就更方便了，因为就可以让你多场景使用，
5: 是的是的是的，
2: 不受限。
5: 嗯，家有大风扇的话，你固定在那儿又插电，然后底座又沉，你没法搬。
2: 关键大风扇
5: 这个
2: 吵啊，
5: 对，这个你想放哪儿就放哪儿，而且这个风力哈又柔和，而且呢还挺凉快的。还有我手中的这个哈、
2: 嗯，
5: 我觉得现在在广州，只要你外出，白天外出一定得备一个风扇，这种手持的就非常非常的小巧，而且它的这个风力哈有100档的这个选择，
2: 对，
5: 质地也特别特别好，不像有一些哈，你看啊、哦、确实便宜，但是那个风吹起来不舒服、不柔和，而且质量也不好，说不定哪天啊、
2: 嗯、
5: 这个扇叶这个保护罩就掉了一个角，就现在变得很危险。咱买一个质量好的可以用的久的。
2: 对，其实风扇它的关键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
5: 嗯，
2: 很多朋友担心就是说我一充电要充好久啊、
5: 嗯、
2: 或者说是用不了多久。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这个大风扇呢，它是充一次电呢是需要花2小时45分钟，很精细。
5: 嗯，
2: 但是基本上反正也就差不多2个多小时吧就能够充满。充满之后呢、
5: 嗯、
2: 可以用3个多小时。
5: 嗯，
2: 这个是大风扇。那么小风扇呢有2个档，一个呢是3600毫安、
5: 嗯、
2: 那个是59块钱，还有一个是6000毫安的，就我们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啊，真的我觉得这个6000毫安的这个啊真的挺耐用的、
5: 嗯、
2: 我上周是礼拜六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充的电啊，
5: 嗯、
2: 就在我手上的时候，我礼拜六的时候早上把它拿去，早晨6点多一直用到了快中午。当然没有说就是频繁的一直在吹，但是也使用的功率非常久。中午回到就是整个在出租车上，我从海珠湿地公园回到我们台里头，
5: 嗯、
2: 开车大概40分钟吧，它就一直没停，就一直在吹。
5: 嗯、
2: 然后呢，这几天我们你看直播的时候，我们一直拿着它嘛，
5: 嗯、
2: 一直在演示，在展示。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给它充电，就它还在用。
5: 直到现在它转的也非常的好，吹出这个风依然很舒服。
2: 对，它还在用。

0: 就是只不过呢，就是两个会不一样啊，就是这个、3200毫安的呢，
1: 3600毫安
0: 的这个呢，59块钱的这个呢，只有这一个颜色。那如果是6000毫安的呢，你可以有一个蓝绿啊，不白绿色，
1: 白绿色更清新一点的颜色，
0: 女生可能很喜欢那个。
1: 但
0: 是
1: 这个
0: 我觉得女生拿也挺酷的，
1: 就是颜色配色非常的有高级感，这个灰蓝色感觉质地也非常。
0: 然后这个大风扇是浅灰色大家无忧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头去看一看。
1: 是的，是的，有外面给你送风的东西，千万不要就一个人只身走在外面，靠纸巾擦汗啊，一定要让自己舒服一点。
0: 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销冠去臭去臭的鞋袜
1: 除臭，对，
0: 迅速除臭啊，迅速除臭，你看人上面都标的可清楚了，迅速除臭，
1: 对，
0: 咱就主打一个厉害这个使用起来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你把它这个盖子一拔这个头啊，这个口你看到没，这有个红色的一个口咱对着这个鞋里头向下按它的这个气体就会，哎呦，气体非常的绵密瞬间充满你的这个鞋壳里一按有两个味道，一个是白皂味，一个是
1: 苦橙
0: 味两个味道一起去买吧，价格机制很划算啊两瓶
1: 要买两瓶
0: 49块9，
1: 是的，
0: 单独一瓶29块9。
1: 夏天那个臭臭的味道扩散的会特别特别的快，很多人夏天家里那个鞋柜就是个卫生死角，你可以擦的一尘不染，闪闪发光，但
0: 味道永远都在，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需要这个让你家、
0: 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咋去那个鞋柜里头臭味吗，
1: 放什么姜，放
0: 什么樟脑丸啊啥的，
1: 樟脑丸不好闻啊，
0: 对呀、就是重点问题是不好闻一个是不好闻，二一个呢我发现它会混在那个汗里头太可怕了，真的，
1: 本来那个汗挺恐怖，你再混点别的感觉更恐怖了，
0: 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选择一些这种除臭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它的原理是分解
1: 先清理
0: 对，然后它因为它有抑制真菌的功效所以还是挺不错的，
1: 对，那个鞋柜的卫生死角一方面它味道不好闻哈，第二方面如果说遇到这个潮气的很多细菌滋生的话，那更是一件恐怖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花小成本咱干大事儿，让那个鞋柜不再成为家里的卫生死角，反而你进门之后就闻到啊来自家里的温馨这个感觉会特别特别的好。
0: 对二号链接呢就是马林超爱的这个陆佑，因为我刚才已经批评他了，我说你别老把那个盖子给我拧开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1: 哎呀我又不是对着这个盖子喝我喝完之后别人没有办法喝，我闻一下怎么了，
0: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这个味道呢确实是挺好闻的它有这个魔法攻击，
1: 是的
0: 也不是魔法攻击吧，就是魔法诱惑魔法诱惑然后就是诱惑大家喜欢，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个味道确实是挺清新的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一个是它还有一个那个洗发水还有包括那个就是这个花香味的这个沐浴液它也是它那个就是这几个味道都是属于淡香型不是属于浓香型，因为夏天嘛咱还是以清爽为主，
1: 是的
0: 这几个呢都是有一些机制的，你比如说这个这个陆佑的这个洗发这个沐浴液买2瓶49块9，
1: 一瓶要39块9呢
0: 一瓶一大瓶就即便是其实单独就是咱们把这一瓶拿出去说它也挺划算的，因为是1000克
1: 1000克
0: 一大瓶，这样1000克39块9现在哪一个沐浴液这个不是去到了5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这个呢单独一瓶39块9，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还给大家做了这个折扣，2瓶49块9就加10块钱买2瓶
1: 对你看2瓶49块9立刻觉得1瓶39块9就不香了，
0: 谢谢刘下单了8号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持的风扇，
1: 我昨儿刚买今天已经寄到家了，我晚上回家拆快回家经过那个快递柜的时候可以把它拿过去，我小孩今天就会看到他魂牵梦萦的小风扇
0: 因为我看不到不知道是哪个不知道你下的是哪个颜色还是哪个毫安的
1: 就昨天还是预售我看今天预售已经没了，但即便昨天预售的情况之下我今天还是收到了证明可能补货补得挺及时的，
0: 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在就是很热高温天气，
1: 特别咱广东
0: 就是你现在备一个就是咱无忧过夏因为刚才我你看我们也说嘛像什么热射病啊啥的其实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让你第一时间降温
1: 散热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出汗但由于这个天气太湿的话那个汗散不掉啊那个热感觉就积蓄着排不出去
0: 对
1: 这时候有小风扇一吹哈蒸发你的汗液吸收你的这个身体上的热量健康上也是对咱的一种保护
0: 没错将军洗发水沐浴露夏季电扇这就是我们节目给大家主推的
1: 超适合夏季

0: 是一下，你听一下吧，你看在耳机里头。安静，而且它的底部是一档，你看在耳机里头。是，你看我就对着话筒，它都电击的声音是没有的，这个它的只有这个风的声音啊，这个是风的声音。哎呀，你头发，你小心点。它也没绞进去啊。嗯，但是它很安静啊，它也没绞进去。
1: 小心点，
0: 所以它真的很，你看它也很那个什么，就是很安全，
1: 风很柔和，不会很硬那种，你吹了很不舒服。
0: 它的风有四档，从一到一百九十九的力度啊，有四档嘛啊，一到一百九十九啊，有这几档，大家可以任君选择。
1: 嗯，而且它这个头，它能变换不同的这个角度，不要说哎呀，是不是就
0: 谢谢燕下单了二号，二号是沐浴液，
1: 就是这个夏天超级合适，就是你洗了以后之后哈，从头到脚哈，清新等着你，而且三十九块九一
0: 马上就要高考了，2026高考季平台啊，开启了用一篇长文记录我的高考长图文征稿，邀你执笔落笔，用文字珍藏难忘的青春回忆。这个啊，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其中就包括了著名作家莫言。他回忆了陪女儿高考的场景，朴实的笔触让很多家长感慨，哇，哪怕是莫言这样的大师依然会为孩子高考担心焦虑啊，可想而知我们这样的平凡的人。而就在人民日报近期呢，发布了一篇高三视频 vlog， 是以一个高三学生的视角很平静的语气讲述。视频的配文是，不是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都是句号。他用了一段782秒的 vlog 记录下了属于自己的高三时光，每一帧啊都是青春最最滚烫的模样。是啊，我们愿每一份拼搏都能够有回响，愿你不负此行，奔向星光万丈，挑灯苦读，携手同行。亲爱的朋友，一起在今年的高考季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吧。此刻的你或许会焦虑紧张，但是啊，请一定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家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着你凯旋哦。这就是一段关于高考的闺蜜说，送给大家，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闺蜜说的这一段啊，接下来我们之后呢会发布到这个我们的账号上，大家可以去把它分享出去。其实我今天看那个人民日报上面发的这个女孩，她很平淡的在讲述自己的高三的生活，然后也说到了说自己也不是说那种学霸，成绩也一般，但是呢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去努力奋斗，感觉那种感觉其实还是挺妙的，就是真的，你说句老实话啊，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家长的眼里面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咱们又把它放到大的集体里面，你会发现哎呦好像又是一个平凡的小个体。所以就是我们总是在一个纠结中，就是每个个体你在纠结和矛盾中，家长在纠结矛盾中。反正马琳就是我见到他就是从他最最开始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到后面现在孩子就是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矛盾体的存在。就是今天说哎呀我不给孩子打鸡血，我不给孩子报学习班，然后过一天呢就说哎呀我去租了一个学区房
1: 然后过了一天说算了我还是不管了、管不了了，
0: 对，然后过一天就说哎关了算了不管了，然后第二天跟我说哎我报了个什么数学班哎呀笑死我了，
1: 就是在反复的这个横跳当中啊，其实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也是家长的一个成长过程。
0: 对，你人家就说嘛，你在培养孩子，实际上孩子在反过来教育你。
1: 哎，真的这个真的是哈。对，有的时候
0: 就很有感触。
1: 在高考的时候，因为高考的时候我们家离一个高中也挺近的嘛，经常看到有这个父母要么就穿着旗袍带着向日葵来送考的，我就经常

0: 脑补说，哎呀，如果我到了那一天啊，我会怎么样去来到这个考场呢？哎，我会不会就像真的？
1: 哎，你会吗？
0: 我觉得我现在说我不会哈。
1: 但是，对对对，我也
0: 想说，我现在说我不会，我怕摆在这，只是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不会。
1: 对，我要把它录下来，然后等到时候呢，就是你的孩子真正高考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马琳穿了一个竹子的旗袍，出现
0: 焦急的站在墙外，虽然啥也看不见，但还是往里看，是吧？
1: 笑死我了，然后拿这个那个葵花向日葵，
0: 我又是竹子，我又是向日葵，
1: 啊，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会真的。所以啊，就是人吧，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总是在想着说，用自己的方式去能够有更多的给孩子的助力，但是尤其是像这种节点，还剩两天三天，孩子要高考了，要考试了，这也是孩子的，虽然说我们说大家不要太焦虑，但是也不得不说，像这种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不焦虑是假的。对不对？但是呢，心态可能更平和一点。不管是他的结果怎样吧，孩子努力过了，对不对？我觉得就行了。哎，我一直都是信奉就是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就至于说他的结果怎么样，那我就坦然接受吧。
0: 哎，对，
1: 就别我到时候回过头来说后悔说，哎呀，我当时没做这个决定，我当时没去努力一下，我当时应该再怎么怎么做。我会把我就是能够想到的，我先都把它做了。那至于说到时候结果怎么样，那我回过头来。我的衡量的标准不是说我是不是已经是赢了，而是说我有没有后悔。
0: 是的是的是的，最近我儿子考试哈，也经常有的时候觉得紧张焦虑哈，一个小学生，我就跟他说，哎呀，
1: 这么早就焦虑了，
0: 考试这个事儿吧，也得凭天时地利人和，你说实力是一方面，但是这个运气又是另外一方面，所以就像高娜说的，你把你能做的都做了，这也就行了，那另外那些就交给运气吧。希望大家高考都好运气啊。
1: 那个谁，那个男说，现在我已经在家里支起了小黑板，每天晚上呢我教英文、英语、语文，老公教数学、物理、科学小科普。
0: 请问你家小孩几岁了？
1: 哎呀，笑死我了。他说我努力不要强迫，努力用引导，但是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咬牙切齿。特别是说别人家的孩子来我们家玩，学的比自己的儿子还快的时候。
0: 哎，这点我特别能脑补。我有的时候也给孩子，我跟高娜说，我说我现在蓬勃的讲体育，讲数学欲。
1: 啊，真的就是马琳每天给我讲，
0: 就想跟你讲，
1: 对，他都想给我讲说，来我给你看啊，这个画
0: 这个题怎么做
1: 啊，这个怎么做，给我画一画，画一通。
0: 就无奈孩子不是很接受，空余我这一腔的热情咋办？
1: 哎呀，笑死我了。好了，时间来到14:57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将近两个小时的陪伴吧。那我们电台的节目先跟大家说再见。请大家移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再来跟您说再见。
0: 是的，线上再聊一小会儿。

0: 脚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哪家吗？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中消协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广州举办。本届中博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将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展示各成员经济体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及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今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6月7号开考，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的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今年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的考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今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都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声明说，各方重申黎以关系的未来必须由这两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自主决定，黎以之间不存在敌意，双方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并致力于达成两国间全面协议。各方还讨论了一项安全框架，内容包括解散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防止其死灰复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9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2: 西安。
1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

0: 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一年一度的高考呢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组数据。那么教育部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其中呢2026年广东省高考报名的总人数为109.9万人，比2025年增加了0.6万人，连续3年突破了100万大关，规模再创新高。那所以说呢，这两天啊，无数的高三家庭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另外一边呢，也就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盛宴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不少球迷朋友呢开始这个摩拳擦掌啊，准备开启熬夜看球的模式了。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这个生活呢总是被这些大事小事哈，热点焦点填补得满满当当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关注到的是以下的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平均睡眠超过了7个小时，却是3年连续2次出现了脑梗。哎，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睡够了之后怎么还会中风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儿童肥胖啊远不止可爱那么的简单啊，也是一个热搜话题。12岁男孩一顿要吃半斤肉，体重达到了200斤哈，它背后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健康危机。那不仅如此哈，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到这个体重健康和减肥，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哈，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啊。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送上体重管理的国家指南，告诉你科学减重的核心要素。另外呢，就是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所以说呢又开始要注意到一定程度的防晒了。那么关于这个防晒服怎么选，从20块到2000块，这个差价到底差在哪儿呢？以及还是关于这个高考的话题啊，高考进入到最后2天的倒计时时间，那么除了复习之外呢，我们考生和家长最该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会聊一聊这个高考前的终极关怀，从安检到心态，给你最实在的建议。另外呢，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哈，那熬夜看球怎么样才能够不伤身呢？我们也会准备一份球迷健康观赛全攻略，让你激情和健康两不误。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端正在直播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哈，来到新叶的直播间跟我来互动和留言。那么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进入到这个直播间哈，来给我分享您最近关注到的这个健康话题，那新叶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一案故事呈现，
4: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点追击哈，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看最近的这个热搜话题哈。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平均睡眠。

0: 7小时，但是呢3年出现了2次脑梗，哎，这个是为什么呢？听了之后让人心头一紧哈。因为网友呢分享了自己家里人的经历，原来他的家人呢是平均每天都是作息非常的规律的，每一晚都能够睡足7个小时。那看起来呢这个睡眠时间是足够的哈，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3年内竟然发生了2次脑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啊。医生一查呢才发现元凶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其实我们在上个周六的直播当中呢也反复的提到了，其实就是那个睡眠的时候呢会打鼾的声音特别的大，而且呢经常是打着打着这个呼噜呢突然就没声音了，过了几十秒之后呢又猛地吸一口气然后继续打鼾。那这个当中呢没声音的那么几十秒或者是十几秒啊，其实就是呼吸暂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处于一个严重的缺氧状态，那如果长期如此的话呢，血压就会剧烈的波动，血管内皮会受损，最终呢大大增加了心梗和脑梗的风险。那这个热搜啊给了我们一记重重的警钟啊，看来这个睡眠不仅要看时长，更要关注的是睡眠的质量啊。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发现啊就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严重的不规律的打鼾，尤其是还伴有白天的嗜睡、晨起头痛或者是记忆力下降、夜尿增多的情况啊，一定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了。这个不仅仅是吵到别人啊，可能是让自己的家里人睡不好的问题，而且还关乎到你的大脑和心脏的长期安全。那也建议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啊，真的要去医院的呼吸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个多导睡眠监测，这个是来诊断你是否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的这个金标准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好的睡眠应该是安静深沉和醒来神清气爽的。好，那关注完这个睡眠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个我们开头节目所说的一个小男孩的肥胖问题啊。就是一个12岁的男孩呢，他的体重12岁啊就达到了200斤。那这个报道里说呢，这个男孩呢从小就胃口特别好啊，尤其爱吃肉，一顿饭可以吃下半斤肉。那家长呢起初觉得啊，这个孩子能吃，哎呀小孩嘛能吃是福啊，身体可能长得快，身高可能长得高，直到呢发现自己的孩子出现了这个黑棘皮，就是脖子后边的这个皮肤发黑了，走路开始气喘吁吁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呢，发现是已经出现了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的一些代谢问题。其实这个男孩的这个12岁啊，达到了200斤，一顿饭吃半斤肉的这个案例呢，也不算是一个特别个例的事情啊。那么根据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当中呢，超重肥胖率已经达到了19%，那么也就是说，差不多每5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是小胖墩儿。所以呢这个儿童肥胖啊绝不是长大了自然就会瘦这么简单的，它可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比方说首先啊，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小孩他能不能长高啊，他的生长发育，那它可能就会导致你的骨龄会超前，影响到最终的身高。那除此之外呢还会影响到这个代谢的疾病哈，比方说像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案例当中的啊脂肪肝啊或者是胰岛素抵抗，都是糖尿病的前期信号。那还有啊，就是小孩胖了之后呢，其实也是会在教室里面被歧视的哈，容易可能会被嘲笑，从而产生自卑或者是抑郁的情绪。那不仅如此，他长大之后呢，也会大大的增加以后成年人之后的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或者是中风的风险。那这个热搜呢，也提醒所有的家长，爱孩子不是满足他所有的口腹之欲，健康的饮食习惯必须要从小就开始培养，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啊，比方说用一些鱼类啊、禽类啊、豆制品代替传统的红肉，然后呢严格控制糖和油炸食物的摄入，同时呢还得保证这个每天至少1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其实还是那句话，孩子的健康体重就是家长送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那这个国际医疗相互救援的故事哈，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热搜，是我今天早上刚看到的。那么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女孩呢，她呢经常被严重的偏头痛折磨了很久哈，她在法国呢看了很多的医生，尝试了各种方法，这个效果呢都不太理想。后来呢，她就来到了咱们中国哈。那中国的医生呢没有局限于头痛这个单一的部位啊，头痛治头，而是进行了一个非常系统和细致的检查，最终发现呢，她的头痛的根源竟然是卵圆孔未闭。卵圆孔就是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小洞，那这个小洞呢会导致一些微小的血栓啊，或者是一些物质会绕过肺部的过滤，直接进入到大脑，从而引发偏头痛。那找到病因之后呢，通过了一个微创的介入手术，就封堵了这个卵圆孔啊，女孩呢困扰多年的头痛就奇迹般的消失了。
1: 再来关注的是这个夏天到了嘛，大家都到了一个不得不依赖空调的一个这样的阶段了哈。那最近呢，一位租客就发现呢，他自己租的这个房子啊，他的这个空调的室外机支架呢，已经是严重的锈蚀，这个摇摇欲坠了。而楼下就是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他把这个照片呢发到了网上哈，网友们直呼，哎呀，这个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那伴随着夏季的来临，空调使用呢，进入到了高峰期，像这样的一类安全隐患呢，确实是不容小觑的。像老旧空调支架、锈蚀断裂、室外机坠落的事件呢，每一年的夏天都有发生。这个热搜呢，虽然说是关系到环境的健康啊，那其实也提醒我们，尤其是一些老房子哈、老空调，真的自己回到家里面，最好能够查一查、看一看，一个是看看是不是这个支架的，出现了锈蚀，特别是焊接点等等啊。二看这个支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一个热点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非常常见的一类关于这个健康的误区哈，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呢经常会说O型血就是万能血啊，那其实呢这真的是一个医学上的误区。那O型血呢它其实是 我们这个也是反复强调哈，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虽然说在这个极端的紧急和同型血缺乏的情况下， 是可以将O型血的这个红细胞 经过了处理之后输送给其他血型的患者，但这个呢也仅仅限于红细胞，而且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那所以说呢O型血的这个血浆里面呢， 如果从医学来看的话， 是含有抗A和抗B的抗体。 如果说呢输送给了A型、 B型 或者是 AB型的 这样的患者可能就会引起严重的溶血反应，危及生命。这个热搜啊也再次提醒了我们啊，这个健康的知识呢需要不断的更新啊，而且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的常识可能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在医疗的问题上呢，务必要相信专业的机构和医生的指导，输血必须要遵循同型输注的基本原则，传播正确的医学知识也是在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0: 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新叶，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健康热搜。那下个热搜呢，可能就是跟很多爱学习的人相关的啊，就是说去图书馆如果太频繁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后果。那么就是有人调侃啊，说这个去图书馆太频繁的后果呢，就是知识可能没长多少，但是颈椎病啊、腰椎病、干眼症和咖啡因依赖症都快凑齐了啊。虽然说呢这是一个玩笑，但是也描绘出了一幅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备考族、上班族的一个真实的画像，那就是长时间可能保持一个像我这样的姿势哈，紧盯着书本或者是屏幕呢，缺乏了活动和休息。我们都说努力本身呢并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努力不等于耗竭。我们的身体呢不是永动机哈，那所以呢这个热搜也提醒了很多的这个长时间伏案的朋友们，一定要学会间歇性的恢复。那在这里呢，新叶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20-20-20的一个护眼法则，特别简单也很好记，那就是每用眼20分钟就要看20英尺，也就是约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啊，20-20-20的一个护眼法则。那同时呢，也需要关注的是，可能每坐45分钟到60分钟，务必要站起来，稍微的走动一下啊，可以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啊，可以去喝杯水呀，或者去趟卫生间啊，让自己能够稍微的活动活动，对我们的关节也是非常的好的。也可以伸展一下您的腰背，用健康的身体去承载梦想，才能够走得更远。所以，我们不要让图书馆、自习室、办公室成了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好，那么这个话题呢，下个话题啊，也是跟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很多人疑惑的这个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啊，可能这个话题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和长辈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夏天到了，这个食物呢更容易发生变质和腐败，那么像隔夜菜呢就成为了热议的焦点。有人就说啊，这个隔夜菜的亚硝酸盐超标，致癌，绝对不能吃。那么也有网友就说呢，自家吃了几十年，哎，你看我也没事儿哈。那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啊，这个隔夜菜呢，不单指的是放了一碗的菜啊，那么只要放置的时间呢超过了8到10个小时，就算是隔夜菜了。而且呢，这个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与蛋白质的分解产物结合呢，形成亚硝胺啊。这个亚硝胺呢才是致癌物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所以说呢，对于隔夜菜呢，关键在于科学存放。那第一个呢，这个注意的点啊，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真的是宁愿去剩点荤菜，都不要剩素菜。那蔬菜啊，尤其是绿叶菜的，它的这个含量呢是比较的容易在存放过程当中呢转化为这个亚硝酸盐啊，尽量当顿吃完。肉类呢可能还相对好一点。那第二个窍门呢，就是出锅就分装啊，如果说预计吃不完的话呢，最好在这个菜刚刚做好还没有动筷子之前，就用干净的保鲜盒分装，及时的放入到冰箱冷藏，那这样可以减少细菌的污染。那第三个窍门啊，就是在隔夜菜吃之前呢，真的一定要彻底的加热，最好能够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能够有效杀灭大部分细菌。第四个窍门呢，就是存放就别超时了，这个冷藏的隔夜菜啊，最好在24小时之内吃完。凉拌菜啊、海鲜或者是豆制品，比方说像豆腐啊或者是豆浆啊等等，是特别容易变质的，尽量不要隔夜。我们都知道啊，节俭是美德，但是呢，食品安全是底线。当这个食物已经明显变色变味儿的时候呢，这个千万不要舍不得，应该果断的丢弃。

好的，一首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送给大家。那稍后呢，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要关注的是夏天到了，防晒服到底要怎么选呢？这个防晒服的价格啊也是非常多的选择，从20块到1000元不等。那这个差价到底差在哪了呢？包括啊马上就要高考了，还有两天就到了高考倒计时的时间，那么除了这个复习之外，考生和家长最该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会聊聊高考前的终极关怀，从安检到心态给你最实在的建议。 那么除此之外呢，马上就要开启我们4年一度的世界杯了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所以说呢熬夜看球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既快乐保持了激情又不伤身呢？我们也会送出一份球迷健康观赛全攻略，让你激情和健康两不误。好，那节目下半段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叶。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关注几个跟我们的生活更加贴近的健康话题。眼看这个夏天啊已经来了啊，这个太阳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呢防晒真的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那所以呢防晒服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但是一搜就发现啊，这个价格是五花八门，从20元到上千元不等。那这个差价到底差在哪儿呢？真的是智商税吗？最近呢有媒体和专业机构啊就做了很多的调查和测试。一件合格的防晒服啊，它的核心是看两个指标，一个是 UPF 啊，也就是被称为紫外线防护系数，和 TAV 也是长波紫外线的透过率。那么根据国标规定呢，当这个 UPF 大于40且 TAV 小于5%的时候呢，才能称之为所谓的防紫外线产品。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各种价格不同对应的防晒服到底差在哪儿。如果您购买的是一件20块的防晒服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廉价防晒服啊，它的标签是比较混乱的，甚至呢可能都没有这个 UPF 的标志哈，也就是这个紫外线防护系数的标志。那么呢它的面料也是比较的薄透的，它的防晒涂层呢可能不均匀，或者根本就没有涂，洗几次之后这个防晒服的这个防晒力就会急剧下降。那它们呢也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外衣，主要功能可能就是防风透气，而非专业防晒。再来看第二个级别哈，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考虑购买的，就是从200元到500元级别的防晒服。那这个也是主流合格防晒服的价格区间。那通常呢这一类防晒服呢都有明确的 UPF 50+的标志，那采用的是涤纶或者是锦纶等本身这个防紫外线能力就比较好的面料，而且呢经过了抗紫外线的处理，而且部分的品牌呢还会加入到这个凉感纤维、透气网眼等的一些设计啊，提升我们穿着的舒适度。那第三个级别呢就是更加专业的品牌了哈，就是达到了1000元以上的防晒服。那通常呢都是一些专业的户外品牌，它这么高的价格呢，它的溢价就在于以下这几个点。那比方说它的这个面料可能更加具有科技感啊，采用了更致密的一个编织技术，添加了所谓的陶瓷微粒等的紫外线的反射剂，它宣称呢能够防晒效果更持久，而且 反复水洗的这个衰减也比较的慢。那除此之外呢，像这样的防晒服如果价格比较高，达到了上千元呢，它的功能可能也会比较的复合。除了防晒之外呢，还强调防水、防风和高度透气、轻量化等的一些户外的专业性能。第三个就是品牌的溢价了，可能是很多人对于品牌的喜好或者是品牌的设计。所以说呢，我们选这个防晒服的时候呢，关键还真不是看价格，而是可以做到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一查二看三试。那什么是一查呢？就是可以查一下标签，认准 GBT 啊18830-2009这样的国家标准，或者是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明确的 UPF 值。那我们的国标规定啊，这个 UPF 也就是紫外线的这个防紫外线的能力达到了40+或者是50+的时候呢，它才是一个标准的防晒产品，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所谓的二看，就是看一下面料，那它的材质呢，是不是这个涤纶呢，或者是比较好的锦纶，都是大过于这个棉和丝的一个防晒的效果。那还有很多的女生呢，可能到了夏天会更加喜欢一些浅色防晒服，但实际上啊，论这个防晒能力，真的是深色系，像黑色或者是藏青色的防晒能力呢，是远远大于浅色系的，包括呢这个致密度哈，我们可以对着光源看一下它是不是透光率越少，那通常呢防晒力就越好。那第三个就是试一下哈，我们可以上身穿着试一下。那防晒服如果是闷热不透气啊，那很多人就不愿意穿，本来就不舒服嘛，那这个防晒效果呢就等于零。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有透气孔或者是面料有弹性的款式。那最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真的是再好的防晒也不能100%的阻挡紫外线，而且呢随着我们不停的去穿它一个清洗或者是磨损呢，它的防晒性能也会随之下降。所以说呢，一个比较好的防晒呢应该是遵循 ABC 原则。那什么是 A 呢？就是 avoid 啊，就是避免阳光，而 B 呢知道指的是 block 遮挡啊，我们可以用衣服、帽子或者是伞做一个物理的遮挡。那 C 就是 cream 啊，记得查一下这个防晒霜哈。防晒服呢就是 B block，那我们还得做到 A 和 C 才能够构筑起完美的防晒防线。好，再来关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关于体重管理的。一提到减肥，很多人就会来了精神哈。我们也经常说呢，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哈。已经到六月了，再不减肥，这个真的就藏不住肉了哈。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呢，减肥的话题都会热得发烫。那自从呢健康体重管理年启动之后呢，国家喊你来减肥呢，就成为了一个热搜。但是很多人都误解了，以为管理体重就是要一味的变瘦，其实还真不是这样。那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和中国居民肥胖防治专家共识呢，就说得很精准，说呢，成人的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啊。比较好的是控制在一个18.5-23.9之间啊，像我的 BMI 我今天还算了一下是18.8，在一个合格范围内哈。所以呢，这个 BMI 呢，它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一些不健康的瘦和肌肉的流失。当然了，其实 BMI 呢只是一个初筛。那怎么来算这个 BMI 呢？特别的简单啊，您可以用你的体重一定是公斤数除以您的身高的平方哈。那身高是按照米来计算，比方说我的体重是106斤，就是53公斤，那可以除以我的身高是1米68，就是用53除以 1.68 再除以 1.68， 那这个数字就是我今天算的是 18.8 哈，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范围。那如果说呢，您是一个经常健身的人群，这个肌肉比较发达，可能 BMI 会超标，但是呢这个也不一定是胖。那关键呢还是要看一下体脂率。男性如果你的体脂率大于了25%，女性大于30%，就可以判断为是肥胖了。而且呢，更加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这个隐形肥胖啊，就是中心性肥胖，那么也就是肚子大啊，当这个腰围超标啊，也是有一组数据可以去对准的。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的时候呢，就是称之为隐性肥胖，也就是中心性肥胖。这个肥胖呢，可不仅仅是不好看的问题，它更严重的是会表示你这样的肥胖呢，就代表可能内脏脂肪是不是 过多了呀，就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比方说像糖尿病啊、脂肪肝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啊，都是相关的高危因素。所以说呢，真正的可持续的一个健康体重管理啊，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我们还得记住四句话，那就是会吃、会动啊、会睡和会调。那会吃呢，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少吃红肉啊，高热量的食物，多吃一些这个优质蛋白，保证我们的餐盘里呢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优质蛋白，比方说像鱼肉啊、禽肉啊、豆制品等等哈，另外的四分之一就是全谷物的主食。而且我们真的得改变一下我们进食的顺序，比方说广东就这个胖人是比较少。少的，因为我们广东人在吃饭前呢，都喜欢先喝一碗靓汤啊，把我们这个肚子的这个胃啊，可以先占据一部分的空间啊，所以呢，可以先尝试一个比较更好的优化的一个进食的顺序，也能够减少肥胖。那同时呢，还得吃得慢一点啊，很多人的性格可能比较着急，吃饭很快，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有时候细嚼慢咽哈，就是每餐的进食的时间不少于20分钟，是可以大大的降低肥胖率的。好，那这个是会吃，那什么是会动呢？啊，就是真的得迈开腿。那国际上这个提倡的是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游泳，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啊，毕竟这个平时的工作都挺忙的。那很多人呢，尤其是应酬还挺多的。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做到，比方说你开车啊，你可以提前是不是停下来，然后多走几步路，打车也是哈，让自己每天可以多一点这个户外的步行时间。或者是能站着就不坐着能坐就不躺着哈，多一些这种在家里面的这样的来来回回的踱步一下哈，多点消食的时间，可能也会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的程度。那还需要融入生活啊，就是平时呢真的得增加一点主动锻炼的活动量。好，这个是会吃啊，那下一条就更加重要了，就是会睡，也是被很多人忽视的。比方说我们经常就会讲一个词儿，就是压力肥啊。我们也知道熬夜会胖，那这个背后呢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那研究证明哈，对于睡眠不足的人，每多睡一个小时就相当于每天少摄入约162大卡的热量。所以说呢，多睡就能够瘦啊，而且可以保证每晚7到9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本身呢就有助于调节我们的瘦素和饥饿素，从而能够更轻易的简单的控制好我们的食欲。最后一个点呢，就是会调了啊，就是这个减肥路上的心态真的特别重要。那我身边有朋友就是突然间减了很久啊，一顿这个放纵餐，体重呢可能回到了减肥前，就一下子心态就崩了，然后就开始暴饮暴食，就彻底放弃了本轮减肥。那这样都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经常讲一句话，真的得无视中断哈。如果你一不小心今晚可能会有应酬或者是聚会，需要这个大吃大喝，或者是管不住嘴，那明天真的可以继续减肥哈，不用去管中间的这个中断。有时候呢，避免焦虑和压力性进食，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新叶。马上就要高考了，还有两天的时间。那么关于高考的话呢，有两个新闻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就是这个今年的高考的安检是升级了。那今年呢，多地明确考生佩戴的眼镜哦，也要接受检查，以防智能眼镜等作弊的设备。教育部也重申了，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入场呢，无论啊是否在考场内使用，均构成作弊，后果非常的严重哈、可能会取消各科成绩，记录到诚信档案。这也提醒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到以下这几点哈，那就是第一，考前检查，提前准备好透明的文件袋，装入到身份证、准考证和合规的文具，比方说铅笔啊、黑色签字笔、直尺和圆规等等啊，千万不要带涂改液和修正带。另外呢，还需要做好相关的这个服装准备，最好是穿没有金属配饰的衣服，女生呢避免穿有金属扣的内衣啊，以免安检的时候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和紧张。那第三个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眼镜准备哈，也得带一副普通的啊，没有电子功能的这个备用的光学眼镜就可以了。好，那么面对这个考前的疲惫哈，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的技巧。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考前缓解紧张的小方法。那第一点就是要保证睡眠，还有两天就要高考了哈，最后几天呢，真的需要调整好您的作息，尽量让大脑在考试的时间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另外呢，还需要做到一个适度的运动，每天呢可以进行20到30分钟的轻度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像散步啊、慢跑啊等等，有助于缓解焦虑，改善睡眠。第三个点就是得做到均衡营养哈，就是说呢，保证优质蛋白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尝试任何以前没有吃过的补品，或者是以前没有吃过的特殊食物哈，以防肠胃出现不适。那最后呢，还是一样的老生常谈，真的得调整好自己的内心。家长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支持啊，就是营造一个轻松的稳定的家庭氛围，多倾听少唠叨，做好后勤，可以和孩子呢聊一聊考后的计划，帮助转移对考试的过度的关注。高考呢，确实是人生的一战哈，但也只是我们漫长人生当中的其中一战。那重要的装备呢，真的一辈子都是一颗平常心，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份充足的睡眠。那网络上有句话很流行哈，就是我们真的只关注几个指标，一个是我的这个现金流，我的肌肉量跟我的睡眠怎么样哈。那我们也相信呢，长期的努力真的是有时候比任何神器都要可靠。好，再来关注的是一个世界杯的健康观赛指南，激情和理智的平衡。马上就要开启4年1度的世界杯了哈，球迷的节日就要来了，那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

选择自己最想看的一些重点场次，其他比赛呢看看回放就可以了。利用午休的时间可以补觉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但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以免影响夜间的睡眠。第二个就是要创造一个合理的补觉环境，比方说呢，比赛结束之后呢，尽快让这个环境暗下来，戴上眼罩啊、耳塞，营造一个很好的睡眠氛围，避免再刷手机。那很多人看了比赛，可能还想发个朋友圈哈，看看球迷们的这个群里面都是怎么聊的，可能会特别兴奋，那都是可能会影响到您的睡眠的。第三就是要提前调整哈，如果是要看凌晨的比赛的话呢，可以提前几天逐渐晚睡晚起，让生物钟慢慢的适应。不过呢，这些方法啊，都说起来有点简单，很多人都是打工的人啊，打工人打工牛马，有时候呢真的晚睡晚起也比较难，所以我们也真的只能做到这个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除了睡眠之外呢，还有饮食相关的策略哈，看球嘛，当然离不了这个烧烤、啤酒、炸鸡的组合，但是必须要引起这个相关的警惕，因为都是一些高热量高盐分的食物呢，真的会增加胃肠和心血管负担。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群哈，这个时候呢能克制还是克制一下吧。那在准备零食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替换成一些比较健康的零食，比方说这个坚果啊，或者是无糖酸奶啊，这个水果啊，可以选择蓝莓、小番茄，或者是全麦面包啊，准备一大壶柠檬水或者是淡茶水哈，替换掉这个啤酒啊，真的是也可以及时的补充水分，当然说可能快乐就少了一半哈。那最后呢，还需要注意，如果一定要喝啤酒的话呢，请严格的限量，并搭配大量的饮水。看世界杯呢，这个情绪也确实是难免激动啊。我记得我上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很久远了，我也是选择熬夜看球，而且我看了球之后呢，我可能也会在朋友圈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哈，也会加入到我们一些小群的讨论当中。那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足球是圆的，什么结果都可能发生，所以真的得调整好我们的心态。如果您支持的这个球队一不小心输了比赛哈，就不要因为输赢的这个结果而影响到我们自己情绪的大起大落，尤其是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史的球迷，务必以欣赏比赛为主。好，那看球赛嘛，动不动可能就要一坐这个1个多小时。那这个时候呢，温馨提醒大家啊，真的是每半场结束的时候呢，真的可以起来的走动一下，伸展一下身体。那白天呢，一定要安排时间进行啊一些体育活动，哪怕只是快走30分钟，也能够抵消啊前一晚可能夜间熬夜看球的久坐和这个睡眠不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个世界杯很快就要开始了哈，享受足球的快乐是可以的，但不要让这份快乐以健康为代价。你可以为了热爱欢呼，但请也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节目的最后来一起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一起从热搜里的脑梗预警聊到了儿童肥胖的担忧哈，一个小胖子12岁胖到了200斤哈，已经有一些相关的疾病隐忧了。然后呢，我们还关注的是一个跨国求医的温暖，又到了这个夏天的老式空调机可能会坠落的风险，又从防晒服的选择，20块、500块和1000元的到底怎么选哈，包括呢到我们体重的科学管理， 到高考生的心态，以及世界杯期间球迷的作息，最后呢回到了我们的健康的餐桌。不知道我们今天这趟这个节目的这个旅行哈，有没有哪个话题会让你特别有感触。其实我们都说呢，健康从来不是孤立的概念，它渗透在我们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次睡眠和每一个选择里。它关乎科技产品的选购智慧，也关乎我们对流行概念的理性 判断，更关乎我们对家里人对自己的那一份细致的关爱。我们都知道呢，世界真的很热闹，也很喧嚣，信息很纷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科学的认知、理性的判断和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是我们应对一份健康话题的定海神针。那么在最后呢，还是要衷心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活出健康，我是星月，愿我们 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护好我们自己内心的小宇宙。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怎么说该怎么做该怎么掌握。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6月3号到5号，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本届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为期3天。展会规模达20000平方米，吸引超过300家金融机构和企业参展。昨天是开幕的首日，展会现场开展产融对接项目签约活动，共收集报送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覆盖了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展会期间举办5场专场产融对接活动，有27个硬科技项目将上台路演，合计投融资需求近30亿元。今年高考在本月的7号到9号举行，受到南海季风云团持续的影响，今年高考期间珠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雷电，这会对考生复考、考试组织等有一定的影响。今年珠海8个考点学校为外校的考生提供集中食宿服务，将惠及全市超过1.1万名考生。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炎热，珠三角、粤东、湛江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大部市县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全省多云见阴，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粤东、湛江、河源和梅州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要密切关注当地的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1: 赶紧锁定啊。
1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1: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 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0: 嗯、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
11: 嗯、
10: 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1: 超大，
1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
11: 嗯、
10: 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1: 没错，
1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嗯，
1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0: 嗯，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家里旧了，生活都会跟着将就呢？孩子长大了还没有独立空间，厨房转个身都磕磕碰碰，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上又湿又滑，很担心家里老人摔倒。有时候不是房子旧，而是生活凑合太久了。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老房翻新不只是装修，更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美好生活。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给自己一个不再将就的家。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鲁阳。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哎，今天
1: 又来做客了啊。
0: 这就不能说做客，其实我觉得
1: 回家

0: 就反正我要这个把开场要稍微就是自己要那个叫什么，就是适应一下。我老是把你当那个嘉宾给你请出来，其实你就自己应该自觉，是吧？
1: 对，我这其实挺想张嘴说大家好我是鲁阳，
0: 然后结果被我抢了。哎嗨，
1: 没事，这个还是这个搭档的少哈。
0: 嗯嗯，我还是得还得常来哈，还得常来，对，
1: 增加这刷新的频率。
0: 就是啊，结果明天又不来了。
1: 啊，那说常来，然后明天又不来，下周常来啊，
0: 接下来可能真的这个在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会高一点啊。嗯，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啊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热点的话题啊，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已经有朋友跟我们打招呼了，说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啊。
1: 下午好啊，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间，另外呢也可以多给我们去点点赞啊。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呢也有好玩的东西啊，一号链接的，今天我给大家
1: 上新东西了。
0: 哎，这一号链接的这个钥匙灯，哎呀，就 先不说啊，这个留个悬念。就是刚才那个哎呀，这个是有点这个想给大家推荐的意思啊。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呢，要展开讲呢，那就一两分钟讲不完啊。因为这个，
1: 毕竟咱开始咱先讲节目。
0: 就是啊，咱们放在那个后面啊，放后面。
1: 待会儿鲁赶兴趣。
0: 很多朋友下班都已经是五点半以后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放后面说。但是这个小电筒，哎呀，这个功能简直多到让你想象不到。就是，
1: 就刚才这个哎呀，其实就是功能太多了，
0: 就功能太多了。
1: 就是我给
0: 天天说了一遍之后记不住啊，就我跟灯改就这么跟大家讲，就是他讲一遍，就是有一天我们俩就说这个灯，就他给我介绍这个灯的功能，一天没讲完，就又跨了一天，就是
1: 一天没讲完，
0: 就上周他就给我讲了一下说这个灯啊，然后结果今天
1: 又发掘了一些功能，
0: 就是小小的这么小一个东西，它居然功能那么多啊，
1: 挺有意思，
0: 不展开说了啊，晚一点再展开说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今天的 话题啊，首先我们会关注哈这个有一个妈妈啊，说是托举孩子进山姆，山姆超市大家知道啊，就是认为说他跟孩子能进山姆是一个好像就是变成一种托举孩子的行为了，
1: 像是一种身份标签一样。
0: 哎，结果这个就引发了网友们的这个强烈的反对啊，就是有很多恶评啊。那这个事情呢也是有一个后续，我们待会儿来看看啊。还有呢这个4400万辆车免费跑，这个4400多万辆车为什么有人认为说他们应该要交另外交费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些车跟其他的普通车到底 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有就是这个前段时间咱们说的这个交警劝导外卖小哥的事儿啊，又被全网夸了。哎，这会儿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这个深圳的商场啊，这个 K11， 其实就是K11啊，里面有一个店员呢，哎，这个出来说什么呢？说，就其实就是啥呢？就是人家走过没买。
1: 没买呢，这个店员呢就吵起来了，就认为说你这穷人你就不要逛我们这里。结果你看这个事儿，有人说这不是短距离才有的情节吗？就是短距离的那个恶人一般都是这么表达的，就是你怎么看都像演的，但他又是真实发生的，对吧？然后这个事儿反正也是这个店员就是也被处理了啊。是的啊，然后还有像是这个
0: 吃冰西瓜到了夏天了啊，又会有这个一些大家的提醒啊，这个过隔夜的冰西瓜造成腹泻啊，进了ICU，我昨天差点中招，
1: 就一定是早上切的啊，
0: 你说的没错，我吃了两块之后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就跑厕所，后来一看
1: 早上9点钟切的，我是晚上8点多才买的。是的，
0: 就中招了，中招了。
1: 所以啊，这种冰西瓜你要看打折绝对就是切开有段时间的了。
0: 那我之前吃也没有这样啊。
1: 这玩意儿就不是说你要是啊这个按时间来算它里边的到底是有没有细菌，你不能去赌它这个里面的情况，它切完了之后它用什么刀切的，这个刀干不干净，

0: 切完之后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储存的？
1: 我觉得
0: 进冰箱进了多久了，对不对？在此之前你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等于是在像开盲盒，
1: 开盲盒一样
0: 、啊，吃了可能轻则就是小小的这个腹痛不舒服、啊，这个可能伴有这个
1: 拉个肚子啥的，
0: 拉肚子。你重则就像新闻里边说的啊，这个就休克进了 ICU 了。
1: 对，为什么这么严重啊？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主要说这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啊。
0: 嗯，
1: 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这个视频直播，我们的两大主流平台都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可以进到直播间里来和我们说说您的观点，也可以到这个小黄车里去逛一逛啊。今天也有一些好物上新。有朋友说以后让鲁阳来说开场白吧，我觉得可以，
0: 也可以 啊。
1: 接下来那个待会儿就让鲁阳来给你说个开场白。那不是板头就是他的声音，然后他又开场白。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呢，在我们广播里边吧，
1: 一般不这么干，
0: 一般不是这么干啊，就是这个他有一种听觉执念，你知道吗？
1: 就比如说我们是谁是主持人，一般都是找其他节目的主持人来帮录板头，
0: 对，
1: 要不然自己说板头，然后自己又出来开声，就这个事儿显得仪式感似乎没那么浓。
0: 就是你说这个有什么太大问题吗？
1: 也没
0: 作为这个听众观众的角度来讲，他
1: 可能也没觉得
0: 有啥，但是这在我们的职业里边呢，就显得有点执念，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哎呀，都你是主持人了，你用自己的声音录吧。就觉得有点听觉疲劳啊，每次都是自己的声音出现。
1: 是，
0: 其实哎呀，这个各有各的看法
1: 吧。反正待会儿让鲁阳给大家这个开个场啊，待会儿啊。

0: 三场。好，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最近在山姆发生的一个事情。
1: 嗯，这一个妈妈就在山姆发了一条视频，结果全网针对她啊。
0: 嗯，
1: 这个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其实是在5月30号，这个妈妈呢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边是这么说的啊，她说：“你看，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这视频就15秒，
0: 嗯，
1: 结果哎呀
0: 就炸了，
1: 全网争议啊，
0: 就炸了啊。那有人就说他崇洋媚外，
1: 嗯
0: 啊，制造阶层对立啊，也有人呢把他的什么家庭住址啊、丈夫的单位呀、啊、孩子就读的学校 啊、
1: 嗯、
0: 全都泄露出来了啊、
1: 嗯、
0: 还有人说要到他这说要上门当面跟他质问，
1: 嗯
0: 啊，那就有网友就质疑了啊，说山姆是要给年费是吧，但年费260块钱，你也没有必要说拔高到什么托举的这种高度吧。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妈妈呢，人家其实发完了视频之后，她也认识到自己这个视频的影响了，
0: 嗯，
1: 也接下来马上发了视频道歉啊，含着泪跟大家说，我就是个全职宝妈，
0: 嗯
1: 啊，丈夫每个月工资只有4-5千块钱，她做自媒体就是为了补贴家用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叫跟风玩梗而已
0: 啊
1: 啊，而且一直以来就是以为是这个山姆呢是国内品牌，
0: 所以也
1: 完全没考虑那么多，
0: 什么崇洋媚外的说法，
1: 而且她也承认自己是认知不足。
0: 嗯
1: 啊，说的这句话，
0: 嗯
1: 啊，所以
0: 因为也有人看了他之前，就是他这个也不是他第一次发这个视频啊，他之前也发了一些其他视频，确实是想要火，就是他之前也有类似的，对对对，之前也有类似的这种拍段子呀等等，就是这个并不是他完全。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他是拍这个视频就是为了要火，而不是为了要表达他的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儿、嗯。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为了玩个梗。
0: 嗯，
1: 结果这个梗里边就是托举这个词被网友们直接摘出来说这个是用词不当、
0: 嗯、
1: 啊，暴露了一个错误的什么育儿观念啊，把物质消费当成了对孩子的馈赠，把会员的这个超市等同于身份的象征，反正就开始给他上纲上线了、
0: 嗯、啊
1: 哈哈。哎呀，那是简直了，就是成了这个叫父母的托举身份的跃迁，哎呦，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0: 我觉得是什么、
1: 啊、
0: 就是可能他的这种说法啊，让大部分没有办法进山姆的人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因为山姆他毕竟还是只有个别城市
1: 他是会员
0: 才有，对吧，他肯定在全中国的范围，你说上网的人这么多，在上网的大部分人来讲，他们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去逛山姆的，而且呢这个山姆本身需要年费这个事情呢，有很多人也是不接受的，
1: 对
0: 吧，所以当他这样去表达之后呢，那可能就会引发那些根本没有机会进山姆的人的一种焦虑，同时呢可能也会引发大家觉得这算个啥事儿啊，我不进就不进，对不对，你凭啥，就好像说我不进我就没有托举自己的孩子，就好像这个好像跟我们是有阶级上的差距了，这个让大家觉得被冒犯了，
1: 对，
0: 有一些网友觉得被冒犯了，
1: 而且这种冒犯呢、嗯、我觉得好像在之前也有一个新闻也是说的什么呢，就是、
0: 嗯、
1: 叫什么山姆是一个中产的什么什么标志之类的，我记得之前有这么一个、
0: 啊、
1: 有这么个标签，就是、
0: 哦、
1: 哎，我能够去山姆，我买了个山姆的会员，
0: 嗯
1: 啊，我就是什么中产等等的，有这么条新闻，大家在网上肯定还能搜到过，这个当时也引发了一个热议、
0: 嗯、
1: 就是以山姆会员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人生的这种标签，就等于是非这个会员等于是人生成就的一种勋章了，已经是你200多块钱你就是勋章了，
0: 嗯，
1: 所以而且你看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把这个对于孩子的这种培养教育，
0: 嗯
1: 以及眼界和能力跟这个山姆的会员画了个等号，
0: 嗯
1: 啊，等于人生成就的一种勋章，
0: 嗯，
1: 所以这个也会就等于是被网友们过度解读了之后，反而更加引起了更多的网友的一个反感，
0: 对
1: 啊，这个在这个后来我觉得都不是事件本身引起网友的极大的反感了、
0: 嗯、
1: 是被解读之后的这个意义，
0: 而且它是什么呢、啊、因为它涉及到教育方面的话题，
1: 哎没错
0: 啊，所以呢就是你想啊，就可能家里有孩子的、
1: 嗯、
0: 哎，大家又觉得说你这样教育可能对孩子不对，因为你知道很多网友是很热心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妈妈在喂养的方式上可能和主流不一样，
1: 嗯，
0: 那很多宝妈她是会就是集体到他评论区去指点他应该怎么养孩子的，所以呢当他表达出了这种好像进山姆就是一种托举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之后呢，可能很多热心宝妈们也觉得这个事儿不能忍，你怎么能给孩子灌输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呢，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他是踩中了很多点，
1: 对，就是直接引爆了
0: 踩了各种
1: 雷，就是敏感点全都踩上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又是教育又是身份标签啊，又和人这个有点优越感的炫耀等等，全都弄到了一起 起啊。
0: 哎，但是他我觉得他就是出来道歉啊，不一定是真心实意的。为什么呢？因为、
1: 啊、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快就开播了。就开始卖货了，就是自己开播，然后那个上架了十几款商品，但是平台火速给他封了。
1: 我听说
0: 不让他带货，
1: 上午道歉，下午开播
0: 啊啊，对呀、啊，那你说他是真心道歉吗？
1: 敏锐的抓住了流量的入口，
0: 嗯，这好不容易火一次啊，所以为什么要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视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背后也让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视频它可能是出于一种想要火的心态，
1: 嗯，
0: 而不是真心想要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育儿观。
1: 嗯，
0: 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在做这个事情。
1: 或者呢，真的啊，
0: 嗯，
1: 有些时候我们进入网络啊，在网络当中，比如说想开个账号当个博主啊，搞搞自媒体，
0: 嗯，
1: 其实你就得想好，你要有这个能力和心理来承担网络的一切的这个
0: 后果
1: 反馈，
0: 嗯，
1: 反馈，
0: 嗯，
1: 就你看，如果说这个话，咱们同事之间开个玩笑。朋友之间说啊，你看我现在我30多岁才进山姆，你看我儿子5岁多就去了，这不就是我人生的托举吗？可能就是个玩笑话是吧？玩笑话，然后别人就说再，然后讽刺你两句完事儿了。
0: 嗯，
1: 但你把这些东西当做你的个人言论发表到一个公共平台上去之后，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了。
0: 就是你跟发在自己家庭群里那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和你跟朋友分享是不一样的。
0: 就可能你日常也就那么几个人看，是吧？可能看你的都是你的亲朋好友，但是一旦这个事情发酵起来，那就是全网都能看见你这条视频了。它不一样，它实际上说到底还是一个公共平台。
1: 没错，你要考虑到你的言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它能带来的影响。
0: 嗯，
1: 所以但是。被过度解读，你比如说也有这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就是这个事件当中，就是说叫以正义之名的网络暴力。
0: 啊，
1: 就等于借他这个事儿开始炒作了。
0: 那这肯定是不对嘛。
1: 啊，对，就等于是，
0: 但这个
1: 事儿就发酵起来了。
0: 这个现在是什么呢？就一旦一个事情它火了之后啊，就是这个当事人一般来讲哈，他就是这种全部的这种关注度提升以后，这种。怎么也讲的，就对他个人的这种攻击啊，现在目前来讲，我感觉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去保证说啊，你完全不被骚扰，现在真做不到。
1: 做不到，你就算是你说的这话没毛病，
0: 嗯，
1: 但是你作为网友的角度，他也是有一半人支持，有一半人是反对的，
0: 嗯
1: 啊，所以网络世界呢，大家还是要谨言慎行，
0: 对，
1: 啊，谨言慎行。
0: 所以像这种，我觉得也是提醒那些虚假摆拍的啊，
1: 对。
0: 脑子里不要老想着说我要火，我要火，我要火。
1: 你要
0: 这个
1: 后
0: 果，
1: 你
0: 要想清楚
1: 啊，到底是正向的火还是负面的火？
0: 嗯
1: 啊，虽然说都是流量，你看这个上午道歉，马上把流量抓住之后，下午就开始卖货。
0: 嗯，
1: 这个你就明显知道他的这个，
0: 他这种卖货，他是
1: 做账号的用意，
0: 就现在平台可以给你推流，也可以把你的粉丝全给，就是你通过这个事件涨起来的粉丝，可以全给你撸掉。这个之前我们都看到过的，就是你比如说那种恶意起号的，
1: 嗯，
0: 甚至整个号被封掉的都有，
1: 对
0: 啊，所以谨言慎行啊，朋友们，这个有你像啊，这个虚假摆拍的这种事情被警方查处的，
1: 嗯，
0: 这个恶劣程度有的真的是很高的哈，你比如说像这个，就今年4月份，
1: 嗯
0: 啊，有一个视频，一个小女孩独自坐网约车去找她的爸爸，然后打麻将的爸爸拒绝去接她，
1: 啊，
0: 冷漠的妈妈说你爱送哪儿送哪儿。然后司机怒斥说这什么家长啊，
1: 嗯，
0: 整个视频啊，打麻将的爸爸，冷漠的妈妈，正义感爆棚的司机，
1: 哎，
0: 啊，就这戏剧感非常强，
1: 标签贴得非常明确，
0: 哎，就短时间内这个点赞量就突破了10万，
1: 嗯，
0: 然后冲上了当日的这个全国热搜，
1: 嗯，
0: 结果后来沈阳警方一查发现这个完全就是自编自导自演的，41岁的这个男子伊某啊，自编自导的摆拍视频，这里面所谓被遗弃的女孩其实是他朋友的孩子，然后父母呢对这个女儿照顾得非常好，根本不存在说什么冷漠的爸妈之类的啊，一家三口非常幸福，所以这个后来警方发现就是剧本，这个伊某啊最后是虚假啊叫什么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账号就被关停了
1: 啊，这就是
0: 就不光是平台处罚，警方也会找上门，
1: 对，你不能把一个虚构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来带节奏，
0: 对，
1: 是吧，这个东西你这而且很多啊，这种是很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度的，
0: 嗯，
1: 因为它都踩在了这个大家的这个敏感点上，
0: 对，
1: 哎，孩子的教育，
0: 咱们有听众说 啊说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不去山姆不是因为没有钱，
1: 嗯，
0: 而是他觉得给这么多然后你才能进去这个事情他觉得
1: 不接受，
0: 对，他觉得没有必要，啊，他说其实他家里离山姆非常近，也有山姆的 APP， 但是不是山姆会员，他说我不会提前交给他几百块钱
1: 对，而且 之前啊，这个有一段时间的宣传，就是说这个，因为山姆呢是国外的品牌，
0: 嗯，
1: 然后里边好多进口的东西，
0: 嗯，
1: 啊，有些人确实是追这个。
0: 啊，
1: 追这个，
0: 他主要是就是帮你选品嘛，
1: 对，
0: 山姆的选品。
1: 但是后来咱们都知道，
0: 也国产化了、啊，
1: 80%多都是从本土生产的供应商。
0: 嗯、其实也没必要歧视我们本土的生产商啊，嗯、对
1: 不
0: 对？
1: 那80%多都是
0: 本土生产商，中国的那个产品质量本来就是很好啊，
1: 嗯，
0: 对不对？啊，这。那比如说那咱们小黄车里就有山姆同款嘛，你不进山姆，你不交山姆的会费也可以买得到。
1: 哎，对，就是这个喷鞋的这个除菌
0: 喷鞋的嘛，鲁阳买的这个，
1: 对，这个就是当时他火就先火在山姆里边，
0: 就是因为他选的这个品大家很认可。
1: 没错，然后很多人去山姆呢，就是去就带一件，去就带一件，因为这个也是个生活当中的一
0: 个必需品。而且山姆那个，因为我没进去啊，
1: 嗯、
0: 我没进去过啊，就是他山姆是三瓶一起卖的，
1: 三瓶只有一个味道的
0: 啊，三个同样味道的，但
1: 是
0: 我们
1: 红色的这一款，
0: 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味道，
1: 有两款味道，
0: 而且可以买单瓶、
1: 啊、
0: 也可以买两瓶，
1: 嗯，是的啊，这个你就可以试一下，这个确实是有效果的，
0: 嗯
1: 啊，它是真正能够起到杀菌的成分的，而不是用香味去遮盖异味、啊
0: 嗯、而且你还不用交会费、嗯、啊，直接就可以下单啊，
1: 很多平替的啊，
0: 3号链接啊，咱们这个喷雾其实很多听众就是都买了，
1: 买了不少了、
0: 嗯、买了很多、
1: 啊、买了很多，而且这个是值得大家
0: 天气热嘛，大家基本上也都有这个需求，
1: 嗯
0: 嗯，
1: 一般你要全家来用的话，一家三口这一瓶大概一个月的量，啊、
0: 嗯，
1: 你要其实如果你觉得这东西管用，建议多囤两瓶啊，特别是在夏季、啊，
0: 因为两瓶其实价格我觉得是更好，
1: 两瓶更划算啊、嗯，而且现在平台有补贴的话，可能更好一点啊。
0: 对对对，嗯，3号链接啊，3号链接。
1: 嗨，你看这说到这儿，我都没想到这个，
0: 你没想到，我想到了 啊，我都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很久没说了、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喷雾，
1: 是的，是的。
0: 但之前确实很多朋友已经买了，如果大家还没有，
1: 哎，咱买过这
0: 个
1: 喷
0: 雾
1: 的，
0: 啊、
1: 能不能在评论区跟大家说说你的这个使用感受哈？
0: 我就买过，我觉得很好，
1: 啊、
0: 我现在天天喷，
1: 挺管用的是吧？
0: 其实它。不用天天喷，但是我觉得可以喷一下。
1: 嗯，
0: 有朋友说办会员就去过一次，他觉得分量太大了，就按需购买。
1: 哎，对对对，嗯、其实这个，如果你家庭人口比较多啊，你经常去逛一逛还划算。如果你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单身汉的话，你整一会员，你每次你去买的东西，可能你真的要吃好久的啊，
0: 对，
1: 好久
0: 都是量贩的、啊。
1: 是的。
0: 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稍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
1: 我是晨晨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啊。
1: 对对对，说好的鲁阳开场就鲁阳开场，好吧？
0: 咱多听听众的劝的，
1: 那就是啊，我们有听众说。
0: 哎呦，这个长篇大论的啊，
1: 那就说这个买东西，山姆的分量是很大是吧？
0: 对，他一份，
1: 因为我没有在里面，我没有那个山姆的会员，我也不知道啊。
0: 而且其实啊，我也没有山姆会员，但是我买过很多山姆东西，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呢？
0: 共用会员。
1: 啥叫共用会员？
0: 就比如说你的朋友啊有山姆的会员，你让他给你下单就行了，他有 APP， 然后他可以、他可以送货上门那个。所以你不需要啊，就是而且你还能帮你的朋友积分。
1: 不是，那为什么一定要进去里面啊？就是他的东西外面是没有的。
0: 就是他有 APP， 你可以在 APP 上下单，然后他给你送货上门。
1: 不是，我就说为什么那么有执念，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去整个会员？
0: 这个吧，咱也不知道是为啥，可能就有些东西好吃，你在外面吃不着
1: 啊。但是它分量都比较大，是吧？
0: 很大分量，所以一般情况下
1: 都是那个欧美分量。
0: 我们要买啊，就是两种情况，比如说家庭日啊，出去玩，一家好几口啊，又带着爷爷奶奶什么之类出去玩，然后买点点心啊、面包啊之类的，或者说家里比如说周末了，我请客吃饭，然后买食材。就比较合适
1: 啊。
0: 除此之外，很少在就是说啊，要买点东西吧，就不会想到在那儿买。然后还有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开会员，他说会员都开了，家里所有东西都是山姆的，连个纸巾和水都是。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要在山姆买？他说会员都开了，我是在外面买，觉得亏了。我说好，你说这说的也有道理啊。
1: 但是我们，你像我们就给大家上的这个喷雾，也没有比山姆贵啊。
0: 它不是价格的问题，就是人他会有一种心态，
1: 就是你既然已经开了这个卡，你觉得不在那儿买，
0: 没错，
1: 就好像觉得
0: 你就觉得你花了200多这个会员费了。我进去买呢，是为了一个是享受这个里边有些品质我很喜欢它并不是说啊就山姆的好，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它只是就喜欢。
1: 所以上次有一个咱们有一个那个同事说我们上的那个风行的那个鲜牛奶
0: 啊，
1: 他说山姆的那个价格就是其实也挺实惠的，然后我说但是你得花钱去买会员啊。他还想好像也是啊。就是对啊，好像也是啊，就是你在咱们这下单你不需要买会员呢，对不对？就是他实际上虽然说这个会员

0: 可能你如果一年买的比较多，那可能平摊在你的所有商品里面。
1: 你每月去一趟或者每周两周去一趟的话，那个会员费那就其实还挺划算的。对啊，但是你如果不是买那么多的话，那就其实也就没有必要。你看咱们的粉丝不是说了吗，特别是肉类特别大量。
0: 按照我们南方人的理念，就是当天的比较好，不然的话你再好的肉放到冰箱里一冰冻了就觉得就不新鲜了，出来炖汤那个味道就不好了。所以像咱们那个就是那个五号的那个链接的那个风行的娟山鲜牛奶啊，就这个鲜牛奶49.9块一瓶嘛，对吧？然后我看到就是像外面的超市，它有就是像广州的那个永旺的话是6.9块一瓶。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也是属于这是量贩的，就也是量贩的，也不需要会员费。
0: 量贩啊，对吧，就是对吧，所以我有时候确实也理解不了啊。
1: 对，哎，怎么还祝你生日快乐呢，你这
0: 在哪听说是我的生日的，
1: 这都几月份了，好像我的生日不这个，
0: 不在这个月啊，应该过完了今年是吧，
1: 我的生日是过完了，好吧，没事，也接受你的祝福吧。
0: 啊，谢谢你啊，
1: 当做明年的啊。
0: 然后这个也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喷鞋的啊，咱们那个山姆同款的那个东西，
1: 对，用一用，真的啊，我跟你说这个确实用完了你就有感受了啊，特别是这个经常脚上出汗的，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反正我没事我回家就是一般回到家之后我就喷一下再放到鞋 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归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来说说4400万辆车免费跑是不是该交路费了呢？哎，
1: 这到底是什么车啊？其实指的就是电车。嗯，因为电车不交那个叫什么养路费，不对，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忽然车船税嘛。啊，是吧？是，哎，不对，是得交。
0: 哎，不对，是得交。哎呀，不不不，你要不乱说啊，你要不捋，我还是查一查啊，我不能给大家乱说啊。
1: 就是我们来说说啊，就是对，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电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呢？你想哈，这个现在加油，加一箱油，这个有油车主自己自嘲啊，说一箱油半箱是税啊。这里插一句啊，今天晚上那个油价又要调整，24点之后大概率会降价。
0: 会降，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真正说已经油箱见底的话，可以等一等，等到明天再去加油。
1: 哎呀，这个啊，好吧，我刚加完。那我提醒的有点晚了啊。哎，那这今天晚上24点之后会降价啊，预计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机构预测是这样的。嗯，好，这个插了一句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啊，就是说这个公开资料显示呢，油价里面大概是40%到50%是税费。
0: 养路费也包含在里面啊。那么最近呢，这个开电车开油车啊，这个到底有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哈，就是说电车也该交养路费，这个观点呢就引发了多方的热议啊。这个报道里写了啥呢？一个几个核心的信息点啊，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公路养护是缺钱的啊，说这个有缺口。 全国普通公路养护资金缺口大约是50%，大约40%的公路呢，叫什么呢？就是没有钱养啊。那这个资金呢，主要来源是成品油的消费税。但是燃油车保有量增量呢，从2004年的620万辆断崖式的跌到了2025年的43万辆。大家也都知道啊，现在买新车很少会说去选油车啊，就是选电车的人是主流。
1: 就是从这个，对，是从就新买车的这个数据来看的啊，这个是就是买电车的人是多于买油车的人的。那电车呢又什么呢？越来越重。没错，这个电车的重量很高。过去12年乘用车平均的重量从1.3吨升到了1.7吨。没错。然后呢，从25年的1月到26年的4月啊，就是现在正在卖的这些新能源车的整车的这个质量已经突破了
0: 均值啊，已经突破了2吨。
1: 这动不动就是2吨，
0: 因为现在车越来越大，大家发现没有？
1: 然后电池就会做的越来越大，
0: 电池也重，
1: 它是为了增加续航，电池就做的越来越大，那做大了就会重，
0: 重，对，
1: 而且车越重了，对于路面的这个损耗就越大。
0: 是，有12款车型甚至是超过了3吨呢。啊，然后这个蔚来的创始人李斌曾经给过一个数据啊，说车 的重量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会变成原来的2.07倍。
1: 嗯，这个增加的这是个指数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政策正在松动，就2026年起呢，新能源车的购置税从全免减为减半。
1: 然后呢这个同济大学的教授就提出呢说按车重

0: 而不是按排量来去征收汽车消费税的这个建议。对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先例啊，美国德州2023年起呢对纯电车每年收200美元的注册费，然后日本呢准备从2028年开始呢要起征 EV 就是电车啊，EV重量税，这个车越重税越高啊，就是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先例。
1: 嗯，其实这个像是刚才我们说过这个成品油的改革实行之后，这个公路的养路费等六项这个收费取消，然后国家就通过这个叫费改税，用成品油的消费税来代替养路费的这种固定的规费。所以说这收费用于道路的养护等公共事业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改革体现就是叫 多用多缴，少用少缴，对吧？你多加油就表明你跑得多嘛，那你跑得多，你对公路的这个损耗就大，然后呢，当然就养护费用你就交得多啊。但现在这个电车，我觉得这是还是合理的啊，确实，因为你想想，现在2吨重，你知道以前一般这种行政级别的座驾，也就勉勉强强达到2吨多。
0: 或者这种大型的MPV2.2几吨，但是现在你动不动一辆这个小轿车的这种电车就是2吨起，所以它电池确实是比较重的啊。而且现在车呢，就是大家又卷座舱嘛，那你座舱要宽要大要高，那你就肯定又车就比较大，
1: 对，
0: 之前还有装修，
1: 它就是增加重量。
0: 之前还有一个讨论说什么呢，说那个电车说现在的车越做越大呀，导致现在这个停车位
1: 的宽度也不够用了，就是现在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你去停那个地下停车场的那些，就比如商场的停车位啊，经常都是停好车之后没法下车。反正我经常下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必须得遥控进去，
0: 必须得遥控进去，但是就很怎么说呢，就是这不优雅你知道吧，这个事情就整得有点麻烦。
1: 其实这个事情是对于油车的车主特别不友好，因为油车的车主是觉大多数油车是没有人遥控的，没法遥控，你别说优不优雅，不优雅的是油车的车主啊，我所以我现在真的有这么一个潜意识，就是停车的时候我先看我旁边是电车还是油车，是那种大型的 SUV
0: 是，如果是的话，我会就再选一个车位。如果有多余车位的话，我实在没得选，那没办法，那只能是就是非常哎呀，就是很窘迫的停进去，然后哎呀硬挤出来。所以这个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这个停车的时候一个小烦恼了啊，做的越来越大。那但是你说这个车位能不能再划宽一点，那这个事儿可真是太复杂了。
1: 这确实很复杂，而且你划宽了以后呢，像这个有的商场它本来停车位就少，
0: 对，
1: 然后
0: 就更不够停。
1: 关键是它停车位的这个宽度，从它其实是有国家标准的，之前就讲过，就是最小好像不得小于2.4米宽，但现在有些停车场呢，反而它往窄里划，因为它是为了增加这个车位的数量，还有一个就是它在建这个楼的时候，在挖地基的时候，它这个规划的数量，就是有些时候它就是不太合理啊。你想2.4米，你现在电车如果宽1.9的话，
0: 那你一边只有20公分下车的距离，其实说实话是有点，确实是有点太窄了，太窄啊，这个一鸣老师还出现在我们评论区给我们来说了一个新闻啊，他说什么就是油价下调的这个具体的下调，这个我就看了一下，确实啊，这个国家发改委的网站微信已经发布了啊，就是从今天晚上24点开始呢，国内汽柴油 标准品价格每吨会下调555元和505元，这个已经确定下来了啊，就这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下调的结果啊，结论就是大家不着急加油，好吧，可以明天再去加油。
1: 怪不得我今天参加加油的时候人这么少呢，都知道消息啊，这是，
0: 大家都已经听到风声了。 你这个，你下次加油之前一定先搜一搜。
1: 我想搜来着，但是已经见底了，我怕明天就开不到油站了。这个是刚需，咱就别，所以说啊，这个也不要非得等到这个划算的时候再去加啊，你哪怕你少加点呢，对不对？所以之前有个梗嘛，说加油不要超过200块钱，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次调价的时候是涨还是跌啊。这个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降
0: 0.41元、0.44元和0.43元。
1: 哎呦，不少哦。可以，
0: 越想越亏啊。
1: 哎，不想了，
0: 不想了，
1: 咱不差这儿。
0: 不差这点。哎呀，
1: 不是，你算下来啊，其实你也就省一顿午饭钱。
0: 也特此感谢一下一鸣老师啊，这个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另外给大家预告一下一鸣老师明天会在节目当中出现啊，大家可以这个期待一下哈。你能陪伴我，替关了每天早上的。哎，这个就关于油车电车的这个事情哈，就是网友们的观点其实明显是分两边的啊，一边认为说扶持新能源车这是国家战略，对吧，这个电车就不应该交养路费啊，对不对啊，那另外一边呢，你看，
1: 这个不应该，
0: 那另外一边呢，油车 另外一边就认为说油车电车都在路上跑啊，那养路车不能够只由这个油车来去承担，对吧？你至于收费形式，那有网友认为说可以按车重来去收取，建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按充电量收取，就是体现多用多交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缴纳交强险的时候定额收取。此外还有网友关心说这个混动车那怎么办？
1: 该怎么收？混动车也挺重的，那更重了啊。其实这个啊，我觉得，随着科技和这个时代的发展，法律法规它会越来越完善。你像油车的这个完善程度，大排量的油车，你交的税购置税都比那个小排量的车要多。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在油车上已经很成熟了，我觉得。
0: 嗯
1: 啊，但是在电车方面呢，那肯定会越来越完善的这个事情啊。你毕竟都是在路上跑，它的数量达到一定量的时候，那一定还是会有政策的跟进的。
0: 但是现在就是你买那个新能源车，应该还是有补贴吧？就是比如说像以旧换新呐，
1: 以旧换新是有补贴的。
0: 对啊，
1: 你还要看你的城市地区。
0: 而且，就是新能源车的话，保险会贵很多。
1: 保险，对。哎，但是你要看是买的什么品牌的。
0: 自驾品牌的那几个自驾好，那个保险很便宜。不，自驾的保险也不便宜。不，
1: 是的，他当时说他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自驾好，然后事故率低，所以他的保险起售价就便宜。销售为了让你买车说的吧？是吗？不是，这个电动车，就新能源车的保险比油车贵，这个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吗？
0: 原理是在哪儿啊？原理就是因为它就是
1: 维修的这种概率可能会高啊。啊，是吗？之前啊，现在不一定。现在不一定，因为你按照这个保险，通常就是按照你的。难道我了解的可能是旧信息。来吧，咱那个评论区说一说吧。您觉得这个电车的保险是应该贵还是应该便宜？跟我们说说啊。有朋友说啊，这个我是坐地铁的。啊，无所谓。啊，无所畏惧。
0: 你不要说，你聊的这个话题跟我没有关系。
1: 不要说穷这件事儿，你叫绿色出行，低碳出行。
0: 哎，我们其实有很多同事有车，他们也不开，就是坐地铁。
1: 嗯，我家门口就是我们家小区附近马上要通地铁了啊，到时候我可能开车的频率也会减少。因为啊，有些时候你看这个同等距离下，地铁比开车快的时候，你是坐地铁还是开车？只要不下雨，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坐地铁。因为我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堵车堵在路上，
0: 而且地铁足够多的时候啊，当然现在呢有一些线路呢就是确实人太多了，你上下班你如果去挤地铁的话啊，那确实是，这特别是这个大夏天的，对吧，大家身上都是汗，你去挤，那这想想要不还是开车。
1: 如果你住的地方那个地铁线路的人流量特别大，那你相信我开车一定很堵你的周围。
0: 那都是中心区比较繁忙的地方。那就住的人口也多，所以车流量也会很大。是，所以就没有办法，你就别住那种地方吧，搬一个稍微的啊，这个车流量人流量稍微小一点的地方。如果你受不了的话，你觉得无所谓，
1: 为了通勤搬个家是吧？你这个搬个家多麻烦呢。
0: 这个是对于这个现在租房的
1: 咱们这个朋友
0: 可以。还有听众说，其实未来换电也是很方便的，怎么突然说到这个了？
1: 我们刚刚在说这个吗？我们刚刚没有说充电的麻烦啊，但是他就说到了换电，就感觉好像我们刚才聊的是这个电车充电还是很慢的，好像是这么个回事，他给我们就说了个这个，是吧？前因后果。
0: 好嘞，
1: 行吧，反正就是这也不搭那也不搭，做梦一样，梦到哪句说哪句，
0: 梦到哪句说哪句。

0: 整个鞋柜里边起码它会，
1: 哎，其实这两
0: 个
1: 喷雾
0: 的
1: 味道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0: 对，
1: 它两个味道都蛮好的，
0: 不是很冲。
1: 因为之前我买过一些这个喷雾，它那个香精的味道真的是一喷完全家都是那个味道啊。但是这个不会，它的味道非常轻，而且很好闻啊，没关系的啊。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坐地铁是自嘲啊，说这个广东的公共交通还是很发达的，
0: 对，
1: 不是因为穷啊。还有说这个电车，
0: 电车更便宜吧？
1: 便宜好，
0: 对啊，
1: 以后可能七成的人都会买电车。
0: 对，而且因为我记得有一个事儿啊。是马斯克说的，他说如果未来的这个智能驾驶，就是以后啊，智能驾驶就真正到了什么 L3 L4 这种级别，甚至 L5 彻底连方向盘都没有的话，他说汽车的保险行业将会遭受重创，因为智能驾驶它会极大的减少事故率，而且是路上智能驾驶的车辆越多，事故率将会越低。因为人才是驾驶当中那个最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人会疲劳，人会走神儿，人会有这种反应不过来的时候，但是只要是算法能够跟上，算力能够足够强，智能驾驶将会极大的减少道路的交通事故，
1: 也有道理啊。
0: 所以那个时候保险公司可能就真的是那个价格就会非常低了，
1: 朋友说这个深圳南山一些地方的停车费是挺吓人的啊，你要说停车费，这广州的停车费这不是
0: 之前
1: 不是出了名的吗？
0: 咱们讨论的多少了，对不对啊？还要说这个有没有可能降一降，其实降是不太可能的了啊，升上去很难能够降下来啊。
1: 反正我都是停那个商场，然后你去吃个饭啊什么的，他就能停
0: 反而商场，其实很多商场是有自己的就是吸引客流的办法。
1: 对对对，
0: 我发现商场开始把那个有些商场把积分啊，兑换停车那个比例啊，再缩小。
1: 啊，是是是，而且它有要求什么呢？必须是单笔。
0: 单笔
1: ，比如说单笔消费150块钱，你不能说我东凑一下西凑一下，那不行，你必须单笔消费。而且呢，像以前啊，你还可以找那个店员说好话，哎，能不能给我一个这个大额的消费的那个小单子，让我去记，让我去
0: 办个
1: 停车呀。
0: 啊停车啊、
1: 以前的那个商场，它那个停车系统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是有的商场它是你拿小票，然后呢，他就给你盖个章，对吧？在那个登记一下
0: 啊，
1: 他就给你，然后你再登记个车牌。他就给你免了，有商场是这么干的，
0: 1个小时、2个小时。
1: 但是现在不行啊，现在那个商场啊，就是你必须是自己手机里的消费记录，就你要确定你手机里是给过这笔钱的，所以你说我去找一下其他人的单子不行。
0: 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开始叫无感积分了，
1: 对，无感积分，
0: 无感积分了，就是你只要花了钱，绑定的是你的那个会员，
1: 那个无感呢，你还没法关。你比如说，我想把我的那个积分全部积到我老公的手机上去，这样不就高了吗？对吧？结果呢？那无感，我还把我的那个叫什么手机号跟他的那个小程序，我还解绑了。结果，
0: 嗨，你
1: 结果后来我登上去之后，发现他还是给我记上去了，就是他这个系统太强大了。
0: 不是，你下次你俩都开一下商场的会员，
1: 他也有啊，
0: 然后让他买单不就完了吗？不就积到他的账户里去了吗？就这么简单。
1: 啊，
0: 谁买单积谁账户了。
1: 那我都已经买完了，主要是。
0: 那就不说了，那这马后炮了。
1: 这积分就积不到他。

0: 少一点点停车上面的代价、啊、
1: 还有听众说我坐地铁有阴影、嗯、很多年前坐地铁，当时还没有减肥成功，100多公斤给生生抬上地铁的。你这个
0: 哎，这画面
1: 你也不把我们当外人呢，
0: 这画面我有点想象不到，怎么关键是咋抬的，怎么抬的。
1: 那你看你就没有坐过那个3号线那种、
0: 啊、哦，
1: 那很正常啊。
0: 我懂他这个，
1: 我都是被挤出来挤进去的嘛，
0: 明白明白，就
1: 对不对？你脚是离地的嘛，
0: 双脚离地的啊。就是、
1: 我的那个、嗯、我试过，就在5号线，广州地铁5号线、
0: 嗯，
1: 提着个那个豆浆，
0: 嗯，干嘛下车豆浆？
1: 不是，我一上去那个豆浆就瘪了。还好那个豆浆外面还有个袋子、嗯、
0: 啊哈，
1: 然后那个袋子把那个豆浆兜住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看网上很多网友在批判这种行为，说能不能不要把豆浆什么包子拿上地铁，
0: 这个
1: 虽然没吃，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烫屁股
0: 啊，
1: 就是挤来挤去、
0: 啊、
1: 哎怎么那么烫呢，就是因为有豆浆洒了，你知道吗？
0: 你听听地铁上面的那个安全提醒、
1: 嗯、
0: 人家就说了，一个是不要在地铁上那个，
1: 没有在上面吃，你根本没有机会吃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你手根本抬不起来、嗯、你都没有理解过那个就是挤的那几站路啊，就是、啊、哎呀，挤过地铁的朋友那就刻骨铭心，我跟你讲
0: 可不呗，哎呀

0: 还有在地铁上遭遇什么什么咸猪手什么的，哎，你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吧，这种，就是你上了地铁之后已经男女分男女，
1: 就是
0: 你已经没有距离了，
1: 你这个意思，
0: 已经没有距离了，
1: 你都分不清人家是
0: 所有人
1: 故意的
0: 贴在一块
1: 还是无意的。
0: 对，
1: 对吧？你都不知道到底分不清楚，这个其实有些说话，
0: 但是他呢，这个当然他可能是已经感觉到有些问题啊，然后说
1: 这个明显有主观意图。
0: 对，他说他说他周围有一个那个深圳阿姨很厉害，全程就是帮他输出，
1: 这个就是自我保护啊，
0: 自我保护
1: 的意识还是要强的啊，特别是咱们的这个女性同胞们啊，
0: 对，大家可以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来给我们点点赞，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什么各种这个雪糕也好啊，冰的这个鲜牛奶也好啊，这都是夏天非常合适的
1: 啊，
0: 还有那个
1: 还有
0: 喷身上的那个驱蚊液
1: 啊，
0: 我今天已经喷了，
1: 还有那个什么电风扇之类的，
0: 电风扇这也是夏天非常好的，小小的那种便携的，而且续航很长的那种电风扇，电量非常足。然后呢，我们稍后会有一段这个广告和报时啊，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荣媒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些这个好物吧，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啊，拿给大家看看，包括这个开百香果的神器。啊，这百香果神器给大家
1: 展示一下，这个不卖，这是送的啊，这是
0: 神器是送的，百香果是要买的啊。
1: 百香果是这个啊。
0: 我们在直播在视频直播间里见啊，广播的朋友们，我们晚一点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天。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 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除味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换新生活， 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年广东推出票根经济促消费举措，省级安排3000万元奖补资金，构建省统筹试落实企业参与联动体系。今年端午和暑期将推动景区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联动餐饮、住宿、购物等优惠，实现一张票根串联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放大假日消费带动效应。本台记者谢欣报道，明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全省已经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成开放，把生态福祉送到群众的身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培育公园加产业、公园加文化、公园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生态圈。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本届中博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将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展示各成员经济体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和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据黄埔海关统计，黄埔全球供应链中心从2024年5月31号启动运行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跨境车辆超过1400辆次，监管货值达66亿元，其中高端精密电子元器件占比超过了80%，为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了有力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木的情书》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暂列今年票房榜亚军。此外，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9: 嗯，
8: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9: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8: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

0: 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北京时间傍晚5点08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在视频直播的平台里啊，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刚刚我们在这个
1: 广告
0: 时段浅尝了一下那个百香果啊，很好吃，
1: 来自云南的啊，
0: 云南的百香果，
1: 这个香味真的香啊！
0: 而且买了呢就送开果器，开果器神器，就是又带勺又带一个那个
1: 开果的，
0: 开果的，就是那个。哎呀，它反正特别神啊！我觉得这个开果器设计的特别神啊，
1: 很好用啊！
0: 就反正买就送啊，十几块钱啊，就有这个一个箱子啊。
1: 这个百香果称之为维 C 炸弹，它
0: 这么夸张吗？
1: 含量很大
0: 哦，
1: 所以其实
0: 而且好像说是含钾量也挺高的，
1: 是吧？反正这个因为之前呢，好像没有那些特别甜的品种的时候，大家对于百香果的统一认知就是酸。
0: 酸得加糖，
1: 酸。然后你要不就是
0: 这个完全不需要加糖，
1: 然后
0: 就是
1: 而且就这种紫皮的是酸的。但是你看我们手里拿的这个紫皮的，它是
0: 它看着酸，实际呢
1: 它是甜的，
0: 是甜的，
1: 甜的啊，应该叫七分甜三分酸，
0: 人家说的是八分甜二
1: 分
0: 酸。
1: 我从我个人的口感来讲，我给它减一分。
0: 那是因为刚刚那个没那么熟，
1: 因为
0: 昨天下面那个
1: 拿回家之后
0: 我们吃的那个就特别甜。
1: 它根据你放的时间的长短，
0: 对，
1: 你如果时间放久一点，把这个表皮啊等它哎都发皱了之后，甜度会上升一点。
0: 是的
1: 啊，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尝一尝，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可以解暑降温。
0: 对
1: 啊，这个特别是酸的东西，特别刺激大家的这个胃口。
0: 没错，像那个云南
1: 的
0: 米线，人家专门在里面放百香果。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可以放菜里的啊。
1: 是的。
0: 深圳的朋友啊，这个在。这什么打了个卡啊，谢谢你。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交警开导外卖小哥又被全网夸这个事儿啊。之前
1: 还是那个交警。
0: 还是那个交警，还是那个外卖小哥。
1: 哎，他俩怎么又碰见了呢？
0: 外卖小哥又没想通，又去找交警了。大家
1: 人生导师了这个交警啊。
0: 之前那个交警就是之前那个外卖小哥不是给交警提了一个问题吗？说明明周围都没有车，红绿灯本来就是维持那个交通秩序的，为什么我就是周围既然没有车，我觉得就不需要我自己过不就好了吗？
1: 他说的是我在能够保证我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红灯我是可以闯的。
0: 对，为什么不能闯红灯？然后交警给了他一系列的这个回答。
1: 哎呀，
0: 网友
1: 从规则到哲理，
0: 网友觉得这交警水平太高了，
1: 有文化啊
0: ，所以呢，就这个交警就火了啊。交警火了之后呢，哎，这外卖小哥最近啊又有个事儿又没想通，又去问交警了，结果再次证明这个交警。确实是水平高
1: 啊！
0: 这次问的是啥呢？这次外卖小哥问的是说：“警官啊，我守规矩，老老实实的等红灯。但是呢，身边的同行啊，还有这个路人呢，都在闯红灯啊，有的是这个抢时间送餐嘛，对吧？”他说：“我呢，就总是超时被扣钱，啊，坚守规则反而吃亏，觉得心里不平衡，总想着跟着一起闯。”是吧，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嘛。
1: 哎，那咱来听听交警怎么说。
0: 哎，交警说心里别扭很正常。
1: 哎，说你守法是没有错的。旁人违规省时间，这个是变相让守规则的人白白损耗时间承受损失。产生落差这是人之常情，但千万不能跟风破底线。因为他接下来是这么解释的，他说遇到有人闯红灯可以当面提醒劝阻。劝阻不光是提醒当事人，也是警示旁边这个想要效仿的人。那些嘲讽你多管闲事的人是典型的叫搭便车心态。享受有序交通带来的便利，却不愿意遵守交通规则来维持秩序。所以你的规矩立身反衬出他的投机懦弱，所以才出言挖苦。哎呦，我觉得这段话小哥可能得琢磨半天。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哎呦，我这个交警的这个逻辑这么好，啊，
0: 就小哥听完会觉得自己被夸了。
1: 是啊，他是会，
0: 对啊，就
1: 是
0: 觉得说这个我守规矩是我说明我没有问题，那不守规矩为什么还挖苦我，是因为投机显得他们懦弱嘛，对不对？就是对方的问题嘛。
1: 对，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好像没有解释了，你遵守规则反而会超时被扣钱。其实这个不需要交警去解释，交警只需要给你就是教育你交通规则，然后提醒大家不要违反交规。然后其实这个超时扣钱违反交规 很多应该是平台配合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啊，你其实如果说绝大多数的外卖小哥都是通过闯红灯、违反交规、逆行、超近道来节省这个送外卖时间，那平台的算法就会不断的压缩所有人送外卖的时间。
0: 嗯，
1: 这应该是一个叫这个群体效应。
0: 嗯，就他认为你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1: 对，
0: 所以他就把这个时间都压缩了。
1: 反而就是由于大家这个
0: 就会越来越赶，
1: 越来越赶。
0: 嗯
1: 啊，其实如果说是大家都遵守交规了，
0: 嗯，
1: 就把这个普遍送外卖的时间都锁定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可能他就不会说是啊，这个送外卖的时间给压缩的越来越紧。
0: 嗯
1: 啊，其实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共同来遵守啊，毕竟这个平台是平台的规则，
0: 嗯，
1: 但是平台也要遵守这个，就是等于是也要照顾到送外卖小哥的这个生理极限以及人身安全。
0: 嗯，对
1: 啊，也要遵守社会的这个交通法规。
0: 嗯，但因为这方面交警他也没法解释，所以交警不解释也很正常。
1: 他只能说啊，你就不要看这个看待旁人的这个冷眼了。
0: 嗯，
1: 啊，
0: 对呀，
1: 嗯。

0: 先说这个百香果放在这儿啊，我老有一种冲动，就想拿起来闻闻，因为它太，
1: 说明你现在是不是压力有点大？
0: 不是，我觉得太香了，
1: 太香了是吧？
0: 对，
1: 要不怎么叫百香果呢？
0: 百香果香是有各有各的香味儿
1: 啊，
0: 但这个香味儿是正中我对这个香味儿的这个喜好。
1: 哎呀，
0: 我好喜欢这个味道，就这个品种啊，这个品种，其他的品种香味我觉得就正常。
1: 大家买回家就可以放在家里放，
0: 你
1: 放你就天天闻。
0: 我敢说，你把它放在你的
1: 放一段时间，然后再吃，
0: 对你把它放在你的餐厅的桌子上，
1: 对，
0: 绝对你的餐厅
1: 一
0: 回家你就能闻到这个味道，真的
1: 非常非常香。
0: 放进冰箱里边。我觉得你打开冰箱的时候也会很香的，因为我把它放在，就是你看我们做节目，我们整个的这个直播间很大，
1: 忘了把它搬走了，它
0: 就
1: 一直在这儿，
0: 它就很香，我坐这儿就能闻到它的这个香味儿，就我老想拿起来闻一闻啊。哎，感谢有我们的这个
1: 有朋友下单了，下单了这个百香果，
0: 哎，你不给我拿走啊？
1: 我怕你老拿起来老忍不住这个闻那个百香果，
0: 拿起来闻一闻，
1: 我会给你拿走
0: 啊，这个很香啊，我觉得真的很喜欢，因为我对香味也是很敏感的啊，就是对于这种。哎，你看我又
1: 可能我是这个有点鼻炎，没有你感受那么深。
0: 确实，我真的推荐大家买一单试一试。你哪怕你觉得你可能有选择的这种焦虑，或者说有这个损失厌恶，你就买一单小果，你先尝一尝。
1: 损失厌恶，你看看。你这显得多有文化，我还理解了一下。
0: 就有些人他不愿意去尝试新东西嘛，
1: 啊，
0: 怕万一不好不就浪费了。
1: 就是试水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买那个小的，
0: 你可以买个小的试一试，反正口感都一样，就只是你一个果的这种享受时间不一样，对吧？你可能两口一个小果吃完了，大果吃三口。
1: 哎，我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必拍品还不仅仅是这个百香果啊，
0: 还有一个东西
1: 叫做。多光源钥匙灯验钞便携，哎呀，好长！这个小手电非常非常小，非常集成度极高的一个小手电筒，就我的手指头那么大，挂在那个钥匙，就是男士啊，挂钥匙扣上，就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现在先不说，
0: 很便携。
1: 我跟大家预告一下，五点半
0: 一会儿跟大家拆开，
1: 五点半之后再说啊，因为那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有鲁阳能说清楚。啊，因为这个品就是我觉得
0: 像这类手电，
1: 就是为你准备的，
0: 是吧？
1: 像我们女孩子谁往身上别钥匙扣啊？而且这个对这种照灯这种东西，就鲁阳一大堆
0: 这种小电子
1: 各种小电筒，各种电筒啊，所以他讲的清楚。我待会儿待会儿期待一下啊，等他讲那个电筒，就是他讲完之后，我都觉得哎，这个东西真的好神奇啊！
0: 啊，
1: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小小个的，为什么还要30多块钱呢？你会发现。它确实很神奇啊，待会儿再说。好吧，
0: 它的功能值得的。
1: 先不说这个啊。
0: 你看，有咱们朋友说这个百香果鸡爪很好吃。
1: 哎，
0: 百香果其实是可以用来调配很多的饮品、凉菜。
1: 是
0: 很多啊，你都可以去做。其实百香果你用来你这个加到米线里边那种，那云南米线
1: 不能再说了，再说我这个口水就都流出来了，不能再讲。
0: 酸酸的，一想这个
1: 不能再说了啊，大家自己去看吧啊，二号链接啊。
0: 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在深圳啊，也是现在在网上就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这个风波的一个事情啊，什么呢？就他这个事儿已经影响到什么呢？已经影响到了香港的 K 十一，
0: 就是连锁反应。
1: 他这个是在深圳 K 十一的商场里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带来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就连香港 K 十一的客流量都受到了影响。跟大家说说是个啥事儿。
0: 对，它这个事情的经过呢，它是一个来自于一个网络视频，事发于深圳的 K 十一啊这个商场内叫行星系统的一个门店。据这个网上的介绍说，该门店的这个设计师品牌啊，反正
1: 它是一个叫什么买手店
0: 啊，其实是个买手店，
1: 就是说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品牌，然后什么叫买手店，就是它集合了全球的。就是类似那种比较先锋啊，或者是比较新潮的这些东西，
0: 反正你就说吧，
1: 各种品牌都在
0: 这里边的东西呢，反正它一定不便宜，这个消费力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啊。然后网传呢，就是一名顾客呢与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一些言语的争执，根据该顾客在社交帖子的这个爆料说，这个起因就是该顾客与他的朋友经过这个门店的时候，他没消费啊，但是打算呢。就坐场内这个造型的这个椅子，就等于是没消费，但是想在人家这个门口这个椅子上坐一会儿，于是呢就被这门店的员工给请走了啊，意思是你不在这消费，你不在坐
1: 但是他请着他就变成侮辱人家了，
0: 就开始有点这个冒犯了啊，然后就起了争执，然后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个争执的店员的这个情绪就非常的失控，

0: 啊，恼羞成怒，言语攻击，而且说了很多这什么你啊，你个穷光啊，买不起啊，等等的，就反正就是这话让谁听？
1: 说的消费者是上帝，但是像这个这么穷呢，就是类似于这种，就反正是指着人家没钱买呗，你不买你不消费，你就不能坐在这儿，大概是这种。
0: 就是这种言语呢，首先店员他就不应该说。 第二呢，他已经这个造成了一些人格上面的攻击以及歧视啊，所以这个现场的言行是非常的恶劣的。所以这个视频只要发出去，迅速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反正最后呢，商场和品牌方就是以道歉为这个收场。但是现在就是网友们认为你这个道歉已经不能。
1: 不足以平息了啊，并且他也从严处置了这个涉事人员，就等于是把他开除了嘛。开除掉了。所以，但是这件事的后续影响，就刚才陈晨说的，那他从深圳到香港，他都影响到了。
0: 对
1: 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就是冒犯了，我又还是那个，就还是冒犯了，冒犯了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已经想起来自己曾经经过的、经历过的类似的经历。
0: 对，
1: 对吧？因为我看就是评论区有人说。 说这个，谁没有遇见过这种，就是好像觉得你只要不消费，你就不配待在这儿这样的一种眼神，就是多多少少有些没有言语，
0: 对，
1: 大家都经历过，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很普遍。
0: 对，
1: 那定位高端的商场呢，这个就是会更加的，就是他的身份其实更加敏感。 就大家只要是进去，可能你甚至有的人比较敏感的人啊，甚至连进去他都有点战战兢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绝对的，
1: 特别是经过一些奢侈品门店的时候。是的，有的人说啊，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叫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属于心理比较敏感的人呢，他会有一种我必须融入到环境当中去的这样一种内心的感受。所以呢，有的人会什么，比如说去逛这些比较高端的商场呢，他甚至要精心打扮一番才敢进去。要不然就觉得哎呀，我好像进去之后。 都似乎是不好意思，就有这种感觉
0: 啊，就觉得跟这个商场的环境格格不入，
1: 就觉得自己内心很难受。而且呢，还有什么，咱们叫就是像这种奢侈品牌，对吧？这都已经成了网上的段子了，都就是好多人都拍那个吗？说这个柜姐看就是好像看你这个看着消费不起的样子，就给你甩脸色。
0: 短视频就原来，然后结果发现。
1: 是这个扮猪吃老虎，
0: 对呀，然后出售大方，
1: 其实是
0: 说这些给我包起来，对，而反而那个就比如说资深柜姐瞧不上的，然后让实习生去跟，结果实习生开了大单，
1: 对吧？就这种网上老有这种反转的段子嘛，
0: 没错，所以这个也反映了一种心态啊，其实这个人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态，就是等于是他是站在了一个干嘛呢？他在。 作为这个柜姐，比如说这种这个比较贵价的啊，有消费门槛的这些店的，他自身他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优越感。但是你转念一想，那你是不是也仅仅是一个打工的一个人员？你并不是这个品牌的消费者，那你没有资格说是站在这个品牌的高度去看，就是蔑视或者看不上任何经过你门店的这些消费者。无论他消费还是不消费，他都是对别人一种歧视。 就是别人都连话都没说，我在这坐一会儿，你就开始歧视我了。那你怎么能够知道我是买得起还是买不起的？就是生意不是这么做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很多品牌在员工培训方面的一个漏洞。因为我有些时候在商场里边也会经历一些反面的，就是相对于这种啊，这种态度不好的这种反面，就是态度相当好的。就是它也不是奢侈品门店，但是你一看这个店卖的东西就是也是有门槛的。一定不便宜的，但是你进去之后。
1: 老板，包括店员对你是很热情的，甚至他会带你体验各种各样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最终你如果不买的话，你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那种不愉快或者对你的一种不尊重、看不起。他说没事的，没关系，那下次再来。他们就会，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做生意的。咱们都说生意是和气生财，我没听过叫鄙视生财的，对不对？
0: 也有说是故意说要那个。
1: 就是让你要消费，然后呢，好像通过一种刺激你的方式，让你觉得说，你看我就是买得起，其实他其实已经是超过了自己的这个消费能力的，
0: 他刺激他的自尊心，让你觉得非要证明自己打肿脸充胖子，
1: 也有这种手段，但是我觉得这种手段只能
0: 少
1: 少少数一些人能够接受。真正你说。 你说我实际上实力很强的，你觉得我会被这种事情刺激吗？
0: 实力很强的你这么刺激我就不买了。
1: 嗯，
0: 而不是说为了给你赌气，
1: 啊，
0: 我给你买半个店下来。
1: 因为实力很强的人他很清楚，我买了之后是你提成啊。
0: 嗯，
1: 我凭啥要给你呢？对不对？他这个背后的逻辑他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0: 对，你不是这家店的老板，
1: 就是，
0: 你仅仅是一个工作人员，
1: 嗯，
0: 你是这个销售人员，
1: 嗯
0: 啊，顶多就是你赚点提成而已。
1: 嗯，有朋友说，接触过厉害的项目不代表你厉害，和优秀的人共事过不代表你优秀。
0: 对，说的很有道理啊。
1: 还有这个这个朋友问我们手上是中果还是小果，这是中果啊。
0: 中果。
1: 中果。
0: 啊，
1: 中果其实也不贵。
0: 百香果送工具的。
1: 啊，有人问送不送工具？送，你就是看上这个百香果神器啊，就是开百香果的神器。
0: 这个简单，这个
1: 简单啊。这个它就是一个，嗯，又可以开百香果，里面又带个勺，就是又是一个刀，
0: 嗯，
1: 又是一个勺的。
0: 嗯，就是，
1: 啊，
0: 就
1: 你买了以后你自己在什么线下买百香果，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
0: 对，
1: 把它打开，
0: 就把这个头，然后固定到这个百香果的这个屁股这个位置上。
1: 嗯，
0: 然后这样固定好了之后，然后拿着它这样转一圈，
1: 嗯，
0: 然后这个盖就打开了。
1: 嗯，
0: 啊，而且是。基本上啊，如果你这个开的比较仔细的话，是完全不用脏手的。
1: 对
0: 啊，完全不脏手，比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在家里在案板上这样给它一切开，
1: 嗯，
0: 首先汁就已经淌了很多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你拿起来，然后还得拿个勺这样去吃，
1: 嗯，
0: 这可能你就吃完得洗洗手啊。
1: 嗯。
0: 但这个就很简单，你只要洗完果子之后，就这样给它这样划开，然后用这个勺去吃就行了。
1: 嗯。
0: 啊，这个都给大家配的啊。
1: 嗯。还有这个问价格、问物流这些，您点到那个详情页去了解一下，好吧？
0: 放心，就是，平台是生鲜水果怎么卖的，我们都是怎么卖的。
1: 嗯
0: 啊，这个也不是我们新闻广播卖的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帮大家找来的好吃的水果。
1: 嗯
0: 啊，那物流包括售后啊等等都是很成熟的，
1: 嗯，
0: 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1: 嗯，
0: 好吧？啊，
1: 嗯，还有这个，至于说能不能送到您家的门口，这个得看您当地的
0: 看您当地的物流啊，
1: 当地的快递小哥他给不给力啊？是不是？那快递小哥他不愿意给你送了，就那我们也没办法
0: 了。再说了，这个买水果这个事情，你不盯一下物流吗？
1: 嗯，
0: 这个水果什么时候到？万一您这几天不在家，把它放到门口了，等您回来已经烂了，你就没法再怪物流或者说商家的问题了。
1: 啊，但
0: 是
1: 百香果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啊。
0: 这个百香果有个特点，
1: 可以放的，
0: 特别耐放。
1: 嗯，
0: 啊，你试试吧，特别耐放。大家到家收到的应该都是像我手里拿这种很饱满的果子，你捏上去这个果皮啊很有弹性的啊，很饱满，绝对不是这种到家之后就皱皱巴巴的那种的啊。就
1: 还有问大个的多少钱呢？我自己手机上他给我优惠了8块钱，
0: 大家去看一下
1: 吗？40，嗯，
0: 来我来给大家看看，
1: 48块48，哎，49块8。
0: 因为如果有券的话啊，大果，
1: 但是我这只要41块8。
0: 对，大果是49块9三斤。大概是里边有16道，
1: 哦，小果是1斤的，
0: 对，
1: 大果是3斤的，
0: 小果也有3斤的，它这一共
1: 小果也有3斤的，
0: 有5个选择，有5个选项啊。
1: 这链接里边，这是我都看晕乎了。
0: 大家进链接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1: 嗯，
0: 进来都是啊，这个最多的是3斤的重量，有1斤的，有2斤的都有啊。
1: 嗯，
0: 但是大果呢是有这个。大果就只有3斤的啊，大概是3斤多少个呢？就是16到18个啊。我手里拿这个是中果啊，其实我真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小中大这个。
1: 对对，
0: 啊，
1: 可以搭配蜂蜜啊。
0: 嗯，
1: 好，那个有朋友说在这个深圳万象城，他穿了一个人字拖，然后不让他进去。
0: 太，
1: 我的妈呀！
0: 在广东做生意竟然看不起人字拖？
1: 不可能啊，人字拖怎么能不让进呢？
0: 好家伙，那你别穿钥匙。你别穿钥匙，
1: 贵的人字拖400多块钱呢。嗯，
0: 不，主要不是看贵还是便宜的人字拖，关键是人字拖。啊，你这个腰间别大串钥匙，你往那一站，那你就绝对请你进去，还得喝茶，还上点心，对不对？
1: 太过分了，
0: 这个
1: 不应该啊，这个确实不应该。
0: 嗯，
1: 好，我们这个很快要到这个报时和一小段的这个广告，很快回来啊。
0: 嗯，
1: 稍后呢，哎。我们应急广播给大家介绍一个应急的
0: 小物件，
1: 非常好的小
0: 物件啊，是小物件。
1: 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迷你的那个小电筒，挂在身上用的，
0: 嗯，
1: 或者是别在帽子上啊，各种场景都合适啊。这个太，
0: 嗯，
1: 简直是个神器。我们报时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说说，稍后见。
2: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3: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啊！
2: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4: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66。

0: 02-6633-9999，02-6633-9999，咨询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这个刚刚
1: 说说大家的留言吧，刚才我念了半天都没推麦，
0: 念半天然后没推麦啊。
1: 这个刚才我们的粉丝问这个什么时候搭一下刘雪老师，那我们去问一下刘雪老师啊，看他有没有档期啊，如果有档期那肯定能来就来呗，是吧？啊，
0: 说还有这个说人字拖不让进商场的是吧？然后有听众说人字拖那可能是千万房东，我说
1: 可不呗，
0: 你要在广州那都不是千万的问题了，
1: 在核心区
0: 分分钟都过亿，
1: 那十几套房呢，你想想呢，是吧？哎，我觉得在广州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估计应该少吧，在广州的人应该都知道，
0: 因为你想
1: 啊，
0: 这个珠江新城、列德村、石牌村，
1: 对呀，
0: 都是村，就村上，我跟你说啊，就是坐在门口的那些房东啊，真的就人字拖是人家的标配，然后对面就是那个高档商场，
1: 对啊，人家该进进、啊、
0: 人家会不让进吗？
1: 对啊，没有听说过不让进
0: 的。那请问 谁去消费的？
1: 是的啊，然后像是这个楼下的，比如说保安大爷，那分分钟楼上是几套房在放租的啊，
0: 完全有可能、啊、
1: 人家就是闲的、这个平时找点事儿干，对吧？
0: 而且之前还有网友说呢，说这个就是天天搭他去地铁站的那个摩的司机啊，摩的大叔看着其貌不扬的，有一天说，哎呀，我这个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来不了，我让我儿子来接你啊，结果开着个保时捷、
1: 保时捷来的，
0: 开着保时捷来的。
1: 你看人家大叔就是为了
0: 啊，就找个事儿做、啊，
1: 找个事儿做好玩儿啊！你闲着也是闲着，天天收租那钱花不了是吧？
0: 就是，人一闲的时间长了，也身体也不舒服，对吧？就是不是？而且为这个年轻人就是服务一下，有的这个
1: 人家是为了找
0: 长辈觉得很开心，
1: 自我价值感。
0: 对，
1: 自我价值感
0: 很有价值感
1: 啊，是吧？好
0: 啊，这个咱听众说是去 LV 提包的
1: 啊，
0: 结果不让进。
1: 其实大门他说了吧，门口是可以进去的，反正也搞不清楚了，反正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啊、
0: 但是我的关注点是我们的听众是买 LV 的啊，
1: 好，
0: 以后我们要是说到这个什么奢侈品相关的这个话题，稍微悠着点。
1: 那个您这个包上可以挂个这个。
0: 啥东西？
1: 您在包的拉链上挂这个，特洋气、哎，我跟你说。
0: 对，接下来我们强烈邀请啊，这个就是有条件看视频的朋友，
1: 强烈邀请。
0: 对。

0: 邀请有条，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是听广播的。
1: 对
0: 啊，有很多都是车友啊，车主朋友们，就是听广播的
1: 车主朋友们。
0: 我为什么说邀请大家就是接下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因为接下来我们想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个这个神器啊，应急神器。我们不是广东应急广播吗？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应急神器啊，这个东西呢就真的是非常神奇。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多功能的东西，它越集成，其实说明它的这个科技含量越高，
1: 就是做工更复杂吧。
0: 就是它啥叫越集成呢？就是这个越做的越小啊，其实难度是更大的。
1: 嗯哼，
0: 它功能很多，但是东西很小，对吧？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只有我们的手指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它的功能非常非常多。
1: 哎，这个晨晨已经都铺垫了好长时间了、啊，
0: 就是为了你给大家介绍，
1: 隆重
0: 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个东西。
1: 这个好吧，这个我都怕大家这个看到之后会有点失望啊。这个东西就
0: 怎么会失望呢？
1: 就那么一点点啊，点点
0: 真的很小。
1: 来给大家拆一下啊，其实它这是一个便携式的一个小手电，
0: 嗯
1: 啊，就是挂在钥匙扣上的，
0: 对，
1: 小手电。
0: 哎呀，你这。
1: 这一下给我砸手机上了，
0: 差点
1: 当场给大家表演了一下这个手电的耐摔性能，
0: 就直接就摔了一下、
1: 防摔。哎，但确实这个手电叫什么呢？一米防摔，
0: 一
1: 米高度掉在地
0: 上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东西都是比较严谨的。
1: 通常情况下，他说的一米防摔，
0: 他说明书上写的就是一米防摔、
1: 我跟你讲，这个手电在我手里摔好几回了。
0: 嗯，
1: 我们的运营当天第一次给我的时候。就我俩当面拆开掉地上了，
0: 嗯，
1: 然后拿起来说，我说这个还能亮不？
0: 有朋友说这个是不是放在车上应急的？它有这个功能，
1: 哎、没错了，有这个功能。我告诉你，这手电哈，有很多的这个灯光的选择啊。首先，你看这个前面这个小手电就这样子的，它有几种模式啊？这是高亮。
0: 鲁阳说要开灯的时候，我都要避一下、
1: 啊，
0: 因为它这个光实在是太亮了。
1: 首先因为刚才晨晨说了，如果是咱大家是很多车主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啊，
0: 嗯、
1: 抖音和视频号，
0: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小小的东西。就这个东西比我看那个什么神奇抹布要更神奇。我特别喜欢看那种什么神奇抹布，是吧？这个东西就是很神奇，你赶紧演示一下。
1: 这个车载的时候，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个车载啊，它车载其实是它的众多功能当中其中一个，
0: 嗯，
1: 就是它有一个这么一个功能叫红蓝光啊、
0: 嗯，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红蓝光是可以这样子的，
0: 就是一闪一闪，
1: 一闪一闪。
0: 现在可能
1: 它这个红蓝光是用来做啥的？
0: 不明显
1: 啊，
0: 但是在这个暗处非常非常亮。为什么不明显呢？因为我们现在前面一共有。一圈的那个射灯，
1: 对、
0: 这个、一圈射灯，所以
1: 这个红蓝光是放在
0: 好像不是很
1: 车载的时候干嘛用的哈？
0: 嗯，
1: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说在道路上临时停车，
0: 嗯，
1: 或者汽车抛锚，然后我们一定要在车后方设置三脚架，就是那个反光标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三脚架，就是为了提醒后方的车辆，前方车辆是有这个情况的啊、
0: 嗯，
1: 特别就是在晚上的时候，白天也要放置。而这个三脚架，我们其实这个功能就是。增强了这个三脚架的这个可视距离，
0: 嗯
1: 啊，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
0: 它这个红蓝光一闪一闪一闪一闪的，
1: 它的这个穿透力是很强的，
0: 非常亮。
1: 把它干嘛呢？它这个灯上有一个小卡子，然后把它卡在这个三脚架上面，
0: 嗯，
1: 打开红蓝光，可以极大的提醒后车这个前方的这个情况和事故、
0: 嗯、
1: 啊，这是也是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
0: 嗯，
1: 而这个卡子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比如说我们户外作业，特别是在晚上，
0: 我都准备了帽子啊，
1: 哎，没错，
0: 上道具，
1: 它其实就是夹帽檐特别好使啊。你看啊，这个特别好夹，
0: 插进去就在帽檐上，
1: 一下就卡上了，卡上之后，然后开灯，你看戴在头上，
0: 哎，
1: 你看就可以户外作业、
0: 嗯、
1: 啊，这个钓鱼啊啥的，
0: 去山上爬山的时候天黑了，
1: 哎，
0: 戴在帽檐上，
1: 比如说这个夜间爬山啊、钓鱼啊之类的啊，你可以用一用。然后它还有三档可调，现在这是最亮的吧？这其实。它是最亮啊，这是就一档、二档、三档，然后就关了。
0: 嗯
1: 啊，分别能够亮多少小时呢？一档能够亮一个小时，二档能够亮3.5个小时，
0: 嗯，
1: 三档是能亮5个小时的。
0: 嗯
1: 啊，而且它还有个功能，它有个带一个 UV 紫外线功能。
0: 嗯，
1: 就可以用来这个，比如说，
0: 我就说这个 UV 紫外线这个对于那个网约车司机特别好，因为你有时候拿到那个100块钱的大钞是吧、
1: 嗯？
0: 你得看一下上面。这万一这是收到假币了，那不是亏大发了吗、
1: 啊？一个是用来验钞啊，第二个用来可以有些玉石啊，
0: 嗯、哦，玉石，
1: 它可以用来、
0: 哦、
1: 用来看
0: 鉴别那个玉石、
1: 啊鉴别。然后你看，它就是一个 UV 紫外线灯，
0: 嗯，
1: 有一个这个，然后它有单独的一个红光、单独的蓝光，然后红蓝光这样闪烁，
0: 嗯、
1: 然后它还有一个 就是侧面的有一个泛光的一个灯，
0: 啊，
1: 这是这你知道
0: 这个泛光的灯其实。

0: 用来干嘛？通常情况下，比如说这个临时找一个什么东西，在教案的环境当中，它可以比如说爬山啊，挂的这个背包上面啊，背包的包带上一般有那个卡扣嘛，然后把它这样卡上，它这个卡扣很神奇啊，它是两面都可以卡的，这面可以卡帽檐，
1: 对，
0: 然后这面也可以卡，它是两面都可以卡的，
1: 它那个卡子是双面的，
0: 对，然后你看它
1: 既可以往前卡，也可以往后卡，
0: 卡的身体的，它可以卡在你的衣服的各个位置上，
1: 而且它还是磁吸的。
0: 它那个小小的灯的尾巴上有一个磁吸，可以直接吸在你的这个假设你车是可以吸那个磁铁的，你可以直接吸在车屁股后面。你比如说找后备箱找东西，晚上那个灯不够亮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灯，然后把它吸到那个后备箱那个尾门上面，有些尾门是这个铁的嘛，然后可以直接这样吸上，它就是一个这个头灯，就是一个照明光源的一个增加，这很好玩的这个，然后 而且这个它是叫防泼溅的这个防水，就IP4级别的防水。嗯，什么叫防泼溅？
1: 就只要你不潜水，只要你不把它扔到水里面啊，
0: 下雨是没问题的。嗯，就下雨的时候，哎，对，防泼水，它就不会进水的。而且你看它的充电口都是做了防水设计的，包括开关这个地方都是。
1: 它是充电的啊，充电的，不是放电，不是放那个一次性电池。300毫安
0: 啊，300毫安聚合物电池。嗯，这个电池的容量虽然有300毫安，但特别耐用。
1: 如果说你开这个灯，就是这种泛光的，就这一个小灯，在直播间可能看不出来它的亮度，挺亮。真的挺亮的。晚上用来找什么东西，非常非常亮，这个足够能够看清楚啊。如果这个光亮的话，大概能够亮5个小时，就这一个小。
0: 有朋友说我要买一个挂在包上，挂你的
1: LV
0: 包上吧。可以，就是挂包上挂的钥匙，它就叫钥匙扣。
1: 它叫钥匙扣，这个手电筒。对，但实际上我觉得在车上备一个就非常好。我车上就有一个这个东西。因为就是长期放在车上面的，有时候晚上那个车的那个车内的照明不够的时候，你比如找个手套箱的东西，你就拿这个东西一打开。就我跟大家说，上周鲁阳跟我说这个电筒特别好的时候，我在想一个电筒能好到哪儿去。
0: 是吧？一个电筒有什么可卖的？挺好玩的这个东西。结果了解功能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电筒已经卷到了我不认识的程度。对，就是这个东西非常好，挂在衣服口袋车上应急也很好。然后你男士就放在钥匙扣上，很轻啊，这个东西很轻又耐用，是吧？然后它又是充电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叫什么极量模式。极量模式呢，是这个
1: 等于是属于把这个手电啊发挥到了极致，而极量模式呢，开启的方式是长按它的电源键。长按电源键。
0: 就刚刚他说的红蓝光各种光都是一个键来控制的。一个键，大家就一个按钮。拿到之后你就去看说明书，你就学吧。双击。所有的光都是按一个按键来去。单击来调节侧面灯光的这个模式啊。是的。然后接下来单击打开
1: 就是前面这个灯，然后每次点它就会这个一档二档三档就会变得比前一松手它就灭了，然后摁住不动它会打开，然后一松手就会灭，而且它这个地方是有电量显示的，有电量显示，而这个东西我觉得极量模式它只能支持一分钟。因为它太亮了，太亮，
0: 是耗尽整个电池的功率。
1: 基本上不会用到，
0: 很少会用到，而且我也发现极量模式和一档的这个亮度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1: 是，你看有听众就是不爱听这些，这个虽然这个神器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好，就觉得不介绍简直太，就是有点说服不了自己了，但是还是有人说，你们还是讲新闻吧。
0: 你当成这个整半点的广告报时，
1: 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有意思。
0: 这个推荐大家，特别是有车一族，
1: 这种神器，我一般来讲我都特别喜欢看这种神器的这种介绍，
0: 很好玩，人家夹在帽子上。
1: 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喜欢就是其实家里都可以备一个，好吧，去下单啊，朋友们。这个
0: 给大家多介绍了。
1: 对，这个因为你从上周就开始给我演示这些东西了，
0: 啊，这个事情啊，三十万买个手机是吧？这个纯金打造的，纯金打造的。嗯，但还你不如买，那不是纯金，什么纯金打造，纯手工打造，纯手工打造。但是呢，说如果当初要是买黄金就翻五倍了，他就觉得很懊悔啊。但是啊，有人说你这个完全是凡尔赛，为什么呢？嗯啊，因为你都能三十万买个手机了。对，他就是你好像是在说11年前。
1: 我曾经拿30万买过一个手机，而且是纯手工的哟，而且是24小时有私人管家服务的哟。啊，这买的是个服务啊。啊，
0: 所以这个就有人就说你这个是为了晒以前多少钱的都有钱吧？
1: 对啊，这但是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贵的手机。我也不知道。这个手机叫维图。哦，维图，这个
0: 你又知道了是吧？
1: 我知道了啊。<笑> 这个当时很多人，因为当时也别说11年前了啊，就是短视频兴起的时候，嗯，在短视频平台上还看到过关于这个手机的一些，比如说这种恶搞视频，就说你拿了个什么破手机啊，这种东西是啥呀？然后就是也是那种拍那种扮猪吃老虎的视频，啊，然后明白了，懂的人就说发现哇，这个身份不得了，嗯，能买得起这个手机的人不是说啊你这有钱没处花了，嗯，是他是一种真的是身份的象征了，就是。
0: 哎，他这个手机，他说它是这个机器的费用是29万7，然后那个还搞了一个鳄鱼皮护套，花了4万块钱啊，
1: 等于是他有很多的这个配件啊，你得选装吧，啊，选装配件，
0: 那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手机壳吗？是
1: 当年
0: 手机壳花4万块钱买个手机壳啊，
1: 它其实这个那花30万买个手机，
0: 那也很合理了嘛，
1: 手机是它的附属功能。 4万块钱买个手机那也很合理了嘛，
0: 手机是它的附属功能，次要功能，它主要功能其实就是个奢侈品。对，你给大家说说吧，就为什么说它不是卖手机呢？它是卖服务呢？
1: 因为它是源自英国的一个奢侈手机品牌，它在1998年的时候由诺基亚设计师给它推出的，其实他们当时咱们龙图来讲，等于是诺基亚当时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很高嘛，等于是它是诺基亚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款产品，而且见过它的人不大多，所以说能够认出它的这个人就已经很少了，那所以它真的是，你说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比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说的这个山姆会员的这个身份象征，那可是来的不一样了啊，所以说这个手机是纯手工打造，这个机身上有大量的蓝宝石玻璃啊，这个红宝石零件啊，这个珍稀的这个真皮啊，还有金刚贵金属等等的用
0: 哎，对，可以打卫星电话，果然是同一个圈层的啊。对，这都懂啊，同一个圈层的。所以现在就是等于说感慨嘛，这个是属于时代的眼泪啊。你现在这个手机肯定就值不了那么多钱了。但是他当年拿的这个手机，对吧？那也是当年也是出尽风头的呀。
1: 一个是不能叫身份的象征，一个是就消费，
0: 这还不能叫身份的象征，
1: 是消费力的象征啊，就是具说在撒哈拉都有信号啊，这么夸张吗？它就等于是卫星电话功能嘛。啊，卫星电话，但现在来看也属于时代的眼泪了。
0: 现在其实很多千元手机也都有卫星功能嘛。
1: 是，而且这个机子只支持2G网络，因为在当时条件下2G网络太正常了，对不对？
0: 对，哎呀，那你说这个，这哎。
1: 所以他现在出来晒这个30万的这个手机，这我也看有网友说了啊，请问哪一款手机11年前的，到现在还能用呢？对呀，也很少吧。而且基本上电子产品都是买了就开始掉价嘛。你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还有哪个电子产品买了还能保值的？是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贵金属啊、宝石啊等等的啊，然后珍稀皮具啊，可能这些还稍微值点钱。 但是你说距离30万的，又刷新我的那个认知了啊，就是人用料用的很扎实啊，所以这个等于是也再次证明了时代在进步，再贵的东西它还是终究还会成为这个博物馆当中的展品。
0: 就是它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它再等一等，再放一放，可能又值钱了。
1: 有可能
0: 等它成文物了，
1: 对，
0: 就又值钱了，对不对？嗯。

0: 咱们的听众真太有意思了啊。有朋友说我们的手电筒溜猫溜狗挺合适啊，还有说喜欢听我们讲新闻，说能不能这个讲产品能够提前点。我跟你讲，我就爱听讲产品。不是，那是你爱听啊，而且我们是，我就爱听鲁阳说手电筒。我们是故意把讲产品放到后面来，
1: 因为有很多朋友现在才下班，然后这个东西。
0: 但是咱们这个这个单燕就说了，就是他现在下班才刚想听听新闻，咱们就开始讲产品了。你看刚刚又讲了新闻嘛，而且接下来还有新闻，而且这个新闻我们得火速讲一下了，因为又快要下播了。这个有朋友说鲁阳很帅啊，还有说这个着装看着很舒服，唐装。
1: 不是唐装，就是
0: 这不是唐装吧，
1: 就是新中式的衣服
0: 啊，新中式
1: 啊，就是
0: 我都没发现你有这么多新中式的衣服，
1: 是吧？
0: 就是为了上节目，
1: 嗯，对，
0: 还准备了很多新购置了很多新衣服，
1: 可能也是到了年龄吧，审美开始往这一块拐弯了啊。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就是好像到了这个年龄他就开始喜欢这种像是这种什么盘扣啊竹子呀这种东西啊。
0: 好吧好吧，
1: 行吧，

0: 早上九点钟切的，
1: 而且我是在大超市买的，大超市的冰柜里买的。
0: 哎呦，
1: 哪知道它上面写的那个打折啊，就是只要7块钱，本来原价是12还是15的，
0: 你看，
1: 就相当于打了一半了，基本上。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下班吃完晚饭，这个去到超市已经8点多钟了，接近8点半了吧，然后它就7块钱，哎，我想，哎，还捡了个漏是吧？我当时还挺高兴的，哎，然后我就把那个西瓜买单之后回到家，就吃了2块。哇，就开始闹肚子，然后仔细一看啊，早上9点钟的，我本来是抱着一种什么心理呢？就觉得说这个大超市的嘛，对不对？它一直在冰柜里嘛，但是我后来想想，你就是刚刚鲁阳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你怎么知道他那个刀干不干净呢？
0: 是啊，他那个案板干不干净呢？
1: 案板干不干净呢？
0: 那切的人干不干净呢？
1: 而且这
0: 有没有戴手套？
1: 而且这个西瓜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拿到外面去买单了之后，他没买？又给放回来的了。
0: 哎，对了，各种情况都有，
1: 就完全有可能
0: 有、啊、就算是大超市，它的情况是有你想象不到的，比你想象的情况更要复杂很多。
1: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呢？因为有人比我严重多了，直接休克进了 ICU 啊。
0: 对，就等于是叫浓毒血症半休克。就等于是大量的细菌。
1: 对，
0: 就等于
1: 是
0: 急性的。
1: 她是什么呢？这个33岁的这个马女士啊，在浙江温州啊，她是吃了那个隔夜的冰西瓜。
0: 哎呦，那
1: 还有荔枝啊，但我觉得估计主要还是隔夜西瓜导致的啊。然后就是出现了这个剧烈的腹痛、腹泻、休克，就被诊断为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啊。然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及多器官功能受损，然后转到了 ICU， 还病情
0: 急剧恶化。
1: 出现难以控制的持续性的血水样变，
0: 哎呦，
1: 血压和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后来经过紧急抢救，病情才平稳。
0: 哎呀，这是严重的一种食物中毒的表现啊！
1: 真的太吓人了，
0: 食物中毒。而且这里边呢，比如说像是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呐、这种嗜冷菌，就会在冰镇西瓜当中大量繁殖。什么叫嗜冷菌呢？它冻不死，而且冷的过程当中，它也不会停止了分裂和繁殖。它反而会很喜欢这种冷的环境。所以那冰西瓜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繁衍环境。这个就会，这个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就是
1: 有人说下次要去山姆买瓜，我去的那个超市不比山姆小啊，我跟你说，但是我就不点名了
0: 这个只能说干嘛呢？西瓜呢，要不就当着你面一分两半，然后你带走其中一半。
1: 有人说现切的，然后尽快放冰箱，那也不一定啊，
0: 也不行，
1: 也不一定，
0: 也不行，因为你没法保证那个刀是不是干净的，案板是不是干净的啊，然后切的过程当中西瓜的表面是不是干净的，所以这些都容易这个污染了这个瓜瓤，而且放冰箱之后拿出来，之前在网上有很多的视频做过这样子的实验，就是测量它的菌落总数，放了一夜之后的冰西瓜的菌落总数是很可怕的。
1: 是的
0: 啊，所以不建议大家把冰箱
1: 就是你一次性吃完
0: 、你买多少吃多少，吃多少买多少。
1: 而且超市里的那个西瓜一定要看啊，就是超过一段时间就别吃了。
0: 我觉得超市也真的不要把这种冰鲜的西瓜拿来做促销，不要说是啊，这个到了晚上了开始很便宜的卖，然后这是因为都切开了，赶紧啊低价赶紧把它们都处理掉。
1: 是的、
0: 其实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保鲜的时间，就等于说比如说这个西瓜切开，
1: 有听众说这个那吃雪糕会不会也有呢沙门氏菌呢？
0: 雪糕
1: 是封好的呀，
0: 封好的就是它的制作环境是干净的，它毕竟是正规的这个食品加工厂做出来的东西，但是西瓜它运过来的时候是干净的，但是它在整个的切了存放保存然后切的过程你是没法看见的，
1: 是
0: 吧？这个里面只要有一个环节沾上了这些细菌，这个细菌就会在西瓜当中大量繁殖
1: 啊。如果西瓜太大吃不完啊，你可以吃这个我们今天上架的百香果。
0: 你看有人说摆的是什么果子，
1: 这就是百香果，
0: 百香果，云南的百香果，
1: 买果子送那个开果器、
0: 开果器、这个果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它跟我们好像真的经常吃的
1: 百香果链接发出来，你点那个小黄车然后看2号链接啊，百香果、我们没有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已经要、马上要进广告了，
0: 真的这个特别香。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只能说到这里了、
0: 啊、
1: 如果要买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啊。这个有好多夸鲁阳帅的啊，这个还可以进来再夸一夸他，好吧
0: 好吧。
1: 好，这个想来买电筒、想来买那个
0: 百
1: 香果
0: 的
1: 赶紧进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我们广播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明天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扎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广东推出票根经济促消费举措，省级安排3000万元奖补资金，构建省统筹市落实企业参与联动体系。今年端午和暑期将推动景区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联动，餐饮、住宿、购物等优惠，实现一张票根串联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端午节将至，今年广东端午以燃为魂，全域开展超过200项龙舟活动，500场竞技。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汇聚100支队伍，活泰传承起龙彩青、龙船饭等民俗，融合无人机、AI 等科技，打造赛事。

0: 加展演，在家体验新场景，联动暑期文旅，推出消费券、美食节、游学打卡等诚意举措，推动龙舟文化出海，民俗活动出圈。本台记者谢欣报道，明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全省已经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成开放，把生态福祉送到群众的身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培育公园加产业加文化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生态圈。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在9月3号到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本届中博会规模大约8.5万平方米，将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展示成员经济体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和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广东省商务厅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67.9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9.7亿美元，劳务和工程项下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7,217人，期末在外的各类劳务人员共计有98,429人。据黄埔海关统计，黄埔全球供应链中心从2024年5月31号启动运行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跨境车辆超过1400车次，监管货值达66亿元，其中高端精密电子元器件占比超过80%，为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了有力支撑。省气象台发布，广东高温持续到明天，珠三角、粤东等地达到35到37度。本周末起，龙舟水活跃，高温缓解。高考期间，7号到9号，自北向南有明显的降水。广州8到10号有大雨，局部暴雨，伴有短时大风强降水。10号最高气温降到29度，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为了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暂列今年度的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厕所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厨房又窄又乱，做顿饭都转不开身。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说还能住，不用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翻新，只是不想让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翻新样板房专为孝顺子女准备，从签合同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紧每一关，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材料，假一赔十，帮你盯紧施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父母不用烦心，你也不用请假去监工。福利还有专业设计师免费上门，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安全空间，防滑地面、扶手、感应夜灯，样样贴心。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包含清运、厨卫修复，再补10000元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趁现在有活动，帮父母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33个名额，先到先得，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尽孝不用等到过年了。
4: 爱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5: 阳光、
4: 沙滩、
5: 美食、
4: 冒险，
5: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5: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暑假想跟我们出行的话呢，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进群，下面对话框你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按就有个二维码就可以来啦。
1: 是的，我们目前推出的是有四条线路哈，包括了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会，带大家去到杭州、还有安吉以及上海啊。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我们的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16天的史诗之旅了。
0: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7月29号吗出发的，到8月10号。
1: 太多了，都记不住了。
0: 对，我现在因为那天领导就是无不那什么的看着我们俩说，哎呀，暑假你们又都在路上啊。我说是啊，去年就是无缝连接。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会向西北有一个包这个研学专列，带大家去研学啊，会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啊、兰州啊、西宁等地啊。那么再回来之后呢，8月9号我们又会双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这个迪士尼游轮那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梦幻的地方哈。总之如果想相信童话吧，我觉得去到这个游轮你一定要相信童话。
1: 是的，在游轮上大家可以坐这个海上过山车啊，
0: 世界上最
1: 长的烟花秀
0: 啊，还有随地
1: 有美食。
0: 因为我问了他们说随地都有那个饮料
1: 冰淇淋，
0: 还有随地都有免费的冰激凌、所以你看那个从深圳来的欣欣小朋友注意一下你的嘴型啊，我看出来了，已经
1: 想去
0: 已经想去吃了，是不是
1: 一直说爸爸买单爸爸此刻瑟瑟发抖
0: 爸爸此刻在深圳瑟瑟发抖哈。好，我们再次回来我们要介绍两位，一个是我们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安吉跟杭州方向的我们的合作伙伴。
1: 是的，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你好。
2: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哎，秋玲好。那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从去年的去北京的6天金话筒研学，到今年的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再到这个暑假我们已经合作无间了哈，而且每一个都是我们自己打造独家的线路。这个线路你如果作为一个专业做研学的人来说，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2: 亮点比较多对，而且我们这个研学是一边写一边玩一边成长，而且非常的就是放松的，然后可以的知名企业，譬如说阿里巴巴，非常的一个头部企业，
0: 大厂，
2: 对，大厂。然后呢，还有去到那个西湖大学，
0: 西湖大学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2: 对对对，
0: 市医工院是来做创始校长的啊。
2: 是，而且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的那个实验室参观，对，
1: 这个已经是基本落实了，
2: 对对对，已经落实好的了。
0: 还有我们还要去在杭州。特别有名的一个是西湖要打卡了，
1: 飞花令啊，
0: 我们要穿汉服去玩飞花令，
1: 来测那个西湖水的水质，
2: 对对，水质检测啊，对。
0: 我们还要去杭州最有名的一个公益组织叫弯弯洗车行，去跟那里的洗憨儿，就是那儿新青年一起去洗车，然后一起做烘焙，还有把这些我们做出来的好吃的去送给环卫工人。
2: 对，我们会有一个公益活动。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美艺团的一个其中亮点之一，就是公益的部分哈。
0: 对，
1: 我们一直倡导是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让孩子从小就可以接受这个爱的教育。其实有时候在家里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孩子他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伸出一些援手啊。但是我这一次呢在2月份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

0: 团里肖莫小朋友、啊、他就是特别有爱的，就是我平时没有注意、嗯、但我们那天去泡温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叫贝贝嘛，啊，
1: 是你带着的，
0: 对，个子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寄存柜吗、啊、那个寄存柜有高有低，然后当时我都没想到，但是肖莫想到了，他说我们把这个最低的柜子留给贝贝、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嗯、
1: 对，
0: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啊、为什么你当时会突然说要把这个柜子留给他？
1: 当时我们都很感动哦，
2: 因为呢我当时想如果他到时候够不着怎么办，嗯、啊、
1: 其实默默也是个小朋友，
0: 对啊，
1: 他也才3年级啊，但他就能想到1年级弟弟的这一点哈。当时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团大家都相亲相爱，嗯，像一家人一样哈。所以其实牛司令，你对长白山那团作为研学学生小助理，你的感受是什么？
3: 嗯，看雪非常好看。
1: 那团队之间小伙伴的感觉呢？
3: 和谐友爱。
0: 你觉得大家多久可以熟？
3: 嗯，我觉得大家3天可以。
1: 哎，这场
0: 我觉得好像还没下高铁就熟了。
1: 就他说的熟，就真正能成为像朋友那样，啊、就是像默默那已经咱们大概第3天了，真的是第3天、啊。因为第一天大家都在破冰嘛，大人小孩都在破冰。第二天大家开始慢慢熟悉，第3天就真的开始就打成一片了。
0: 是，啊、所以也是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我的小朋友自己来啊，会不会落单？嗯，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孤独、嗯、啊？其实完全不会，
1: 对，
4: 对，
0: 就是大家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啊。
1: 林姐其实觉得我们这次除了西湖大厦，上海迪士尼是很多小朋友都想去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地。嗯、就像去年我们去北京，嗯、我们大概80个孩子嘛，基本上回来80%都是对环球印象深刻。哦、但是去之前，所有的家长都担心在环球排队时间长。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排队也是这种主题公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延迟满足。
1: 对，嗯、
4: 对。
1: 哎，你说一下排队怎么样？
0: 排队什么？
3: 排队都很漂亮，那些布置那些都是电影主题的那些东西。
0: 对，你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的这个环境啊，不光是玩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布置也是很用心的。很多这种卡通主题的，它那些像那个哈利波特，
3: 对啊，
0: 很多它是会动的。
3: 那个魔法走廊，
0: 对。
1: 啊，真的吗？我都没有。哦，对对对，是有那个，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排那个就是侏罗纪的时候，它有很多侏罗纪的就是那个办公室的样子、嗯，然后冰箱，甚至还有一个吃半个的三文治放在桌子上，
0: 对，很多细节，
1: 非常还原了很多。所以我们一边走一边唠一唠，然后又回顾一下电影。上海迪士尼其实我跟牛司令在迪士尼刚开的那一年，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开业多少年啊？嗯，是10年吗？
4: 差不多，
1: 对，我记得刚开那年我们就去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排队，我们没有玩一个，因为他很小，我们俩就去看了所有的音乐剧，然后就玩了一些各种不排队，印象依然很好。因为在迪士尼，就像我们这回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它是一个给你提供完全不像真实世界的地方，嗯、就你就在童话里就玩就好了哈。所以我不知道你去迪士尼你的感受是什么。
4: 就比较好玩，而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公司另外申请的话呢就是原学通道就不用排队、嗯、可以节约时间、嗯、当然你刚才说的可以排队也是一种体验、嗯、但是呢我们特别申请了就是有特别通道、嗯、不用排队、嗯、另外的话
0: 是入场的时候
4: 对入场的时候不需要排队、啊、
1: 因为入场很多时候都要排很久
0: 要排很久、嗯、
4: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分队就是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分队玩
1: 分小组、啊、
4: 对分小组玩、哎、对大家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游玩、嗯、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打卡到
1: 嗯，那这个很重要哈，
0: 而且会看完烟花
4: 对、嗯、是看完烟花我们再回程、嗯、对、哎、
1: 那么今天你看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有广州的深圳的小学生中学生那刚刚呢我们还要请我们另外一位小伙伴啊来跟我们说一下火车研学啦
0: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
1: 来有请谢欣啊谢总这次其实马上我们三个就要开启踩点的路程了洪亮组合跟谢总我们就要去西安啦去敦煌啦、嗯、我们要先把我们火车专列的所有的路线走一遍我们还会做直播给大家的
4: 对对对
1: 谢总你觉得这次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如果参加过的话你不用解释根本就不用跟他说
4: 对对对
1: 他就只要有时间就会来报名了但如果没有参加可能很多问题手机收不收啊肯定收了这你放心晚上一定收的还有就是孩子一个人怎么办呢会不会人太多了管不过来我们15个人会分一个小组这两天我们几乎都是介绍这些问题
0: 对
1: 然后在火车上待会不会时间太久了
0: 时间长做什么呢
1: 有没有延续课的啊，那其实谢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我们13天的一个研学专列，其实你说亮点啊，我觉得它每一天都有它不同的一个主题。嗯，包括我们在火车上，我们会有一些火车的研学主题。嗯，那我们到了我们的研学点，包括这一次我们去到的第一站西安，那我们的一些精华都会给大家都会走到，而且我们是深入的一个研学，不是说像普通大家去到一个地方，哎，我很快速的走啊，走马观花的。最近也是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们这些问题，那可以看到我们行程上面就是13天，我们去西安，我们会去到大唐不夜城，然后会去那个西安博物院，然后兵马俑这些地方。那还有我们如果兰州的话，就去我们的甘肃博物馆，还有我们的一个水木丹霞，这些都是精华必备的一些打卡点。
1: 还要吃拉面，
4: 对，还有我们的
0: 兰州牛肉面，
1: 这是牛司令心心念念要去吃正宗的啦。
3: 拉面，
4: 对，这个是
1: 它是拉面的。
0: 其实美食也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不得不提的。我们每一次的伙食都很
1: 好，都是好吃的地方，
4: 是的，
1: 从成都、西安、兰州都好吃。
4: 去到我们的甘肃博物馆，就去打卡。我们还有一个兰州拉面博物馆，就是我们孩子们会去到这个博物馆，会看到制作，然后再到这一碗面呈现出来，然后在我们的
1: 就吃了它。
4: 对，在里面吃了它。我们有一个早上是会安排大家去吃兰州拉面早餐的。
1: 哦，其实真正的兰州拉面它不叫兰州拉面，它叫兰州牛肉面，但是被我们老百姓叫习惯了，大家就只能打不过就加入吧。
4: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一趟亮点就像谢总说的，它也是太多了哈，
0: 每天都有不同的亮点。
1: 对，只要你有时间，七月29号，我们就欢迎大家直接上车
0: 啊，
4: 是
1: 的，因为这个车没有其他人的，只有我们专列上的人，
4: 对，
1: 中间是没有上下站外人的，
4: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的一个安全
0: 专属的，跟着我们跑啊。
4: 嗯，对对对，
1: 而且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你说哎呀，我会不会没有空间，我们也欢迎大家 DIY 你的这个小帘子呀。我们去年的这个叫什么火车上，就有各个女孩就带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拉帘，变成自己独立的房间。因为呢我们是不换铺位的，就是每就5天我们会在车上过，除此之外我们会在地上住的嘛，地上酒店住。那么你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会专人专位就是在那里待着，所以大家
0: 而且会装这个防护网，
4: 对
0: 安全问题也有保障啊。
1: 对，
4: 是的，是的。
1: 哎，还有这个君君爸爸就说，问问去西北工业大学是有什么节目啊？去大学一般都是要去那儿参观啊，去感受一下哈。
4: 大家都知道西北工业大学啊，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之重器，它是航天、航海、航空，就很多的小朋友啊，他对这些科技、国家的一些我们就是咱们的就是国防的一些知识想要了解的，咱们这一趟啊，就是必须跟着我们去了西北工业大学，我们的首选。而且到的大学里面，我们会有我们的教授啊，面对面的跟我们孩子们啊去上课，给孩子们讲解我们航天、航海、航空的一些知识。
1: OK， 好，那么这是谢总，我们说的是13天，7月29号到8月10号的研学专列，去西北这个叫什么丝绸之路的这条线哈。
4: 丝路研学。
1: 那么还有网友在问了，说问那个，怎么都是谢总啊？今天两个都是谢总吧，我才发现啊，都姓谢啊，百姓的也是谢总。秋玲，其实好多人就问上海迪士尼，比如说北京环球跟新加坡的环球就不一样，它有一些独特的。上海迪士尼什么飞越地平线有几个其实必打卡的，就像我们去环球必须打卡的是有哈利波特啊。
0: 而且上海迪士尼是唯一亚洲有这个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园区。
1: 就你去到这里，就是谢总，百姓的谢总，你也给我们介绍，你觉得上海迪士尼必打卡有什么？
5: 必打卡。
1: 你觉得最好玩的
0: 每个都要打，
5: 每一样都要打卡。对，每一样都好玩。对，
1: 那我先问旁边的这个欣欣，欣欣是深圳来的，刚才你说你就喜欢什么什么贝尔啊，什么这个叫兔子叫啥又忘了，他叫啥，
0: 新黛露，
1: 新黛露，哎，这名字好洋气，
0: 默默都知道。
1: 新黛露就是你去过迪士尼吗？
6: 我去过香港。
1: 香港迪士尼，港迪是比较小的，因为你在深圳来就比较近。上海迪士尼你知道有什么很特别的吗？没有哈。所以你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6: 我不想去。
1: 好吧，那看来你就盯上新加坡迪士尼游轮了是吧？
0: 火车团。
6: 我要去北极偷北极熊。
0: 而且去北极，
1: 你现在又要去北极，你爸这牙都要咬碎了。
6: 没事，
0: 这个暑假被洪亮组合承包了。
1: 这个闺女说了一句管他
0: 呢，管他呢，我听到了。
1: 爸爸现在有看直播吗？是不是此处你应该在直播间里说的话才行、啊？
0: 爸爸是不是这个 LZX 啊？
1: 是吗 ？LZX 不是吗？因为对 LZX 在。
0: 他说好期待这一次的火车团
1: 啊。 爸爸在直播间的哈，
0: 在直播间。
1: 那个，要不妈妈你走上来说两句。Nancy， 你听女儿说这么多，你作为家长，你估计要你走到前面来说两句，你估计你要去。孩子要去报哪个团？是你们准备让他一个人来呢，还是大人小孩跟着一起来呢？
6: 我每个都要去。没事，反正我爸爸买的。
7: 对那个火车专列是比较感
1: 兴趣。你离近点说，啊，就是你觉得孩子
0: 为什么要选择火车专列呢？
1: 对，你跟女儿坐一块
8: 儿。因为我是就是。我们本来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嘛，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安，还有甘肃，
1: 西北这条线，
8: 对西北这条线，然后有点自己的私心。
1: 但是女儿现在又想去新加坡了，你会让她去吗？
8: 新加坡，因为我们是去年有去过，去年是跟邻居一起去的，
1: 但这回是游轮，还要去南洋理工大学。对，妈妈还是有私心的，还是想去那边，是不是？
8: 对对，主要是想去那个西北那条线
1: 啊。好吧，那女儿怎么说？
6: 每个都去。
8: 然后你咋？
1: 你真是要把
0: 一口咬定？
6: 反正找我爸，反正又不是我买的，我爸买的。
1: 哎呀，老爸就是坑爹的娃。好吧，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商量。首先，爸爸妈妈是你的资助人，他们同意去哪儿才可以哦，好不好？但是看得出来，小姑娘好有主见呢。
0: 好了，那今天又到我们节目
1: 差不多结尾啦，
0: 时间了，对，还是问每一个小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吧。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出去旅行的话，想邀请谁一起？
1: 对，那先从谁开始呢？
0: 我们从星星开始吧。你如果出去旅行，你想邀请谁一起？
9: 我想邀请我的几个好朋友。
1: 你的好朋友，那
0: 叫什么名字啊？他们可能会听到哦。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9: 谢爱玲。
1: 怎么都姓谢的，好吧？
0: 今天谢含量超标。
1: 谢家村的嘛，这都是。好吧，那到了默默了，
0: 默
1: 默你。默
0: 默就是姐姐吧？
1: 你想跟谁去旅行？
0: 想邀请谁啊？
9: 我姐不想跟我去，我也不强求她。
1: 哎呀，你真太可爱了。那你不强求她，你得总找。
9: 跟我好朋友去。
1: 那你到时候问她一下吧，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行吗？
0: 好，
1: 你现在最想去的哪个团？就是安吉那条线吗？
9: 如果可以，我想去新加坡那条。
1: 啊，那如果不可以呢？
9: 不可以就去安吉。
1: 哦，那万一两个都可以呢？
0: 那就都去呗。
1: 老妈也咽了个口水。
9: 抓鳖。
0: 抓阄啊，
1: 抓阄是吧？
0: 抓鳖，抓
1: 什么？你们家的抓阄好有特点。
0: 好，武强，
1: 武强，你想去哪儿？
0: 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10: 我想邀请我爸爸和妈妈。
1: 他们会陪你。你想去哪条线？
9: 我想去。
0: 邀请爸爸妈妈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就没意思了。你天天都在家待着。刚刚四条线路，你想去哪儿？
9: 我想去上海迪士尼。
0: 上海迪士尼是吧？
1: 啊，
0: 好，7月11号啊，
1: 锁定你了。上海迪士尼，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
0: 哎，有
10: 全部的迪士尼，
1: 全部的迪士尼，还有新加坡迪士尼是吧？请家人转告。
0: 看来被我们节目说服了。刚来的时候说想在家待着，现在都想去了哈。
1: 对，都想去了。好，到下一个。
0: 悠然想邀请谁啊？
9: 想邀请我姐姐
1: 啊，就是去年跟你一起去火车团那个湖南的姐姐，对不对？好的，也是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9: 想去迪士尼啊，
1: 都被反种草了。到旁边的这个你的同学，你这个小男生，
0: 对，旭旭，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11: 我想邀请我的哥哥。
1: 你哥哥想去哪条线？
11: 上海迪士尼。
1: 哎呀，好吧。欢迎跟着我们7月11号都出发，然后再去7月29号的严选火车，好不好 ？OK，好的，最后一个小朋友了，
0: 润润，
12: 我要邀请王唯一和我的妈妈。
0: 王唯一是谁呀？
13: 我们班同学。
0: 又是同学。
1: 哎呀，看来同学这出好友率好高啊。
0: 也是旅行上的最佳拍档啊。
1: 好，那严选助理小那个牛同学，你是还是最想去安吉那条线吗？
3: 对啊。安吉太好玩了。
1: 就这个早饭就给他种草，还有就是那些游乐设施，对不对？
3: 对啊，那个游乐设施也挺丰富，
0: 夏天玩特别适合。
1: 对，因为有桨板，有这个丛林穿越等等。
0: 对，
1: 还有什么
3: 水上城堡
1: 水上那个冲关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在那，因为我们会穿着救生衣嘛，就在那一路冲关玩，好爽的。
0: 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星星爸爸的回应。爸爸说那我要更努力。看来你有希望，
1: 爸爸四条恭喜去。群里说了是吧？好吧，那个谢总也再说一句话吧。
0: 邀请一下大家，
1: 邀请大家去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上海迪士尼安吉跟这个杭州的团。
4: 对，欢迎大家报名，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发啊，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玩，一起疯。
0: 哎，好嘞，
1: 好，
0: 来另外一位谢总，
1: 火车谢总。
14: 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我们一起去研学，然后打卡我们十三天的一个思路。
1: 好，
14: 对，
1: 赶紧
14: 思路研学，
1: 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你来说。
3: 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0: 然后呢？
3: 进群咨询。
0: 哎呀，
1: 你说爸爸，你再加两句，来，你再说一遍。
15: 去广东新。

0: 我公众号发研学两个字，然后点那个
1: 研学，个按钮，
0: 然后有一个二维码，然后进群
2: 就行。谢谢，哎，谢谢小小的推广大使，
1: 都说的挺好的。欣欣是不是都记得了？欣欣是不是也记得了？好吧，欣欣这回回家跟老爸商量一下，到底跟着我们去哪条线出发。但是我们期待暑假一定可以一起出发，好不好？
2: 我们暑假见喽！
1: 说好了，不见不散喽！谢谢大家，
2: 拜拜。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1分钟。
3: 高温天气会加速药品化学反应，温度每上升10度，反应速度可增加2到4倍，不利于储存。药品应存放在家中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开封后及时密封。储存前务必阅读说明书，掌握具体条件。不同剂型存储要点：一、胶囊型、颗粒型，注意密封，阴凉通风处保存，受热软化结块后应淘汰。二、栓剂，30度以下密封存储，防受热防潮。三、注射剂如胰岛素，需冰箱冷藏2到8度，不可冷冻。四、口服液体制剂，开瓶后避光密封，阴凉干燥处保存，出现絮状沉淀等变质现象不要用。五、外用液体制剂如滴眼剂，夏季建议冰箱冷藏，与食物隔开。六、乳膏剂，室温保存，温度过低可能导致基质分层。七、气雾剂、喷雾剂应避光阴凉处保存，避免撞击。其他药物如中药制剂、蜜丸、颗粒剂易受潮，需密封置于通风干燥阴凉处。热敏感药物如益生菌、乳酶生宜冷藏。怕光药品如维生素 C 注意避光。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

0: 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阿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5: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4: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6: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4: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 2.75 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17: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

0: 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板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5: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量。
9: 加量什么船？
8: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晋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9: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顺口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顺口服务。
1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4: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5: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三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8: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1: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2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7: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

0: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

0: 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宣传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和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本月的7号和11号，商务部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汕头台报道，今年以来，汕头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持续发力产业研练补练，加力提速推进产业扩量提质和聚焦发展。目前全市重点产业项目整体达序，前4个月完成投资72.1亿元，部分的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或试生产阶段，产业聚焦效应进一步显现，既壮大了产业集群，又增强了发展后劲。云浮台报道，近日云浮市玉南县市场监管局创新落地生猪肉双码双公示监管新模式，依托速码源加玉南肉安通监督码，实现猪肉来源可查，问题快速，筑牢百姓餐桌的安全防线。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晚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元。当地时间6月3号，美联储发布了最新的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国内因为战事导致的通胀压力上升。报告说，未来6个月企业对增长的预期变化不高，高度不确定性和消费者支出走弱迹象继续在压低商业信心。法国网球公开赛4号爆冷，女单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决胜盘一局未赢，被首次闯入大满贯赛女单8强的施耐德以3-6、7-5、6-0淘汰出局。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
7: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6: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7: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6: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7: 对。
6: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7: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6: 一个新船。
7: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6: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7: 啊、
6: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 了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7: 太震撼了。
6: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19:08，欢迎大家来到周四晚上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各位，下班快乐啊，下班快乐。刚来到不久，就有一些新朋友、老朋友啊，已经派派愁死果果了啊。这个很多人，我这是在干嘛呢？我这不开心嘛啊，又能上班了啊，又能工作了啊，我爱工作啊，我热爱上班，是吧？肯定要表现一下我的积极的态度，对不对啊？这周末其实有舞台剧看，金水做导演，他也萧剑有份演出，哇！他也前嗰排话成日去人民公园度去相睇，哇！真系搞到如火如荼，成日带埋佢阿妈，即系他也系我关注咗好耐嘅一个网红，一个博主啦，算系。跟住原来佢大过我嘅，大我一年定两年嘅，36啦已经。哇塞，之前仲见到佢成日去相睇，但是反正她其实挺漂亮的一个女生，但是她的人设是个搞笑女啊，跟她妈妈一起，她妈妈也跟她一起这个合作出镜啊，反正也是两母女配合无间吧啊，这个我就知道一下，她也其他人我就唔系好熟啦，金 Sir 系我嘅师公啊，詹 Sir 是我表演师傅的老师啊，师公嚟嘅，但我冇见过佢咯，冇见过佢，系。有机会的话到时可能见一见咯，到时可能就啊，因为毕竟舞台剧我本身都很喜欢的。 OK， 再次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朋友们，这个时间准时准点又来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喽。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哈，这个点赞和关注也能代表你们支持我们的心啊。OK， 很多种方式方法，反正都欢迎大家啊，准时准点。那么如果在收音机听广播的朋友们，也可以移步到北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哈，随时一搜就能看到，好好在这里等候着大家哈，恭候您的大驾，欢迎大家，欢迎大家。OK， 那么转眼间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哈，那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啊，每一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什么呢？那当然是全国高考了哈，高考，高考，那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啊，好像是这周六开始吧，我没记错的话，6月6号、7号、8号录取八啊，采取这个6、7、8的这个谐音啊，录取八。所以的话呢，这周六大家会发现，就算是诚如我们的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可能路上也比较的清静了啊，就是全世界都要给考生们让道啊，交通可能各种管制。相对来说也不会太多，会限制各种车辆的出行，怕什么啊，车的噪音啊，啊，或者是人的什么噪音影响到考生们的发挥啊，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都会让大家知道，哎，这个全民都要进入，好，学生要进入考试状态啊，其他人要进入辅助考试的这样一个氛围。OK 啊，我这些衣服都挺新潮的呀，黑音符买的。啊，黑衣服买的，闲着没事就喜欢买那么一点，本身夏天嘛，爱出汗啊，容易换的多，那么多买几件也不怕啊。不过现在的确也很多，现在随着网购越来越发达，很多的网上的一些衣服其实也便宜啊，100块钱不到，反正超过100的衣服我都会琅琅口一点，我都会思考一下，琢磨一下。但100以内的衣服呢，闭眼入啊，闭眼入，有时候一个款式两种颜色直接换着来啊，换着来。那么当然了，作为我们这个出镜也好啊，作为我们主持啊什么的也好呢，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新鲜的形象啊，随时随地保持这种新鲜感啊，保持这种大家哎一过来都能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肯定是不能说同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多天，或者啊不换衣服啊什么的，还是很奇怪啊，还是很奇怪。就像我每次上镜前啊，做节目前，我头发都会简单抓一抓，以表尊重啊，以示尊重，好吗？啊，反正喜欢就好了啊！感谢点赞，感谢点赞。好，那么继续讲回呢，反正就是高考。你说高考重不重要？肯定是重要的，但是高考也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啊。只不过呢，它的确你考得好，考得不好呢，对你后面的人生会有很多的一些转折啊，以及到你后面可能会啊走的一些方向都会有影响。哪怕你顺利的考进大学，和你复读一年高中，你可能迎来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晚了一年进大学，晚了一年出社会，晚了一年参加工作，那可能会不会影响到这一年之间会不会有些什么相关的政策会不同，对吧？对于应届生啊和不是应届生，那他们之间的待遇是不是又有些什么区别，诸如此类啊，我只是这么一说。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体现在很多方方面面的，是体现在很多人啊在这次考试当中，考完之后你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 方式方法和道路。那你考了个985211，和你考了个三本或者考了个大专啊等等，可能你学校不同，那么直接影响的就是你的圈子会不同，你的同学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学校可能不同的学习氛围，你跟到的老师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同学认识的朋友不一样，那你是不是以后毕业之后出到社会，你所人际际遇的圈子也不一样了呢？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啪啪啪啪啪，沿着中间全部往后倒，就这一切呢都是

基于这个，所以如果当然不是说高考就尽量考得好，或者大专就不行啊，或者是三本学校就不好，肯定不是一样。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这个有成就的人，包括能赚到钱的人，有才华的人，他们 或许本身自己毕业的院校就不是特别的出名，相对来说啊，所以这个英雄莫问出处，但只不过呢或多或少对每个人的人生总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我只是说影响，影响是很中性的词啊，有些是正向影响，有些是负面影响，但具体是怎么样呢就看每个人的人生是怎么走了啊。那么所以呢，当然既然都考了肯定能考好，尽量都要考好啊，谁都希望能考好，对吧？你反正努力过， 不后悔，尽力了就行了啊！你不要说你明明会的，那个题明明会做的，但是你就是忘记复习了啊，或者是这个东西你都之前压对了，但是你却真的就做错了，那很多的遗憾中间就没有必要遗憾了，是吧？而且高考大家都知道了哈，一会儿我们还会跟大家讲讲高考前啊，我们到底要有哪些准备工作呢？啊，也给收音机前或者是直播间里面所有哈，如果你的孩子准备高考了啊，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们或者是哪怕你自己可能也准备高考了，你看前一阵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小听众吗？对吧？小听众也是我们的高考生，高考生虽然很久没来了，但是呢还是借着这个电波吧，祝他金榜题名啊，祝他鹏程万里啊，祝他这个一举高中，好不好？ 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了。OK，那我们先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我们正式开始聊我们今天的小内容。

晚上好，小蛋糕。晚上好，悠悠哈，各位，那个准时，虽然不准时，但是也算准点了哈。来到之后，哭哭点赞啊，谢谢支持，谢谢支持。看大家说什么哈？对，明天是爽姐，明天是爽姐，这个她单播，明天单播完之后，你们就要有半个月看不见她了啊。下周、下下周再见到爽姐，就要等端午之后了哈。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因为你们亲爱的爽姐要休假去了，她要休大的探亲假，然后这个假一直要一直休，休到端午前，然后再算上她应得的端午假期啊，所以后面的连续8天啊，8个工作日，浩哥都会在7点到9点这个期间陪伴大家度过，所以大家也来陪陪我好吗？啊，看不出浩哥比他爷年轻啊，他爷90年吧，好像90年定91年，唔记得咗啊，反正佢大过我少少，大过我少少嘅。谢谢点赞，谢谢瘦瘦的点赞。高考期间又下雨吗？可以听一下明天爽姐的天气预报啊，看看他明天怎么说啊。反正他肯定开篇就会跟他讲天气了，我就不讲天气了。而且呢，这个下雨无所谓，但是不要说就是在上学的路上啊，就是考试的路上下得太厉害就好了，或者是搞那种大暴雨，要水浸，嗰种成条路浸晒，啲考生点去啊？啲考生系咪先？即系冇办法啦，咁就好好牙烟，肯定会耽误大家嘅一个赶考嘅时间。这样的话就也会影响心态，因为你知道高考前的大家心态是很敏感的。神经是很敏感的，动不动个就怕自己错过些什么，动不动怕自己赶不上什么的，就神经啊很紧绷。所以的话呢，哎，有时候天气吧，尽量下雨就不要下得太猛喽，还是希望啊，当然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没有什么台风啊，也没有说什么恶劣的预报天气的话呢，应该目前来说还是能接受的，能接受的。那么如果是正常的一场小雨的话，降降温，我觉得也不错。毕竟现在的这个天气这么炎热，这几天尤其是咱们广东地区，每一天出门30-40度，像蒸笼一样的，像这种天气肯定也是不利于考生正常的考试，对不对啊？热到山水山汗，你又不会说考场同你开空调的，不会说每个考场开空调，所以肯定是炎热的夏天的情况下，那时候我们每次考试外面还听到有蝉鸣的啊，那个蝉啊叫声特别大声，各种夏季的蝉鸣伴随我们考试，那知道了啊。所以的话，偶尔下下雨呢，吹点凉风，给孩子们、学生们一种就是体感上的一种调节，我觉得是好事啊，我觉得是好事。那么也不要打雷啊，网雷闪电那种咣咣声那种呢，也影响孩子思考啊，影响考生去做题目，然后各种各样吧。林坤啊，李爽，这个明天他会过来跟大家单播啊，单播喊他过来加班。这个有点魔鬼啊，我也想啊，我也想喊他过来顶啊，我都想跟他说，我说你后面2周不在，要不你今天也上了，算了吧算了吧啊，没事啊。谢谢雨妹的点赞，谢谢。 OK， 那么跟大家讲一个信息，也是我这两天发现的，稍等一下哈。有人说，浩哥，我上个星期五下单的风扇今天收到货，看到盒子里面都是蚂蚁，可以换吗呀？哎呦，盒子里面都是蚂蚁，难道是有人沾了糖在里面吗？一般来说风扇我们还真的没有收到过这样的回馈哦。您跟那个这个链接的客服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您看一下他怎么跟您处理，您看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跟您处理啊。这个可爱甜心啊，可爱甜心，你就直接去那个买风扇的那个客服链接，你跟客服反映，包括你这个照片有没有拍到什么相关的记录证据什么的，你反映一下，看一下他是怎么处理。不过呢，话得说回来，就是你买的是风扇嘛，就是如果你本身风扇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完全换呢、啊、我不知道行不行啊，就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替商家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处理决策，我建议您问一问好不好。只是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挺奇怪的，挺诧异的，买一个风扇盒子里面会是蚂蚁，那只能说是他在仓库的时候可能放的旁边有糖水吗？是有什么糖渍吗？还是沾到什么甜的东西才会有蚂蚁哈？是很多只呢，还是一只半只呢，还是怎么样呢？啊，您反映一下，您反映一下，
我这边节目里面可能就没有办法跟您啊讲，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购物车里面的品特别特别多，有时候像我们那些生果啊、生鲜的水果，那我们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坏烂包赔的啊，坏烂包赔，这个我们就啊可以跟商家达成一致。像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啊，您问一下怎么处理啊？看是给你换，还是说用？

其他的一些补偿方式还是怎么样，可能就需要进一步协商咯，好不好？ OK， 嗯，但还是谢谢你支持我们的风扇哈，可爱甜心，还是谢谢你在我们直播间支持咱们这个也希望你后面的购物也能顺顺利利吧，这个也小事情，希望重要的是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火蚁啊，或者是那些黑蚂大蚂蚁啊咬到你孩子的皮肤啊或者是影响到你什么其他的一些正常的皮肤啊，或者弄脏衣服啊什么的就行了，好不好？ OK 风扇的话你先检查本质上这个风扇有没有问题再说， OK。 反正及时回馈，我们就尽可能的给您解答了啊，尽可能的给您解答了。好，那高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这两天的高考，嘿嘿，我也是这两天才发现的一个情况，本来我还不知道的。这几天朋友们，你的 QQ 微博和我们的绿泡泡，就是常用的微信哈，是没有办法改名字，不能改头像啊，也不能改你的个签的，不信大家自己试一试，它会提示是系统维护当中。我正好这两天想稍微换一下头像，正好想换的时候发现一直换不了啊，从前几天开始就换不了了啊。那我都是今天在这两天才知道，原来就是高考这几天专门不给你换的啊，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定律。我是广州人来噶，唔生，系啊，你系韶关嗰边噶嘛？系啦。咁冇办法啦，因为我哋节目冇乜人鍾意冇乜人识讲粤语嘅，咁所以得我识，间唔中就会讲两句同大家一起交流下，系嘛，咪显得出有少少亲切感啊，亲切感啊。对，那么我们的这个这几天啊，所有的大部分的社交平台是没有办法改头像、名字和各种各样的个性签名等等的啊。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现在去试一试，你都会发现系统维护当中你是一定改不了的。但其实这是每年的高考期间都会有的一个现象，可能很多人知道，但原谅我是刚知道哈啊，我是刚刚知道的。那所以的话呢，哎，这个所以简单搜了一下，发现还真的有几个原因，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啊，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其实大部分简单的想一想都知道，但今天给大家捋一捋几个的不同的原因。好，想点一个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好啊，大家想听什么歌，像这些啊可以送给考生的，或者是你们现在直播间啊，或者是收音机有没有要准备高考的家人朋友们呢，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那个哟啊，分享一下。好，那我们就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哈，送给所有即将赶考的考生，半点报时之后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不给你改呢。

你的微信名字一直都是小老鼠，你在吃什么吗？有没有谁是从来不习惯改什么头像改什么名字的，就一直一个就用到黑的那种？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在一首胡彦斌的这么摇滚的这么动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哈，欢迎大家回到19:34的异想生活派啊。那反正一首小小的歌，通过这个歌名啊，也是送出了这种祝福哈、啊。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啊，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不仅是考生啊，每个人都依然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的拼搏和奋斗当中。所以呢，好的未来永远不仅仅只是一个梦啊，总会有实现的一天。只要坚持，只要肯攀登。

OK 哈，在这样的旋律过程当中哈，那我也跟大家揭晓一下，为什么这几天啊，每年的这几天，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社交平台都不让去更改呢？原因有好几个，第一，怕服务器崩溃啊，先保证这个正经的功能，因为高考期间呢，网上的人巨多。啊，有发消息的，有查消息的，有传文件的，特别的频繁啊，所以呢，每一个平台得先保证聊天、支付这些刚需的功能不卡顿啊，就正常的，因为你除了是不是学生，学生肯定是那几年用不了手机，意思就是除了学生之外，其他的正常的平民百姓们他们得用手机，所以呢先保证他们聊天支付啊，一些刚需的功能不卡顿啊。如果还能让大家随便的改头像啊，改名字的话呢，万一这个系统压力太大就容易崩溃啊，万一关键的时刻发不出信息那就很糟糕了啊，这就很，所以就是宁可，因为系统这种东西啊，机器这种东西你不能百分百去保证它万无一失啊，所以它总有失误的时候，就1%的可能，0.1%的可能，我们都要去杜绝啊，都要去杜绝，这个不能赌。第二啊，就举个例子，就这还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好像你家里来客人啊，家里来客人，那么先保证饭菜够吃，饭菜够吃，那么水果啊、糖果啊有没有那再说啊，或者是你这个摆盘好不好看那是另一回事，起码要有饭菜吃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先后顺序。留学啊，留学老师他不是这个时间了，他们改了很久了啊，他的那个学说啊，他的那个讲故事那个是改天了，您可以搜一下，您可以搜一下，反正他以后都是悦享生活派啊，周一到周五。晚上好，小陈同学啊，晚上好。OK， 好，那么这个另外一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防骗子钻空子。啊，就是防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骗子和不法的一些人啊，钻这些空子来啊，为了保证这个考试的公平，因为高考呢真的是一件挺大的事情。那么有些人可能想浑水摸鱼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换一个假的头像，假装自己是什么老师、什么招生办，然后呢就骗人交钱。因为很多的考生啊，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喜欢病急乱投医。就是临到高考前一阵子呢，想让孩子报什么冲刺班啊，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说，私底下有些什么保过的啊，保什么什么那些的，就肯定一听就骗人的。在怎么我们国家这么庄严的考试面前，是不可能有这些啊小打小闹的。所以的话呢，很多人会换一个什么假头像啊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什么很权威的头像 logo 啊等等的，来骗别人交钱，又或者是啊，用一些带作弊信息的头像来发广告啊，就这些，就是比方说这个头像里面会涉及到一些什么答案啊、设题呀、啊，或者什么范围啊等等等等，因为头像里面一点开，里面会有一些文。

字嘛，啊，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啊，都不可以。所以这都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所以就能不换尽量不换，而且你高考这段时间才专门换的头像，你想什么意思啊？专门换一些带有隐藏信息的头像，专门换一些啊各种各样所谓的招生办啊什么高考机构啊等等的这些头像，什么意思？那肯定是有目的的嘛。那这种的话就一切禁改啊，一切平台直接全部一刀切，全部禁止改。那能够减少这些风险，尽量减少，保护考生哈，不被欺骗，不被欺骗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怕影响到这考生的心情啊，不要添乱。比方说考生呢，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很多考生这个时候啊，神经非常的紧绷，神经非常的紧绷。而且呢，看到一些奇葩的头像啊，一些很恶搞的头像，比方说什么考砸了啊，或者是一些哎呀又完了等等的一些表情包，那他就会很有突然心烦意乱，或者是带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昵称啊，什么凉了啊，类似这种东西，完了啊，类似这种昵称啊，就是都要杜绝的，都要杜绝的。因为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他自己不考试，他就想影响别人考试，就故意搞这些东西。而且你冷不防几十万 一个省十几万几十万的考生，难免会有那么相当一部分的人会很在意这些东西啊。他们有时候想刷刷手机啊，放松一下，那考前这几天刷刷手机，你看给大家看到这些头像，或者看到一些暗示的，心理暗示的东西，很敏感的，说考不好就考不好的，很严重的啊。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分散考生的注意力，所以也是不能改啊。就举个例子，好比你考试之前，爸爸妈妈呢经常在你耳边念叨啊，你考不好怎么办啊，你考不好了啊，完了完了，你看别人都抄你多少名了，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也是一个道理啊。所以的话，这个环境很重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平台呢本身自己也想省点心啊，也想省省心，少点麻烦。因为高考期间管理严嘛，那么平台还有很多的政策需要配合，那么防止出乱子啊。如果随便让大家啊改头像、改名字，万一有人用一些违规的内容啊，比方说什么政治敏感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啊，或者是一些很低俗的、恶劣的一些东西来吵架，或者是重复这样的一些昵称，那么平台处理起来也会很麻烦。啊，处理这样的问题也会很麻烦，所以呢，干脆暂时限制，省心又省力哈。那么说白了就是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啊，这个刘德华教会我们的啊，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也就是特殊的时期嘛啊，那跟考试期间什么封路啊，都是一个逻辑啊，都是一个逻辑。那么所以换到我们这些普通的用户，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微信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呢？首先第一，别折腾了啊，朋友们，这几天就像我一样，不要想着什么换头像、改名字啦，等高考完再整啊，高考完再去弄，这几天就不改也不会少条毛嘅啊，改少个头像，改少个签名，不会少根头发，不会少啲细胞嘅。那多理解哈，多理解，因为刚才讲的这些理由呢，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刚才所列举的所有的原因，我们是不是觉得合理的？那所以呢，也是出于好意啊，并不是为了故意刁难我们。那么同时也要帮忙监督一下，看到如果有人用假头像啊，或者发了什么违规的内容啊，直接举报啊，直接举报。因为不要觉得事不关己，有可能你今天的举报可能就拯救了以后你的孩子的考试啊，或者是更多孩子的未来，让他们的未来不是梦。每个人都需要努力的做到啊，做到。那么也是一些考点的一些发点祝福考生的内容啊，比换头像还是有意义多了。你看最近有很多短视频祝福考生的啊，金榜题名的，搞很多顺口溜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也是这个给到大家很多的一些支持和帮助。你看那些人看那些就会心旷神怡了，看那些的话呢，心里就会比较开心了，有正能量了。所以的话呢，还是正能量非常重要哈，正能量非常重要。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下，就一起多多配合了哦。

这个用户尾数0457的这位朋友哈，您的这个问题啊，您可以反映到广东的民生热线，您搜一下我们的这个黑音符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广东民生热线，后台去反映您的问题，可能会有相关的这个小编会去跟进哈。我们这个栏目可能就不接受爆料，没有办法解决您的问题了啊。我们因为我们的性质不一样，我们栏目的这个啊特质不一样哈。就专门如果是一些民生的问题的话，您这个问题呢可以投诉一下，投诉一下好吗？啊，您的这个需求可以就是发到民生热线的后台啊，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人跟您去进一步去落实这样的一个处理，好不好？嗯，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牛奶不错是吧？好像很多人复购，谢谢刚才又有人买了我们的牛奶啊，很不错很不错。是的，我们的这个喝完了没有？大家前面买的那四箱应该差不多了吧？大家都喝完了光明的这个风行的这个牛奶啊，风行的这个牛奶，这个纯牛奶味道杠杠的，反正就正经的大牌子，是吧？然后大家这个性价比依然是很高的哦，69.9元四大箱。胡彦斌，是的是的，各位可以点个关注吗？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哦。如今的高考并不是决定你人生的输赢，也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肯定是重要的，就是它能不能决定你人生的输赢不一定，就你不是说高考砸了你人生就完了，这绝对是 no 的啊！我高考考得有多好，我人生就以后就一定是完完全全美好的，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但是它还是很重要，我是这么认为的哈，就是高考依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不重要就不会全世界都这么的那个了，而且我们不能站在我们现在自己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工作很多年的人了，我们不需要高考，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觉得不重要。如果你是此时此刻正在后天就要考试的学生，你是他们的家长啊，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你可能就会有你心中觉得重要的原因了。反正不同的出发点的角度吧，但是我觉得把它考好总是没错的，你认为呢？好，那么也是一个让我留在你身边哈，我也相信在这个高考期间呢，很多人都是尤其是家长哈，都是在陪伴着孩子。尤其是再想起来我高考前一个月左右，就我再也吃不了食堂了，我伟大的母亲每天中午给我送盒饭啊，给我做他自己的一些菜吃，可能也是之前我跟他讲过，可能也是怕学校里的食堂啊或者怎么样啊，而且也可能家长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这个学习最后的一些支持啊，最后的一些陪伴吧。一切顺其自然的好，都是反正都是在顺其自然，只是说刚好轮到自己，反正人生难得就这么一遭，我们总是就是作为一个学生也好，你肯定不会说考不了我大不了复读咯啊，我这次考不好我再复读几年咯，谁会这么去想呢？谁能不复读愿意去复读呢？对不对？都是把自己当做我人生就只有这一次啊，我人生当中就只有这一次考试，把它当做仅有的一次，尽全力把自己梭哈了啊，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部推了啊，这种东西啊来表达的，明白吗？晚上好，晚上好，小蛋糕又来了，今天是工作吧，有点忙哈。教育以分数线决定人生是错误的，那肯定啊，那肯定啊。你别说分数线决定人生是错误了，那你说很多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金牌啊、银牌、铜牌，你觉得这几个牌的意义一样吗？都是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普遍的眼光。啊，得了金牌的人和得了银牌的人，他可能很多的感受啊、表现啊、会待遇啊，大家的对他的一些评价都会不同，都会不同。那你认为这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这个见仁见智，见仁见智。就是说，评判的标准，这点可能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体的方向、大体的三观，我们得一致啊。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重要的啊，起码普遍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认为，是吧？OK 的，晚上好，晚上好，小蛋糕。OK， 已经申请换货了是吗？和客服说一下，注意一下，不要让蚂蚁再进入到盒子里面。好的，好的，我们也会跟后台的啊，我们是有专门联系商家的同事啊，我们专门有联系商家的同事，让他们，我会专门跟他们去提醒啊，跟商家提个醒。尤其是这一看就是他仓库在存放的时候啊，旁边有可能是员工吃到什么甜食不小心滴落啊，或者是啊，他那个跟旁边的一些什么零食产品啊，跟一些甜的水果啊，还是说什么饮料啊等等的产品放在一起了，不然的话不可能无端端会有蚂蚁的，无端端蚂蚁不会跑进你的风扇盒子里面的，所以的话 OK 了，换货就行了，这个能解决到就行，帮你通报一下，我们没有办法帮忙通报，因为很多人每天都有人来反映问题，都有人来举报的，如果我们挨个全部都这样帮忙通报的话，就
乱套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栏目有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功能和它的一个服务性，所以的话呢，我们统一都是建议大家全部自行去找民生热线啊，民生热线去反映您的问题，人家有回馈，第一时间你也能收到，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就马上能形成紧密的联系，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们还要在中间传话嘛，那是不是这个沟通的成本就高了，所以的话希望理解啊，希望理解好吗？

而且啊，就是很多时候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说讲究全面的发展，德和才是两码事，成绩好不代表他人品就好，朋友们你们认同吗？就他一个人他会读书不代表他会做人，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社会上人情世故很多需要你的情商，很多时候跟人沟通待人接物，哪怕你的孝顺，哪怕你的对上的孝顺，对下的爱心，对其他人的一些同理心同情心等等，这些东西这些是课本以外的，课本以外的不代表说你年级第一每年年级第一你就一定也是那样的人啊。所以的话分数线真的只是很简单很简单，甚至很就是其中的其中的一个东西而已，它只是作为考试里的一个标准，它只是评判你及不及格的人生标的一个标准，它不是你人生的评判标准啊。真正你的人生里面还有很多场考试等待着你，你高考完了之后还会面临很多很多其他的考试，面试对吧，这个公司的面试啊，以后爱人对你的评价啊，是否能够和对方组成一个家庭，你愿不愿意娶这个人，别人愿不愿意嫁给你，这都是考试啊。对方的家庭能否接纳你，你的家庭能否接纳对方，这也是考试。所以这些是没有分数线而言的，这些东西是不需要没有分数可打的，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自己，明白了吧？所以的话呢，真的哈，人生就是一个一个的坎，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是咬咬牙，总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做好自己总是没错。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先把自己的本分先做到位啊，我能做的什么我先把它做到最好，最后的结果是否如我愿，最后的这个是不是我想要的，那有些时候不得不某一小部分得看天，有时候要成事在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当然最后的话反正就是那句话，努力过就不后悔啊，起码你努力过，不要说回头，哎呀，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努力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明明差一点意思？最后如果发现是自己的问题，那你的人生你只能自己买单了，只能自己买单了，明白吗？啊，所以的话呢，教育也是很多的呀。教育，你看家庭的教育，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教育，爸爸妈妈不会说经常给孩子打分吧，对不对？啊，你今天表现不好，我给你打多少道分？那没有的，分数只出现在学校和试卷当中。所以的话呢，也希望每一个人哈，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或者在别人的心里，永远都是一个高分数的人啊！我希望每个人，起码你对自己的打分是打高的。你肯定你是如何去看待自己的？你是自信的人，还是乐观的人，还是积极的人？我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我都很高分，我都很棒啊！我有这样的能力，那自己给自己先打个高分，那别人给自己打多少分，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好吗？

0: 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财政部近期下达，今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市场监管部门2026年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严查珠宝玉石等领域似假问题。江苏、广东、河南等多地查办销售以假充真、虚假宣传、混淆误导、冒用资质、伪造厂名等案件，涉及直播造假、假证书、假矿区、假功效等手段，罚没涉案产品，并处3000到15万元的罚款，切实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第15届金交会期间，广东金融监管局发布《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工作举措》，明确10大任务，聚焦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应用，推动科技、普惠、绿色等金融协同发展。同步发布了32个 AI 大模型应用案例，覆盖办公、业务、风控3类场景，强调央地协同，强化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和风险防控能力。广东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发布芒种时节中考高考考生健康指南，强调23点之前入睡，避免睡。

0: 睡前刷题和喝奶茶，饮食要清淡规律，不要盲目的进补，不要吃生冷的东西，落实护眼法则，双光源照明，防湿疹要保持皮肤干爽，推荐冬瓜、荷叶茶等岭南祛湿食疗方，千万不要突然尝试陌生的药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的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英国气象局日前发布夏季天气展望说，今年夏天该国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明显增加，未来几个月可能将迎来更多的热浪。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发出今年夏季高温预报的主要因素。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欢迎大家回到20:07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OK， 有人问到的说这个榴莲是吧？那个小助理在吗？可能我们绿泡泡这边可能上一下链接。我刚才说可能看到黑音符啊，黑音符平台是有的，黑音符平台那边是有的。您如果需要榴莲的话，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那边55、56都有。啊，可能这个绿泡泡这边就有点，好吧，再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你们直播间到产品是经过严格筛选啊？是的，是的。反正我们呢是不会有那个，就是一些生鲜的水果，它可能在运输过程中会挤压，甚至呢有些生鲜水果真的因为天气问题没有保，没有办法，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是坏。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坏损包赔啊，包退包赔啊，我们是能做到这个。我们没有说100%一个不坏啊，这种是太假了。啊，我们肯定是作为官方的媒体，我们肯定会放出我们的诚意来。我们既然能够给出挂出这样的小黄车，挂出这样的链接，能让大家去支持我们的广播，支持我们的好品，那我们肯定在售后这块一定是做得很好的。就像刚才你看，买个风筒，盒子里面居然会有蚂蚁，我都匪夷所思。但是我们积极响应啊，直接给你换货，没问题，就是不怕出现问题，就怕不会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不单单是卖货的东西，人生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怕做错，但是呢，如何去改还是很重要。当然，我们能够在前面保证你们能够到手的是好的东西，那肯定是最好的。就像早春啊，这些是不存在什么货品问题的，就一包包每一包独立的包装，直接拆开拆袋即食啊。像牛奶4箱到手，你看它的生产日期上面清清楚楚，明码标签。所以这个也是骗不了人的啊，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很有自信，好吧？所以可以支持一下哈，所以可以支持一下。好，那么看一下哈，就我们是双平台播，一个是绿泡泡，一个是黑音符那边。如果你这个绿树汤啊，绿树意，不好意思，绿树意，你是想要榴莲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黑音符啊，广东新闻广播一样，广东新闻广播搜一搜好吗？啊，搜一搜。可以照一下调音盘吗？照不了，这个镜头是固定的，不能动来动去，而且这个镜头离我们主持人有点距离，我要是跑过来这样跟你这样，拿来拿去就不太行了。我们最多只能展示一些产品，可能往前等一等，不好意思啊。你要是这么好奇的话，你不妨改天等我们的台里有什么活动的话，可以报名过来参观一下啊，参观一下，近距离看一看。我们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一点哈，啊，反正我们的人生过客啊什么的都可以支持一下哟。OK， 那么我们继续讲讲高考的那点点小小的事情啊。那么其实呢，这两天呢啊，大家都知道，除了啊，在我们的平常的民间啊，有这样的一些电子上禁止你去乱改啊、乱影响，那我们考前的这几天应该如何度过呢？那么今天准备的一些小内容呢，也是专门送给所有的考生家长朋友们，包括考生自己。如果有考生此时此刻正在听着我们的广播，正在看着我们的直播，或者你的孩子们马上在后天就要走上这样的战场了，那么你也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好吗？啊，认真的一起感受一下。那首先呢，后下周开始哈，明天是我们的爽姐单播，然后下周开始，因为全都是我的单播，每天呢我们会设一个特别的环节，因为下周一就已经是高考了嘛，啊，下周一当我们的这个广播开始之后呢，就已经是高考全部结束了，那所以呢我们会专门每一天给大家念一篇历届的高考满分作文，因为浩浩不是有一个读文的环节吗？读文环节，那我想了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些。每一年的一些高考的满分作文啊，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作为一个小小的呼应吧啊，作为一个呼应的环节，让大家学习学习，看一下现在孩子们的文采啊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写作文啊，我个人以前有点偏科啊，我偏文科，我成绩最好是语文和历史，语文和历史这两点，因为我也喜欢看故事。喜欢听故事，喜欢讲故事，所以对于写东西啊，写写创作啊什么的，就这两个呢相对来说分数比较高。那相反而言，那些什么数理化生啊，数学啊，那些一塌糊涂，对吧？ OK， 好，那么高考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那么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为考生、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呢？
首先第一个哈，就是要科学的作息，校准应试的生物钟。那么该阶段呢，就建议我们按照

校准来作息，按照正式的考试的心态啊，以及作品的节奏，进行一次题目难度适中的自测，就自己稍微测一测，让什么呢？这个目的是什么？让身心啊可以提前的适应啊这样的一个啊考试啊，提前适应这样的一个考试。那么每天呢可以午休15到30分钟左右，让大脑呢能够充分的休息以及放松。确保我们下午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而且考前不宜刷题，不宜熬夜，尤其这两天，其实你就刷刷题，保持一下体感啊。我觉得你多刷几道题，偶尔保持一个做题的感觉，仅此而已了啊！真的，高考前这一两天复习真的已经没有用了，是一点用处没有，因为人的脑子其实有限的，记不得你就一直都记不得的啊。当然你有些突击再多背几个单词可以啊，但是其实有没有用呢？有，也有一点，就是休息反而比复习更加重要，就是休息反而比复习更加重要，就是休息反而比复习更加重要，就是休息反而比复习更加重要，就是休息反而比复习更加重要，就是休息反而比复习更加重要，就是休息反而比复习更加重要，就是休息反而比复习更加重要啊！梳理一下知识漏洞，规范答题的步骤，争取把基础分稳稳拿到手。因为每次的考试它都有一些基础分，甚至还有一些送分题。前面是由易到难嘛，到后面有一些附加题，到后面就是拉开差距的一些分数啊的一些题目。那些的话呢，大家自己看着考啊，见仁见智。但是考前注意这句话啊，重点记住：考前暴露问题是一种幸运。啊，就是你所有的问题一旦在考前暴露是好事，一定是好事。早发现我们就早去补，每补一个洞，高考可能就会多一分，真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的话，不要觉得啊，为什么这个不会，我这道题做错，那个道题做错，做错提前发现这道题自己有问题，一定是好事。这几天我也相信所有老师都是严阵以待，都是完完全全准备好你们去问啊，去找的。所以你直接去问他们。啊，把自己不懂的、爱错的、容易做错的、容易忽略的一些知识点，这些东西去缝缝补补是很重要啊。再去反复的去重复一样的东西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好吧？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要一定要学会主动去调节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考前紧张呢，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适度的焦虑还是可以提升一下。啊，还是可以提升一下这个专注力和反应速度的。所以，如果当你感觉到焦虑啊、心慌的时候啊，那么试一下用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钟啊，缓慢的吸4秒钟，然后呢，屏住呼吸4秒，然后再用嘴慢慢的呼气6秒啊。再正式的教一下大家，先用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4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呼6秒钟啊，吸4秒，屏住4秒，呼6秒。OK， 那么这个动作反复3到5次啊，有效的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啊，有效的缓解。同时呢，也要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啦，好吧啊，从容一点，自信一点的状态还是不错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考试的资料啊，朋友们，考试的资料，多省市已经开通了高考的准考证打印功能，建议按照规定打印，并且妥善保管。就其实说白了，我也很不懂那些考试当天忘记带准考证，或者是丢掉了，在路上掉了什么的，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人的态度问题。我觉得楼梯都没得帮你，你自己的考试你准备了3年，一张这么小的证，你但凡上心，你但凡有心装载，你都会好像条命地保护好它，有什么理由会不见呢？啊，就是在大头下，你连一个证都，你连一个小小的证都保管不好，还怎么指望你去做什么大题，做什么高分题？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别说话说的难听，就我觉得16、17岁、17、18岁的孩子嘛，就是基本上心智啊发已经成熟了，孰轻孰重，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保管的啊，提前几天检查清楚你的文具，各种尤其是准考证、身份证这些东西

这我觉得，而且是你早不丢晚不丢，你考前丢，那你能怪谁啊？真的是别人故意把你挣藏钱吗？不是的哈，所以真的是这些不能怪啊，因为这个影响自己人生，因为这些影响自己后续的话就不能怪了啊，真的只能自己检讨检讨，再逮老哈，再逮老，所以的话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那么包括什么二 B 铅笔啊，黑色签字笔啊，直尺圆规三角板啊，还有无封套的橡皮等等啊，橡皮也不能有封套的。当然有部分的省份呢会统一的配发文具，考生要提前查询一下本省的一些文具规定的通知，因为不同的省份啊，甚至不同的卷啊，不同的地方呢可能会有微微的不同的一些政策啊，包括它的文具的一些规定啊什么的。而且呢透明的文件袋提前准备好啊，分装好以免遗漏啊，以免遗漏。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有人会问了，那你一个考场没办法呀，你总是有突发状况的，每天你这么多人呢、啊、十几万人呢 啊你能保证一点突发状况一点临场的情况没有吗？肯定是有的啊，甚至每年都会有，每年像各出奇招，就是100种不同的花式让自己考不成试的，还有迟到的。对，刚才讲完漏了准考证是一回事，还有迟到的，就迟到我也很不能理解啊！家里就你一个嘛，就按时起床，闹钟没调好嘛，还能睡过头的，那你前一晚干嘛去了啊？你不知道第二天，很多人甚至可能第二天考试都睡不着，你还能睡过头或者迟到的，那就没办法了哈，说不让进就不让进。还拍的各种哭哭啼啼的，在门口下跪啊，在门口哭啊，求考官放你进去啊，你求谁啊，明天再来吧啊，真的只能是这样子啊，这争不过，这争不过，没得讲啊，天都不帮你了。那么比方说啊，遇到一些交通堵塞的情况，因为有时候呢这个考试可能正好也是上班的高峰，因为已经城市已经帮你疏通了很多道路，帮你封闭了很多道路了，已经尽可能的让大部分的人在你的赶考的路上已经轻松很多，但是呢难免还是会有一些遇到交通堵塞的情况啊，考试可能会迟到，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干什么呢？求助交警或者是护考人员。那个时候我们的警察叔叔啊，交警叔叔就随时随地各种帅气的铁骑就会在旁边帮你拉啊，帮你开道的开道，直接送你去的都没问题啊，因为他们也在随时随地的保护你的这个考试安全啊。马上打110、122这电话说明情况，然后呢就会马上派最近的执勤的交警过来帮你。你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段路好像突然出现什么事故了，前面撞车了，太堵了，完了，这个导航显示可能要比方说我预计去考场要半小时，突然他跟我要一个半小时，那怎么办？那完蛋了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赶紧求证啊，赶紧求救。好，那么如果哈、啊、的确依然是有大头虾啊，有大头虾发现证件丢失了，就像刚才说的啊，不是丢个身份证就丢个准考证的，第一时间联系考点的工作人员或者老师，通过身份验证之后先考试啊。现在很开明的，现在很多东西已经很那个，不会说你没有这个坚决不让你考试，不是的，你第一时间先讲清楚，还是有很多种方法，很多种方式方法可以验明你的正身的，朋友们啊，你就先把你的身份验证通过之后，你先去考试，后面再慢慢的该补的补啊。当然这些东西还是要，肯定是要的，但是呢，考试为先，考试为先。不过各个省市啊，流程略有差异，略有差异啊，但是呢，均都设有应急的通道，保障考生能够顺利应考的啊，顺利应考的。

想当年你高考是吗？哦，下大雨一个人骑单车去，那我相信这个会成为你这个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会不会啊？突然会觉得，哎，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特别啊！但是反正你赶上了就行啊，赶上了就行。此时此刻你再回望，那就已经是人生一个非常值得一个回忆的笑谈吧，啊，一个笑谈。嗯，反正现在的一切很好，那就 OK 了，那就 OK 了。好，反正呢，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像刚才所说的很多种情况，我们都会有。那考试之前、答题之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呢？进入考场之后，就像刚才浩哥给大家这个建议过的，这个调整呼吸，缓解紧张。还记不记得呼，吸气四秒钟，然后呢，憋四秒钟。然后呼六秒钟啊，循环做三五遍，做三五遍。好，那么拿到还有啊，适当的观察考场的环境啊，适当的观察，有些可能要提前去看考场周边的啊，提前去踩点的，因为你要提前规划路线嘛，你不要完全不知道，因为有一些学生他是分配到一个自己完全没有去过的考点啊，他会安排到他去一个自己完全从来没有去过的学校，那像你不认识路况啊，甚至有些学校有什么分校区的。同一个中学啊，同一个中学，它有这个校区、那个校区。那你们本来是这个校区考试，你去了城北的那个校区、城南的那个校区，那不完蛋了吗？啊，再回去可能又来不及，所以这些都要提前看清楚哈，想清楚。那么拿到试卷之后呢？拿到试卷之后呢，核对一下试卷的完整性啊，试卷的完整性。然后呢，通览全卷，预判难度分布，做到心中有数啊，做到心中有数，就这个意思。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啊，有一个小小的，也不叫技巧吧，也是之前刘慈欣的三题里面也有记载过这样一个办法，但其实很多的考生也有用这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比方说大家在做语文卷的时候，拿到卷子，写完名字，第一时间先看后面的作文题。看完之后你再翻过来在前面开始答题。那么在你答题的过程当中，你下意识的就会为你的作文构思。你在一边做前面的题目当中，你不小心在潜意识里面就会为你做这样的准备。和你完全不看，一直猛做，做到作文题的时候再开始构思，那其实是差一点的。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说的话，就是先看作文题，然后再翻过来做前面。在你阅读理解的时候，在你做前面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或许万一某些题目给你提供了一些作文的灵感，或者你在思考的时候就 一并的顺带就把作文的这个框架给它思考进去，然后再去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动笔了，你就比别人快了很多时间。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哈，分享给大家。所以的话，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啊，那么，临场答题的技巧呢，其实说多也不多啊，无非就是通览全卷嘛。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小的技巧，而且呢，不要因为一些局部的难题就耽误整体的进度。有时候做题啊，切忌死磕啊，不要死磕。在一个问题上明一看就很难，你就非要在这边想了半个小时为了做它出来，那你可能拿这个时间去再检查几道错题，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衡量的，你心里真的需要衡量。就像一道题你完全没把握，或者是一什么附加题，有些人前面的题都没做好，都没做得很完善，很有把握，你在后面的几道难题大题里面死磕，尤其是数学哈，那没有意义啊。就我们如何去保证该拿的分数全部拿下啊，全部拿下等等的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啊，计算优先的修正计算错误，避免轻易改答案。就是很多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你要果断的取舍。就像刚才提醒过大家啊，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前面的选择题一道题五分的拿很重要，后面的大题啊，拉开差距的反而不在后面的大题，就在前面，你错一道选择题可能就很痛了，很伤。那么时间不足的情况下呢，快速完成剩余题目的关键步骤就是争取步骤分啊，一些关键的前面的步骤。就比方说我们以前写政治题啊，做政治题就告诉你，你每答题的时候一二三四列出来，看到这样的列的就会给你一两分，就你的卷面工整。
而不是写一大段要让老师在里面选出你的论点每一点是什么，起码解一二三四，不是说解都值个一两分吗？什么时候说啊解或者答什么的都有一两分，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注意一下，这些东西不要漏，甚至还有作文题目没写的，作文题目也是两分的，朋友们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高考的两分是多少人呢、啊？那是一支军队啊。OK， 好，每科的考后的正确态度呢？啊。

也注意一下啊，不要去纠结，不要纠结考过就考过了啊，不管上一科发挥的如何，马上把注意力投入到下一科当中，提醒自己每一科都是新的开始，因为每一科之间可能也就半个小时15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所以呢不要去耿耿于怀啊，刚才死了考了没有，考好了没有。还有第二点，一定一定不要考完之后跟身边的同学交流，不要去跟他们对答案，这是很重要的，朋友们啊！一旦这个高考考完数学出来，跟别人去对，喂，第一题选多少？我选了 A， 那你听到五个人说 B 的，六个人说 B 的，你还怎么考后面？我就问你，你还能不能考后面的试？包不能的，朋友们。所以不要对答案啊，甚至都不要有什么眼神接触，沉默的上好厕所，喝好你的水，回来翻开你下一次的书啊，下一科的书，认真的看好就行了。OK 啊。还有就是考后的间隙啊，简单的翻阅一下，迅速的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这样才是一个啊考试过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啊一个重要的点。

没关系的，高考成绩差不妨碍你现在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啊，你也可以过上一段精彩的人生啊，也不妨碍我们彼此成为好朋友啊，对吧？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

0: 啊，咁嗱嗱出发咯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北京时间20:35，欢迎大家来到本周四最后的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啊，那个超喜欢之前的橘子是吗？我们就是按照当季的什么水果最好，就给大家推什么啊。你跟着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小车车走，你就知道什么时候的水果是最新鲜的啊。现在的季节，现在的时候应该吃什么水果，明白吗 ？OK。想请我们帮个忙，什么忙呀？这位叫爽爽的朋友，你不会是我们爽姐的分身吧？啊，不过如果是有事情要爆料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啊，您得找广东新闻广播啊。如果想请我们推荐你吃喝玩乐，我们很乐意啊，我们很乐意，好吧 ？OK 啊，发送了一个这个预约哈，明天约一下爽姐啊，明天跟她有个约会 ，date 一下她 ，date 一下她，啊，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OK， 好。那反正呢就是还有几个小小的细节哈，也跟大家简单的过一下，因为我觉得真的在每年一次这样跟他梳理一遍还是很重要的，或许在我们收音机前就有那么一些人正好听进去了，正好能够帮到他家。那么家长啊要为孩子们护航有些什么好好的办法呢？那家长啊如果为了高考的孩子们护航保障啊这个后勤，比方说调整这个家庭的作息，帮助孩子的一个生物钟的适应，做好应急包。应急包有什么呢？备好身份证复印件、准考证复印件，备用眼镜啊、纸巾、饮用水、藿香正气水，包括小包装的巧克力以及少量的现金等等，这可能都有用啊，都有用。巧克力呢，可能是以防低血糖啊；藿香正气水是以防头晕啊等等的呕这个胸闷的呕吐啊什么的，可能会帮帮忙。尤其是这个身份证。准考证，我们做家长的也不能心大心小，就有时候可能也要帮助孩子们去搜集保管一下，去提醒一下，你完完全全撒手让他们自己搞，因为有些孩子们可能真的是很紧张很焦虑啊，因为这种情况下真的就忘了，那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帮他们准备好的这些东西也是出个力啊，有可能我们这么一帮孩子们就得能够顺利考试了啊。那么怎么去沟通呢？怎么去沟通呢？如果作为父母作为家长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孩子们会问你啊，如果我考不好怎么办啊？如果我这次高考考砸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你最好认真诚实的跟孩子们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学习到哪里，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或者知道一直以来他的成绩处于一个什么一个位置啊，他有些人是不是读书的料，有一些人到了那个时候他还能否考高分，很多人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清醒了，已经对自己已经意识很清楚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孩子无论怎么样尽力而为啊，尽力而为后将来才不会后悔不会自责啊。你不会说考不完啊，你就怎么怎么样啊，当然除了那些没关系的考不完老爸的厂子教你打理那些当我没说，老爸的公司教你提早进来熟悉熟悉业务那些当我没说 OK 啊，反正就是啊，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是啊，就是避免追问，尊重孩子的意愿，考完之后也不要急着去问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那道题有没有错啊，我听说隔壁家的小明啊第一道题选了 A， 我自信满满，你是不是也选 A， 不要说这些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OK。 那么家长呢怎么去应对一些考前的突发状况呢？比方说哈，准备好我们的感冒药啊、退烧药、肠胃药等等啊，这些小病小痛很正常，那么轻微的症状呢遵医嘱服用，多喝温水多休息一定是没错的啊。有时候太严重该看医生看医生，我还听过有些人高考前一天还在打吊针的，还在医院打吊针看书的，有啊，真的有。那所以呢还真的是尽量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吧啊，健健康康的。那么考试期间啊，考试期间呢我们的这个一日三餐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哈，基础的饮食原则，早餐是必须要吃的，因为空腹考试会导致低血糖影响注意力，那么建议呢我们给它搭配一些什么全麦面包、鸡蛋、牛奶和少量的坚果，提供持续的能量和蛋白质，而且一定要控制升糖的指数，比方说什么糙米啊、燕麦啊、红薯啊等等啊 DGI 的食物。 DGI 爽姐教过大家什么叫 DGI 啊，升糖指数低的东西啊，来代替这个精致的面米，避免血糖剧烈的波动而引发困倦
啊，就是血糖是突然升血糖，我们所说的晕碳啊，所说的晕碳就是这个意思，血糖突然升高，你就会犯困啊，你就会疲惫，这样的话一定会影响到考试的这个状态的。还有啊，要补充这个健脑的营养素的话呢，也要慎重选择啊，比方说三文鱼，哎，我最爱了，好东西，还有核桃、亚麻籽啊，一些富含欧米伽3的一些脂肪酸，可以提供生脑的细胞的一些活性，包括菠菜、蓝莓啊当中的一些抗氧化物质，也是有助于缓解一个什么大脑疲劳的啊，菠菜、蓝莓当中也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么对于分时段的饮食呢，也是有一点建议的啊，比方说这个考试前的3天，逐渐啊减少什么辛辣油炸的食品，尤其是我们是云贵川的朋友们啊，湖南的朋友们，这个江西的朋友们，海南的朋友们，少吃点辣哈。那些孩子们有些无辣不欢的那些，尽量的清淡饮食为主，每天1到2个鸡蛋啊，200克的鱼肉啊或者鸡肉啊等等，搭配点绿叶蔬菜还是不错的。考试当天的早餐避免喝过多的液体，为什么？少尿尿啊，少点去厕所，可以增加1小勺左右的蜂蜜，哎，这个蜂蜜还是很不错。那么适当的，因为我个人呢，我的经验就是每次大考，尤其是做语文题，尤其是语文题写作文的时候，当我写到作文的时候，我已经尿急的不行了，或者已经是有尿意的了，但是适当的这种感觉呢，也是能促进点思考，也是能促进，你不是急到爆啊，整个人要急到赖那种，没办法，那你只能申请要去一去。但是其实去洗手间是一件很伤的事情，怎么伤法？无论说小的又好，大的就更加严重，因为你去一次洗手间一来一回至少5分钟冇咗，5分钟、10分钟可能系好正常嘅事。咁所以你试谂下，5分钟你可以写几多嘢？你可以写个开头，你可以同自己收个结尾。你甚至呢5分钟仲可以检查出几道选择题出嚟啊，等自己扣少5分。所以尽量少去厕所，尽量少去厕所。而且咧，好重要一点系咩咧？你考试嘅时候系需要全神贯注喺张卷入边，即系你需要你嘅精神系完全紧绷嘅状态。就完全一个人的考试状态很重要，需要你的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都在这张卷子上面，就你一坐中间就不要停下来，就像你跑步一样，你跑400米中间是不能停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洗手间了，那你这个状态就会掉下来，能明白我意思吗？朋友们，就是你写到中途突然去了一下洗手间，看了一下窗外的景色，然后又回来再去坐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刚才一直以来保持那个很高的那种紧绷的状态啊，做题的思路你可能突然就会打断啊，真的有这种情况啊，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哈，能少去如厕最好就少去了。那么2场考试的间隙呢，备小份的什么香蕉啊、黑巧克力啊，啊香蕉呢据说可以稳定神经，哎，它有钾，黑巧克力啊它含黄烷醇啊，这个可以提升专注力等等。千万不要吃什么奶油蛋糕啊等等的高糖的零食哈，不然一会儿又晕乎乎了哈，晕乎乎了。OK， 那么再听首小歌，我们休息一下。

OK 啊，快乐快乐很简单啊，顺其自然还是很重要的啊，朋友们。所以的话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快乐的心态，对于我们整一个考场上的一个发挥啊，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好吗？啊，所以的话大家要知道一下啊。OK，那么同时啊，除了这个啊，谢谢点赞啊，点了20000吧，今天都16000了，最后的10分钟，好吗？10分钟，我们多点点。最近大家的点赞是越来越那个了，自从我们点到了50000多赞之后，好像再也超越不了了，是吗？啊，这就变成了我们这个点赞的这顶峰了吗？啊，峰值了吗？不至于吧，不至于吧。OK，好，那反正呢，需要规避的一些饮食误区，也跟大家简单的提一提哈。比方说，不要突击的进补啊，不要突击的进补，避免临时的服用什么保健药品啊，或者过量喝咖啡啊，可能会引发心悸啊，或者你的失眠等等这种情况。同时要改变你的一些饮食习惯，不要啊尝试一些没有吃过的补品啊，所谓的很多是保健品啊、补品啊那些，不要吃，不要吃，以防过敏或者肠胃不适，因为你不知道你对于这些东西到底耐不耐受，你能不能顶得住这些。啊，所以的话呢，那些什么啊，健脑的、补脑的啊，要让什么什么醒神的、明目的啊，类似那些，不要吃，不要吃。OK，好，也不要过量的饮水，每天呢喝水不要超过200ml 啊，200ml。所以考试前的1个小时就不要喝了啊，尽量减少喝水，润一润嘴是 OK 的啊，润一润嘴。就像刚才为什么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啦。好，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哈，比方说容易紧张的一些腹泻者，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一紧张就肚子疼啊，喜欢去啊，肚屙，或者中意前几日食滞咗，屙得好犀利。那么考前的3天停止食用乳制品啊，考前3天停食乳制品，改喝什么呢？豆浆或者是米粥。啊，什么牛奶啊，类似奶的那些呢，就不要喝了，因为你的肚子相对来说你的承受能力不行。好，好，还有女生的生理期，女生的生理期呢，就增加一些红枣啊、牛肉啊等等一些补铁的食物，搭配维生素 C 促进的吸收。像这点的话，也重点提醒一下，虽然我不是女生，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哈。很多的女生呢，可能没有办法，刚好她的经期就是那几天，考试那几天，所以。

他有些人可能会用一些药物去推迟啊，去适当的把它给压迟。行不行呢？也可以，因为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体质很清楚，你知道我可能来 M 的第一天，我一定会痛到飞起，我一定会面青口唇白，即系我一定会成个人已经喐唔到。像这种情况下，你根本考不了试。啊，有一些可能前几天因为她体质问题啊，有一些部分的女生体质问题，她可能头几天的经期很难受，真的人整个女生难受起来真的是根本不可能，她连走路都困难，正常走路都困难，你还叫她考试，还叫她思考。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方法可能会喝一些什么中药啊，去调一调，或者甚至是采取一些药物去往后压一压。像这些做法呢，我不能说绝对提倡哈，但是如果你真的为了考试能够让道，且这是科学的，且这是问过医生是觉得 OK 的啊，一些医生是觉得没问题，偶尔这么一次可以，那就没问题啊，我觉得 OK，但也不要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常态啊，明白了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人的生理，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去躲开的哈。那么下午的考试犯困怎么办？有些人他有午睡的习惯，尤其是现在的天气这么炎热，而且我们正常的考试呢，可能中午还睡觉，不一定能睡多久啊，而且中间是紧绷的，有些人还希望中间的时间能够多看看书，多想一想。那么下午的考试犯困，午餐减少米饭的量，中午少吃点米饭。用什么呢？用藜麦或者是杂粮饭来替代。这个时候呢，你再搭配清蒸鱼啊、西兰花呀，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清新一点的小食物，这样的话就可能比较好的吸收一点。那么整体呢，其实合理的饮食呢，还是要结合个人的体质啊，结合个人的体质。那么建议我们前三天就开始调整。现在已经是前2天了啊！昨天因为我给大家讲品就没开始讲，所以今天赶紧跟大家呢恶补一些关键的提醒哈。那么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做调整，大家还是可以来得及的。保持充足的睡眠啊，适度的散步，再配合刚才教给大家的这个深呼吸的练习啊，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饮食的辅助作用。当然，我们饮食呢，不管怎么说，它都是辅助的作用。所以的话也不能完全指望他，重点还是修行在个人啊，你们自己的这个学习这个复习到什么程度，平常的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平常的题做得够不够多，你对学习一直用不用心，全部就靠这几天去见真章了哈，见分晓了哈。

反正呢，这个整体的一些考试啊相关的东西呢，不管啊大家是否已经离那段高考的岁月已经很远了，或者是现在收音机的各位啊，直播间的各位，可能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要上学赶考的人啊，或者你的孩子也已经要么还很小，要么已经很大了，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啊，只是说随着高考的到来，很多人可能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啊，好像今年又过了一半了，对不对？六月份啊，今年一眨眼又没了一半了，又剩下一半，一年一年的又过去了。那么重复，我们回复到这一年，这半年，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在自己的学习，在自己的生活上，有没有做得更好呢？啊，我们今天的自己是否又是更好的自己呢？所以说，刚才提到的分数线的问题，每一年你的分数会不会越来越高？啊，你给所有目前的人生过得怎么样？希望大家是越过越好的，希望大家每一天啊都能够开开心心和快快乐乐的啊，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吧。对于孩子，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节点，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像一个学期有期中考试，期中考试就是检验大家这个学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大家目前学的怎么样？六月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今一年的期中啊，年中。那么这个年中，我们是否需要总结一下？剩下的半年，我们需要做哪些调整？后面的半年，我们还有哪些目标没有达成啊？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要求、新的体验？还是啊，心里要有一杆秤的啊，心里有一杆秤的。那么所以呢啊，现在直播间有很多人哈。因为这几天的天气问题呢，可能也会造成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影响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呢都生病了啊，都生病了，还是希望他们呢能够身体棒棒的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能够恢复一个健康的体魄，好吗？啊，谢谢点赞哈，谢谢点赞，小冰冰可以点个关注哦，小冰冰啊，那反正呢也是祝各位

后一首《明天会更好》，也希望大家越来越好。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了，明天是爽姐的单播哈，再次推送一下，还没有预约的记得预约一下明天准时准点的单播啊，明天爽姐会陪伴大家，好好多跟她聊一聊啊，多支持一下她。然后后面你们要半个月不见她了啊，从下周开始就基本上连续好多天都是我了，那我也会适当的调整一下节目当中的一些板块和一些内容，那到时候希望大家一如既往能够支持啦。那我们今天就再见咯，拜拜，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
10: 嗯，
9: 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
10: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啦。
9: 哎，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邮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9: 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5: 没问题。
9: 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5: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9: 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的写了老房十大安全隐患的自查表。嘉华，我说啊，最近呢发现这个天气雨水多，老房子呢问题好像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呢？你给我们指出来一下。另外呢，我有姨妈呀住在海珠区，上周呢就跟我吐槽说家里面的墙面又渗水了，她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是早就过了吗？
5: 那其实这也是老房最典型的一种误判。广州老房，尤其是天河、海珠、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房龄呢都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最近连续的下雨呢，这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啊、电线呢、问题全部暴露。那我跑工地其实看的最多的也是三大的安全隐患，我称之为老房三大雷区。
9: 哪三大雷区呢？给咱们听众细细讲一讲。
5: 那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了，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啊，就不是纯铜的。那旧的闸刀啊，甚至闸刀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9: 是啊，
5: 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的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两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呢，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老化脆掉了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9: 铝芯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5: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啊，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9: 哎呦，老人家最怕这个了，你看啊，万一踩上去滑倒了怎么办呢？这个
11: 如果家里边又没有年轻人一起住的，确实是很麻烦的。
5: 对对对，那很多老人呢，不是生病就住院啊，在卫生间摔一跤啊，就卧床不起了、啊，没有扶手，没有夜灯，贪心摸黑的进去，风险极大。啊，之前其实也有新闻在报道说啊，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11: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5: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减，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啊，冰箱门一开、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11: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5: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1: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12: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1: 哎，贾华，你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5: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房改房。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啊，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啊。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它居然在淋浴区旁边啊，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11: 对，
5: 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区的10来米，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11: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5: 那后来呢，无忧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呢、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11: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

0: 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1: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0: 对。
1: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三房住了五口人。那么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鞋。对。两个孩子共用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0: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1: 那么翻新之后呢，吴永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啊，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0: 可以理解。
1: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0: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1: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骏景老小区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4个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0: 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1: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0: 哪三点呢？
1: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0: 没错，
1: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吴永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种植量守诚性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0: 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1: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前面找平加钱呢、防水加厚加钱呢，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0: 哎呦
1: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0: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1: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吴永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0: 零增项，
1: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证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吴永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0: 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1: 第三，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吴永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0: 对，
1: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 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啦，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0: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
1: 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是要给我们无忧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无忧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
0: 嗯，
1: 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0: 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
1: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无忧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
0: 好嘞，您赶紧说一说。
1: 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执行。监理团的成员随时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哟，这个要求够硬啊。
1: 那么其次呢，无忧美家也是安排了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啊，看着结构，量着尺寸，聊聊需求，针对我们的老房的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0: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然后再决定。
1: 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包了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现在无忧美家全部给你包了。
0: 哎，这个拆旧不限平方特别实在啊，因为很多老房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呢。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想省钱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那么来到第五点呢，就是全屋瓷砖免费升级啊，厨卫墙的地砖升级成60×1.2米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客厅直接升级75×1.5米的潮流大板砖，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
0: 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1: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的没那么集中呢，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施展不开来了，啊，做不出示范的效果。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啊。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同意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
0: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1: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很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0: 隐藏起来。
1: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 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
0: 哎、
1: 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
0: 哎啊。嗯，这个条件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1: 对，那么无忧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0: 对，
1: 像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公益的升级、媒体的监督，每一样都是非常实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他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报名，赶紧的啦。
1: 没错啊，现在打电话只要占一个名额，
0: 对，
1: 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看看，眼看为实。
0: 嗯，是的，我们耳听为虚，眼看为实，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电话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1: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十几二十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嗯，
1: 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0: 对，
1: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0: 对，
1: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啊，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0: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1: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0: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十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万元补贴、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
1: 北京时间22:00。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你可以通过乐听 APP、 学习强国、蜻蜓 FM 等手机应用，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来收听星空夜话，来触达广东新闻广播传送给你的声音。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不管是在节目中还是在节目之外，希望我们在每一个路口呢，都可以陪对方度过人生当中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相聚本就不容易，希望在每一个路口都不要轻易的走散了。我们可以在微博、在公众号保持联动哦。爱好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是我们了解别人的一个出口，也是你探寻这个世界的入口，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跟生活相处，或者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切面里面找到自己的营养、自己的乐趣和追求。

爱好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一种光芒，可能它像一束微弱却又坚定的火苗，在我们匆忙的日子里，在平淡的生活中，照亮自己的小小内心世界里。

还是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呢找到自己的爱好，其实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和世界对话的方式。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一起在节目当中聊聊你的爱好。人生海海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的。那有些人呢，可能喜欢用画笔描摹四季的轮回，把世界的繁华和静谧留在一张纸面上。有的人呢，可能沉迷于琴键的跃动，会将心中的情感化作流动的旋律。也有的人呢，会在文字的国度当中去驰骋，把未尽的心事埋进那些诗句当中。爱好可以让我们平凡的日子多许多色彩，让单调的时光拥有某种奇妙的波澜。今晚一起聊聊吧，让我看到你的评论，参与进来。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其实小的时候呢，我也有这个蛮多的爱好的，其中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呢，我印象当中最早的一个爱好就是画画。记事开始就一直在画啊，一直画到了什么时候呢？画的比较多的那个时期，应该就是从3岁一直画，一直画，画到大概初中毕业，大概是这个时期。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又有了另外的爱好，就是各种节目和活动的主持啊。还有一个在初中3年坚持了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啊，就是打篮球啊，这是我坚持的比较久的几件事情。那么关于你呢，我想今天在答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啊。丫头不爱高跟鞋，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呢爱上了书法，参加过一些比赛，然后呢也得过一些奖，认识了一群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也认识了我的初恋啊。只是很可惜毕业之后呢我们就各奔东西了，然后曾经的爱好也就慢慢的成为了勾起回忆的那根弦啊。我觉得呢这个写字写得好看的朋友呢很特别，就怎么说呢，有一种很奇妙的这种魅力啊，尤其是写书法写得好的朋友。你看在某些场合里面，如果你刚好看到有什么笔墨纸砚啊，这个时候你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写下几个潇洒的字啊，真的突然间就感觉哇，你整个人这个这该死的魅力啊，真的是一下就在心目当中加分了，是吧？我觉得这个有空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的把你的字写起来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于喜欢书法的朋友来说，可能在写字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和世界对话的方式，对吧？你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就好像在星空倾诉那个样子，在这里你是留在评论区，但在你的生活里可能就是留在你的纸面上，挺好的啊。130他说

我喜欢和交通相关的一些事物啊，比如说巴士啦，轨道交通啊，或者是航空啦，也喜欢去各种地方体验各种别具特色的交通方式，比如说什么磁悬浮列车啦、空轨列车啦、迷轨和水上巴士等等。虽然这个是很小众的一个爱好吧，啊，但是我觉得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并且我能够沉浸在它们当中。于是这个爱好呢，也成为我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剂啊。其实呢，这个爱好呢听起来有点小众啊，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呢，在更小年纪的朋友当中呢，有很多你的同好啊。我认识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小朋友啊，他们好像就是从懂事开始呢，最先感到有兴趣的领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交通工具，是吧？各种小汽车啦，然后各种有轨电车啦，各种的火车。高铁啊，所以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爱好已经埋藏在你的心里面很久很久了，对不对？你一定坚持这个爱好很长时间了。我想，就是如果说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多漫长的时光，经历了多么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最后你始终可以在内心呢保持着一种代表着。像出发时候那种状态，那种纯粹的喜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好。我也相信你能够继续的把这一份爱好持续下去，并且不断的从里面汲取你需要的快乐和能量。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我发现我有一种比较小众的爱好，就是写信啊，就是那种心血来潮的时候，我可以写下一长串的文字，比方说我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了，经历了某件事情之后得到的一些感悟啊等等，然后呢会把这个信封起来，写上日期，然后就压箱底了。这么做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好像又很有意义啊，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每一次呢把它书写下来，去表达，去汇结，然后给自己做一个记录，封存起来。你决定会在什么时刻重新把它们打开去阅读呢？我想也许过上个几十年啊，等到某一天再到一个风和日丽的深秋，你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然后再把你压箱底的这些信呢一件一件地拆开，哇，你可以读到你年轻时候啊对很多事件的记录，对很多感受的镌刻，对于这个时代的感受啊，那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听着节目的你一起来聊聊你的爱好，特别是你比较独特的啊，有可能是小众的或者很与众不同的一些存在，也有可能，对吧？聊聊你的爱好和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评论区呢看到你出现，用你的评论的方式参与进来啊。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爱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却要是灵魂的寄托。其实生活当中这种纯粹属于自己的感受好像很多又不是很多，关于爱好好像并不需要去取悦任何人，只需要让自己觉得快乐。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继续我们今晚的互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爱好这件事啊。我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积攒下来的爱好啊有多少，大概有一些东西呢是浅尝即止，就原本想象中自己可能会很喜欢，但是稍作尝试就发现好像不是自己想象那个样子啊，又或者好是好，但是好像不大适合自己，对吧？但有些东西呢可能就是喜欢了很久了，有可能你本身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挺好的，也有可能这件事情其实你也不是多擅长啊，做得多好，但就是喜欢啊，就是想要把这个事情呢坚持下来。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你提及的爱好会关于什么，是因为什么缘故喜欢上的？你坚持了多久？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或者奇妙的一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用习惯的方式，让彼此的距离拉得更近一点。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然后看到你的今晚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微博评论啊。当然，听节目的朋友呢，肯定有一个爱好，对吧？就是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听我们的星空夜话啊。我看到无聊且心事，他说了，哈哈哈啊，初中的时候呢，我只有老人机，然后呢，刚好老人机有这个搜索收听电台的功能，那晚上呢，我就喜欢瞎听广播节目，那刚好呢，就听到了你的电台节目了。从此以后啊，真是每天晚上都听着你的电台节目来睡觉的，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下子7年就过去了。也希望自己明年呢一定要上岸啊，必定会上岸啊。爱听星空夜话的朋友是吧，运气都不会太差。希望你明年如愿以偿，好不好？H. Queenie 他说啊，我也是好感慨啊，时隔多年来听星空夜话了。几年前呢是高三，窝在这个宿舍里边啊，和舍友们一起呢共享 MP3 来听星空夜话的节目。一眨眼啊，真是过去那么久了，我都已经大学4年级了，并且呢是即将要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希望自己将近1年的备考吧，能够为自己争取到多2年的探索爱好的学生时光啊。确实呢，在学生时代你会感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心情和对这个世界的嗅觉都更加的充分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好像很鲜活啊，很有张力，然后需要去忧心的事情呢也没有像此后那么多那么多啊。所以在那个相对不需要过多的去为其他繁杂的事情分心的时候，真的可以很专注的去探索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总之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美好。有的阶段呢可能你真的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培养你的爱好。那么都顶他说，说到爱好呢，我真的很喜欢花。
感觉只要有花存在的地方就觉得很治愈，那是一种给自己很有情调很放松的感觉。Raymond 他说一直的爱好呢，就是每年都要自己去一次南丫岛啊，因为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卖部的门口呢，一直都留着中学时候

我参加旅行的一张照片。那现在自己的每一天的爱好呢，就是来收听星空夜话节目了，来翻阅一下韦少每一天更新的内容啊。就几乎连韦少在节目当中各种版头各种片花里面的内容都可以随口的说出来了。哇，这么厉害啊。

0: 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们的爱好常常是孤独的，因为它不为了满足谁，只为了满足自己。不管是深夜独自绘画，塞上耳机，或是清晨一个人去跑步，那种无人打扰的宁静，或许是爱好给予我们的独特的馈赠。

0: 希望收听夜话也成为你生活当中不可割裂的一种诚挚的爱好。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不管是在公众号还是在微博，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联动，包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呢，希望能够跟你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属于你个人的爱好呢？是真的 Melody 他说，这个网上啊不是有很多这个做菜的教程吗？那刷到好吃的呢，自己想吃就会买来这些素材自己做啊。虽然有的时候呢跟着做也会翻车，但是我就想说试一试。前几天呢回老家给爸妈做了空气炸锅版的烤红薯啊，这个烤的好干啊，然后我爸妈呢一边吐槽说不是很熟，然后呢一边又把这些红薯都给吃完了。下次我努力换个番薯的品种做啊，应该会更好吃吧。说实话呢，我就在这个自己的手机上呢，还是真的收藏夹里有一个分类的文件夹，就是叫做美食的。有的时候我刷到一些看上去真的很诱人的这种自己没尝试过的做法呢，也会把那个文章啊或者视频就给扔到那个文件夹里面去，就想着说哪一天呢，自己兴致来了的时候，也可以翻一翻里面的一些做法啊，也可以开拓一下自己这个，对吧？黄小厨的这个菜式啊。当然有的时候你跟着练呢有可能有些东西呢就刷得挺成功的，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刷不成功啊，翻车的事情还真的有发生过。不过总是会觉得说呢，这个做饭做菜呢也像是一门艺术啊，就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很有可能做菜这个过程当中你那个心情啊都会影响到这个最后出品的味道，就真的很神奇啊。follower 说呢，自己的爱好还蛮多的，比如说喜欢听歌啦，喜欢这个旅行的时候拍照啦，又比如说此刻听着节目，然后已经到了魔都了啊，然后也希望能够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飞行当中看到的夜景了，带着星空方向感，其实好像都已经进步了一点点了。是工作还是旅行啊？不管怎么说呢，换了一个城市啊，希望也可以换上一种新的生活的标签，然后在那边呢愉快的度过接下来的几天吧。冠先吧，他说我最爱的呢还是自己的专业音乐啊。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对音乐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妈呢就说呢，从小我一听到音乐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变得活蹦乱跳了啊，这个成长的路上好像什么都喜欢过，唯独音乐呢就是能够最后一直陪伴我成长的。因为热爱所以我还是选择了音乐，我也相信音乐能够陪伴我一辈子，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初心继续努力奋斗啊。这个专业的音乐啊，我不知道你是学习音乐的什么模块呢，就是你是学习音乐的演唱呢还是演奏呢还是作曲呢还是编曲呢还是什么工程呢还是什么技术呢。我们星空呢经常也会发现一些各个领域的这种专业人才，是吧？希望有一天这个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啊，为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出一份力的。林丽尔的生活，他说我喜欢和朋友待在一起，也喜欢呢自己独处的时光，一个人安静的看一本书，或者呢找一个能逛的地方，在耳机里面放着歌。当然还喜欢我们共有的这片星空，喜欢伟少。工作日的爱好就是每天晚上在睡前听伟少在星空下发出的声音。关于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这个最后一句话真的是啊，很感人的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一些描述或许会带给我一些新的灵感，我记得曾经好像也有在制作新版本的片花的时候有征集过大家的这个想法的，其实在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很不错的想法，真的，等到我们下一个版本继续更新的时候，也希望有大家的这个想法在里面哦。婉约落叶他说，我觉得自从今年重新拾起练字还有看书这两个爱好以后呢，每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练练字，哎，我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平静下来，不会一直想着那些烦心的事情了。那最近呢看了两本书呢，感觉给我一直困惑和觉得不那么公平的事情啊，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跟自己说呢，大概是可以跟这些事情和解了，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一些，不要自寻烦恼，也终于理解了那句话，人生漫漫总要有点爱好的意思了。时间的 Melody 他说，我的爱好呢是喜欢看那个普法直播啊，就是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一些这个亲戚朋友连线律师的咨询啊，我感觉看这个内容呢，不但满足了我那一颗八卦的心啊，还让我的法律知识可以牢牢地记在脑子里面，真的是一举两得。那你这个爱好听上去还挺，反正挺小众的。哈哈，华西瓜皮他说，伟少，我今天好累啊，我参加了这个校运会的足球赛，我踢了一天了啊，我现在感觉我的脚跟啊，都不是自己的啊，但是痛并快乐着啊。我呢是从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开始入坑了这个运动，反正这个足球呢已经成为了我的爱好之一了，挺好，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我觉得真蛮不错的，每周吧，至少都有个机会去啊，出出汗是吧？活动活动啊，这真的是有益身心的一件事情啊。哦，怪仙吧，他回我了，就刚刚说自己是学音乐的那位同学啊，他说，伟少，我是音乐表演的啊，而且是美声演唱的啊，当然我也会弹钢琴啊，哦，这个很厉害啊，对不对？哦，美声当然想起来就是那种啊，咪咪咪，啵啵啵这种，是吧？这对我们肤浅的理解，是吧？我相信，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个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你也来参加的话，是不是可以听到你这个很专业的演绎呢？真的啊，就有点期待啊。今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各自的爱好啊。很想听到你的爱好是什么，尤其是你那些比较特别一点的爱好，希望能够记录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不好？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用我们熟悉的方式让大家看到你，参与进来，留下你的评论吧。
1: 我是 Selina 任嘉轩，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光良，
5: 你好，我是蔡康永，
6: 大家好，我是王嘉宇 Jackson，
7: 大家好，我是景甜，
8: 我是许茹芸，
9: 我是张涵予，
10: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1: 我是王铮，
12: 大家好，我是玄子，
13: 我是蔡淳佳，
14: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5: 大家好，我是周慧，
1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7: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8: 大家好，我是许飞，
4: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5: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9: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9: 支持黄伟的节目，
11: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17: 星空夜话，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11: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0: 星空不只是聆听，可以畅快地表达你自己。

实爱好也可以成为分享的桥梁呢。当我们谈起各自爱好的时候，那些本该复杂的心情就变得简单又明亮。

0: 业化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1: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2: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0: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3: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4: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5: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6: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4: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希望在节目当中聊的是你的爱好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初夏那抹浅蓝，他说：“韦少晚上好啊，我的爱好之一呢就是喜欢看书。记得小的时候看书从来不挑的，国内的书、国外的书，读名著，也读父母眼中不入流的一些小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我在同龄人当中总是显得更有智慧，更有知识啊，好像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好像也没有我聊不进去的话题。”你看这个读书破万卷啊，真的是很管用啊。人力做梦他说，我的爱好呢是看刑侦和一些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内容啊，觉得可以拓宽自己的眼界。完美 alone 他说，我的爱好呢是唱歌啊，记得初中的时候也是因为被家人朋友夸唱得好听，我才喜欢上唱歌的啊，然后就开始听歌了，觉得每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啊，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创作背景，现在听歌呢越听越多啊，风格也多，对于自己来说好像就是打开了新世界一样，可是有共同爱好的听众呢好像就比较少了。夫妻小爱说，我曾经的爱好就是睡觉，因为觉得自己睡不饱的话就会不开心了啊。然后最近还新增加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爬山了。怎么说呢，因为不爱运动嘛，但是又很喜欢爬山的感觉，很舒服啊，所以就是找个机会放空自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觉可以吸收很多能量。拥抱Melody， 他说我喜欢磕 CP 啊，我发现自从找到了爱磕的那一对情侣之后呢，我也变得老乐观了，看到别人谈恋爱呢，自己的嘴角都会上扬啊，

0: 新米田氏说，我的爱好很广泛啊，喜欢听电台节目啦，看书，打篮球，唱歌，种花种菜啊。其实喜欢听电台呢是从小就开始了，记得那时候还没上学，应该就是受到爷爷的影响吧。以前读书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呢就是打开收音机，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爱好，在多年前的某一个晚上机缘巧合听到了韦少你的声音了。哇，这一天就是听了十几年了啊，我的天哪，老朋友啊。
1: 爱不算存在生命上空白，却忘了
0: 狮子座，他说我喜欢听粤语歌，尤其是经典的粤语歌啊，真是好喜欢。司小七说，我很期待能够有机会收藏到星空的所有的片花音频，总之是喜欢收藏关于星空的一切点点滴滴。

拥抱你的爱好吧，让它成为你心中那一束永远不会熄灭的光芒，去点亮你的星空，你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也期望它曾带给你感动和心动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心动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极致体验。有时候它源于外界的一点点触发，有时候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自然的感慨。

许心动的本质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这世上的美好，仍然有能力被触动，被打动。那今晚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下，你曾经被这世上的某些存在打动过，被某些人打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吧，让我看到你来打call，来冒泡。

其实我觉得感情比较细腻比较丰富的人呢，应该会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感觉到心动的，看一场细雨的落下，听一首旧歌，甚至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的笑容，那种心动不一定需要去改变什么，但是它却让我们在反复循环的生活当中好像找到了那么一点点值得去珍藏的诗意，更别提那种爱情的花蕾好像要怒放的前夕，一种陶醉的感觉。

叫陆小超人，他说记得初三那年呢，在升旗仪式的时候你转身，我站在你的后面，我就记得阳光那时候洒在你的侧脸上，你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就这个场景足以沦陷我整个青春，我的喜欢一直都放在心里面，过到现在呢，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就是有的时候想起美好的年华，偶尔会有些感慨，青春时期的爱恋真是美好啊。那小超人，你有没有觉得呢，有的时候在自己的美好年华里面，真的是悄然撞见过如此灿烂的一个景象，它足以温暖我们此生很多需要补足能量的空隙。就那个场景哦，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可以像我们描述的美好的无以复加。那个场景就好像过电影一样，甚至有些场景呢，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它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它就是这么美。只言片语的描述已经让人察觉到那是一种青春的懵懂，是一种纯粹的悸动。所以常常会觉得青春多好啊。其实青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那个跨度严格算起来也不是很长，但在我们的记忆和感受当中，它却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希望用那些温暖的心动去温暖我们的一生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记得去年办理完毕业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呢，就找了个借口啊，跟心心念念那个他呢，在嘉禾望港见了一面。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他拿着我的手机登录会员，因为我们两个人身高差不多，他便在身后紧紧地靠着我低头看我的手机，那刻整个人都被他的怀抱包围着。我就觉得在那一刻心动的信号达到了顶峰。其实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告别的，可是真的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期许当中，我们会觉得从校服一直穿到婚纱无比的美好和浪漫，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被毕业打败，很多人的毕业季好像交杂着很多的无奈忐忑，当然还有些许的憧憬吧，意味着人生的新的阶段要开始。而这个阶段里面不一定和亲密的人能够继续同行，在自己的人生追逐面前，不知道如何选择呢？每个人最后还是会在那个十字路口找到自己的答案。希望我们的选择不会辜负自己。玲玲有一个生活，她说有个错误的例子，就是爱屋及乌。可能会喜欢上那个人喜欢听的歌，他喜欢看的书，他喜欢做的事，甚至自己都恨不得自己的全世界都是那个人的影子，甚至会超过自己。也许那个心动的瞬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绽放过后，就该好好去关注自己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是赞同的，又或者说但凡用心去爱过的人，必定会在过去的爱当中继续受营养。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常常会带着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去感受到的东西，或者对方身上关于某些事情的习惯态度，
带着这些东西去走进你接下来的生活，或者下一段感情。其实我想，我们在整理过往的那些心事的时候，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我们要很痛苦地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种切割，最后终于承认这个残忍的事实，把它赶出自己的生活，然后又非常无奈地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上处处有着他的影子，这就很麻烦了。你说这种彻底的决绝的割裂，那不就是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的自己给割裂出去吗？原来这才是最痛的。所以两个人碰撞擦出了火花之后，好像就没有那种所谓真的决绝的切割了，因为从实际上的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带有他的某些部分。花生馅儿小汤圆他说，曾经的能够在一大群穿同样校服的人当中呢，一眼就看出他的背影啊。然后毕业了两三年之后呢，觉得不会再因为他心动，但是最近见到呢，觉得好像他又变高了，又变瘦了，还是会忍不住在人群当中去寻找，忍不住去注意。我觉得那种心动的感觉非常美好，也非常珍贵。它不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一直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产出和持续下去，它也许真的只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些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时机，你才能够特别敏锐的能够察觉到让自己心动的那些事情、那些感觉。所以如果还能够察觉到心动，应该是很幸运的事情啊，你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记录你的心动，你曾经的心动，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下你曾心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重新感受一次心动，也许只需要一首歌。心动的美，有时候源于它的悄无声息，它不会敲门，不会打招呼，只是悄悄的在某个瞬间住进你的心里。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18: 不只是聆听，你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很肆意的来表达。今天呢，一起聊的是曾经心动的时刻，要不要了解一下你曾经有过的心动记忆啊？重新检索一下，好吧，把它记录下来，留在今晚的微博评论下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初夏那抹浅蓝，他说：“韦少，晚上好啊。”说到心动呢，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前桌那个男生回过头来，一脸明媚，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呢是龙飞凤舞的写着四个字：“命中注定。”那这四个字，大概就是我最初的心动了。我像以前在教室里面呢，那个天然距离比较近的人呢，通常都跟自己有着比较多的青春交集，是不是？说到这个前桌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曾经也给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呢递过一张纸条，不过那个纸条呢是被安置在一个很难打开的一个盒子里面的。他真的当时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那个盒子打开，取出了里面的纸条。我也给他写了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大概是猜不到，因为纸上面写的那四个字就是你是笨蛋。小男孩总是对于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是吧？我这件事往事呢，真的是聊一聊还觉得自己真的是青涩的时候怎么，对吧，老干这么幼稚的事儿，但是想起来又觉得这也太好玩了啊，这也太青春了吧。那么都顶，他说我觉得自己人生当

当中第一次心动呢，是对一个俄罗斯籍的模特啊。当时看着他，觉得哇，这人长得很高很帅啊，简直是挪不开眼啊。记得那会儿他走路走得好快，我是边走边跑才追上他。然后呢？真的是忍不住问一下后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还有什么剧情没有写完吗？啊，可以接着写是吧？让我们在星空也感受一把吃瓜的快乐哦。

0: 没有烧鸭不吃饭。他说我记得那天值日生是我，大家下课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扫地，扫着扫着就觉得有点累啊，然后又有点烦了，突然就出现一个人，他说，哎，你不去吃饭吗？要不要帮你一起扫？真的是爱了。
1: 远方渐渐亮起的天空，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有很多古早的歌，早就唱出了人类那种微妙的悸动和心情，只是那时候可能自己太青涩太年幼，还没有听出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

生动是回忆里的第一缕的暖阳。当冰封的河面开始解冻，细小的水流在冰缝间跳跃，像小鹿的步伐，轻快的不可捉摸，是夏夜的蝉鸣，夹杂着风中树叶沙沙的声音，轻轻地拨动心弦。

让人心动的瞬间呢，总是因人而异的，但是通常呢，和自己的情感的触动啊，或者意外的温暖，再不然是某种深刻的共鸣是有关联的。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心动的场景啊，比如说温暖的小细节了，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对方突然递过来的一杯温暖的热饮，对吧？或者走路的时候，对方下意识地把你拉到安全的那一侧，避免被路上的行人或者一些自行车冲撞到了。或者在你紧张不安的时候，对方很诚恳地对你说，别担心，有我在呢。有的时候通过一些真诚的眼神的交流，可能你也会察觉到心动的感觉。比如说对视的那个瞬间呢，你可能会发现对方眼中满是温柔和对你的欣赏。再不然，无意间察觉到对方长时间的在注视到你，带着那种深情或者欣赏的目光。有的时候在事件当中，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默契。比如说你们同时说出来一样的话，就会忍不住在那一刻相视而笑，不需要再说多，对方好像就已经懂得你的心思。有的时候对方抛来的一些突然的关心，好像也很容易打动你，对吧？还有就是共同经历一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说一起去欣赏美丽的夕阳，或者繁星满天的夜空，一起在海边听星空夜话。真的有星空夜话的朋友这么做过啊？或者在一次属于你们的小小的历险当中，去感受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还有，有的时候看到对方认真做事的样子，好像也觉得特别可靠，特别有魅力呢。还有就是无意间听到对方关于你的一些细微的习惯，居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瞬间通常都是自然的流露，对于你的这个故事情节来说应该毫无预设啊，但是它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那种柔软。它好像真的兑现了我们对于美好的一些渴望，所以总是让人忍不住心生悸动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记录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一些，当然还会有更多更生动更具象的属于你的那样一份心动。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你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

0: 过来写下你的微博评论，让我看到你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还好，如果你想守护星空夜话的这一份浪漫呢，不管走到宇宙的哪一个角落，你大概都可以通过手机触达我们。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乐听 APP 啦，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有很多的 APP 在上面呢，你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就一天当中的最后这个小时呢，去那些可以听到电台的平台上面去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去找到我们星空夜话，对吧？希望我们在星空的这份激动和心动呢，也是可以在时空当中长存的。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lower 他说，是谁教你美的呢？是你自己吗？那你准备好了没？对喜欢的人和事一直保持心动的感觉，是生命当中一份很浪漫且璀璨的绽放。因为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爱，去拥抱，就会触发心动开关，坚持热爱，勇敢向前。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从前以为自己只是个颜控，直到有一次听电台的时候，从电波里面听到了一个惊艳的声音，感觉一下子就戳中了自己的心窝，那就是心动啊。其实你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跟一个声音去谈恋爱？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说，我曾经试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声音和相貌一样，是我们去识别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两个基本属性之一。夏莫西说，我最近呢，对于蓝色的东西啊，感觉都比较容易心动啊，蓝色的东西很多啊，蓝天啊，然后反过来的蓝天啊，就是大海，是吧？那么豆丁他说，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美食啊美景的心动，看到美丽的风光或者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哇，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此欢呼雀跃呢。时政的 Melody 他说，每年都会为剧作里面的一些名场面而觉得心动，最近呢感觉模仿也挺火的，撑伞下雨下雪擦肩而过，仅仅对视的一个瞬间氛围感很强，我可喜欢男女主他们在一起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这种能力，就是不一定非要自己去谈，不一定非要自己去经历，好像我们现在开始喜欢去磕一些别人的感情故事，是吧？就别人在一起了，好像你也可以磕到，就是别人心动了，你也能够感觉到那一种心动的快乐，是吗？所以好像你去经历人生的方式又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了。今晚会看到你来打 call 冒泡吗？聊聊你的心动吧。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想记录到关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吗？要赶个末班车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欢婷说，第一次心动的人呢，总是可以把他记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十年没联络，甚至都快要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但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高中时期很多关于那个叫某某某的回忆。萌萌吉吉说，被他牵着手握在手心里的时候，那真是心动极了。威猛说，心动啊，往往是在下雨和降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的温度，甚至他聊过的某几句文字和语音都会收藏起来，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人长大了，经历的伤心多了，感觉就很难找回那种恋爱的心动和失恋的心痛。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读过戴望舒的《雨巷》，在下雨的巷子里面遇到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女孩，而我那年也在古城的雨巷遇见了一个清纯的女孩。她不是十分漂亮，但她清纯至极，那回头一笑真的是让人很心动。时间的 Melody 说，好喜欢浪漫的感觉，对浪漫的氛围心动，特别是别人求婚和拍婚纱照现场的那些 vlog， 好幸福啊！我同学结婚，我都能激动得不得了啊，就感觉当了幸福的见证人一样。

艾薇说好久没听了，十点半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其他节目啊。啊，原来现在调时间了啊。那你可真是。那记好了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

萝卜专业养殖户，他说我想到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呢一起坐车，他说我是不是晕车，他居然记得，我好惊讶呀。许星纯纯纯老婆，他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啊，上一次呢还是在高三晚上睡前开着 MP3 听电台，现在重新听到节目，哇，何尝不是一种心动呢？你的这个 ID 识别度还挺高的，希望我们以后常常见面呢、啊。思小七说，有和朋友一起在海边的民宿里听过。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

体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2: 沙滩、
1: 美食、
2: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倒计时，倒计时，
1: 真的是倒计时了哈！你看，7月11号，咱们广东这边的小学、中学就放假了。
2: 对，
1: 我们出发了。
2: 对，我们7月11号就已经在杭州了。还要跟大家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今天连我北京的朋友，他在跟朋友吃饭，都在说：“哎，我的孩子暑假到底到哪儿？”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去跟亮亮姐他们广东台的出发吧。”
1: 对，
2: 他是北京的，都准备把孩子。我说：“那你要不就
1: 去年就有北京当地的小朋友。”跟我们北京团，
2: 而且当时呢，就是瑶瑶回去，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同学，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生活的孩子。
1: 对，
2: 当时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洪亮组是最大的一个点赞。他说，孩子回去之后说：“妈，你再给我报一个，我还要再玩一遍北京团。”他妈说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太好玩了，我还想跟他们再去玩一周的时间。
1: 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孩子，
2: 他其实很熟悉，他也去过环球，但是他觉得跟着我们这、
1: 不一样的感觉、
2: 对，而因为首先咱们都是大湾区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孩子、他有两地的这种交流，他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1: 那倒是。
2: 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进营地的、然后当时呢，他自己当然这个孩子也是个社牛啊，他妈妈就说他真的是跟那个新认识的几个好朋友依依不舍的分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每一次的研学团，很多家长刚开始都有点担心，我孩子一个人能不能来，
1: 就怕落单，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营当中没人跟他玩、其实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
2: 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亮亮姐，我家孩子不会洗头。我说这个、你其实出发前两天你教给他，孩子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1: 对、最多两天大家就熟了。还有那些小事儿，你可能在家里因为你不让他做，
2: 所以他不会，你照顾得太好了，
1: 对，他一出来没人帮他做，他自然就会了。
2: 什么洗袜子啊，什么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呢，小朋友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事，他会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洗不了这些我都帮你包办了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们见证了1000多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很多孩子就是让他们的家长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一周的时间孩子就长大了。
1: 对，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都解锁了新的技能。
2: 比如说那个交了新朋友，自己学会做一些家务，而且还给家长去买了礼物带回去。
1: 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身上那些闪光点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但一出去啊，跟陌生的小朋友一接触，你就会发现，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2: 对，
1: 挺棒的。
2: 而且很多人都在夸他孩子说、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优点吗？
1: 这叫当局者迷。
2: 对，我们在这边要赶紧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暑假有4个海内外的团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现在

0: 11月11号有6天的杭州，还有浙江的安吉，还有到上海迪士尼加上海的一些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是6天。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4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旅程，这也是个超级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85折，大概算下来包了大交通，包了签证，全包之后大概9万多一点啊。这个你要知道是去北极，跟世界物价的天花板挪威，这个也是相当有性价比的。
1: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坐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0: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1: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还有哪儿啊，还有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1: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0: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1: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0: 但是已经有2年了、去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1: 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0: 对，
1: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0: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哈、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1: 20.8万吨。
0: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这些机器，
1: 卡通人物自由，
0: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1: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0: 一定啊。对，而且我们还会
1: 期待一下，
0: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
1: 对，
0: 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还有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1: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物、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0: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1: 辣条，
0: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带着2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0: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

0: 是这四条线路哈，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
1: 新闻广播
0: 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1: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
0: 对，
1: 去年比如说现在您报我们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手快的话，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还会有上海迪士尼的专属的礼物，那个叫什么贝拉
0: 琳娜贝尔，
1: 对，这个
0: 星黛露
1: 那个兔子是吧，就这个现在都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专门给我们的官方的礼物，
0: 不多，数量不多，
1: 对，
0: 赶紧
1: 手快有手慢没有。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象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0: 特别醒目，
1: 贼好看。那如果去到我们上海的还有就研学火车这个线路，目前你报名手快有也能拿到我们沿线，比如说熊猫啦，比如说三星堆啊，敦煌的骆驼呀。如果你要报我们北极这条航线，因为北极这条航线呢，我就会亮亮手搓一个北极熊给你，
0: 手搓一个
1: 是我家的啊，是人家送给我的北极，是正佳极地海洋世界送给我的北极熊，这好像是给儿子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礼物，我珍藏了两头北极熊。如果你们要是来的话，报名的话，我也会送出我
0: 私人好物啊，
1: 私人珍藏。那是不是赶紧报名了？
0: 对，赶紧行动起来吧。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1: 对呀，
0: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1: 然后你知道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0: 下次还来
1: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祖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感恩的心呐、
0: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1: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组合现在都在路上啊，现在我们是在北京，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北京前门大石栏的非遗街。那么坐在我身边的现在有几位团友，我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些大小团友，他们对这次北京之行印象最深刻的，你叫什么名字？
4: 杨子潇。
1: 潇潇，你这次来到北京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4: 是那个去故宫。
1: 去故宫？故宫哪里你印象特别深刻？
4: 那个看文物的时候
1: 啊，因为有一个
4: 觉得很爽，
1: 故宫的那个专家给我们讲的那个到处的那个神兽是不是很有意思？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4: 是啊。
1: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研学的？
4: 我妈在那个听广播的时候无意间听到
1: 啊，然后你就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了是吧？
4: 对啊。
1: 好，你的好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谢飞明。
1: 你几岁？
5: 我九岁。
1: 这次来北京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研学，你觉得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5: 环球影城。
1: 环球影城你玩了什么？
5: 玩了飞跃侏罗纪。
1: 还有呢？
5: 侏罗纪大冒险。
1: 总都是侏罗纪，都是恐龙吧。最好玩的是哪个游戏？
6: 哈利波特。
1: 哈利波特吗？
5: 没有。
1: 你玩了哈利波特吗？
4: 我玩了那个哈利波特的过山车。
1: 那个所有的过山车我只敢玩个小黄人，就最低幼的那个。你觉得环球特别爽是不是？特别好玩。好，我再问问我旁边这两个是中学生，一个是张一石，你觉得这次来到北京最好玩的是什么？
7: 我觉得这次环球影城。
1: 环球影城最好玩。环球影城你玩的哪个游戏最好玩？
7: 侏罗纪世界。
1: 那我问问牛司令，你觉得这次来北京，你认为最让你印象深刻是哪一个瞬间？
8: 升旗。
1: 是升旗。但今天其实我们起的是很早的，
8: 2点多。
1: 其实很难忘的是吧？这你是第一次开始升旗吗？
7: 不是。
1: 但是你还是觉得来看升旗是印象最难忘的哈。
7: 对，
1: 哎，我知道你们刚才几个小朋友在尝豆汁儿啊，豆汁儿的感觉怎么样？张医师先说一下豆汁儿什么味道？
7: 就是跟
1: 大点声。
7: 醋和那个。
1: 什么？
7: 醋和那个豆发酵。
1: 醋和豆腐发酵，你觉得呢？
8: 我觉得是把一个用个十年的袜子，然后在里面装上冻子，再用挤压机挤出的汁儿和呕吐物混在一起的味道。
1: 妈呀，这听着就好吓人呢。那你觉得呢？我知道你也买了一个豆汁儿，潇潇。
4: 那个又酸又臭，就像那种吐出来的那种，吐出来的那种，然后再加上那种豆子挤出来的汁儿混合在一起。
1: 总之一言难尽是吧？所以刚才大家在一边吃豆汁儿，一边那个表情都很滋啦滋啦。好，我来问问你们两个，这次来北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
9: 印象最深刻去环球吧。
1: 去环球，环球玩了什么？
9: 玩一玩过山车。
1: 你玩了过山车，就那霸天虎那过山车，那个我都不敢玩。你上去不害怕吗？
9: 就等的时候比玩的时候害怕。
1: 上去完全不害怕了。你还玩了哪个印象深刻？哈利波特那些玩了没有？
9: 哈利波特我们没怎么去。
1: 城堡也没去。所以没领养一个猫头鹰是吧？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唐丽。
1: 你几岁了？
10: 我12岁。
1: 你这次觉得我们北京之行最好玩的是什么？
10: 我也觉得是环球影城。
1: 哦，环球影城。这次我问了孩子们，可能有80%都是环球影城是最难忘的。你玩的哪个是最难忘的？
10: 肯定是那个霸天虎过山车，它就是冲下去的时候特别刺激。
1: 天哪，你们小姑娘都玩的这么重口味的了，现在。这男生好多都还要却步一下哈，下次要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出发，你们还想去哪里玩？告诉我，有没有你们特别想去的旅游目的地？
10: 我就想去那个内蒙古。
1: 哎呀，我们这一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是有蒙古的，内蒙古的。我那个刘峰跟亮亮姐马上就要踏上火车，跟大家一起去内蒙跟河南啦，所以。这个确实是有我们有计划的哈。你想去哪儿？
9: 我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想去的地方。
1: 那好吧，就只要我们推出哪个，你就跟着去就对了哈。你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哇，已经摇头了，说哪里都可以了。红红，你这次这几天我们俩真的是从暴晒，这个各种暴晒啊，然后那个还各种那个跑来跑去啊。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真的，其实我们俩今天还说。这玩意儿，这个做旅行节目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儿啊，早出晚归。你看今天我们2点钟起床，昨天玩到环球是晚上回到9点10点多钟、嗯，睡觉可能得11点了，大概就睡了个假觉，我们就起来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又去了，一早看升旗，看完升旗就去了长城，嗯、长城完了之后，我们又去做了非遗的兔野、嗯，然后明天我们会去公益组织，然后就要结束第一期首团的金话筒北京深度研学啊。你印象深刻的是哪里？
11: 首先，其实我觉得对孩子们这几天的相处还是有点依依不舍的，
1: 对，
11: 跟大家都要处成了朋友一样。
1: 天天有孩子让你买冰棍儿，你都花了巨资给孩子买了各种冰棍儿啊。
11: 对，还跟孩子各种打赌啊，看他敢不敢喝豆汁儿。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故宫了，因为故宫其实我也去过2-3次哈，但是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邀请了一位故宫里面的专家嘛，就是我们的副研究馆员刘国梁老师啊，给我们讲解故宫当中的一些神兽啊等等其他的故事。在结尾的时候，我就特别印象深刻，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希望大家来到故宫不是来朝拜权力的，而是来朝拜的是文化。”他说：“我们的这个地方可以敞开大门，向世界人民发出邀请，来这里感受什么是仁义礼智信，什么是咱们中国上千年的这种建筑的文化、美学的文化等等等等。”对，
1: 说得太好了。
11: 对，所以他希望我们的小朋友来这里能够受到一种熏陶和感染。能够好好学习，未来能够立志报效祖国，感染力很强、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这次我觉得去百度无人驾驶基地那个萝卜快跑那里、其实很多孩子们他们就觉得我们生在一个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的国家，他们是很骄傲的。
11: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趟自豪之旅，就像去故宫，去这个百度，去感受这个现代科技，
1: 包括看升旗。因为我们还专门请了红旗宣讲人宋如芬老师，她是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
11: 是
1: 她给孩子们讲述这个红旗的故事，就我听着都热血澎湃的。
11: 对，我都有一些是热泪盈眶的感觉。虽然天气很热，但依然是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这个宋如芬老师他们都相当的投入在其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嘛。对，
1: 所以我期待着大家先去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不论我们下次出发在哪里，我们都希望你跟着我 我们同行。
0: 我们一起出发看世界，
1: 跟着金话筒去。

0: 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

0: 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 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4: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3: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出厂票多少钱？收
14: 缓
17: 点
14: 行。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5: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5: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9: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4: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2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26: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2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5: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4: 世界瞬息万变，
2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0: 联合调查组
31: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2: 今天粤北、粤东、珠三角西部、茂名等市县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云浮等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海油集团董事长张传江、总经理黄永章；
1: 广东厚植生态沃土，守护万物共生；
2: 高考安检升级，携带智能眼镜入场即构成作弊；
1: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启动，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2: 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1: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夜间开始，南方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传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永章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传江、黄永章一行，感谢中国海油长期以来对广东改革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供给保障方面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中国海油在粤不断加大投入，深化布局，中海壳牌惠州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省企合作发展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东是能源消费大省，面向未来，油气电需求还将持续攀升。我们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多措并举，协同各方推进实施。希望继续加强省企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中海油产运储销全链条一体化布局优势，突出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帮助广东提升全周期抗风险能力，既助力当前顺利实现迎风度夏，又着眼长远推动在粤油气项目增储上产，同时发挥优势，全面发力海上油气、海底矿产等勘探利用，将海上风电开发与海洋牧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更多海工装备制造项目放在广东，更好赋能广东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基础上，因应全球石化产业发展趋势，及时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强化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在粤布局，加

0: 快推进惠州项目建设，共同做大做强大亚湾等炼化一体化基地，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希望中国海油更加积极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将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导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助力当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广东将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粤实现更好发展。张传江感谢广东对中国海油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15、17企业经营战略和在粤业务规划。他表示，中国海油正锚定培育海洋能源资源新质生产力，大力推动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与广东能源战略高度契合，未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企业将坚定深耕广东，把油气保供稳价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致力推动在粤油气化工项目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石化项目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积极推进海上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项目实施，持续加大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牧场等项目的在粤布局力度，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做强、做优、做大。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广东近年来坚持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系列新成效。本台报道。
3: 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了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以及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在监测点，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鼎湖山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
4: 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应该走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比较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难得去发现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
3: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今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
5: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3: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因珍稀濒危备受社会关注。依托精细化、科技化的生态保护举措，位于惠州的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山甲野外种群持续复苏，活动频次显著提升。象头山保护区采用科技手段，精准护航中华穿山甲的成长，布设约190台红外相机，搭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平台，为精准保护提供有力支撑。象头山保护区科研宣教科科长康宁：
6: 装了一些700兆这种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接入到我们系统，随时在野外如果马上拍得到穿山甲或者其他的珍稀动物，都会直接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可以 AI 识别自动的汇总，然后把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3: 红树林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漫步在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东关联安围沿海滩涂，一望无际的红树林郁郁葱葱，连绵成片，尽显蓬勃生机。72公顷红树林扎根滩涂，筑牢区域滨海生态安全屏障。汕尾市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关负责人陈燕：
7: 搭建天空地一体生态化监测系统，对红树林生长

0: 展状态、湿地水质及生态生物群落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监测，以技术科研支撑生态修复，实时掌握修复成效。
1: 汕尾市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家书：
2: 红片滩涂区域内，工作人员在种植完成的红树林地块内发现了黄嘴鹬的卵，是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有力证明。
1: 昨天，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作家方舟：
3: 我觉得空气更好了，河流清了，就是青山绿水，它是现实图景，不仅仅是文学的想象。在广东，人人都是环保人，这一点就是我很非常震撼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26批群众举报件255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1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84件、水51件、生态33件、噪声30件、固废31件、土壤2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22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6: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7批16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和正在办理中100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5: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正式开考，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复考，广东各地考点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紧锣密鼓完成考前各项筹备工作。本台报道，
1: 昨天在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2次手持金属探测加1次智能安检门筛查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广州市白云中学党委书记卢月明：
7: 考生经过这里发生这个低声，而且检测到是违禁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考生就必须把眼镜摘下来，给他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复核。那么如果是普通的眼镜的话，考生呢是可以安心的通过的。
1: 另外，受龙舟水汛期、周末车流攀升等因素影响，广州各考点同步落地多项暖心便民服务。记者于欢：
8: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降水天气，广州白云中学考点这里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高考暖心服务点，那这里是准备了更换的衣物、雨衣、雨伞，甚至还有药物、文具等等，确保考生可以安心舒心地抵达考场。
1: 此外，广东各地考点将考前心理辅导嵌入考前管理，依托主题班会、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疏导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情绪。在肇庆，教研名师通过电台心理热线面向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谢敏：
9: 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
1: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深圳划定分级静音管控范围，6月3日至6日备考阶段，各考点周边300米严控各类噪声源，7日至9日正式考试期间，管控范围扩至500米，严查工地施工经营性噪音扰民，全天候守护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执法科副科长黄伟根：
0: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值守力度，紧盯备考考试关键环节，从严查处各类噪音扰民环违法行为。
1: 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韶州中学食堂后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隐患排查，现场对食堂当日使用的蔬菜、肉类等七个品种进行快速检测，结果全部合格。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餐饮股一级行政执法员钟启：
10: 在供餐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他们的地面会有少许积水，这个后期我们会叫他们在后面的供餐完毕的时候要及时把那个积水给处理掉、清理掉。
6: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聚焦不同行业领域风险特点，紧盯消防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以练促学，提升全民安全应急意识和能力。本台报道。
1: 时值华南主汛期来临，极端强降雨多发的关键节点，深江铁路横栏站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中山连续强降雨持续四小时，积坑积水已超1.5米，周边市政管网满溢倒灌，所有人员马上停止作业，按疏散路线撤离到应急集合点，抢险组立即对倒灌部位拉起封锁线，并拿沙袋以错缝搭接的方式封堵进水口，控制倒灌。技术保障人员持续监测现场水位。深江铁路 SJSG17 标横栏站技术负责人熊健：
11: 本次演练进一步检验项目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梳理应急流程中存在的漏洞，确保应急处置措施高效规范。
1: 通过演练实操，检验出了在预案执行过程中，人员应急疏散效率偏低，人员水泵接管实操生疏，现场指挥喊话传达清晰度不足的问题。深江铁路 SJSG17 标安全管理部副部长黄伟灿：
12: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本次整改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细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员交底防汛要点，备足防汛物资，确保汛期施工的万无一失。
1: 针对地质灾害，广昆高速公路马鞍至河口段穿过岳西山区，针对该路段边坡可能出现的滑塌情况，项目组织开展抢险应急演练，采用系统监测预警加无人机监视加现场人工勘察地空结合的方式，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广云高速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王少华：
13: 我们运用了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监测预警系统，配置数据采集设备与传感器，可开展边坡稳定性的远程自动化监测，一旦出现边坡灾害，立即发出预警，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
1: 在城市核心区域，东莞开展了超高层建筑火灾应急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14楼企业突发火灾，造成人员被困，实景演示人员搜救转移、现场秩序管控、明火扑救等全流程实战处置环节。企业安全生产经理郑学兵：
14: 预防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那么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样去推进这个救援工作，才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回去以后我们也会去内部的去梳理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援处置的流程，看看是否有漏洞啊，查漏补缺。
1: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还可以通过12350安全生产热线进行安全生产举报、投诉或咨询。
5: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科技金融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广东已在全省布局建成53个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形成覆盖全省贯通产学研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精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本台报道。
1: 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实验室有技术缺转化、初创企业有转化缺资金的双重困境。作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广东省科学院科技金融分中心在省内外建成6家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十四五时期已累计投资科技型企业140家。广东省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徐卫斌：
15: 我们还面向省内外设立了13个这个技术经纪人的科技驿站， 这个技术经纪人的团队啊，已经超过100人。我们创设了以科研团队控股。

0: 家技术经纪人持股跟投的啊这么一个激励模式。通过我们审核学院的自有资金啊，以及我们成立的啊专门用于投早投小的这个科创的基金啊，有资金加基金的结合，来对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进行啊定向的投资。
1: 不仅是珠三角的科创企业，粤东西北地区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能享受到科技金融服务的红利。揭阳的一家陶瓷材料企业曾因锂价暴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企，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卢义彪：
2: 原来里面他们有一个配方就需要用到锂，因为锂这一块呢，它的价格的随着上升导致的成本呢太高了，所以呢影响了下游企业的一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当然我们呢正好收集了国内的一些高校跟它的匹配，这里面我们有武汉理工大学的技术在这一块是很不错的，我们就做了一个牵桥引线，开发了一个无锂陶瓷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配方。
1: 据介绍，近年来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累计对接高校院所技术成果200余项，帮助当地20多家传统制造企业完成技术升级。目前广东已构建了以省中心加科技服务体系加金融服务体系为架构的一体两翼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体系，两大体系信息共享，业务联动，形成强大服务合力。
3: 近日广东多地持续高温，多地发布高温黄色甚至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本台报道。
1: 6月2日，深圳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在建工地同步落实高温防护和用电管控措施。在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施工单位在暖风驿站和施工现场各点位设置饮水点，持续供应绿豆汤、凉茶等防暑饮品和防暑药品。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项目生产经理陈红俊：
4: 我们调整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缩短单次连续作业时长，增加轮休频次，保证作业安全。
1: 环卫作业也进入避暑模式，在深圳东站环卫工人驿站成为一处清凉港湾。城管部门介绍，目前已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确保户外露天连续作业时间不超过6小时，同时增加小型机械和人工智能环卫机器人投入，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高温暴露时间。深圳迎风环境部级项目负责人黄应辉：
5: 在一些地方建了一些这种工人驿站，总共有23个，给工人提供这个避暑的这个休息的地方，提供了这个像凉茶呀，备备了有这个防暑的药品。
1: 在中山，路上的市民除了穿戴遮阳帽和冰袖之外，还戴上了防晒面罩，全副武装应对猛烈阳光。市民胡女士：
6: 看你很齐全啊，这装备。
7: 因为中山的阳光太猛烈了。可以啊，物理防晒可以吧，因为我的皮肤不太适合涂防晒霜这之类的。
1: 记者在城区一家美妆日用品连锁店见到冰袖额面一体防晒产品被放置在醒目的位置，店员介绍，这些物理防晒产品销量环比增长30%左右，而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防晒乳、防晒喷雾也受到市民的青睐。市民李女士：
8: 隔离防晒一体的，有霜的，那个效果好一点，喷的只是暂时的，要经常反复喷吗？多一点，应该一个夏天要用2瓶吧，脸的喷雾的应该也要2瓶。
1: 超市店长王贵文：
9: 自下以来呢，像上个月你看我们的一个销售环比增长呢都15%左右，主要呢是一个面膜啊，还有一个防晒商品比较销售比较突出，也是上一个月可能天气比较热吧，可能一下子一个爆发。
10: 本台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26.3%。 批发和零售业占比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 1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 7.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7.6%， 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新发布首批物业服务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涵盖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新旧物业交接、专项维修金使用及开发商承诺赠送物业费等民生热点。2025年，全省法院已依托综治中心设立物业纠纷专业调解室57个，成功调解各类物业纠纷约7.8万件。近年来，广东法院持续深化物业纠纷治理改革，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党建引领加行政规范加多元调解加司法保障多元化解机制，统筹优势资源，将司法触角延伸至社区最前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0: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全省已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成开放，把生态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培育公园加产业、公园加文化、公园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生态圈。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新闻浏览。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面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10: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从6号夜间开始，南方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3: 北京时间6月3号晚，《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张志飞课题组等的最新成果，高真度保存的模块化骨骼证实了苔藓动物门的寒武纪起源。研究团队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仙女洞组发现了一批同时保存了矿化骨骼和原位动物软组织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证实苔藓动物在寒武纪早期的出现 为追溯该动物门类起源和矿化发生提供了新启示。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5期，本期开奖号码27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5期，本期开奖号码02、04、05、15、19、24、27、29、32、33、36、38、50、52、60、64、66、79、74、75。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63期，本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2、08、25、28、30、31，蓝色球号码02。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6年8月3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2: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1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1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 证书。这个夏天
1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你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呢？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下又湿又滑，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后果想都不敢想。老房子最怕就是水电安全。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和安全隐患讲拜拜。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0: 没错，
1: 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看到很多朋友们也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安妮、糖糖、看看，还有见大小赖以及猫眼，哈哈哈哈，美好明天向日葵，邓邓2065，小乔，蝶舞醉月，然后还有这个魏魏，良久久不出现，天天开心，快乐自在，蓝心，风雨无痕，土鸡哥，戏，哈哈哈，红红火火，信天游，土鸡哥，玉米 ZYG，拓荒牛，萤火虫，博洋艺术，浅笑，风雨无痕，萌壳专家，还有小峰。 XZ，
1: 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还露了一个瘦瘦啊，瘦瘦早上好呀。你看今天已经来到周五的早上了，不少的朋友呢刚说啊，你们还没开工啊，还没有醒我们就已经开工了。你看什么，你们
0: 我还没有醒，你们就开工，这个对象好像搞错了啊，就是你也是没睡醒，
1: 没睡醒啊，但是我已经开工了。
0: 朋友说啊，说这个现在的天气情况啊，天天开心，说我们这儿太阳老高了，
1: 哎呀，
0: 风雨无痕呢，则说梅州五华是阴天，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湛江吴川是大太阳，良久久不出现，说佛山是雾云的天气。

0: 其实我们在广州越秀啊，现在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哎，太阳公公，啊，还没上班，
1: 哎，就感觉今天一早上起来呢，觉得这个天气啊阴阴沉沉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掐指一算，这个天气格局呢，嗯，准备要发生变化了。
0: 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呢？你看前两天啊，咱们广东大部分地方呢都是高温伴着雷雨，就像咱们准备要决战高考的学子们复习啊，这个备考的劲头一样，非常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是热火朝天。你像今天一直到高考的当天呢，带来这样火热天气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减弱，高温的霸权呢逐渐的松动了，雷雨呢就随之增多，
0: 嗯，
1: 而且呢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白天的热力呢仍然比较充足，能量是在不断的累积啊，所以午后呢很容易出现热对流降雨，就是可能你出门的时候前一秒是晴空万里，但是后一秒就会雷雨骤降，局部的雨势也比较强烈。
0: 这个爱就像什么来着，
1: 龙卷风。
0: 爱就像龙卷风，对吧，一会儿是晴空万里，一会儿是乌云密集。你看现在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是，在咱们南海的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在五号今天加强成了热带低压，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
1: 嗯，
0: 从今天晚上夜间到明天移出南海的海域，可能会成为今年的第七号台风。同时呢，热带扰动环流卷带着一些水汽上岸，将会在五号的时候，也就是今天的时候，给粤东沿海带来一些雷阵雨或者是局部暴雨，风力能够达到5到6级，阵风7级。
1: 嗯，很多人都关心说，这个周末因为准备要高考了，那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高考期间也就是7号到9号，西南季风呢逐渐的加强北推，携带水汽向广东的上空输送，配合高空浅槽切变线的影响，广东呢将会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哎，
1: 啊，所以呢在这儿要不断的提醒咱们的考生和家长们，一定要提前的准备好雨具啊，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从容的应对这个天气。
0: 咱们自己呢，在周末的时候，对吧？尤其周天开考的第一天，
1: 嗯，
0: 啊，非必要啊，咱们就不出门了，把道路把畅通留给咱们的考生。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粤北、粤东、珠三角西部、茂名等市县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还有湛江、云浮等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
1: 来到明天，也就是6号。清远、珠三角大部分市县、茂名、阳江等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且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等市县呢是35到36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1到34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考首日的天气情况，也就是6月7号啊，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和岳西市县呢是雷阵雨转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是介于31到34度之间，湛江、梅州等个别市县可能会突破35度。嗯。

0: 刚刚有朋友说小朋友早早的出门了，等着咱们出点脑筋急转弯呢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呢，不光光适合小朋友，也很适合正在上班路上的大朋友。
1: 怎么说呢？
0: 咱们来听听这个脑筋急转弯。请问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族，就是种群最多的，人数最多的一种族叫什么族呢？
1: 这是个谐音梗吧？这不是谐音梗，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哎，脑筋急转弯，这不是谐音梗，就是咱们说汉族啊，藏族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族啊？
0: 中华民族？哎，不对，也不对。
1: 啊，不对吗？
0: 世界上最大的族是什么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咱们一块儿跟大家说。最大的岛是什么岛？嗯？ 最大的族是什么族？最大的岛是什么岛呢？有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广东新闻

0: 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底下的这个留言框给咱们留个言，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最大的族是什么族，最大的岛是什么岛。这个要提示一下，可能跟咱们正在上班的朋友们有点关系。
1: 打工族是最大的。
0: 你怎么把答案说出来了？
1: 一下子脑子就开光了啊！
0: 那就还有一个岛是什么岛呢？最大的岛是什么岛呢？大家来思考一下。咱们先跟大家来说点新闻吧。
1: 是，刚刚呢也和大家来提醒了一下，因为这周末呢天气有变啊，特别是准备要高考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复考是需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备好雨具，防雷雨突袭。而且呢，高考如果遇上了雨天，也千万别慌张，只要咱们提前的查询好这个天气，提前的规划这个复考路线就可以了。而且呢，出门啊要记得带好这个雨伞、雨衣，重要的证件也要用这个防水袋给装好。提前出发，避开这个积水路段，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呀、公交啊，那考场的空调还有雨天可能这个气温就会偏凉，所以呢在考试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件薄外套。那遇到如果真的有闪电打雷，也千万别分心，就当是给你击鼓助威了啊。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干毛巾啊和替换衣物，淋雨了及时擦干和更换湿衣，别让感冒来影响下一场的考试了啊。
0: 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高考的那些事儿啊，先说说高考的一些谐音梗被家长们是玩出了花儿。你看最近临近高考了，考生们在做着最后的冲刺了，家长们呢也在忙着准备各种各样的好彩头
1: 啊。你比如说什么旗袍啊、向日葵啊、定胜糕啊，这些比较原本比较普通的一些商品，因为它的谐音或者是好的寓意呢，摇身一变啊成了高考季的爆款抢手货。你像说向日葵，哎，一朵向日葵就承载着一举夺魁的一个祝福。还有一件旗袍寄托着旗开得胜的期盼。所以呢这个高考的彩头经济啊正在悄然的升温。所以呢有家长说，哎，考试呢肯定还是得凭实力，对不对？
0: 没错
1: 啊。但是家长搞那么多这仪式感的东西呢，只求是给孩子啊讨一个好的彩头。
0: 你看最近很多家长都在买各种各样的送考旗袍，有的人呢甚至提前一个月就去订这种旗袍，大多数呢是喜欢竹子的图案。
1: 哎，为什么呢？
0: 你看旗袍寓意着旗开得胜，竹子呢它寓意着节节高
1: 啊，
0: 科科成绩都拿高分，一举高中。
1: 哎，你看啊，有线上的一些旗袍店铺的客服呢就透露说，最近一周啊店里的旗袍的销量啊是涨了大概有5倍左右。尤其呢是这种颜色比较喜庆的啊，穿着比较方便的中式的改良款是卖得非常的好。
0: 哎，对，当然了，高考的这个彩头的这股风呢也不光光停留在旗袍上面，因为一举夺魁。哎，你看这个魁这个成语让向日葵也成为了花店的顶流。你走进任何一间花店，老板都会告诉你说，最近哎呀我这个向日葵啊真是卖爆了。
1: 哎呀，
0: 是吧？有花店就告诉记者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预定，有的家长是买一束，有的是班级统一采购，一次性要个几十只送给全班的同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糕点铺啊，定胜糕啊也迎来了年度的高光时刻。就因为定胜这两个字呢很直白，然后又很讨喜，寓意呢一定胜利，考试定胜啊。不仅如此呢，不少的商家也契合高考的节点推出了特别的定胜糕，比如说肯德基的定胜礼盒啊，从5月25号开始上市，限量180万只，售完即止。还有什么元祖蛋糕、河马先生等呢，都推出了定胜糕系列产品。
0: 哎，还有呢，小小的挂件儿也为家长们抢购一空，比如说粽子挂件儿，正好跟端午的时间接近嘛，因为粽。啊，
1: 跟重
0: 吃重质啊，吃重质，
1: 吃重质，
0: 就是平翘舌不分，吃重质啊，有点像，所以就寓意着一举高中啊，一举高中，一举高中。所以呢，应该是小粽子再挂上高中的这样的小牌子，被挂在书包上啊，挂在钥匙扣上啊，挂在你的车窗上，车那个后视镜上啊，对吧？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一个祝福，在电商。

0: 紫色的
1: 紫色儿，你紫色的内裤是吗？
0: 对，就紫定型，就是东北话说指定型
1: 啊。
0: 你看还有什么向日葵、定胜糕、粽子挂件儿，你看家长们、啊、真的是把这个谐音梗都玩了个遍。你说以前谐音梗咱们都扣钱，哎呀真是，你怎么能说谐音梗呢？但是现在大家玩的特别明白，
1: 嗯，
0: 所以就是家长们呢在买买买中啊寻找了一份心安，那商家们呢也在爆单中赚的盆满钵满。那至于这个彩头，你说它到底灵不灵呢？
1: 嗯
0: 啊，可能也像一位妈妈说的那样啊，说我们无法在考试当中帮到孩子，只能做好一下后勤的工作啊，以这种啊买彩头讨彩头的方式来寄托一份美好的祝福，
1: 没错，
0: 其实也挺好的啊。
1: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今年高考如果家里有孩子在高考的话，各位家长是准备了旗袍啊，还是准备了向日葵呢？还是准备了马褂啊？或者是准备了紫定型的紫色的内裤呢？
0: 都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因为你看每年到高考啊，大家发现有一些在考点外面。很多家长呢翘首以盼的都穿着这个红色的旗袍、绿色的旗袍，然后拿着这个向日葵、我看有的是爸爸也开始穿上旗袍，
1: 爸爸也穿旗袍了。 对，
0: 我觉得我能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啊。你看很多网友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妈当年啊也穿了旗袍还举了向日葵，结果呢是正常发挥，图个吉利嘛，很理解。
1: 是，你看还有网友说商家太会了啊，一个粽子挂件卖个几十块钱，成本几块钱，这是收割焦虑。
0: 哎，但是我觉得买不买其实都是个人自由，别搞成攀比就行。但是就是别人要有我们没有，那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是不
1: 是？其实呢旗袍能开旗，但是开不了卷子的答案。向日葵呢能夺魁，但是夺不来分数的高低。家长呢买的是个彩头，图的是自己的心安，十几年的陪读，临门一脚你帮不上什么忙，总得做点什么吧，对吧？花钱是最简单的方式了，所以商家也懂。于是呢，这几块钱的粽子挂件卖上个几十几百，普通的布料缝成个旗袍就敢标价上千。这种呢，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哎，但其实我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啊，因为我刚好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班主任的话，我觉得他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在追求这个彩头的同时，有没有去关注一下孩子如果考完走出考场的那一刻，看到爸爸妈妈寄托的这么美好的一个寓意，都是什么旗开得胜啊，一举高中，那他们的压力会不会很大呢？因为其实高考我们不一定说，当然最好的是追求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万一结果不那么好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坦然接受呢？
1: 哎，反正咱们怎么样呢，不攀比也不折腾孩子，图个乐呵就得了。因为毕竟等成绩出来的那一刻，真正让你笑的并不是你的旗袍有多少好看，而是卷子的分儿有多高。所以跟各位考生说一说，别管你妈穿了啥，也别管你爸穿了啥，也别管家长买了什么，你只管认真答题就行了。
0: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高考马上来要来到，家长纷纷把心操，妈妈穿着红旗袍旗开得胜步步高，爸爸捧着定胜糕一定能胜有捷报。

0: 我们刚刚跟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一个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族是什么族呢？是打工族，或者是上班族，正跟咱们正在上班的朋友们是息息相关的。嗯，那么同样，
1: 世界上最大的岛是什么岛呢？
0: 是什么岛呢？哎，不是什么马达加斯加岛，也不是什么格陵兰岛，而是各位的领导。
1: 嗨，领导都有多大呀？
0: 你领导大不大吧？
1: 啊，大大大
0: 啊，
1: 领导。
0: 管不了天，管不了地，还管不了你啊。
1: 你这个纯属是这个阿谀奉承啊，领导最大啊，天最大。
0: 一个小小的脑筋急转弯啊，咱们继续来说高考，说说高考的，刚刚说了高考的谐音梗，咱们再来说说高考的数字崇拜。
1: 哎，说到这个数字崇拜啊，临近高考，在陕西安康

0: 旬阳市 G211 国道985公里处的一块路牌，因为这个985211这个数字组合呢和国内高校建设工程的名称相同啊，所以呢就成为了不少高考的考生还有家长争相打卡的祈福地点。
1: 哎，你看啊，很多家长都去拍照，都去打卡，说这是全中国最懂考生的一个路牌了。当地交警也借着他给广大考生送来了高考的祝福和鼓励。那这个路牌其实它建于多年之前，它就是个普通的公路里程牌，唯一的功能就是标记位置。
0: 哎，但是呢，你想想这中国的家长对孩子成绩的敏锐度啊，真的可以说是刻在骨子里的啊。你看家中有高中生的家长路过这个地方，立刻瞪大了眼睛，什么G211国道还有985公里处，哎，这不就是211跟985的双重祝福吗？
1: 哎，
0: 于是呢就给孩子啊在路牌下拍张照啊，讨个好彩头，就成了当地家长心照不宣的一个习惯了。
1: 所以大家常说985 985 211 211，到底啥意思呢？
0: 哎，
1: 211指的是211工程，核心目标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那985呢是起源于1998年的5月份，在211基础之上择优支持更少数的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啊，985 211就是这么来的。
0: 哎，是，所以这几年每到高考季呢，这块路牌啊都会准时翻红。像2024年、2025年以及今年的5、6月份，社交平台上呢，满满的都是什么安康985 211路牌打卡的图文视频。有市民呢是专门在6月啊路过拍摄视频，想把这个美好的寓意送给朋友家即将高考的孩子。
1: 没错，
0: 也祝福全国考生金榜题名。哎呀，其实这面对汹涌的热度呢，当地交警啊也是顺势而为，在路牌喊出了说祝万千考生考得全会，答得全对，金榜题名。哎，其实这份暖心的互动呢也是助长了这块路牌的一个网红体制啊。
1: 其实这几年的什么数字崇拜啊，不光光有路牌，还有警号，警车。你看比如说江苏泰州之前就警车叫苏 M985A6， 苏 M211B9 啊，当年这个警车也是火爆出圈，很多考生都排着队来摸这个车牌儿。还有呢，合肥蜀山公安也把一辆985号牌的警车开到了考点，也很多人来摸摸车牌儿。以及新疆有个警号尾数是211的民警，他的警号是211，他和一辆985的车牌的警车是联袂出场，给考生们来加油鼓劲
0: 啊。还有四川啊，有什么警号00985的民警和车牌川 B211C5 的警车也是组成了什么最强的应援 CP 啊。就是跟考生们击掌摸牌，两不耽误啊。还有安徽宿州的一位高考老师呢，也因为自己的车牌号里啊有个985，所以呢被学生们追着摸了好一阵儿啊。这个场面是一度的火爆出圈。
1: 是，你看数字的力量啊，每年高考似乎都能够覆盖一切。2026年高考的这个红包吉利数字的列表当中，211985也是稳居高位，和什么666888比肩，也象征着考入高校的一种祝福。
0: 你看，其实面对全民的这个数字祈福的热潮啊，其实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啊。有一种呢是深深的理解，说在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每一个家长都需要一根救命稻草，摸车牌打卡路牌也不是说人家傻啊，只是太爱了啊。
1: 是。
0: 还有另一种呢是略带自嘲的清醒，他说如果摸一下车牌我就能上985，那我宁愿把儿子的床搬到这个车管所睡3年。
1: 其实你看高考还剩最后这2天了，也许不少学生在高考完了走出考场那一刻说，哎呀，好像摸了摸这个985的车牌
0: 还真有点灵
1: 了。但是我们也想跟这位这个反复翻红的车牌说一句，也谢谢这些车牌的美丽误会，也祝愿所有的少年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0: 这也正是一块路标很火爆，985 211，家长纷纷来拍照，孩子一定上名校，警察也来凑热闹，专属车牌和警号摸一摸，分数高，9月高校去报道。
2: 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
1: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9，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广播端会进广告，但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会持续直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咱们在直播间见。